0: 听，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最高气温中西部25到29度，其他的地区21到24度，最低气温中西部15到18度，其他的地区8到1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呢是15度。今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
9: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聊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0: 哇，太好吃了！
9: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今天呢，是我自己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啊。哎呀，今年真的是热起来了啊，然后往后看后面的所有的天气的气温呢也都挺高的，好像到周四周五竟然能有最高气温29-30度的这个时候出现。哎呀，说热一下子就热起来了。关键是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天气的不同的变化，就是开始飞竖毛毛了。我说哎呀妈呀，这毛毛开始飞了。哎，前两天那个还想说，哎，是不是到了那个时间要飞竖毛毛了？结果哎没有，所以呢，它没飞的时候呢，哎，气温还是挺凉的。哎，一旦飞起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气温呢，基本上就是能维持在一个比较热的稳定的状态之下了，然后再往后呢就会越来越热了啊，每年也都会有那么小两周特别热的那个情况。一早呢也看到咱们的群里朋友们在微信平台的那个在即时极品的微信群当中打卡问好啊，大家都早上好啊。今天呢跟大家聊聊，这不是天气热了吗？一热吧，有一个事儿呢其实挺让我们苦恼的，就是蚊子也要起来了，对吧？应该是前天吧，前天走在公园里的时候就会也是傍晚的时候嘛，就会有那个蚊子在聚堆儿扎堆飞，就是那个飞成一团在半空中啊，我就想说完了，这真是蚊子也要开始起来了，要被咬了啊。那个，那今天咱们上半时段就来聊聊这个蚊子啊。我们以前呢会说，哎呀，这个我招蚊子，我招蚊子啊，什么我这个什么什么血型啊，今天呢要跟大家说说，其实呢血型和招不招蚊子它没有任何的关联性，这是一个误区啊，没有半点的科学依据。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你在夏天的时候招不招蚊子啊，你招不招蚊子，经不经常被咬啊，那个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去这个避蚊啊。然后我今天呢也把这个里边的科学道理跟大家讲清楚啊，大家可以发送留言到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也可以给咱们即时极品的微信群当中实时互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人老呢先老眼，所以调理眼睛很重要。有的朋友可能才50多岁嘛，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就都已经看啥都模糊了，手机和字体呢调得再大也不行啊，眼睛呢还经常的干涩流泪，非常闹心。所以推荐大家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为了照顾很多的朋友呢，我们特别联合了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所以大家如果符合年纪啊，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来订购好视力，直接呢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200名的会更幸运啊，还有收音机、按摩仪等好礼加赠，大家现在就可以打起来了，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蒸汽眼贴呢用着确实是很不错的，毕竟呢它是26年的大品牌嘛，更荣获了3项的国家专利，10几种的草本精华搭配了促渗的技术，它吸收更好，效果也更好。我们贴完之后呢眼睛会非常的舒服清亮，看电视玩手机什么的也都会更加轻松。所以大家呢如果到了50岁眼睛不舒服，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我们凡是赶在前200名啊打进电话的呢都能领取专项的补贴，订购好视力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会有加赠的豪华的收音机，再加上智能的按摩仪，200份抢完为止。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玲珑说，主持人好啊，我在用你推荐的学习强国听节目，蜻蜓 FM 今天听不到了。我看上一个可敬的那个节目当中也一直很多朋友提醒这个信号不咋好，是吧？对，用学习强国还有我们即时传媒的吉林传媒，就是那个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那个 APP 其实都很稳定，蜻蜓

0: 刚才不是说招蚊子吗？一到了夏天的时候，跟大家说说这个里边的科学道理，到底是因为什么招了蚊子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大家呼吸节奏偏快，呼气量就是比较大的朋友，那么他一定是相对来说要招蚊子的，因为蚊子觅食最核心的追踪线索就是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本身呢，基础代谢偏高的人群，身体循环运转更快，肺部呢换气频次更高，日常啊会呼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就是说你不用刻意的活动，就会持续释放蚊子的追踪信号。啊，这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如果代谢旺盛，体表温度高，出汗多，自带同类气味的人也会是招蚊子的一个主要的诱因啊。如果大家的代谢比较快，皮肤表面就会形成微量的同类物质，再加上如果是体温偏高啊，容易出汗，汗液里边呢还会同步带有乳酸、氢类的成分、氨类的成分啊。那你想，同类气味加上体温加上汗液三合一，对于蚊子来说就是穿透力极强的高能预警。
1: 怎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的走。
0: 第三个就是爱吃偏甜口还有饮食油腻的朋友也愿意招蚊子。你比如说日常的愿意吃点甜品糕点啊，然后咱们在这个日常的饭菜当中呢，口味比较重啊，辛辣荤腥的这个食物啊，它会让我们的身体的代谢呢会慢慢改变，然后体表分泌的汗液、皮脂的味道也会随之变重，所以这种淡淡的体味的变化，我们自己啊是察觉不到的。但是你想啊，蚊子它的那个嗅觉多灵敏啊，一闻，哎，就会主动靠近，叮咬的概率就会直接翻倍。第四个就是爱穿深色衣服，傍晚户外停留更久的朋友，因为蚊子呢，它天生趋暗怕光，黑色呀、藏青色呀、深灰色呀。那么大家呢，如果晚上说想出去溜溜弯、走走步啥的呢，就尽量别穿的太深色。然后少在那个水边停留，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在根源上呢避免一部分。还有刚才提到的如果大家愿意吃一些甜食、重口味、饮食油腻的朋友，咱们改变改变自己的那个饮食习惯，哎，你会发现也能相应的减少一些啊。老同志说方飞早，老同志早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晴天柱给我们发来了什么呢？他说找到了，翻到了。他说那个圆姐飞哥啊，这是我昨天的晚餐啊，我飞回来，你才回来呀？他说还是家里的饭菜香啊。对，我跟你说，外边的那个饭菜呢，我们炸几吃，吃几次你会觉得哎很好吃，很新鲜，味道很不一样。但是吃久了吧，你会发现哎呀不行，我想念家里的烧烤了，我想念家里边自己做的那个味道了，我想念东北菜了。然后一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哎呀这么好吃，还是咱这儿好吃。他说有爆炒田螺、酸辣白菜、青椒炒肉丝儿、番茄蛋花汤，水果呢是芭乐。哎呀真丰盛啊，回来吃的也是啊。他说单位呢说先上两天班，就是12号、13号啊，明天后天，然后至于5月14号上不上还不知道。哇，你不会上两天又休息了吧？太气人了啊。他说蚊子呢基本上是不咬我的，我的房间都是花露水的味儿，还有就是蚊香味儿，一般人都不敢来，味儿太大了。那你也别太把自己呛着啊。我们看看这个饭菜，哎呀哎，这个小螺什么的，我包括这小白菜什么的，我真的很想吃啊，酸辣小白菜哈。他说我都是用这个听节目，哎，收音机嘛啊，收音机如果在咱们长春地区的话，就直接 FM91.6

那绝对是最靠谱的了。郭文岁说，张飞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了，是不是很枯燥啊？这不有大家陪着我呢吗？这不挺好的吗？他说昨天寻思呢早点走，领三个老太太去长白山看雪，结果呢万万没有想到走到半路啊，非要上山采菜，给我干无语了。他们采菜，我就在车里边睡觉等他们，结果一整天哪儿也没去。这个菜啊更能吸引他们的那个注意力啊，你是想着昨天母亲节嘛，对吧？然后带着老太太们去溜达溜达，放松过过节什么的，是吧？结果你的意愿没达成，他们的意愿其实已经达成了啊，你这个自己的那个初心，其实在他们身上也得到了实现了。他们如果能采菜，然后那个看到了漫山遍野的野菜采回去，那就是最开心的了。笑口常开说在南方听广播，带你们去溜溜去啊。哎呀，多谢，还在南方，在广西还在听咱们吉林的节目啊，感谢啊。好，哎，赶快呢跟大家推荐推荐今天的这个好物，我觉得特别的搭配，而且呢很好吃。第一个呢就是人参豆浆粉加上猴头菇的豆浆粉，这个简直就是养气又养胃的一个双重的这个组合搭档啊，对吧？这个豆浆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它是遵循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选的是东北黑土地的非转基因大豆，大豆占比超了98%，颗粒呢是非常的饱满扎实的。然后里边呢还有两个非常珍贵的食材，就是东北寒地的人参和黑龙江伊春。哎呀，大森林呢，伊春深山的猴头菇，添加量呢也是非常充足的，不是添加了那么一点点啊，很充足。你想，我们喝了这个人参豆浆粉加上猴头菇的豆浆粉呢，它这个药食同源对咱们身体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可以固本培元，哎，改善气虚乏力，精神萎靡。猴头菇也是非常好的东西，它能够温润健脾，养护肠胃，所以大家冲上这么一杯豆浆，你会发现它又好喝，满足了美味的同时，还能够补充蛋白质，补气，还能养胃，形成了一个三重功效，对吧？那大家呢，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别错过啊，可以赶快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豆浆这个词，大家可以先看一看嘛，看看这个豆浆长啥样，看看这个咱们的配料表啊，然后大家回复豆浆这个词就能收到链接了。给大家带来的是两袋人参豆浆粉加上两袋猴头菇的豆浆粉，那么日常呢是149元，然后在咱们节目当中呢会再送大家两袋正装，就是说咱们到手拿到手是6袋啊，那就是3袋人参豆浆粉加上3袋猴头菇的豆浆粉啊，每袋里边呢是独立包装啊，就是一袋里边是12包的那个独立小包装，一共咱们拿到是72袋啊，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和划算，关键是药食同源啊，非常好喝，而且呢这个豆浆粉它就是特别好冲啊，这个很重要，我以前买过那个豆浆也没有豆渣，零沉淀。哎，大家呢想要的话就赶快把这个3袋的人参豆浆粉加上猴头菇的豆浆粉，一共是149元，72小袋抢回家吧。电话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豆浆这个词，大家就收到链接了。和咱们豆浆搭配的呢还有一个好的东西啊，就是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哎，这个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呢，这个我前一段就是提前吃到的，然后呢哎呀贼好吃，一丁点都不甜，一丁丁点都不甜，因为我们对于这个甜什么的都很敏感，它一点都不甜，然后里边呢有黄瓜籽粉的添加，还有黄瓜籽的添加，就是得到就是等于是一个双重添加嘛啊，然后呢它里边的钙的含量可以达到，紫粉它就是补钙的嘛，那把它做到饼干里边，它更无形当中呢能去把这个钙给去补进去，然后吃起来呢不甜，特别酥，

这酥呢它又不油，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就想把它推荐给大家啊。大家也是可以看一看咱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黄瓜籽粉的那个饼干的配料表，你可以现在呢就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饼干这个词，然后大家就收到链接了嘛，你可以先看看它的配料表，看看它长啥样啊。这个配料表呢它里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啊，而且呢它用的不是白砂糖，是用了一点麦芽糖醇呢去调味儿，所以大家吃到的首先不是有任何的甜腻感，然后你再慢慢品呢是带有一点点清甜的，那个清甜呢它是特别自然的啊，它是有一种就是回甘性的那个清甜吧，所以我们吃完了之后呢它不会升血糖啊，如果血糖偏高的朋友呢我们适量吃一些日常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我爸妈已经是都已经吃完一盒了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六折，然后在咱们节目期间下单呢就是在原有的这个基础之上会再送大家三盒，一共咱们99块钱拿到的是7盒，里边呢一盒是16个小包的独立包装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饼干这个词饼干，然后大家就收到链接了。温馨说今天又是赵飞一个人了，我回吉林敦化老家了，用收音机听节目的效果是很不错的，用收音机中播听吉林台的节目呢都能收听得到啊。蜗牛也说蜻蜓又完蛋了，不到6点就开始没有了，这个蜻蜓确实不咋稳定，咱们换一换吧然后呢高山岁月说最讨厌就是上山采菜，没办法忍着吧所以啊你在车里睡觉就是最明智的了，他们就玩他们的，你的心尽到了他们也开心就行了，还给我们发来了视频，哎呀这阿姨踩得不亦乐乎的啊，漫山的野菜啊，就是那个你可能觉得没啥意思了，他们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吃的野菜不把它这个采回家不就浪费了吗，尤其过一段老了那就更不能吃了，白瞎了是吧行你的心意尽到了啊，我看你现在真的每天很逍遥啊辉哥

0: 谭先生说：“张伟早上好啊，周一快乐。方圆呢，咋把你扔下了？没有带你去呢，一个人辛苦了。方方明天就回归节目了啊。”他说：“蚊子呢，我这个经常是比较招的，说明它有人味儿啊，这个啊，说一个人啊，如果是经常招蚊子，说明比较人味儿啊，不招蚊子的人，他没有人味儿啊，你说对吗？”嗯，如果要是极其笼统的概括一下呢，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大家为什么招蚊子。如果大家满足代谢旺盛，体表温度高，出汗比较多，自带同类气味，加上呼吸节奏偏快，愿意吃一点甜食重口，或者是尤其晚上的时候去散步，愿意走走水边什么的，这样的朋友们，他确实是招蚊子嘛，也可以说，哎，很有人味，很有人的气息啊。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咱们今天这个说蚊子的这个事儿的重点了啊。重点，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重要的，就是咱们咋能不招？这不才是最重要的吗？啊，让它远一点，远点扇着，是不是？啊，给大家五小点的提醒啊，大家呢可以在现在开始就规避了，因为马上蚊子大军就要袭来了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穿一些浅色的长袖啊，宽松的长裤。透气还能够物理挡蚊，适当的日常的这个出行户外散步什么的，咱们都可以这么穿啊。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保持皮肤的清爽干净啊，因为夏天呢确实咱们可以这个洗澡比较频一点，冲一冲自己身上的那个汗味儿，这样的话就能够切断蚊子和咱们的这个气味信号啊。第三个就是少甜少盐少重油重辣，多吃一些清淡的蔬果，去悄悄降低咱们身体的招蚊特质。第四个啊，咱们家里边的地漏的积水啊，阳台的水桶啊，花盆啊，托盘啊，这个咱们也要经常清理，因为它也有可能会滋生蚊子，所以我们把它清理了，也能够从源头上减少蚊子的滋生。第五个，夏天咱们愿意饭后溜溜弯什么的，少去那个草丛边啊，绿化带河水积水的那个地方啊，久坐久站什么的，这样的话呢也能杜绝一部分的蚊子。所以日常咱们说呀，说哎呀，我这是什么什么血型，我 A 型，我 B 型，我 AB 型，我 O 型，这个我是什么什么血型招蚊子，这个事儿呢它并不靠谱，也就是咱们平时呢可能那么随口一说，真正的招蚊子的方式呢和血型是无关的啊。也给大家一些好的方法去规避了，大家可以试着调节调节，看看到底有没有效果啊。梅子说：“赵飞早上好啊，不要孤单，不要寂寞，我来啦！我一边收拾卫生，一边听节目。谢谢梅子，不孤单，不寂寞，这不有大家一直陪伴着我吗？大家一直在微信平台和那个即日即品的微信群和我互动啊，对，干活吧，梅子，这个我们非常愿意充当这种陪伴啊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是这样的，就是我自己也是，你比如说我收拾卫生什么的，我不愿意家里边静悄悄的，就极其偶尔的情况之下吧，哎呀，我说这个我专注的收拾一会儿卫生吧。但是你会发现呢，一小块区域什么的它比较简单，我倒觉得还不错。但是我要说今天我想收拾收拾整屋的卫生，我一定是放点动静出来的啊，就是你感觉它是一个陪伴性啊，自己就是没那么孤单啊，然后你去擦擦厨房啊，收拾收拾卫生间，擦擦地什么的，哎，也觉得就是好像不知不觉就完事儿了，就没那么累了啊。做饭的时候什么的，对吧？也可能放点声，放点视频什么的，哎，我们需要这种陪伴性啊，所以我也特别开心能成为大家的陪伴，哎。好啦，又到了这个时间段了，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一直跟大家分享的沃克的净水器。大家呢如果哎有犹豫想体验，不要错过啊。那么大家都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不管大家是在城市里边住楼房，还是在这个乡村里边住平房什么的，如果想安装都没有任何问题，都给大家做免费的安装 啊，而且呢，我们的安装师傅们也特别好，特别的尽心尽力，就是完全是那种服务型的意识啊。为了大家的这个用净水器的方便，然后以及在安装甚至在拆卸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带来方便，我们的那个师傅们都已经特别细致的考虑到了方方面面。而且咱们这个沃克呢，他做净水器是20多年了，就是他是专注做净水器的。你比如说有其他的品牌，对吧？他那个什么净水器啦、热水器啦、空调啦、电冰箱啦、洗衣机啦、电视啊什么的都有。但是咱们沃克呢，其实就是专注的做净水器啊，包括咱们的安装师傅其实都是老师傅啊，不是那种非常流动性的。大部分的师傅呢，其实都是在沃克很多很多年的老师傅啊，特别有经验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机制呢，第一个就是大家如果想体验，给大家带来了15天的免费体验，就是沃克的净水器呢给大家免费的安装到家，让大家免费试半个月，如果试好了啊，想买的话就留下，如果不想留，不用在意什么面子什么之类的，就是咱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我们的节目的专属的这个福利优惠呢，我们就可以尽情的去享用，这也是咱们的权利，所以没关系，这是一个体验的这个机制。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总价呢是2588，2588，大家呢可以分期付款，分13个月，每个月呢是199啊，还有呢就是再送大家一个1000多的那个速热机，那个速热机呢就可以直接安到咱们的比如说厨房啊，或者大家愿意挂墙也可以挂墙，愿意这个立到那个台面上也可以立到台面上，特别方便。想出多少温度的水直接一按就可以出了，大家的那个烧水壶什么的就都不用再用了啊。还有就是大家如果一起付这个2588呢，还会有这个很多其他的礼品的赠送啊。反正后期换滤芯儿的话，大概是1年半换一次，咱们那个机器上呢都会有提醒啊，换一次的价格也非常之低啊，反正就是咱们整个的日常的用的体验感啊，这个得到净水的那个程度可以说是极佳的了。大家如果想用的话或者想试，哎，咱们就可以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反正我们给这个家里的整个的净水系统投资呢是一个非常值得的事儿啊。大家如果想咨询、想体验、想安装、想购买，都可以打400-077-1861，400-077-1861。咱们进一小段宣传，一会儿再回来。
1: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最高气温中西部25到29度，其他的地区21到24度，最低气温的中西部15到18度，其他的地区8到10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的气温是15度。
4: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哎呀，我看咱们群里边一直在讨论这个收音机呀、一会儿呢跟大家分享啊。我们这个时候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还没有抢到好视力的眼贴的朋友们要注意了，200多个补贴的名额呢是有限的，大家先打先得。26年呢，是咱们好视力品牌的26年了，所以它确实是一个非常老的、值得信赖的大品牌。它也是在咱们吉林省呢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这次呢特别拿出了王牌的蒸汽眼贴，让咱们吉林的朋友们去优先感受。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大家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来订购好视力，就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呢赶在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更有收音机、按摩仪等好礼加赠，200份啊，抢完为止。大家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比如说咱们平时呢眼睛模糊怕光，手机电视不太敢多看，严重的呢眼睛干涩胀痛，晚上呢觉睡不好，大家呢都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毛花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你就会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就像是给眼睛做了草本的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感觉特别的清晰透亮啊，我们再看手机电视什么的都轻松多了啊。那50岁以上的朋友们要抓住这次机会，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领到78元的蒸汽眼贴。这还不够，还有豪华的收音机，再加上咱们全家都能用的智能的按摩仪。哎，贴完眼睛啊，我们呢可以再按按胳膊腿什么的啊。那么活动呢，很快就结束了啊，大家呢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微信呢发来了自己的这个收音机的图片哈，啊，欢迎看老师说飞呀，收音机是充电的还是电池的呀？我就小的时候家里有，等我长大了之后就没了，现在还能买到了吗？当然了，现在在哪儿都能买得到啊，这个网上网络平台都很划算，都很便宜。现在呢，咱们一般都买带充电的啊，不买安电池的了。小的时候是啊，就是我为啥成为一名广播主持人呢？是因为我跟你说，小的时候的某一些细枝末节吧，或者说对于孩子的某一些影响什么的，真的很重要。小的时候呢，我们家亲戚从那个别的国家啊带回来一个收音机，那个收音机呢，就是可以放磁带，然后还能这个收听节目啊，甚至呢，就是在晚上滋滋啦啦的都能收到那个国外的节目。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用它。就是晚上的时候，收听过还外国的节目，反正也听不懂啊。就是妈，这是外语，这是外国的节目都能收听得到，啊，反正信号贼好。但它就是安电池的嘛，啊，得经常买电池，啊。小的时候呢，这个父母还说，哎，这电池没电了，咬一咬吧，还经常咬电池。后来你说长大了才知道，咬电池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儿啊！你说那电池万一咬爆炸了，可咋整啊？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咬电池啊！啊，然后咱们现在就买充电的，我觉得更方便啊。人要怎么的脆弱堕落。后来那个因为我看温馨说，他说那个黑的收音机呢有40年了，红的收音机呢是在抚顺大街上人家给的，免费给的。哎，那真不错呀啊！我的那个收音机啊，后来就被我拆零碎了。小的时候还愿意拆东西，拆完了吧，完了装不回去，最后迎来的都是一顿暴揍。魏鑫说，现在网上买的那个小的半导体好多呀，半导体都能充电了。我的那台黑的半导体呢，就是2节5号电池。他说家里招不招蚊子呢，和你住的周围的环境有关系。如果周围花草和水比较多，那蚊子肯定要多一点。卫生好的话，蚊子也要少一些，苍蝇也少。我们家周边卫生呢还可以，蚊子苍蝇都不多，加上家里的纱窗呢基本上也都是进不来。家里的那个纱窗也真的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啊。但有的时候也有，有的时候那个你想说，妈，我这纱窗挺严密的呀，哪儿进来的呢？就日常能开关门，有的时候这么进来的啊。还有那个蜗牛说干着急啊，听不着啊，就是真是气死了啊。健康师傅说我收拾卫生啊，连着音响听广播或者就是听音乐啊。微信说以前那个喜马拉雅有，现在没有了，我就用公众号听公众号，效果呢有的时候就不好，或者是干脆有的时候就收不到。健康师傅说云听呢可以听广播啊，老同志呢他也说那个用云听，他一直是用云听啊，而且呢很稳定。对，大家可以用云听，还有学习强国啊，还有那个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那个客户端，大家到应用市场上一搜，包括云听、学习强国什么的，就都能搜得到，我们一下载就都能收到了。小刘也说，我有两个收音机，一个听没电了，换另外一个收音机听。哎呀，不能断呢，是不是？忽然开朗说，对，我们家以前呢是一个可大的那个收录机了，还能放磁带，还能收音，晚上经常是收那个别的国家的台听。哎呀，能听懂吗？啊，谭先生说，赵飞呢，我小的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小收音机来听，特别好啊。对，你要是咱们在长春的朋友们呢，收收音机就是听那个 FM91.6，那肯定是很稳定的啊。下半时段呢，再给大家一点这个
健康生活的小提醒。这个呢，因为这一周节目是我编辑，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我就一定要再提醒提醒大家啊。这个其实根据我自己的那个理念，然后我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再结合非常科学严谨的这个科普内容啊，在今天呢，也想在这里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因为夏天呢，马上就要到了，咱们家里边很多东西都愿意滋生细菌。发霉什么的，我们检查检查，该换的就换啊。你比如说家里的洗碗布和抹布什么的啊，是不是用了一段时间了？如果用了一段时间，提醒大家要把它换掉。正常来讲，大概就是像洗碗布什么的经常用，抹布经常用的话呢，2周咱们最好换一下，就是洗碗的那个小海绵什么的啊。抹布呢，如果大家说家里边的抹布挺干净的呀啊，没关系，咱可以不用换，但是大概用了2-3周了，你必须要做一个消毒啊。因为其实呢，那个洗碗布和抹布有的时候你看着挺干净的，可是经过检测它绝对是细菌的天堂。你比如说洗碗布像单块的，它的那个细菌总数其实最高可以高达5000亿个，而且这个洗碗布里边它的那个细菌呢，包括了大肠杆菌、金黄色的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沙门氏菌等19种的条件的致病菌啊。那么你想，我们用这些抹布和洗碗布，如果它里边有细菌的话啊，长期不换的情况，那咱们每天其实就是病从口入了呀。你可能一次两次不会觉得有什么，但你长期这么用、长期这么吃的话呢，你的身体对吧，就是会出现问题。有的时候你就是会莫名其妙的觉得，我也没咋地呀，怎么就这不好那不好呢？这个也跟咱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相关。所以呢，在夏天真正的盛夏到来之前呢，我特别想提醒大家啊，家里边该换的、用的久了的东西，咱们就把它扔掉吧，啊，换换新的。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对咱们自己的那个健康负责。阳光总在风雨后说，我今年呢68了，从小到大就是家里边有收音机，现在听呢就是中小推荐的德声啊，确实是非常好的这个品牌的收音机啊。他说这收音机呢能插电也能用电池，效果可好了啊。他说手忙着呢，没时间参与互动。没事儿，忙吧风雨后，忙吧。我们其实知道大家都在听啊，这个有的时候大家愿意这个默默的听就默默的听，没关系啊，知道大家在呢啊。秦天柱也说我也有老式的收音机，现在不用了，现在放磁带听歌用。哎呀，用磁带听歌这个事儿，我感觉我很久很久都没有听过了。你是情怀者啊。哎呀，这收音机是比较大个的那种的啊。然后这个像左边呢是放磁带的，右边是放这个调频波段的啊。现在看其实挺好看的啊，感觉是一种那个情怀摆件，然后还能很实用，对吧？下半时段这个时候赶快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第一个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金豆纯的人参豆浆粉加上猴头菇的豆浆粉，哎呀特别好喝，然后是药食同源的，对吧？无形当中呢，咱们就把这个好喝的豆浆给它喝进去了，同时里边加了人参和猴头菇，而且这两个添加量呢不是蜻蜓点水似的，是真的给大家添了很多，所以我们在无形当中呢就能够补气然后养胃补气血，对吧？那么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也是特别的划算，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下单，我们拿到的是6包，3包人参的豆浆粉加上3包猴头菇的豆浆粉，然后里边呢它是独立的小包装嘛，咱们拿到手呢是一共72袋，72小袋啊，至少可以喝72天，对不对啊？价格是14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想先看一看啊，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

豆浆这个词，豆浆，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豆浆的信息的各种产品详情了。你会发现呢，它里边真的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很干净的配料，没有任何的糖，没有植脂末。植脂末在某一些速溶咖啡里边是有的，这非常不好，非常不好。这个我们吃进去，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特别不好代谢的。这个豆浆呢，没有植脂末，因为你加了植脂末，它是口感更顺滑的啊。但这个豆浆没有，这绝对是不允许它有的。还有就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狠活。哎，我们喝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它有回甘。啊，大家那个血糖啊、肠胃弱的朋友，其实也是可以放心喝的啊。那大家如果想要给大家带来六大包，一共是72小袋，3袋人参豆浆粉，加上3袋猴头菇的豆浆粉，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豆浆”这个词，豆浆，大家呢就能收到链接了，看配料表。看产品的详情，咱们如果喜欢有需要就可以手机直接下单了。向阳花说，张飞你好啊，阿姨正在用插电的收音机来收听咱们节目吉林之声啊，感谢向阳花啊。咱们的朋友们其实都很有情怀，真的都很有情怀啊，会生活，懂吃啊，这个基本上大家的生活习惯呢也都很不错，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去分享，慢慢的在形成潜移默化的这样的一个养成。还有就是大家因为这么爱生活，所以家里边收拾的都很不错，很干净啊，会养花，会种菜啊，家里的那个物件呢，虽然有一些都是老物件，但是都维护的特别好。所以真的，咱们的朋友们真的太好了，就是天使的朋友们，真是。刚才说到了给大家带来的那个金豆醇的人参豆浆粉，加上那个猴头菇的豆浆粉嘛，对吧？还有一个好物呢，就是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这个也好吃，这是真好吃啊。黄瓜籽粉呢，我们之前跟大家带来过完全粉状的，都知道它就是能补钙，天然的补钙好物啊。这次呢，就是因为把它做到了那个饼干里边呢，你会得到一种新的那个体验感啊。饼干它是酥脆的。我们都知道那个，如果一个东西它酥脆的话，它一定是油比较多，但是咱们的这个饼干绝对不是，它没有那么多的油，然后它的酥和脆呢，就是完全是一点都不油腻的，你吃完了你就知道，就这个饼干它不油啊，但是给大家做的是比较酥脆的口感。另外里边加了黄瓜籽粉，就是既有膳食纤维，又能够养护筋骨，又能够补钙，又能够去助力肠道的蠕动，加上消化排便。它里边呢是有粉直接加到饼干里边的，然后那个饼干上面还有黄瓜籽的那个本籽，本籽，就只有黄瓜籽。每100克的里边呢含钙是786毫克，也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大家拿到手呢是每一盒里边是16小包啊，到手99块钱7盒，哎，7盒啊。日常呢咱们做个煎食啊什么的都特别好。啊，大家也是，如果想要的话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然后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饼干”这个词，饼干，大家就会收到链接了。你看到链接看产品详情，看好了咱们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阳光总在风雨后说，早上5点啊我就把收音机打开了啊，咱们的好多朋友们都是啊，就是起来的都很早，然后起来了呢就看看听听咱们的节目啊啊，那个有个陪伴性，对吧啊。玉心也说洗碗巾抹布呢就是经常要保持干爽，放到那个通风处，有条件的话还要暴晒或者是微波炉杀菌啊，感觉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减少细菌的滋生。另外呢，我们家这个妙招就是在走廊放上一把小扇子，进门前呀扇一扇，快速进入房间。哎，这个方法真不错呀，哎，咱们都可以试一试啊。如果大家经常到了夏天，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纱窗挺严密的，但是呢进门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带进来蚊子，那咱们也像玉心似的，在门口可以挂一个小扇子啊，进门之前嘣一顿扇，完了咱们就快速冲进门。哎，这个方法真不错，我就打算放一个小扇子，或者不用非得扇子。

0: 放什么大纸板什么的也行，对不对？真行真行，太好了，真妙招。豁然开朗说，我只有手机能听到你们的节目，车里广播都收不着啊。对，车里广播一般咱们是 FM 调频，在这个辽宁有的时候就收不到了啊。冰山上的雪莲说，我也来报个到，我有五台收音机，你怎么那么多啊？这么多年一直攒下来的，是不是啊？蜗牛说，哎呀，我是一边走路一边忙着下载的啊。行，这个咱们换稳定的软件吧，这样的话以后就没有那种不稳定的困扰了啊。啊，是吧？不用再那个，因为这个不稳定了，那个明天又咋地了，咱就闹心。确实有的时候真烦，那些软件不稳定或者卡顿什么之类的。行，刚才不是说了吗？提示大家洗碗巾、抹布呢要更换了。再提醒大家，家里的如果筷子是竹木的筷子，看看啊，用了多长时间了？如果用了半年以上了，也要换一换啊，也要换一换啊。家里的筷子呢，咱们最好也是每周做一次消毒，然后把清洗之后的筷子呢，用开水去煮个10到15分钟是最好的啊，或者微波炉呢，消就高火哈，2到3分钟也是不错的。所以家里的筷子如果用到半年以上也要换了。接下来就是菜板，菜板的使用频率呢就是一年左右。家里的那个菜板用了一年，有统计的，就是有这种调查样本和那个研究样本，那个上边呢，哎呀，就是得有41%的家庭家里边的那个菜板上是检测出来大肠杆菌啊，其中呢14%的家庭，它的那个菜板的污染，东北话了啊，污染是很严重的啊，所以家里的这个菜板有的时候和腹泻是有直接关系的，生熟必须要分开，一定要分开。我特别注意这个事儿，我爸妈有的时候就贯彻的没有那么好，就是也是生熟分开的。我也是跟他们一直说，但是有的时候他们这个掌握不好的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次切梨，哎呀妈，我说这梨呀、啊，哎呦这味儿，我说这梨这个葱姜蒜这个味儿咋这么浓啊？完了就在那说，没有啊，我用水果刀切的，我用水果刀切的。我说那你用水果刀切，你是不是用那个水果刀切那个葱姜蒜了呀？没有啊，这就是咱家那个专门切水果的水果刀。啊，这个老干净了，这个水果刀。我说那怎么可能这个梨上面有那个葱姜蒜的味儿呢？啊，我们没吃出来。我说不可能，再吃再尝尝。啊，一细尝啊，是有啊。完了后来那个仔细排查说，用干净的水果刀切的，确实是干净的水果刀，但是菜板子是用那个切菜的菜板子。我说那怎么能用菜板子切那个水果？这个你就是它就粘上了呀，所以这种情况不行，大家必须要做到非常严谨细致啊，咱们的朋友们一定要严谨细致。家里菜板子就时间长了得换啊。然后接下来提醒就是毛巾、牙刷，如果大家用了3个月，像牙刷尤其1个月就一定要换了，不然的话上面什么白色的念珠菌呢、溶血性的这个念珠菌呢、肺炎杆菌、葡萄球菌什么的，其实都容易中招啊，该换就换啊。然后老同志也给我们发来了收音机，说哎呀，这是好视力给的啊，好视力给的收音机很不错呀，嗯、啊。然后蜗牛说，我每天那个早晨起来呢，醒了孙女就是要听广播，今天早上就听不着了，对，咱换一个。这样的话小宝贝这个每天都能听到了。希望说赵飞一个人主持辛苦了，才起来昨天晚上看乒乓球看到2点多，中国队真棒。哎呀，对，看乒乓球看那个球类什么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很上瘾啊。看足球也是，尤其世界杯的时候，在那个外国举办，因为有的时候是时差的问题嘛，对吧，咱们有的时候半夜那个看球，但是也真的是想看呢啊，尤其在那个盛夏的时候看球啊，再整点那个辣鸭货之类的，老开心了，是吧。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 提醒大家，春天夏天呢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血管凸起，对吧？曲张有那个蚯蚓状，腿部什么的，就是我们穿那个短裤短裙，这也很闹心，心里边也不得劲儿，对吧？长期呢不治，还容易形成病变，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苦恼，像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呢，那么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别引进了EVLT， 这是德国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去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过程呢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而且呢，也是邀请到了北京的血管病的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咱们长春会诊。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咨询或者是想去看看的话呢，都可以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天夏天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嘛，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呢它其实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只需要10块钱。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的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现在呢，就是整个的检查费用，你看原价呢，像下肢的这个血管彩超啊、心电图啊、血液检查，原来都是1000多块钱嘛，现在呢只收196块钱。然后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们，还能够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大家呢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打电话400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豁然开朗说：“飞呀，东北马上东北超了，可以去看看是吗？啥时候东北超啊？”蜗牛说：“赵飞跟我儿子一样，我吃葱和蘸酱菜，我儿子呢也吃蘸酱菜，但是不能把葱跟菜放到一起，他就不吃了。”对对对，谭教练说：“赵飞，长春医科医院搬家了，你知道吗？搬哪里去了吗？啊，是吗？这个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哎。我们只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治疗静脉曲张的这个好消息啊。那我一会儿下了节目问一下长春医科医院到底具体的位置搬到哪里了，好吗？行了，看看时间，今天呢就只能跟大家唠到这儿了。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再见。这个好的天气，大家今天可以出去溜达溜达啊。明天见吧。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天气怎么样啊？您所在的城市感觉热不热呀？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最高气温中西部25到29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最低气温中西部15到18度，其他地区8到1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四平的东部、辽源大部、吉林、通化大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和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明显回升，26到29度，最低气温白山地区9度，其他大部14到17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16度。中西部地区预计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瞬间风力6级左右，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或者是西南风。
3: 嗯，春天嘛，风力就比较大，可是夏天马上也要来了，这个气温呢又逐渐升高，最近这两天的气温变化会比较大，大家早晚出行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平时呢，咱们中午也别穿太多了，要不然热的时候也容易伤风感冒，咱们一定要小心一点，让我们身体啊能够适应这个节气啊，这个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我们的衣物，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2: 这两天长春市的柳絮、杨树毛子都开始陆续的要飞了，过敏的朋友一定要想着出门戴好口罩。
3: 嗯，
2: 好，天气情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啊。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听众朋友问视频号没开。
3: 大家再耐心等一等啊，马上就要开通了。
2: 好，我们进小段宣传，一会儿我们在视频当中和大家见面。
3: 好的，稍后回来。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里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是年年都给。
4: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3: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2: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5: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2: 老同志早早的到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互动了。我们先来说一件比较着急的事儿。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我们这个长白山池北区啊二道白河镇的周显明周大哥跟我们说的孩子手术的事儿，一波三折。周先生呢，在我们节目开播之前给我们留言，他说：“方宁严大，你们好，又遇到麻烦事儿了。小周做完心脏手术之后，低保户呢需要2次报销嘛？但是孩子的医保呢是大连的学生医保，大连那边呢要求要到本地核销，也就是到吉林本地核销。周先生说自己到池北区，当地的报销部门去问了，当地要求去大连核销。 说小周最近几年的医保呢都是在大连交。

0: 的，得去大连报销。大连那边说呢，你低保是吉林省本地的，你本地上报就应该在本省报销。他说这闹心死了，到底归哪儿管呢？因为这的确是两条道啊，
1: 嗯，
0: 一个是医保的，一个是低保的，所以他可能的确需要捋顺一下这个关系。
1: 嗯，正常来讲，就是咱们依次报销，就是在医保这部分的报销，我们在大连直接报啊，院端结算，按照大连那边的要求呢，咱们因为在大连参保的，咱们在大连报销。但咱们的低保的关系是属于咱们吉林省内的，那这个低保的二次报销，那自然得回到咱们本省来报。那么现在咱们当地给咱们这样的一个答复，我们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文件啊，或者有没有相应的规定啊，这样说的，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还得帮着周先生问一问。周先生别着急，咱们大家一起想办法。
0: 因为您现在呢正在上班，我不知道啊您是否看到我们的留言或者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刚刚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您留言，是否可以大连医保正常的在院端结算之后出院了，对吧？那我们把剩下的或者所有的这些花费我们都拿着回老家报销，可不可以？我不知道您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留言的这一段是您问过的，还是咱们自己啊打电话了解的。如果要是能进一步跟我们沟通的话，您可以给我们留言，因为现在可能正好在干活，没有时间打电话。您不着急，我们也希望能够帮您把这个事儿啊捋明白，因为这的确涉及到真金白银啊。
1: 嗯，是的，尤其呢，涉及到报销这个部分，很多的可能还需要我们本人更多的了解情况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提交相应的这些材料，所以后续的我们可能还得跟周先生来回沟通，您保持手机畅通。关于这个问题呢，大家也如果有了解的朋友啊，因为就是你的参保地和你的低保的这个关系不在一个地区的时候，怎么办理？如何办理？怎么报销？如果大家有了解有知道的，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一会儿马上开通啊，已经开通了的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0: 大管钳子，您在我们的公屏上说广播无声，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听我们节目的？因为这两天我们也比较关注关于广播收听效果的这个问题啊。刚刚我也翻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多家人在跟我们说收音机是可以正常听我们节目的，没有任何问题。您可以再跟我们反馈一下，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是长春公主岭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您好，王先生。
2: 哎，你好，二位主持人。
0: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
2: 哎、
0: 请说。嗯。
2: 哎，你好，您呢？我家是供水县泥烂的。
0: 嗯。
2: 然后我现在遇到一件就是关于还是供热这个问题，也让我挺气愤，不理解，也不明白。
0: 嗯。那您说说呗。
2: 我长话短说，就是我头五一之前，我交2026年到2027年的供暖费，我交完了，就是按58平供热公司按58平收了我家的钱。
0: 嗯。
2: 然后呢，我过了六七天，过了五六天以后，他又给我打电话让我补2平钱。
0: 嗯。
2: 然后我说为什么我要补这2平钱？他说你家这个房子是60平的房子，我们查你们发电局底子是60平的房子。我说那可是我家一直房票是58平的房子，我家在宏达热力的交的时候，这些年10多年了，一直按58平收的。所以那我们公司，我们龙盛热电，我们接手了，我们就查你们底子了。所以说你们家房子就是60平房子，你们这里还得补2平钱。我就不理解，不明白，我应不应该交这个钱？然后他跟我说，那客服就说你不需要明白。我说那我怎么不需要明白呢？那我这说的真是。
1: 这是我家的房子，让我多交钱，那我必须得整明白呀，还不需要我了解呢，我必须得了解，是吧？
0: 这是客服吗？怎么的呀？这是，如果要是换他的话，他也不需要了解呗，让他拿多少他就拿多少啊，真是的，太气人了，还不需要了解，不需要了解你，让你做客服干啥？
2: 我这
1: 电话
2: 呢，他也想不明白，说你交取暖费怎么？我说我取暖费我交完了，说那还要补2平钱，我说那你再给我打电话吧，完我还正在开车，哎呀，那说的。啊，我都已经告诉你了，你们住建局底了，你家房子就是60平房子，我们就拿60平收钱。我说我家住建局底的那房子到你手了，我说我家到现在都始终是房票了，我都没看到房子，那你们怎么知道？你说我们查你们底儿了，我说你们查我们底儿，我们之前我家10多年了回迁的房子都是按58平收的，怎么你们公司接手，我们就得多交2平钱呢？
0: 嗯，
2: 而且还有
0: 王先生，我不知道您现在是不是在开车。
2: 我现在没开车，我现在在家里。
0: 行，好，我们听明白您问的问题了。其实它很简单，因为现在咱们手里头没有产权证，没有确权证，是吧？不动产权证。
2: 啊，对。

0: 有疑问的话，首先您把这个取暖费早早就交完了，这是出乎我意料的啊。咱们呢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问一下咱们公主岭当地的住建局，就是我这个小区，或者是我们产权交易中心啊，我们这个小区大概什么时候能把产权证办下来？因为咱们没有进行实际的测量，仅仅是房票子上给咱们写的58平。那如果真的量完之后，办理产权之前，咱们一定是要测量的，你家到底是多少平？有可能是57，有可能是61。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需要查一下，客服给咱们回答的住建局的这个建筑面积到底是多少？
1: 嗯，
0: 他报备的有可能是60平啊，真的有可能。
1: 那要这样，王先生，咱还得着了呢。那咱家房子本来58平，现在就变成60平了。那以后咱不管是卖呀或者啥的，那咱还得多2平呢。当然那个是后话啊，我们先说这个采暖费的这个问题。王先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先得厘清，就是真正交采暖费也有的地方啊，也不完全看咱们的房本面积。如果说咱家的，比方说原来的阳台咱们外扩了，或者说有的阁楼本来就是一层楼，现在变成2层了，那么这种面积比较大的，人家采暖公司呢也会根据实际的面积让咱们交采暖费，这个咱也得理解，因为咱们可能供热的时候增大了面积。但咱们家呢，如果说原本咱们的房票子上写的58平，就像咱说的住建局那儿的底档如果也是58平，他没有理由多收咱2平。但如果说这个底档上确实是增加2平米，那咱们也可以要求他啊给咱们出具一下这个底档。那既然你按照60平给我收的，你是啥依据啊？你不让我看着这个依据，你就让我冒蒙加2平米的钱，那确实有点说理不过去呀，是不是？所以这个事儿呢咱也得了解，如果真的实际面积咱们发生是比58平多的，咱也不完全按照房本，何况咱们是房票子，不完全按照这个来收采暖费的。我这么说您不知道说明白了吗？您听明白没？
2: 两位，你们说的我也明白，
0: 也理解，但
1: 是
0: 憋不过来这弯儿，因为之前别的供热公司都是按照我房票子58平收的，凭啥换了一家热力公司，你就给我多了2平，你就按照60平来收？他可能依据不一样，所以刚才我们跟您说，咱们两条腿走路，一是问问咱们产权大概什么时候能办下来，因为毕竟已经过去10多年了，是卡在哪儿了；二，咱们要自己查一下底子，看看咱们住建局到底是58平还是60平，那咱们心里就有数了。然后咱们再看这个供热公司，它是依据什么？因为我没有产权证啊，你是依据什么来收取我的供热面积的？是依据我手里的房票子，还是你们查到的住建局的这个底子？那如果你依据的是住建局的底子，好，咱们也查完了，你心里有数到底是58还是60？那再根据咱们吉林省供热管理条例四、长春，包括咱们公主岭市的供热管理条例，咱们一对，那该多少就多少。
1: 嗯。
2: 但是这个人吧是这样，昨天我和我家邻居也唠嗑，我家邻居说，那你要都这么说的话，那物业公司，那物业公司那也那啥呗，那物业公司傻呀，物业公司就按58平收，那物业公司也上房产局里也查底，那也按60平收呗，那物业公司也是按58平收。
0: 明白，就是因为一直以来这10多年，咱们从回迁之后，不管是咱们的物业还是供热，都是按照58平的我们房票子的面积来收的，所以咱们不是说差这54块钱啊，52块钱，就是觉得你不应该这么样。但是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那现在遇到新的情况了，咱们就单纯的发泄情绪，它不解决问题，对不？那咱们得看啊，它的依据合不合理。他依据的这个东西到底合不合理，咱们要揪这个事儿。
2: 是，天哪，我就寻思想要问二位，我就是我也不咱说对这个相关的啥吧，一天我也那啥也啥也不懂，就是我认为你们说就是我这个钱应该交，或者帮我出啥应该交，我咱就交，人不应该交咱就不交。而且这供热公司跟他们有生老气，我去年家我家停了1个多月气儿了，你停1个多月气儿去交取暖费，然后看不着领导，后期人家那个报警了，就给人退费，不给人退，完人报警了，这领导出来了，领导说，我说问问，我说我家停这停1个多月气儿，那有没有优惠呀？他说没有。我说那我家停气儿停1个多月，你们这正常维修，那你说你要停俩月气儿，那也没有优惠。
0: 按一下葫芦起炉瓢了，我打断一下您啊，王先生，因为涉及到您说的这个停气儿停了1个多月，我不知道是因为咱们自己已经和供热公司完成报备了，我停了1个多月，还是正常供热之后我没用气儿啊？我交了取暖费，但是我没用。您说的这个停气儿是怎么停了1个多月？是整个小区都没给吗？
2: 是这样的呢。

0: 是他们在修理，是不是？
1: 是的，对，就是他一整就给我家长的，比如今天给气了，哎，三天两天坏了，哎，就这样，最多时候都停个一礼拜呀，就停个七八天呢，最多钱。
2: 那咱不能说我一个多月没要气儿，一个多月我没要供热，那咱不能这么说，他不严谨。严大是一个较真的人啊，我就有点抠你字眼了。
1: 对，是的。
2: 嗯。
1: 完，然后他们领导说的，那不可能停俩月气儿。我说是，不可能停俩月气儿。可是你要停这长时间，完就告诉我正常维修啊，就正常维修就完了。
2: 嗯。
1: 哎呦，我跟你们这哎呀，完我说这都行，说你正常维修，人忍了。完之后，他说的那个供热说的，那你。
2: 我们再打断您，王先生，知道关于供热的事儿啊，咱们一肚子的火，一肚子的委屈。如果要是2026年到2027年这个采暖季再遇到类似的问题了，那你想着一定要让热力公司的人啊到咱们家进行测温，一定要测温留下证据，然后再考虑我退费的问题，你给我打折的问题。正常情况下，像这家供热公司遇到咱们提前这么多时间交供热费的，那应该拍掌欢迎，甚至给咱们一些折扣
0: 吗？真是
1: 啊，这个严大呀，这个我们社区都知道，就包括听事啥的，找社区那阵啥的。我家这边，别人就是这个总量，这小区很大嘛，别人家人都有气儿，就我家这嘎坏。我家一听都听七八天，这个啥，就包括社区啥的，
0: 啊，咱们这个热力管道可能老化或者存在一定的问题，反复修，然后一停气儿了，影响咱们的生活，肯定是特别遭罪的。真是，我们特别理解您。
2: 嗯，也有可能是这个管道的末端。
1: 我说我给你们供热公司打电话都有录音，都有啥？你录音的话，你都有录音，有截图，包括群里边、社区啥都知道。那领导说我不看那个，我以我们师傅报修为准。
2: 对呀，这就是我们说的，你要有理有据。咱们就当吃了个哑巴亏。那您给我们打过这个电话之后，王先生，查房产的这个面积必须得咱们拿着房票子，你到住建局去查。我们没有办法帮您查，因为这涉及到咱们个人隐私的，否则您就能查方明名下有几套房子，严大名下有没有房子。
0: 嗯，
2: 这不行，涉及到咱们个人隐私的，您抓紧时间去问。我们这边呢，需要再得到您的查询结果之后，我们再考虑是否需要和供热公司去沟通，我们要查询相应的收费的这些依据。您看，咱们一起努力，
1: 啊，
2: 好不好？
0: 嗯，
1: 行，好。哎，那个严大，您说，要比如说，假如说这个住建局就是就咱家的底子是60平的房子，
2: 嗯，
1: 咱们这个钱交合理吗？那为什么人家开发商、人家物业公司还是按58平收的？他们这么收，
2: 那如果要是物业公司按照58平收的话，那就得看看物业是依据房票子收的，还是住建局的面积来收的。所以我说，咱们先确定住建局你们家的房子是58还是60，然后我们再跟供热公司去沟通，你依据的啥来收费的？你依据这60平，依据住建局查的这个底子，他又依据的是啥？咱们得一步一步的，一环套一环的。
0: 如果真的有底档说咱家的那个就是60平，那这样的话，咱交也交得踏实，但是物业你就没必要去跟他找补了吧，你就眯着吧，人家少收你就少收你，
2: 不行。
0: 他只不过是这些年他没醒过味儿来，他没有挨个去查底档，你还捅咕他干啥，对不？我们跟您开玩笑呢啊，嗯，就是你这个你就别纠结那个了，
2: 哎，
0: 少收你的你就眯着吧啊。
2: 嗯，行，
1: 啊，
2: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咱抓紧时间去查一下。
1: 我现在就去。
2: 哎，
0: 嗯，
2: 好嘞，再见啊。我们继续来迎进线上的另外一位听众啊，
0: 一通的刘女士。
2: 嗯，
0: 你好，刘女士。
2: 你好，刘女士，你好。
3: 你好。
2: 哎，让您久等了。
3: 哎，
2: 你好，你好。
3: 哎，我想咨询我是啥那个，我说我妈在办个低保，我妈那是在那头俩月之前做个腰手术，
2: 嗯，
3: 不能动了。
2: 嗯。
3: 我兄弟岁数也挺大了。就是他呢，就是每年嘛，该咋是咋的，出外能打工啥的。
2: 嗯。
3: 从来我妈腰有病了，根本不能自理了。
2: 嗯。
3: 就打工也出不去了。
2: 嗯。
3: 我说这什么呢？我说那个，也咨询，就是，想跟我妈办个低保，这样。
2: 嗯。
3: 这种情况。
2: 能不能申请低保？是不？
3: 啊，对。
2: 好，咱们是城里的，农村的。
3: 农村的
2: 啊，农村的老太太现在一个月是100多块钱的城乡居保待遇。
3: 嗯，
2: 咱们家地是多少？
3: 7亩来地儿。
2: 是你们娘仨一共7亩来地儿吗？
3: 不是，我是啥了？我结婚了。
2: 啊，您出嫁了。
3: 嗯。
2: 那您父亲加您母亲加您弟，您弟结婚
3: 了
2: 吗？
3: 父亲没有了。
2: 您弟弟结婚了吗？
3: 弟弟嘛，他就跟我，他娘俩在那啥过呢。
2: 啊，您弟弟没成过家。

0: 是吗？
1: 啊，
0: 那您父亲去世之后，这个地就抽回了吗？
1: 那还没有。
0: 对呀，那现在他们娘俩一共种多少地？那应该就是您父亲加您母亲加您弟弟的。
1: 总共就是7亩多地儿。
0: 啊，一共是7亩多。家里头还有别的经济来源吗？养牛、养猪啥的吗？
1: 那啥，这个要是干啥有吧，我就不能什么了，麻烦那啥了。我说这啥也没有。
0: 明白了。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您可以让您的弟弟啊和咱们的村书记或者是村会计或者是咱们乡镇的民政助理先打个招呼，通个气儿，说现在老妈呢因为腰做了手术花了不少钱，再加上在炕上需要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我也不能出去干活了，生活遇到困难了，我想申请个低保，看可不可以？
1: 那啥，那个我兄弟问的，问的人家村上啥的，他书记说的，好像条件像不够似的，完我老弟说的不够，那人家有车有楼的人那够，我这啥啥没有是就不够，我挣
0: 那
1: 不
0: 这
1: 了，
0: 个
1: 完
0: 的
1: 我就
0: 确
1: 在
0: 是
1: 村
0: 牢骚了，因为咱们在村里头住着，在屯里住着，也不知道
1: 那
0: 别
1: 啥
0: 人
1: 的，
0: 申请低保的是住楼啊，还是有车呀，咱不知道。那咱们就先说自己家的，他
1: 对。
0: 说可能不够，也没进行实际的测算，仅就是自己估摸的。如
2: 咱们
0: 果
2: 这个低保申请啊，还要核算你的家庭收入呢，因为你也是老妈的女儿，也是老妈的孩子，你的家庭状况咋样？
1: 哎呀，我这个家的，我家那人现在搁长春呢，还住院呢。
2: 哦，这一家人啊，你有没
1: 啊，
2: 有
1: 搁
2: 房，
1: 医
2: 有没有车呀？
1: 没有。哎
2: 啊，
1: 呀，要有条件，我能上这嘎电台咨询吗？你说呢？
2: 是的，
0: 明白。
2: 那这样的刘女士，你该申请申请呗，你替老妈在村里申请，实在不通过，人家审核也很严格的，咱们如实申报，就咱有多少地呀、啊，有多少收入啊，你和你弟弟家庭实际什么情况都得申报，然后都得说，咱就实打实的说，然后
1: 对，
2: 能
1: 一点不带
2: 通
1: 撒
2: 过。
1: 谎的，
2: 对，咱一句
1: 咱
2: 都
1: 有
2: 不带
1: 谎的
2: 撒
1: 也
2: 谎
1: 行，
2: 的，咱就按实的说，然后咱们按实申报，申报完之后，人家说了你这个哪儿不符合，那咱不就心里清楚了吗？
0: 咱是伊通哪个乡镇的？
1: 我这是一丹的火红村六对
0: 伊丹镇的哈。
1: 儿，
0: 让您
1: 火红
0: 的，
1: 村六对儿。
0: 让您的兄弟和咱们伊丹镇的民政助理，或者是和咱们的村会计、村书记再提一下，说我要申请。你看看，如果要是能达到要求，符合条件，那我就给老妈申请个低保。如果实在不符合，我也理解，但是我要申请。
2: 对，咱们就是书面申请啊，就是不是说问你能不能申请，你别问他，我就正常申请了。然后就是我现在家里这个情况，老母亲患病了，然后呢，我有个姐姐，我姐姐家里呢也是那样的一个条
0: 姐
2: 件，
0: 夫还住院呢。
2: 对，住院呢，家里一大摊子事儿，都现在呢就是目前面临困境了。看我们家这样的情况，我就现在申请啊，不符合你给我一个不符合的原因，要是符合，那咱就申请上呗，
0: 老
2: 就
0: 太
2: 是这
0: 太
2: 样。
0: 手术一共花了多少钱？
1: 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啥，那个说长春来个大夫，不管那啥的，你得给人家拿出5000的，就是那个不报销的。
0: 对呀，这5000是人家来手术的辛苦费嘛，
1: 哎哎，
0: 出
1: 对对，
0: 台
1: 你
0: 费
1: 明白对，对。完了搁那个搁一城县花了4000多，现在还吃药呢，得1万多钱。
0: 好，如果要是
1: 卖苞米这都卖不上那啥玩意儿，1万斤呢，你说？
2: 这些都有票据是不是？
1: 有。就那个给那个
2: 那个
1: 要
2: 没
1: 动
2: 有，
1: 手术那个没有，
0: 因为这是从外地请的专家。
1: 对对对，
0: 如果要是经过不符合申请低保待遇的条件，那再问一问能不能申请临时性的大病救助，临时性的大病救助，让您弟弟也问一下，
1: 就问他们哪个，问那个村上啊，
0: 问村上或者问咱们伊丹镇的民政助理都可以。
2: 但咱们的票据如果只有4、5千的话，不一定能符合，也可以问一问。
0: 对，问一下。
2: 咨询一下。
1: 他那啥呢？是腰做手术了，
0: 好，我们
1: 完
0: 听
1: 就不
0: 明
1: 能
0: 白了。
1: 动了。现在也疼，可疼了。你说，
2: 你说你这头还得照顾丈夫，那边还得惦记老妈，
1: 哎
2: 真
1: 呀，
2: 的挺
1: 我
2: 不
1: 这
2: 容易的。
1: 可干啥了？你说嘛，这
2: 两
1: 几个
2: 头
1: 月，
2: 跑，两头忙，但是没办法啊，这个阶段就是这样。你也多照顾一下自己身体啊，别累大劲儿了。
0: 行，如果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遇到问题了，您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1: 好，
0: 哎，好，那
1: 明
0: 我
1: 白，
0: 们
1: 好，谢谢啊，
0: 希望
1: 您，
0: 咱
1: 不
0: 们办
1: 客
0: 得
1: 气，
0: 顺利啊。
2: 多保重啊。
0: 哎，先和您说到这儿。好，上午的9:26，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视频号端以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0: 言。平岸芳草啊给我们留言，他说供热公司啊是按照楼房的设计图纸收费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的单位房改房，房屋产权证上的面积呢是61.9平，设计图纸呢是62.33平，那供暖费呢就是按照设计图纸的62.33平来收费的。
1: 嗯，我就关心，如果将来我卖房子，房产产权证上如果能登的是62.33平，那我也乐意啊。
0: 对对，
1: 就是你要能多增登一点，那也挺好的。我卖房子的时候，我不也能多点平米吗？但如果说你收费的时候拿不出个依据，就是上嘴唇碰下嘴唇，告诉我你也不用了解，你也不用知道，你就必须得交这多两平米，那我心里肯定也不服气。
0: 那可
1: 不，所以啊，我们听众就是有这样的疑问是非常正常的。
0: 嗯，别说我这一分一厘都是自己汗珠子掉地摔八瓣挣来的，大风刮来的我也得花个明白。
1: 对
0: 的，咋能说你不需要了解呢？这肯定不行，必须要了解。
1: 嗯，你不让我了解，啊、我不交这个钱。
0: 嗯、蒲公英说，916啊，大约有一周的时间了，都有杂音。我是长春的，抱抱大家啊。今天我还和方宁说说最近一段时间，你看我们好不容易视频号恢复正常了吧？
1: 嗯，
0: 好，我们这个广播的收听效果又开始起幺蛾子了。我们抓紧时间和播出部门、覆盖部门反映。
1: 嗯，所以逼得我们没办法，我们的好多的老朋友、老听众啊，都把这个老广播拿出来了，就家里以前的不用的这个收音机都拿出来了。收音机听是正常的，可能通过网络收听的这种，有一些的朋友听不到了。现在我们正在想办法，大家别着急。
0: 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迎进一位听众啊，这位是扶余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李女士。
2: 哎，你好。
1: 嗯，
2: 我们说残疾证，我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我把残疾证办下来了，完东西再没给我打钱，我问问咋回事。
0: 嗯，因为您说是双目失明嘛，应该是一级重度残疾朋友是吧？
2: 对。
0: 嗯，您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
2: 是扶余，农村的扶余。
0: 好，咱们享受低保待遇吗？
2: 对，没有。
0: 不享受低保待遇。
2: 对
0: 啊，那您就一项护理补贴，一项护理补贴。这项护理补贴是申请了吗？
2: 申请了。
0: 啥时候申请的？
2: 嗯，残疾证办下来是12月份几号下来的？
0: 嗯，
2: 下来之后完了，上镇上那个入的危机，入完危机，完。
0: 就让咱等着是吗？
2: 嗯呐，
0: 嗯，
2: 录完危机了。
0: 在镇上啊，去咱们镇里边的这个政务大厅录完危机之后，人家说没说？多长时间大概审核能通过，能下来？
2: 没说。完
0: 了
2: 那个也还，他们还告诉说是让一个上一个那跟前那个台上，告诉说那个在那个养老卡这个得。那个
0: 留下，把卡号留下，
1: 嗯，
0: 好往里打钱。
2: 完了，他说那女的脸的话，完那女说的，说把那卡号先留着会儿，完以后他等那女回来了再给办。
0: 啊，
2: 这男的就走。
0: 大娘，咱们家离这个乡镇政府远不远？
2: 挺远的，我在松原住呢，现在。
0: 家里边有亲戚吗？
2: 70多，79。
0: 如果要是家里边老家有亲戚的话。你看看能不能让你这个亲戚啥时候往乡镇里头去啊？往咱们这个镇里边去的时候，让他到窗口再问一下，看看这个审核是不是送上去了，包括你留的这个银行卡号是不是他们都知道。正常情况下他不会这么长时间啊，过去快半年了。
1: 按理说你12月申请，那怎么地1月份、2月份咋地也下来了，但是隔了这么久，那肯定是哪个件儿或者是哪个地方出了一点什么问题，所以啊没审批完成。
0: 嗯，
1: 咱们赶紧去看一看啥原因。
2: 哦，嗯，还回县里，就是镇里
0: 得回镇里。
2: 哦。
0: 嗯。
2: 嗯，
0: 如果要
2: 是在送原价不能，送原价不能啊。
0: 如果你要是知道电话的话，因为你是在咱们扶余住，你的户口是扶余的，那就得问扶余，或者问一下扶余市的残联也行，让家人查一下扶余市残联的电话呗。
2: 啊，
0: 乡镇的电话也行。
1: 嗯，
0: 先打电话问一下也行，因为这事儿不复杂。
1: 嗯，
2: 啊行。
0: 哎，
2: 嗯，
0: 万一其他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
1: 嗯，大娘祝您办得顺利啊。
0: 哎。
2: 那好，
1: 好嘞，
2: 谢谢，
1: 好。 哎呀，这钱啊，希望赶紧啊，早点能发到这个李大娘的这个手中，要不然12月份申请的到现在都没办下来，真是挺着急的。
0: 那可不嘛。
1: 嗯，
0: 我们也希望咱们的相关部门啊，如果涉及到大家切身利益的，比如说申请相关的待遇，可能有一些资料不全的，或者是呢咱们资料不对的，咱们也能主动的和申报人呢取得联系，因为都留电话了嘛。
1: 嗯、就是、啊。
0: 要不得一等，你说这用咱们老百姓话说，傻等傻等的，这真是傻等啊。
1: 多耽误事儿啊！那一个月90多块钱呢，是吧？连着好几个月都没发，那真是挺着急的。我们希望这个钱啊，快点发到大娘的手中。
0: 嗯，好，9:32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大家继续回来。
0: 都说咱们东北的春脖子短啊，今年呢几乎没感受到春天，就马上要跑步入夏了。那一到夏天呢，又热又闷的，大家是不是感觉自己浑身一点也不清爽，整天都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咋睡呢都睡不醒，而且呢就是没劲儿。有可能啊是咱们身体里的湿气比较重。那如果想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很简单，早上没刷牙之前啊，您赶紧啊对着镜子把舌头伸出来，看一看舌头的两边有没有齿痕，如果要齿痕特别严重的，有可能就是湿气太重了。今天我们向大家带来的是调理好物，这是真宝岛的五指毛桃浮湿膏，它是用茯苓五指毛桃啊调制的专门祛湿的浮湿膏。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大家买东西都图着实惠啊，靠谱啊。大家知道吗？线上旗舰店单瓶要86块钱，三瓶要258块钱。今天呢，我们节目专属福利139块钱，带走三大瓶，拍四瓶只需要179块钱，每瓶是200克的大容量，折算下来呢，单瓶才40多块钱，比半价还划算呢。这个夏天啊，尤其春夏交替这个期间呢，正是湿气比较重的，也是非常适合我们调理自己身体的。如果大家感觉身上发沉、没精神、大便黏腻、皮肤爱出油，都是湿气重的表现。坚持喝能够祛湿，而且还能够健脾胃、补元气，不用咱们自己费心费力的去熬药，开盖就能吃，非常的省心又方便。
0: 大概就是从去年开始，各个自媒体博主呢都在推这个浮湿膏，而且身后呢可能有 AI 合成的啊。浮湿膏既然这么好，为什么他们卖的那么便宜呢？一分钱一分货。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浮湿膏，它的配料干净，里边没有蔗糖、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只有天然草本精华。每天早晚啊，咱们舀一勺温水冲服，或者直接吃都可以。三大瓶能吃小一个月，您自己呢可以试一下。当然，最最重要的还是啊，要调理自己的，或者是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比如说，愿意吃大量的西瓜呀、香瓜啊这些瓜类的水果的，大家需要注意，因为它们的湿性比较重。经常愿意喝凉啤酒的，愿意吃冷饮的，大家也要调整，因为它都会加重我们身体的寒凉。所以呢，一方面调整饮食结构，一方面呢，咱们吃这个浮湿膏，您感受感受，看看会不会有变化。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打电话400-999-0139，快递包邮送到家，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直接发送湿气两个字也可以，看看它长什么样啊。那您拿到货之后呢，心里头就更放心了。
1: 嗯，所以大家如果想尝一尝，或者说想感受一下，先别犹豫，我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湿气不除，身体难安，大品牌好原料，古方工艺零添加，日常调理太适合了。这次福利呢，仅限100单，抢完就立即恢复原价了。如果您想赶走湿气，一身轻松，咱们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沃克净水器的免费试用半个月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之前一直在观望，那这次有免费试用，您可以放心啊，打电话400-077-1861，不会收您一分钱，先试用半个月，您感受感受，把家里的水净化过之后再喝，或者是再烧，它还有没有水垢了，它真的是不一样。净水器的市场呢比较乱，而且水深坑多。

0: 呀，最怕的就是两点，一个是售后没有保障，还有就是呢，买机器花了一大笔，换滤芯呢更是要花钱，而且它换得很频。所以大家如果要是预算有限的，看重性价比的，一定要了解一下沃克净水器。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净水器呢，2588块钱，现在如果咱们订购，还直接送您一台价值1380元的速热式的开饮机，非常的划算。您打电话400-077-1861了解一下。
1: 嗯，有了这个智能速热机啊，咱们进屋就能喝到热乎水儿，想要几度就要几度啊，这2秒制热，5档智能温控，完全满足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同水温的需求。你说咱想冲个奶粉，那当然不能太烫了，对吧？咱要是想喝个蜂蜜水，也不能太烫。那咱们这个40-50度的温水，直接开盖儿或者说打开这个龙头，我们就可以喝到了。那如果说咱想泡个茶呀，冲个咖啡呀，要热一点、烫一点的水，没问题啊。一共5档水温，我们只要拧开来，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而且关键这个是送大家的。那咱们这个净水器呢，咱们自己打电话购买400-077-1861，现在呢又让大家免费试用。如果您一直犹豫，也不知道到底这个东西合不合适，能不能行，咱们直接打电话让人家送上门，咱们亲自试用一下，好的话咱们就留下。咱们现在就打400-077-1861，400-077-1861。
0: 是的，沃克净水器的每一笔花费呢都是透明的，您完全可以放心。而且它用的是 RO 反渗透技术，用的呢是进口的杜邦膜，4级精滤，滤芯呢会自动提醒什么时候换芯，而且呢换芯的时候，咱们只要和负责咱们家的售后的师傅一联系，直接上门免费换芯，它可以去除掉重金属啊、细菌啊等等这些杂质。而且呢这是双水的双储水的设计啊，直饮水在右边过滤之后呢，咱们可以直接喝，生活净水是在左边，洗菜呀、淘米呀您完全可以用。而且它是功能显示的，智能显示，双 TDS 显示，可以实时的看原水、净水之后的水质，还是很方便的。反正安完净水器之后，我是实现了喝水自由了。以前买这个桶装水我都得省着点喝，因为3升的一桶6块钱太贵了。
1: 嗯，我们微信平台的王阿姨也给我们留言了，她说之前就为买这个净水器呀、费了不少的心思啊，甚至以前呢也买了不少桶装水，又贵又麻烦。现在换上了咱们这个净水器之后呢，就是它这个过滤完的水啊，什么铁锈、泥沙呀、杂质、水垢，全给你挡在外头。过滤出来的水跟超市里买的这个瓶装水是一个标准的，打开水龙头直接就能喝，凉白开都不用烧，又干净又安全，真的是太方便了。关键是全家人都能用啊，老少皆宜。大家如果需要的话，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已经过了立夏节气了，那天儿越来越热啊，大家走到外边，如果要是眼睛比较敏感的，光线太强，一刺激马上呢就会淌眼抹泪的。所以上了岁数之后，为了保护我们的眼底，其实出门的时候可以佩戴墨镜啊，对于我们的眼睛是有好处的。那如果您戴了还是不行，那咱们考虑一下怎么能够提高一下我们的视力健康呢？我们向大家推荐蓝莓的叶黄素啊，现在呢百宝有品蓝莓叶黄素全年第一次大活动，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您一个防紫外线、防蓝光的通络眼镜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1: 这个百宝有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就能够满足我们眼睛全天12毫克的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没有蔗糖配方，老人小孩啊都能够吃，眼睛营养足，还还给您这个好的视力啊。所以咱们吃上一小段时间，你可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视力更好了，也不用再怕这个老花眼、度数涨，不用担心啊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神经萎缩啊、视神经萎缩等等。咱们眼睛好了，心情自然好，身体呢也倍儿棒。
0: 嗯， 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而且它是避光保装，成分保持得很好的啊，成分保持完好，您可以放心。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打电话400-016-1817，这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品质有保证。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全年的第一波大活动，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个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算下来一瓶呢只要33块钱左右。补好叶黄素，做好内外防护，养眼睛明亮一整年。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下单，还会送您多功能折叠伞一个啊！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但是需要注意，这个叶黄素呢是保健品，不是药品啊。如果眼睛生病了，抓紧时间看医生。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再来说一说静脉曲张。如果要是确诊了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了解一下北京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的会诊啊。高主任来长春会诊，他带来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轻症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30分钟左右，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专家预约电话大家先记好了，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说，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有优惠，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就行了。而且呢，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还有三脏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咱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除了这个挂号费以外，其他的也有优惠呢。
0: 是的，其他的优惠主要是检查费啊，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大家如果要是想预约，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0431-8886-1933，8886-1933。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和我们联系。
1: 我们的热线啊，再次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0: 是的，今天可能大家通过网络收听我们节目的有点遭罪啊，因为听不到节目了，有可能呢是信源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正在和相关的部门沟通，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如果您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包括像陈海大哥，我们已经看到了咱们宽城区台北大街附近收听效果不好的，咱们朝阳区啊一些地段也是收听效果不好的，我们正在和播出部门沟通，和覆盖部门沟通，我们也特着急。其实说实话，我们比大伙儿着急。
1: 像龙哥也给我们留言，他说蜻蜓 FM 收听没有声音啊，确实是这两天呢，大家有陆陆续续的反馈，包括见机行事啊，也给我们留言了。我们正在沟通当中啊，大家再给我们点时间，真是太不容易了，是不是？谢谢大家的支持啊，一路走来一路陪伴，即使是这样，大家一直在坚定地帮我们点赞转发，太感谢大家了。
0: 是的， 大家给我们一点点时间，我们希望呢尽快的解决这个技术的问题。当然除了大家可以咨询或者是反映相关问题之外，如果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些好物您有需要的您想体验的，大家呢可以试一试，因为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些东西呢一般都是品质信得过的。那如果说咱们就是好信儿不要追这个热度，或者说您刷这个短视频正好看到这个服饰膏挺火的，那我尝一尝，如果您买过其他的直播间的东西想对比一下，我觉得那可以，因为对比才能出真知嘛。那如果要是家里边都已经有好几份了各种各样祛湿的，那咱们吃完了再买，啥时候赶上啥时候买，
1: 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啊，就是咱们这个东西确实是想要的，咱们就试一试啊，也不影响咱们大家生活啥的。但如果说咱们本来生活条件就挺困难的了，你说咱还非得要买这买那，咱们就要慎重的考虑。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东西呢都还是不错的，所以经得住扛打的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想感受一下，包括净水器，咱们家里如果常年的这个水一直从来没有换过，或者说感觉到就是想要喝一点这个高品质的水，那咱们给家里人全家人的这个用水的安全我们来升级，真是挺好的，因为这不光老人能用小孩能用，咱们全家人都能用，非常的划算。
0: 正常情况下咱们家里的自来水你烧开了之后喝没有任何问题的，只不过有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家里头有宝宝的需要冲奶粉的，对于这个水呢要求比较高，可能自己需要买矿泉水或者是桶装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微塑料的成分在，那如果咱们买桶装水或者瓶装水的，一定要想着要把它彻底烧开之后再喝，那不建议大家直接喝这个桶装水或者是瓶装水，有了这个净水器之后咱们可以把所有的水质净化过之后再喝，那您可以更放心，反正我觉得算下来呢更省钱。如果大家想了解沃克净水器，您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可以打电话问一下400-077-1861，现在呢还可以免费试用，我觉得可以试验一下。
1: 完全可以试试啊，如果大家想要尝尝服饰膏的也可以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刚才咱们扶余的李大娘问说自己的重度的残疾人护理补贴为啥12月份申请，25年的12月份申请现在还没下来，需要再问清楚看看卡到哪儿了。那巧的是呢，前段时间咱们四平梨树的李女士咨询说自己的丈夫去世之后婆婆申请了失独补助金，因为婆婆只有丈夫自己李女士的丈夫这一个孩子是独生子女家庭，那老人呢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上报申请的，工作人员说如果符合条件，这笔钱呢大概得在26年申请，27年才能发下来。李女士想求证，真的需要等这么长的时间吗？
1: 为此呢我们特意咨询了梨树卫健局家庭发展与人口科，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的解答。
0: 那关于失独补助金的这个事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经常和大家提，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听一听具体是怎么解答的。
4: 就是跟他说一下的，你今年报上去的是指你今年刚办上，你明年才可以得钱。就是你今年4月份报上去和5月份报上去的，哪怕你10月份报上来的，你都是属于今年报。你因为你们失独这个钱，他就得头一年报，第二年得钱。就是你现在报明年的钱，都是提前干的，咱就提前报，啥时候开始得就等明年2027年了，就开始计算他得钱了。2027年的就开始就直接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他就开始得了。他今年报的，报的是明年的，他申报年度是明年2027年，他从2027年开始得钱，跟您今年申报日期没有任何关系啊。你今年4月份，我不说了吗？今年4月份报的，他也是2027年开始得钱，分季度，注意给。今年4个季度分4次，一季度结束是3月末。不出问题的话，如果您正常发的话，3月末稍晚一点就4月初。
0: 所以这样，李女士就可以放心了，也告诉老人家。如果要是申请通过了，27年分4次给，每个季度大概呢都是在像第一季度的3月末或者是晚一点4月初就会给第一笔钱，再等一等等一下。
1: 对，有的很多的地方可能就是， 哎呀，得集中的上报，完了集中的审批，集中的发放啊，就这个集中两个字把大家憋得真的是够呛啊，等了又等。还有个原因呢，就是可能现在的这个经济压力比较大啊，我们也给一点时间，大家别着急。
0: 嗯，因为每一项待遇它可能申请的时间不一样，发放的时间不一样，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城乡居保待遇，还有我们正常的企业职工灵活就业的退休待遇，都是资料审核、退休审核通过之后，审批通过之后的次月就开始发放了。那不是说所有的可能就是我们审核完或者一交材料，这个钱就嘣儿就给你到账了。不是的，每项待遇它可能相关的流程不一样，规定不一样，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1: 嗯，也希望早点能发放到大家的手中。
0: 嗯。好，上午的9:52，916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如果今天大家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还有一点点时间，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也有听众朋友在和我们互动留言，欢迎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互动。子瑜的留言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也特着急，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1: 赵海大哥说我在德惠，我能看到咱们的视频号啊。是的，视频号咱们现在是正常的啊。如果说咱们通过网络收听实在是找不到啊，没办法，现在直接链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之后的话，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吉林之声啊，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和互动。
0: 嗯，包括我们在北京的听众，在河北的听众，像见机行事啊，都说现在呢用网络收听不行，不灵了。大管钳子说在北京听没有声音呢，的确是，大家今天可能就只能通过视频号，特别是外地的啊，外地的我们的听友只能通过视频号来听来看我们的节目。
1: 嗯，好，也谢谢大家经常啊给我们点赞和转发，因为最近我们视频号正常恢复了之后呢，需要大家帮我们多多的转发和点赞啊，不会像之前那样的不稳定了啊，一定会越来越顺畅的。现在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也是暂时的，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关注我们，我们会继续努力加油的。
0: 是的，在前天的晚上啊，我们有听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问问题的，我刚才翻了一下，他说晚上闯红灯骑这个电瓶车把对方的车给撞了，不知道怎么解决，对方有保险，老人撞骨折了啊，是我们这位听友的老丈人老岳父闯红灯骑电瓶车，你说多危险啊。哎，那男人到什么时候都是少年吗？这么冲动吗？这么叮嘱都不行？那我们不知道现在咱们参没参保保险，有没有意外险？电瓶车有保险吗？大概率是没有的。那看和对方先协商，看看修车大概是花多少钱。咱们因为这是意外嘛，那正常情况下你走医保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抓紧时间看看能不能帮上您。您再给我们留言啊，有具体的情况再留言。
1: 但是今天肯定是来不及了啊，要是需要我们帮忙的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您记好了，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0: 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来啦。五指毛桃富士膏，之前我们和大家团购过一两回啊，大家如果要是团购过，冰箱里还有吗？如果要没有，觉得吃完挺好的，身上挺轻快的，您可以继续团购啊，打电话400-999-0139，快递包邮送到家的。
1: 嗯，如果大家想要尝一尝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是大品牌好原料，古方工艺，零添加，咱们日常调理呢特别的合适。尤其经常有湿疹的朋友，或者说湿气重的朋友，我们想趁现在这个阶段调理好了，要不到夏天的时候啊，你浑身起疹子更难受，挠痒痒真的可遭罪了。我们一定要在现在的这个阶段，尽量的把我们自己身体啊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想尝尝这个服饰膏的，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为什么说是大品牌呢？因为这珍宝岛是一家医药企业，30多年的上市老药企了，中药领域深耕多年，大家可以放心，而且连续多年稳居国内医药工业百强，大品牌实力过硬，和其他的小作坊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您想试一试，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就发送湿气两个字，可以通过链接下单。
1: 嗯，如果大家自己打电话也行啊，400-999-0139，400-999-0139。
0: 现在好视力专门针对50岁以上朋友的眼健康专项补贴正在落地。如果要是眼睛有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的，凡是50岁以上的朋友啊，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
1: 嗯，说到好视力呢，人家可是26年的大品牌了，而且已经帮助上百万中老年朋友解决了眼睛困扰问题，像是眼睛模糊啊、手机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可能啊就好很多了。那这个一片眼贴为啥这么好用呢？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的眼贴，

0: 贴上之后，眼皮上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在家看手机啊、看电视啊、出门遛弯、逛公园更轻松了。但是咱们也不要长时间盯着手机啊，一定不要长时间盯着屏幕。
1: 嗯，好视力50岁专项补贴来到咱们吉林了，大家呢有200个幸运名额，前200名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除了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还有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再加智能按摩仪一部，只有200个名额，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上厕所费劲的经常便秘的朋友，大家可以试一试华夏仙宝，19.9元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如果存在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大家打电话400-100-9928，19.9元直接领取价值88元华夏仙宝一瓶，邮费也不用您出的，400-100-9928，400-100-9928。
0: 相信您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是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是的，19.9元体验88块钱的华夏仙宝，邮费也给您出了。这个活动呢到5月20号当天就结束，如果上厕所费劲的，好几天不去一趟的，大家呢试一试19.9元体验88元华夏仙宝，400-100-9928，400-100-9928。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9:59，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快乐说在蜻蜓啊，在静月啊，用蜻蜓 FM 听不到啊，没有声音。是的，快乐，今天我们的蜻蜓 FM 链接有一点问题啊。
0: 诸葛不亮说了，两位好，我在南关区听节目啊，信号强劲，两位主持人的声音清脆悦耳，激情澎湃。谢谢诸葛不亮。这不就亮了吗？
1: 一下就亮了啊！
0: 心都亮了。
1: 是的，好，大家如果要是想出去玩的，5月、6月咱们可以去新疆啊，还有6月2号的九寨沟专列。大家如果想坐着火车出去玩的，可以打13944100916，
0: 微信也是这个号13944100916。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咱们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我们高含量、高吸收、高效果的梅花鹿骨氨糖给大家争取到了。医院售价298元，本次活动直接半价，仅需149元，并且还有额外赠送，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仅需112块钱。 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五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高含量氨糖软骨素，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此次医疗活动仅此一次，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最近呢，可以说非常伤感。怎么的呢？就身边熟悉的人呐，走了好几个了。有的来电话一说，非常诧异，年龄还真不大，就是平时基础病比较多。结果老百姓讲话，这坎儿一来一变天，身体扛不住了。所以在这儿啊，我得跟大伙儿说一句，平时一定要多吃饭，多吃点有营养的，最起码每天你得保证一个鸡蛋。你就不爱吃，有人说哎呦我真不愿意吃啊，吃不下，那也得硬吃啊，硬吃也得给它吃下去，你得保证营养。第二，这个淤堵一定要通开化开，你别让它给你拿了。只要你没有淤堵的地方，你就再多病你也扛得住，也能挺得过去。讲话了，扛熬啊，对不对？你扛折腾啊。第三，这个基础病平时一定要注意，血压呀、血糖啊，尤其胳膊腿。你看这一说胳膊腿啊，大伙想没想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这脖子抬不起来，动换不了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走路走的都很困难，膝盖打弯都打不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这胳膊也抬不起来了？讲话了，这手拿筷子都拿不住了。那究竟又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腰啊变弯了，骨头疏了，腰间盘突出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没完没了的疼啊？什么原因呢？就是你那关节出了问题，就是你关节上面的软骨出了问题，就是你关节上面那个骨膜出了问题，所以给你带来的是活动就疼，它就肿，它就不能活动啊。甚至有的讲话了，就不动也疼啊，不活动它也肿，直到最后你那膝盖走不了路了啊，打不过来弯了，上不去楼了，下不了地了，直到你弯腰都费劲，走路都费劲，讲话了，提个裤子都费劲啊，拎点东西干点活都干不了了，直到你那脖子都抬不起来了，手拧个瓶盖你都拧不开，直到最后瘫痪在床，不死的癌症啊。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拯救我们的关节？我们该怎么拯救我们的颈肩腰腿？靠止疼片吗？靠一次又一次的治止疼片吗？靠激素吗？靠消炎药吗？还是靠打封闭针？还是靠贴膏药喷药水？还是最后实在不行靠手术？可能有人说了，这病啊不是什么大病啊，这病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病，这病不死人。那我想说，你得过这病吗？你知道这病给病人带来多大的痛？你知道那腰就像折了似的那种滋味吗？你体会到膝盖动一下就疼的那种体会吗？ 你感受过

那手一天连拳头都握不上，吃个饭得拿勺啊往嘴里送的那种滋味吗？你见过那个类风湿患者吗？你知道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生活吗？我在一线临床快50年了，我见过了太多的风湿骨病患者，很多人得了这病，可以说是到处寻医问药，花了不少的钱，始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很多人得了病，没有人理解，家人不重视，很多人得了这病，成天疼的是呲牙咧嘴的，啊，疼的是直掉眼泪。只有自己知道有多痛苦，可始终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很多人最后坐上了轮椅，很多人最后只能在床上待着，很多人最后连喝口水、上个厕所都需要人帮助，自己都解决不了。就我以前呢，我在临床上我遇到一个腰间盘突出的女同志，她就跟我讲说：“主任呐。”我请求你给我开个诊断书吧，怎么的呢？我爱人成天骂我，我婆婆成天说话夹枪带棒的，啊，说我装病，啊，说我为了不干活装病，说我懒，没有人理解我呀，大夫啊，我疼啊，我腰疼的我都起不来，我腰疼的我下地我上厕所都费劲。我腰疼的，我晚上睡不着觉，啊，我翻身都困难。大夫啊，你帮帮我吧，你帮我开个诊断书，啊，让我们家里人也知道我这是病。说完，这女同志就直掉眼泪，就看着都让人心疼。我曾经还遇到过一对母女，母亲推着轮椅，孩子坐在轮椅上，大夫帮帮这孩子吧。这两个膝盖全变形了，现在站都站不起来，啊，已经类风湿了。孩子20多岁，不懂事儿，就大冬天，啊，穿个那个短裙儿，啊，就那膝盖都露着，冻的凉着了。现在知道错了，现在快40了，还没成家呢，没人跟呢。我这都70多岁了，我还得一天天的去照顾他。大夫啊，主任呐，你帮帮我吧，你让他能走就行，你让他生活能自理就行，我不可能照顾他一辈子啊。这医院我都看遍了，帮帮我们。说完，这母亲就直掉眼泪。我也曾在临床上遇到过一位股骨头坏死的男同志，拄着双拐来找我，主任呐，我这两侧的股骨头全坏死了，一侧呢是去年做的。做的又不太理想，现在做完内侧的呢，始终还是疼，始终还是不敢动。完刀口那位置呢，一胀一胀的疼，尤其晚上疼的钻心。拍片子，大夫说里边没长好，那个人造的关节跟自己的那个关节之间出现积液炎症了。我现在左侧那腿不敢坐了，主任呐。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喝酒喝的，那个时候不懂啊，我现在我后老悔了，你帮帮我吧，我不想后半辈子就坐在轮椅上，我不想死在这个病上面。哎呀，其实我们有太多的患者倒在这个病上面了，都说风湿骨病不死人，颈肩腰腿疼痛不死人，可你不知道的是。风湿加重了，转变成类风湿，类风湿最后自残致命，不是不死人，是死人呐，你知道吧？那些个风湿性心脏病的人，那些个类风湿最后心衰肾衰的人都怎么死的？全是从这个类风湿开始的。你不知道的是，这病发展很快，就膝盖关节炎到滑膜炎、滑囊炎。到膝盖半月板损伤，最后那人膝盖他就不能动了，他不能动就活动不了，活动不了不说，还疼还肿还变形，最后怎么样？你地都下不来，你说我想下地走走下不来，那人呐就得在床上在炕上待着，

颈动脉斑块、颈椎管狭窄、突发心梗脑血栓的，那有多少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甚至讲话连尿尿都费劲的，连坐起来都费劲的。你没有经历过风湿骨病，你没有经历过那种腰腿疼痛，所以你不知道风湿骨病关节疼痛人的痛苦。为什么这个病不好治？为什么这个病总是反反复复？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最终发现这个病病根不在骨头，不在肌腱韧带，不在筋上面啊，也跟这个补钙没有关系。这个病的关键就是在关节软骨上，就是你那骨膜、你那关节软骨出问题了，骨头和骨头之间的那层垫出了问题。好在我们这些年的科普啊，最起码现在一说氨糖软骨素啊，大家都明白都知道，这是营养骨关节的营养剂，关节软骨、关节活动、关节顺滑全靠它。你现在上网一搜，说氨糖软骨素是啥，氨糖、氨基葡萄糖药品名，用于治疗和预防全身所有部位的骨关节炎，包括膝关节炎、肩关节炎、髋关节炎、手腕关节炎、颈椎及腰椎关节，还有那个踝关节等，可以缓解和消除骨关节炎的疼痛、肿胀等症状，改善关节活动功能，这是氨糖。那么硫酸软骨素呢，简称软骨素，这也是药品名，它是增长关节软骨的，让你重新长出软骨的，让你重新长出骨膜的，增加你关节活动润滑的，增加你关节活动弹性的。为啥说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跟市面上所有的氨糖软骨素不一样？第一，咱们加入了梅花入骨。你有这东西，你冬天不怕冷，不怕疼。梅花入骨去风湿、去寒、耐寒，不怕冷。所以这是国内首例加入梅花入骨的氨糖软骨素。第二，咱们这是高含量的，含量高，就氨糖的含量是市面上氨糖软骨素两倍甚至三倍以上，你可以去对比啊，你可以去比较，就这个含量这块没有虚假，因为都有标注啊。大伙你记住这句话，治骨病吃氨糖硫酸软骨素，这含量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们是市面上两倍三倍以上的含量，你可以去对比。所以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是高含量的，是真正的医用级的。而且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而且里边还有什么梅花鹿骨、还有钙、还有川芎、还有骨碎补这些药材。所以对比单纯的钙啊，或者单纯的氨糖软骨素，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记住没？哎，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而且它属于中西医结合，所以咱们这氨糖硫酸软骨素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消炎止痛，第二呢壮骨增加骨密度，第三治疗增生骨刺骨裂，愈合老人陈旧骨病，第四是能消肿，第五能增长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更加顺畅。所以你说就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好不好？好不好？那价格上呢，你像咱们这种高含量的，医院是298一盒，一般药房就这种啊都得在500-600以上，如果按500-600块钱让大伙吃，我说实话让咱老百姓为难了啊，让咱这患者为难了。所以我提出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能不能直接149一盒，院长说了梅花鹿骨成本都不够，

说领导啊，咱们得这么看，咱就等于说给咱这老百姓发福利了，对不？这个价格呢，跟老百姓之前在别地儿买的那个价格差不多，可能说比之前买的还便宜，但是咱们这个含量呢，是他们的两倍、三倍以上，他们又不是不懂。院长就说了：“你总这么说，啊，你总这样也不行啊。”我说：“老百姓心里这都是明亮的，啊，都是明镜明亮的，而且呢，这口碑很重要啊。你看，我只能这么说呀。所以，我是能给大伙讲课一天，我就得多给大伙争取一天的福利。另外，啊，这个风湿骨病患者不好过。”颈肩腰腿疼痛病人肯定遭罪，我这么一合计呀，咱们别遭罪，咱们这病别加重，别走不了，别动弹不了，对吧？所以呢，有这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起码你颈肩腰腿疼痛，你风湿骨病你能没事儿。价格上呢，咱讲话了，没高哪去，这里边给你加入了梅花鹿骨，这治疗的更全面嘛。完含量上呢，比以前你用的也提高了两倍以上，所以这叫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自打我说那天开始，大伙天天问什么时候能有啊，什么时候能吃上啊，都等着都盼着呢。那我告诉你，今天终于来了，终于等来了，终于盼来了。咱们这加入梅花鹿骨的高含量的一味的价格149一盒，如果说是保健量能吃上一个月，治疗量能吃上半个月，咱们就直接一步到位，149一盒，十盒的这个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十盒的多给你两盒，拿20盒的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的多给你六盒，你就吃去吧。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价位呀，十盒才1490，治疗量够你吃大半年的，保健量呢也够你吃上一年的，合适。你现在你到医院你拍个 CT 是不是还得400-500呢，那核磁是不是得600-700甚至700-800了，那没有俩月还不一定能排上呢。你现在你上医院你做一次推拿按摩是不是也得200-300？现在一贴好膏药都得50-60甚至70-80上百的吧。所以咱这次活动就特别合适，活动期间咱们这个医用级的氨糖硫酸软骨素直接一步到位的价格，平时不是这价，平时也没有啊，医院是298一盒，所以机会就这么一次。我再说一遍，咱们这个高含量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直接是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拿十盒的，十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两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六盒，要是拿30盒的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十盒，特别合适。我跟你说吧，特别合适。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是加入了梅花鹿骨，是高含量的，咱们加入这梅花鹿骨高含量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这个价钱，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下来，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价位的。你想想，十盒才1490，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便宜的，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加入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含量这么高，治骨病你得全面呐。所以机会就这么一次，所以咱们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你抓紧报名，争取咱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别最后瘫喽。所以这活动你把握住，报名电话你记好了，

0: 400-656-3009，400-656-3009，大家伙抓紧报名，赶紧报名。
1: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三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治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五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0: 就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在价格上，我敢说一点，谁家也没有，比谁家的任何一家都便宜。就加入梅花鹿骨，谁见过？完，你对比价格。比谁家都便宜，你要上网的，你到网上你去看一看，咱先别说含量多少，就氨糖硫酸软骨素上，市面上你可以去药房，你自己去打听打听，你问一问，就没有100多块钱的，说100来块钱这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你市面你随便看，随便找，市面没有这价位的，就普通的氨糖软骨素。有空你上药房你转一圈去，你打听打听，叫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的都得在300多一瓶，甚至400-500一瓶，没有100多块钱，没有。所以我敢向你保证，在价格上咱们的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绝对是最低价格，这个我敢保证，就市面上没有100来块钱这个价格的。你买贵了你给我拿回来，网上一些品牌最低都得在278一瓶吧，所以你说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多便宜吧。第二呢，我向你保证的就是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的含量啊，我这人说话呀，没有水分，没有虚假，1:1:22，就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含量是市面上的2倍以上，无论你是什么牌子，无论你卖多少钱啊，无论你是几百的还是上千的，就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氨糖的含量，你可以对比，是市面上几乎所有氨糖硫酸软骨素含量的2倍甚至3倍以上。你看现在广告做的最好的品牌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价格，药房是多少？300多，价格是咱们这价格的3倍，但你看含量这块呢，有没有这个梅花鹿骨？肯定没有吧。而且就氨糖硫酸软骨素当中，氨糖的含量是17.5，我们这是多少？25。那17跟25差多少呢？他们也是高含量，你可想而知我们这个含量有多高。包括大伙儿以前吃其他的一些品牌的，你可以拿出来对照对照，有的你像氨糖才10点几啊，11都不到，低的太可怜了。你说就这样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有什么作用？它吃上了能有什么效果？一点效果没有，你吃上了你都得骂

0: 什么玩意儿呢？对吧？你记住，治疗风湿骨病，第一，你治疗得全面，所以光有一个氨糖软骨素还不行，得全面，你得联合治疗。就像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里边有氨糖，有软骨素，有钙，而且还得有什么呢？梅花鹿骨啊，因为祛风湿、祛寒耐寒，能把这个风寒病根儿给它拔出来。第二，你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含量是第一位的，你含量这么低，白给都不要，因为耽误病情。吃就得吃有效果的，就营养素这东西，你记住含量是第一位的，你不用先看价格，啊，它贵点啊，它便宜点啊，含量先放在第一位。你治骨病吃氨糖选营养素，这含量是第一位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得吃那高含量的，这个高含量不是说下药多与少。这个高含量是你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是从什么动物上提取出来的？这个高含量不是说我多加一点啊，就是高含量了，它在于你是从什么动物身上提取出来的。那些低含量的都是从什么鸡骨头上提取出来的啊，所以你说它那个含量能高吗？那高含量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你知道是从什么上提取下来的吗？你像这硫酸软骨素，高含量的这些从鲨鱼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是从那个老黄牛鼻子里边那个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这是高含量的，啊，咱老百姓一般不太懂，很多人呢上来就看价格，啊，很多人看的就是便宜不便宜，这里边啊有道道的，你知道吧？所以你看咱们有的时候讲话来说，隔行如隔山。就这意思，所以我这么一说，是不是大伙儿就明白多了？哎，是这么回事儿。那这个低含量的，不是说下药下的少，是它这个原料采集是从鸡骨头上提取出来的，所以含量低。所以你看，你吃的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氨糖才10点多，有的那个氨糖都不到十。你像咱们这种高含量的氨糖，能达到25。而且咱们这个是从梅花鹿骨、从鲨鱼软骨当中、从老黄牛那个鼻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那效果你说能一样吗？梅花鹿奔跑跳跃多厉害呀！那鲨鱼讲话了，那是海洋深海霸主啊，对不对？全身的柔韧性多好啊！深海它也耐寒呢，那小鸡儿那啥玩意儿啊，对不对？你包括那老黄牛，一辈子能干多少活？那是小鸡儿能比得了的吗？所以你就记住，治骨病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吃咱们就吃高含量的，低含量的多钱不要，没用。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吃上就有效果，正常不可能100来块钱这价格。咱们这个高含量的医用级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如果在医院是298一盒，在市面上至少得卖到500、600块钱一盒，因为含量在这儿呢。那给大伙的这个价格100来块钱，我说实话没有利润，就纯属于公益，纯帮大伙。那为啥我要这么干呢？我跟院长说了，我说你对老百姓的好，老百姓是知道的，老百姓都能记得。我说氨糖硫酸软骨素给老百姓100来块钱一瓶，老百姓都高兴，可高兴了，啊，没什么负担，吃去呗，这口碑不就是吗？人心得了，谁都说你好，所以我们才有了咱们这次的医疗活动。为啥说咱们这次医疗活动合适呢？因为市面上，啊，就没有加入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而且咱就说这价位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也没有，我说实话，没有这么高含量的，这么高含量的，这么低的价格，全是为了咱们这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患者。我们从事这么多年的医疗，我说句实话，一般就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没什么钱， 尤其患有这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有一些慢性病在身的，更没什么钱了。而且你这病还都是累出来的，苦出来的，有钱能得这病吗？得这病都是累出来的，都是生活累的，干活干多了才得这么个病。咱们很多那个颈椎病，那就是工作干活累的，常年到背的低头干活，有的腰肌劳损，有的椎管狭窄，有的是腰间盘突出，那就是累的。你告诉我，有钱人谁去干这重体力活？有钱人谁干活啊？对不？所以得这病的多数都是咱们没钱的人，都是苦人。讲话了，都是苦人呐，苦了一辈子了。那我怎么就不能为这部分人争取一下福利呢？我怎么就不能为这波人争取一把呢？我本身自己就是50后的人，讲话苦人一个，所以我特别心疼40、50、60这波人，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所以浑身上下一身病，那颈椎腰腿疼痛、膝盖关节炎、风湿，那不全都是累出来的？我太懂，我太知道了。就咱们这波人把苦和累全干了，那我怎么就不能为这波人争取100来块钱吃的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呢？我希望咱们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包括那个弟弟妹妹们，你今后啊关节不要再疼，别贪，别再受罪，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我作为一名从医40多年快50年的这么一位临床上的老中医，我发自肺腑的说一句，就你那个病，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最适合吃的就是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你信不信？你吃上几天就有效果。为啥呀？因为你的这个病它就是骨膜问题，就是关节软骨上面出问题了。你颈椎病，你腰间盘突出，你椎管狭窄，是不是你骨头关节之间的问题？那个位置叫骨膜，叫关节软骨，包括你那个股骨头的问题，你膝盖关节炎、滑膜炎也好、滑囊炎也好，那都是骨膜问题、骨头垫问题、关节软骨问题，包括那个风湿、类风湿、侵袭伤害的，全是关节上面的软骨。人活动全靠软骨，你没有软骨活动起来，它不困难吗？对吧？它不疼吗？甚至它不肿吗？它产生积液炎症，最后关节变形了，人就瘫痪了。包括那个风湿类风湿，它伤害的全是你关节上面的软骨。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补充软骨。至于说什么止疼片啊、消炎药啊、封闭汁啊、膏药啊、抹药水啊，能不能用？能用，但临时应急型，对吧？疼得厉害了，我拿过来应应急。你要一直用，那就是掩耳盗铃了。因为颈肩腰腿疼痛，你这个问题就是关节软骨问题，就是骨膜问题，所以你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就对了。吃上你那位置的炎症一点点就消下去了，吃上你那位置的软骨就一点点点怎么的长出来了，吃上你那位置一点点它就不疼不肿了，慢慢就能活动开了。至于说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跟市面上所有的氨糖软骨素都不一样在哪儿呢？第一，咱们是加入梅花鹿骨的，这个是国内首例。加的好处就在于梅花鹿骨去风湿让你去寒耐寒不怕冷。第二，咱这里边这个氨糖的含量高，咱们这个含量高啊，比市面高出2倍甚至3倍以上，所以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是高含量，是真正医用级的。而且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治疗骨病很全面，属于联合治骨病，5效合一。咱们这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而且里边还有钙，还有名贵的药材梅花鹿骨，还有川芎骨碎补。所以针对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能消炎止痛， 第二能壮骨，第三能治疗增生骨刺骨裂，愈合老人陈旧骨病，第四能消肿，啊，第五能增长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顺畅，那你说好不好？在价格上，活动咱们说了，今天直接是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这一盒保健量能让你吃上一个月，治疗量你能用上半个月，啊，那这一盒在医院呢是298，啊，298一盒，那给到咱大家伙呢，就是直接一步到位的价格149，而且拿十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再多给你两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能多给你6盒，相当于115一盒，合适吧？你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10盒，那合100多一点儿，就特别合适了。因为你现在到医院，你排个 CT 是不是还得400-500呢？你做个核磁是不是还得600-700？啊，要大一点的医院，可能你还得等上1-2个月。你现在买一贴膏药，是不是还得30-50甚至更贵，100多呢？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活动特别合适。活动期间给大家一步到位的价格，机会就这一次。我再说一遍，咱们这个高含量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一步到位的价格149块钱一盒，拿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10盒，就咱们这个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这是真正医用级的，这是医院用的，就这个价钱，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下来，在哪儿你也遇不着这个价位的，在哪儿你也遇不到加入梅花鹿骨的。你想想，活动10盒才1490块钱，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这么便宜的呀，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这么含量高的呀，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加入梅花鹿骨的。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咱们有着风湿骨病，有着颈肩腰腿疼痛，你就赶紧报名啊，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别最后瘫了。所以这次活动你把握住啊，活动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56-3009，400-656-3009，100来块钱，大伙你去吃吧，合适。所以大家伙啊，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机会就这一次，记住了，就这一次的机会，错过了就没机会了。
1: 再次提示大家，本次梅花鹿骨氨糖的活动时间是5月11号到17号，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这个价位市场上同品质的你根本买不到，大家拿到手后可以照药盒自己对比含量，因此希望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 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我是来报名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来了，这个吧，我想订60盒的。因为啥呢？我啊、要30盒，我再给我妹妹呢订这个30盒，这个挺合适的，我觉得。您能帮我报个名吗，老师啊？
0: 可以。
3: 关键是什么呢？我就觉得这个活动啊，它太合适了。30盒呢，你还送咱10盒，所以说呢，我就觉得这110多块钱吃这个氨糖软骨素，它根本就不。你说就我，其实就是个怕冷，一到冬天呢，就更不用说了，就好像进那个冰窖里似的。所以说，啊，老师啊，赶紧给我们登个记呗，报个名呗。
0: 你放心吧，你这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
3: 嗯，
0: 我肯定不会给你落下的。你跟我说说啊，你是属于哪一类的关节病？
3: 老师啊，你看我吧哈，是风湿，每天他最害怕的就是这个穿衣服，这关节特别的疼啊。
0: 啊。
3: 现在呢，它都变形了，你说这可咋整啊？
0: 哎呦。
3: 哎呀，
0: 时间长了呗，多少年了？
3: 对呀，都差不多20来年了。开始这我这手啊，这发僵。
0: 嗯，
3: 完了吧，还发木，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呢，那手就刚才就不敢打弯啊，
0: 沉僵啊，
3: 是
0: 僵现象
3: 啊，就硬啊。
0: 嗯，
3: 完了我的话就自己哈，老师我就揉吧揉吧，完了搓吧搓吧，完了感觉吧就能好一点似的，所以说当时吧就没太注意。
0: 嗯，
3: 就认为这个是干活累的，老师你说
0: 那不是属于啥呢？就是早期的风湿转换类风湿。
3: 完
0: 了说你那个风湿是什么呢？是干活累的，是着凉了。但类风湿呢，是因为你那几年免疫力低了
3: 啊，
0: 它这个类风湿它属于我们免疫系统疾病，免疫力低了
3: 啊。
0: 哎，完了之后早上起来出现沉僵、小关节病变，对称性的。
3: 你说这咱也没找对路的，今天就问到您了。你说老师，你说我这严重的时候吧啊，我就吃点那止疼药，那顶一顶。这几年呢，这越来还越严重了，他也没管事儿，你说的。你现在我这手的关节都红肿了，又开始还变形了。
0: 变形
3: 啊，变形了。
0: 嗯、
3: 两头呢，这关节那两头哈，
0: 嗯、
3: 它细，
0: 嗯、
3: 中间它粗。
0: 对。
3: 哎呀，这急了，可老磕着了，
0: 嗯、
3: 磕着到媳妇，你说这遭罪呀，关键的，这握拳的也不敢握呀。
0: 啊。
3: 就连拿个筷子哈，老师我都费劲呐。我平时哈都不敢沾凉的，就上冰箱里拿点东西啥的，你说、
0: 嗯、
3: 我都不敢去拿去，让老伴去帮我弄去。这一年哈，老师你说我一天365天吧哈，我就有可能一天他不疼的，
0: 那就是严重呗。
3: 你说到冬天呢，我这手啊，我就给它放哪里了？你说我就给它放那个大热水盆里头去泡去，泡
0: 完
3: 了就
0: 好点。
3: 哎，这就觉得舒服一点，松快一点呗，那、
0: 嗯、
3: 就躲点棍儿，好像是。
0: 是。
3: 我说还有个，你说我走路哈，这走10来分钟，哎，我就觉得疼的就受不了了。
0: 哪儿疼？
3: 膝盖我摸哪都是凉的呀，
0: 膝盖
3: 了啊。大夏天吧，我还得穿个厚裤子，这、
0: 嗯、
3: 尤其是变天的时候。老师，我跟你讲哈，就我比那天气预报啊报的还准，我这病啊可遭老罪了，我跟你说，哎呀，就别提了。就听哪儿啊，要有说卖啥药管我这个骨头的哈，
0: 嗯，
3: 我就去买来去试一试，就试了一个4-3高吧，老师你就别提了、
0: 嗯、
3: 这关节啊，这该哪疼啊它还是疼、
0: 嗯、
3: 该凉啊还是凉，尤其是最近呢这7-8年呢，老师、
0: 嗯、
3: 我就感觉哈我还不疼多了呢，你说说、
0: 嗯、
3: 你看人家夏天啊，老师人家穿个背心啊、
0: 嗯、
3: 穿个小短裤啥的哈、
0: 嗯、
3: 你看我还就不行，就做不到，你说这咋整啊？
0: 就你身上出现的这病、
3: 嗯、
0: 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其实它就是我们这个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
3: 嗯、
0: 要是关节软骨没有问题的话，你这关节运动灵活啊，它不会出现肿胀疼痛，甚至说不会出现变形，治疗上的那肯定咱们得修复啊，是不是再生我们的关节软骨。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啥呢，就是咱们说了，天越凉天越冷、
3: 嗯、
0: 变天我们就出现骨头关节的不适，甚至讲话了比那天气预报都准，说明啥，就是身体里边有寒湿，就是寒凉寒湿、
3: 啊、
0: 那这种情况下咱们怎么办呢？那你就得用一些什么抗寒的、耐寒的，对不对？哎，就像我为什么我得穿厚实一点，穿暖和一点？其实你穿厚一点，穿暖和一点，它是抵御外界的寒。什么意思？就是你穿厚了，外边它寒凉、寒冷，它往你身体里进，它进不来。但是你现在是啥？你现在是身体里有寒。
3: 哦，
0: 哎，明白吧？为什么咱们有些人说，哎呦，就外边这个只要一变天，我怎么就感觉这个身上冷？就穿多厚我也感觉冷，是什么？是你身体里有寒，你身体里的这个寒啊，在外界天气变化的时候影响到它的变化了，知道吧？要不怎么？为什么咱们有些人说一变天我这怎么就感觉关节发僵、发皱，甚至疼痛的？是外界的这个环境改变了之后，引起了我们身体内部的环境也跟着发生改变了。所以你不光说啊，我要促进软骨的再生，那么还要干什么呢？抗寒耐寒，另外还得壮骨。光用补钙的没有用，光用止疼的没有用。说我可以把这些东西联合在一起用，可以，我这边补钙，这边止疼，这边消炎，这边活血都用，那咱身体又受不了。所以咱们现在用到的是一个全面的高含量的，你还得用医用级的。就即使说补钙你也得用医用级的，你就记住咱们现在是病，不是说我没有病，我为了预防我随便吃，我吃啥都行，现在是需要去治疗，所以就必须得用医用级的。那咱们这个氨糖得达到20的含量才是医用级的，平时咱们用的17-18呀、15-16啊，甚至8-9啊，啊，这个氨糖含量都不足20，都达不到医用级的，所以它这个效果就不好。这回呢你用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首先第一它是医用级的，含量在25氨糖的含量。第二呢，里边有梅花鹿骨抗寒耐寒。第三呢，有什么？有钙、骨碎补，它都能帮助你强筋壮骨啊。第四里边还有川芎，还能加速血液循环，促进寒湿的代谢。你想想，这样一来你关节软骨它不就好康复了吗？寒湿给你清理出去了，完了软骨能够再生了，关节和关节之间有这个垫片了。就像咱说你平时穿鞋你不穿袜子它磨脚，我穿上一双袜子好了，不磨了。所以这回咱们参加这个活动就能满足这方面的需求。另外刚才我听你说你妹妹这个也要订上一份，怎么情况啊？
3: 是这样的，老师，我俩呀、啊、就差两岁，因为啥呢？10多岁的时候吧，这个我父母嘛就做点买卖，我俩呢就跟着他吧，在南方呢就待了2年。待两年呢，南方他不潮湿嘛，条件也不好，就租了一个地下室。那你合计合计，地下室它能不潮湿吗？
0: 那肯定潮。
3: 是吧？就当时吧也没觉得咋地。那岁数大了一点呢，这我俩的关节不咋好了，就发现了。这前两天呢我就跟他说了这个安排软骨素了嘛，他说他也要买，可以啊，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呢，老师，就是给我俩呀、都给咱报上。
0: 行，
3: 我在这
0: 儿
3: 谢谢你啊，老师。
0: 哎呦，客气客气啊。就无论说从预防还是说从治疗上来讲，我跟大伙说都合适。为啥呢？就咱们这个价格，就是你用那种不是医用级的它都得1-200呢，咱这个是医用级的，完了价格呢你要参加这活动30送10的才合110多点，尤其是咱们本身已经有骨关节疾病的，参加这个活动，家里边亲戚朋友啊有需要的愿意用就用呗，它能让你骨头关节更硬实，让咱这关节灵活，还是我说的话，不疼不遭罪，最后是什么？不瘫，这是最好的了。好，
3: 说的太对了，
0: 跟学生说一声，完了之后呢，直接报名就行了啊。
3: 哎呀，那太好了，老师，我得
0: 没事，
3: 谢谢你啊。
0: 嗯，客气了，好，再见。
3: 好，再见。
1: 感谢老师，再次提示大家，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买20送6，买30送10，仅此一次。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呀，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总算来了。
0: 嗯。
4: 你赶紧给我订上30盒的。你讲了，合成有可能就这一次，所以吧，这回我多备点。争取啊，把我的骨病治好了，省得遭罪了。
0: 的确，咱们要是有骨病的话呢，好好的去治一治，这是应该的。正好咱们今天活动开始了，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给你登记，给你报上名。
4: 关键吧是你这个安糖软骨素吧太好了
0: 啊，
4: 我听着是高含量的，它还是医用级别的，
0: 对呀、啊、
4: 它添加了梅花鹿骨，我听你讲这个能祛风湿祛寒、
0: 嗯、
4: 我觉得吧这个太好了。就你讲完吧，我也上我家就附近那个药房，我也打听了、
0: 啊，
4: 他们都没有你这样的，而且吧，我看含量也都不高，所以我就没买。
0: 啊，
4: 然后这几天吧，就一直盼着你这个安糖软骨素来呢。
0: 嗯、
4: 啊，这回吧，终于能定了、
0: 嗯。
4: 所以吧，老师，你给我订上那个30送10盒的那个，这一算吧，这一盒盒子才110多块钱，多合适啊！
0: 对呀、啊嗯，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儿说，你比较比较。我们有句老话说啥呢，货比三家，不怕货比货，你一比较你就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了。咱们这是医用级的，平时呢一般你在那个药店你买不到，因为药店门诊它那个是属于普通养生保健的啊，它里边的氨糖含量呢是低于20的呢，它对于我们这个疾病它没有很好治疗效果。你像咱们很多老伙伴说也吃氨糖软骨素了，但是吃完了之后没感觉这个骨头关节有缓解或者有减轻，为啥呀？它里边这个氨糖含量低，必须得超过20才能达到医用级，医院才开始采购。所以咱们这个呢是含量高，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它的全面，怎么说全面呢？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就是为了驱寒啊，抗寒耐寒的，完又加入川芎啊，活血止疼的，又加入骨碎补，能够帮助我们壮骨啊，补骨的，那、啊、还有钙，你看这些，那、啊、不都是咱们一些上了岁数啊，我们有的风湿骨病患者所需要的嘛。所以你这一比较就知道了，这是一比它的有什么呢，含量比它的这个全面性。第二呢，你再比比价格，有的那个氨糖可能含量在个9个左右11-12个啊，15-16个。可能那个价格呢都200-300甚至300-400，咱们这个呢是医用级的，氨糖含量在25啊，在医院呢是298，这是全国统一价格。但是呢咱们通过这个活动，你看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拿30送10这一档，这一盒才合着110多块钱，多合适啊。所以咱说治病你要把握机会，把握机会了就是省时省力省钱，还有好的结果。一会儿我跟学员说一声，就给你订上30盒送10盒的。
4: 好，
0: 再跟我说说究竟是什么样的风湿骨病呢？
4: 我这就是风湿好些年了。
0: 嗯，
4: 我这应该也算是那个月子病吧。
0: 月子病，
4: 就是
0: 那就不好治。
4: 你年轻时候吧，我也不当回事儿
0: 啊。
4: 但是那时候条件不好，就、
0: 嗯、
4: 你不干活也不行啊。
0: 对，
4: 就我家吧，上有老下有小的，
0: 嗯、
4: 没办法。
0: 嗯、
4: 我这生完孩子一个星期我就下去做饭了、
0: 啊、
4: 然后我还得给他们洗洗涮涮的。我吧就40多岁那会儿吧，我就手脚冰凉、
0: 啊、
4: 就比别人太冷
0: 太冷，
4: 我穿多少啊也感觉不到暖和、
0: 嗯、
4: 我从50多岁开始吧，我这关节就开始疼，晚上一检查呢说我膝盖这块有骨刺了，然后回弯吧就是疼的受不了啊，然后最近这5-6年吧我的膝盖变形了、
0: 啊
4: 就成那个 O 型腿了。
0: 哎，
4: 我在屋里走几分钟就得歇一会儿，上下楼老费劲了，一走完就好像有个那个刺儿扎的慌，特别疼啊！这上下楼都给我疼了一脑袋汗，所以我很少出屋。就我家吃饭那个凳子都比正常的要高，要不你坐太低了，那个腿的一回弯受不了。
0: 受不了啊！
4: 对，就风湿这病吧，我觉得最烦人，因为它来回窜着疼，今天腿疼，明天腰又疼了。
0: 是，
4: 然后天绑着紧巴巴的难受，夏天嘛还好点，
0: 嗯，
4: 到冷的时候啊，各个关节就好像缺油似的，
0: 对对，
4: 活动起来可费劲了。就我这几年吧，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吃老了，都是吃上就顶事儿、
0: 嗯，
4: 不吃上就不行。之前吧，听一个大夫说，骨病得补钙，哎呀妈呀，钙片我吃了2大箱子了，我没觉得啥太大的变化，
0: 嗯、
4: 现在反正我不吃了。老师你帮我看看，就是我吃你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这软骨素是不是就可以、就是、
0: 可以，绝对可以。因为本身你这病刚才你就说了，其实你不光是这个什么呢，月子病啊，老寒腿呀、啊、也包括我们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啊，我们形成的骨关节退行疾病，就是有骨刺增生了，包括我们说关节软骨中间那个垫，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软骨滑膜逐渐的就磨没了、
4: 嗯
0: 啊，俩骨头挨着了，摞摞了，一动就疼、
4: 嗯。对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说我光去靠补钙，补钙补的是啥？补钙补的是骨头，就咱说那大骨头棒子， 补的是那个。你现在病变的部位在哪儿呢？是在关节里边，是关节软骨。
3: 嗯，
0: 所以你吃硫酸软骨素，它能够

0: 帮助你促进我们这个软骨的再生，就是使我们这个垫片能够形成，并且逐渐的增加它的厚度。就像咱们在北方，你家是哪儿的？是东北的不？
1: 对，我家沈阳的。
0: 沈阳的，那我一说你就知道。就像咱说冬天以前穿那个棉鞋啊，你就穿上了那个厚底的，是不是还得垫点垫儿？
1: 对，
0: 哎，得垫上一双鞋垫儿。
1: 嗯，
0: 哎，为啥呢？就是为了减缓冬天和地面的这种接触，让他脚底下能热乎。再一个加上垫之后啊，他走起路来他不那么硌脚。那我们也是让我们两个骨头之间那个关节软骨它能够变厚一些，这样的话呢有弹性啊。你是说我蹲下起来啊，甚至有的时候你看那小孩一蹦一跳的他不关节疼，对吧？有的讲话了，你就顿了一下戳了一下他都没事。你像咱这上岁数就不行，你关节软骨没了，两个骨头硬碰叮当的在一起撞，它能不难受吗？你想想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咱用这个氨糖软骨素，一是消炎止疼，二是促进软骨再生，再加上这个钙，它能够帮助你撞骨，还有这个什么的骨碎补啊，针对于陈旧性的骨病都有修复作用，骨裂呀、骨折呀，还有这个什么呢穿胸活血止疼。这样一来的话，它不就帮助你把整个骨头关节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吗？
1: 对，老师啊，听你说完呐，我这心里边就有苦。我这病啊，都跟我快半辈子了。我现在想啥呢？我就想着吧，哪管自己能照顾自己，不麻烦孩子们。
0: 对，
1: 我两个孙子吧，一个念大学，一个上高中。
0: 啊。
1: 正用钱的时候，那我儿子压力也能不大吗？
0: 啊，就一个儿子呀。
1: 他一个儿子，我就想着不给他添负担，用点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让我这个疾病啊快点好。
0: 对，
1: 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登记上啊。
0: 行啊，咱这活动都已经开始了，我就直接跟学生说，给你报上名啊。
1: 好，好，
0: 的确，你这想法是对的。家里边就一个孩子，孩子呢有两个儿子上学，都是花钱的时候。
1: 对对。
0: 哎，万一说咱这上岁数的，再有个啥病。啊，再需要钱，那孩子负担太重了。
1: 对，
0: 所以咱这当老的，你这身体还真就得好好的。嗯，
1: 对，谢谢你老师啊。
0: 没事，没事。
1: 登记上
0: 啊，以后我就跟学生说给你登记上啊，大不了事儿
1: 的。好的，再见。
0: 啊，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药人人心，吃穷好药得知己。
5: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

0: 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昨天孟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加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每人限领一份。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是我们相约广播的第六天了，那同时呢今天也是个特殊的日子啊，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示一下，那咱们这个节目啊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份福利物资。那这几天呢孟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也把这个福利物资啊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就是我们在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用的，无论是从配方还是从用过了之后的感受这两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好东西。咱不能说市面上有很多，但是最起码呀我感觉到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没接触也没见过这个东西，它的这个高科技附加值啊还是比较高，就是我们呢节目组给我们所有听众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这几天呢咱们陆陆续续的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打电话过来报名领取，那咱们在这里啊再一次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说一下啊，这个福利物资是不收大家任何费用的，单纯的就是给大家的这么一个福利。那有两大原因啊给咱们发放这个福利，第一个呢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家，那你说年纪一大了之后身上啊各种病痛就都来了，其中呢又以关节性的问题最为普遍，很多人呢什么腰疼啊腿疼啊胳膊疼啊，甚至很多人这个严重的风湿类风湿这关节呀都变形了，被病痛所折磨，也想尽了很多的方式和方法，也找了很多的药物和偏方，至于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病在自己身上自己最清楚，至于治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自己吃了这些药贴了这些药自己是最有发言权的。可是呢孟飞老师虽然说没有跟你面对面的，我也能想得到，就是骨关节疾病在这里我也给大家确认的说一句，是治不好的，这辈子你都治不好，只能说咱们把这个症状和现象给它控制住，不发展不发作啊，咱们呢不影响生活，能达到这种程度我告诉你你就应该谢天谢地了，真的是这个样子啊。那咱们老人家既然骨病的多，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就是针对性比较强啊，这是咱们的第一个初心，就是大家需要这个东西。那再有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一个宣传健康传播健康的栏目，咱们不讲吧啊，自己健康是美德，宣传传播健康啊是功德。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面向咱们全国的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来宣传宣讲这个广播里面咱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如何的获得健康，

这个事儿，我认为啊，就是一个功德无量的功德嘛，是不是？那你说是不是两个事儿啊？两全其美啊，一帮助大家给发福利，二传播健康，让我们呢享受以后美好的晚年生活。我们啊就有了这个节目，我们呢就遵循这个初心一直干这个事儿。那不只是这一次啊，这一次呢咱们给大家发放的是夏青素的防冻贴，那再过一段时间呢，咱们呢还会给大家继续发放福利物资。咱们这个福利物资啊，有一部分呢是孟非单位里面这个中心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别的企业的，有爱心的企业的。无论是哪个，我给大家承诺一个事儿啊，第一就是咱们拿出来的东西都是保质保量的啊，再有呢咱们这个东西啊一定是质量把关啊，质量过硬，再有咱们就是定制的，绝对不会用那种普通的质量不好的来糊弄大家，这一点呢大家尽情放心。你看看啊，孟非老师咱们在节目当中每天和大家见面，那你说呢给大家发放了点东西，这东西啊质量特别的差，咱别说用好了，如果质量很差甚至把人给用坏了，这种情况下麻烦事儿大了。那听众朋友啊也知道怎么样跟台里联系，咱们有这400电话，那你说一下子一群电话打过来了，说你们节目啊挺好，但是呢这孟非老师啊这人不实在，给我们发这个东西啊是个破烂，给我们了之后啊啥都没有用，那你告诉我到最后咱这人品都败坏了，你说是不是啊？那既然要送咱们就要送好的，既然要给咱们就给大家能够有用的。那这个夏青素这个疼痛贴呀，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五天，给大家做个提醒啊，今天呢也是咱们发放夏青素疼痛贴这个事儿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咱们明天呢再打电话报名应该就没有了，因为我们准备的量啊说实话挺多，但是呢这两天打进来电话的人呢更多，那就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儿啊，就咱们选的这个东西啊选对了。那咱们这个夏青素疼痛贴啊，很多人听完了之后啊喜欢了，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咱们干了一件贴心窝子的好事啊，是不是啊？那今天呢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呢你是这个刚刚打开收音机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这个节目的，您知道了这个消息也可以打电话，或者说你前两天听到了呀因为什么事儿哎忘打电话了，那你今天呢是最后一天，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电台打这个电话来报名领取我们夏青素的疼痛贴。那给大家再说一说啊，这个疼痛贴呀是一盒一盒的，这一盒里面呢是五贴，那这个主要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啊，再说一声啊，也就是说无论说你是颈椎啊、肩周、手肘、手腕啊、腰椎，包括这个全身上下所有的关节部位啊都可以贴，它呢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也不会出现什么不好的作用，这一点上大家尽情放心。那除了说有一些身上有伤口的地方你不要去贴啊，剩下的咱们只要没有伤口破损的咱们都可以贴。你像我们经常这个身上这个关节呀 出现酸啊、麻呀、胀啊、疼啊、红啊、肿啊、痒啊、热呀 冰凉啊、冒冷风啊，这些所有的情况你听好了都可以用，包括说我们关节里面有什么骨刺的、增生的，是不是里面有囊肿的腱鞘炎的、滑膜炎的、关节炎的、风湿的、类风湿的，只要说是跟关节有关的问题，包括你有一些什么跌打的都可以用。因为咱们这个方子里面呢这有活血的、有化瘀的、有祛湿的、有散寒的、有通经的、有活络的，那即使说这个有一些跌打的咱们用上都很好，效果也不错。那再有啊，咱们这个膏药贴呀跟你在外面药店里面买啊、医院里面买啊，所有你能够见到的那些膏药贴呀它都不一样，它的最主要的核心这里面就三个字，就是什么？夏青素。我再说一遍，它这里面最主要的这个核心就是夏青素。那首先我们要明白啊，关节这个问题为什么说久治不愈，

啊，啊，树叶呀，啊，贴膏药啊，效果差强人意，原因就在这里。要想解决关节的问题，咱们首先第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吃进去的药，还是你输液进去的药，还是你涂抹的药，还是你贴上的药，就得干一个事儿，干个什么事儿啊？穿透，穿透我们的皮肤，穿透我们的肌肉，再往里穿透我们的关节腔囊。你不解决这三个穿透这个事儿，那不行的，药它进不去，作用它就出不来。你这个配方再厉害，你这个配方再精妙，你这个配方里药料再足，你这个里面的配方的质量再好，你进不去也白搭。就像啥呀，就像说这个人呢，饿的都已经前腔贴后腔了，基本上快走不动了，结果前面有一大桌子好饭啊，又是好饭又是好菜，这赶紧往过走，结果呢也到了桌子面前了，发现前面啊隔了一个一米厚的玻璃墙，你是看得着你是吃不着。你看看我们这个关节腔囊啊，就相当于这个事儿，你就眼看着这个好东西就在里面呢，你就是够不着它，哎，就相当于我们贴了膏药，你是再好的药材，你过不了这个防火墙，那这个药也进不去。那你说人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咱们用个词儿形容啊，流口水啊，望洋兴叹呢，你看得着摸不着啊，那没办法，哎，这人体的设计的进化机构它就这样。那为什么说呀，咱们中国的膏药贴呀千千万万种，那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这么多啊特殊的患者准备的是虾青素的膏药贴呢？其原因就有啊，第一，虾青素这个概念是我们最早引进国内的论文和这个医学期刊，我们呢算是虾青素在中国的一个带头人，当然不是说我们把虾青素引进的啊，我们没那个实力，是我们作为当年的那些交换生里面，我们把这项现当时世界上尖端的这种东西做成文案发放到国内的期刊上，让国内啊对这虾青素啊就有所了解。我们是个医疗单位，我们不是科研单位啊，我们没那个资格和资历去研究那个东西，但是我们中国的科研单位多呀，那我们中国很多的科研单位医疗机构啊科研中心就开始研究虾青素了。当时就提到一个事儿嘛，说跟这个世界接轨，那现在也在跟世界接轨啊，那个时候这虾青素就被很多的中心所研究，那其中啊到最后呢变成产能啊，形成了这个产业链，形成了厂子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异军突起，就是谁呀、啊、就是这个湖北有一个企业啊，它总部在湖北的荆州，就是大医师荆州那个荆州啊，然后呢它的运营中心在武汉，它是这样的一个单位。它呢现在有个品牌叫爱时刻，那这个品牌啊现在代表的是什么，是整个亚洲第一名，它不是全世界第一啊，就是整个亚洲所有的国家这里面加到一起做的第一的就是湖北爱时刻。在所有的研究虾青素的企业当中，无论是说养殖规模啊、提取技术、生产出来的总量和它的这个虾青素的品质质量，它是整个亚洲地区第一的，在全世界都能排得上号。那有的老人家啊，这两天可能断断续续的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到现在啊可能还没搞明白，说啥是虾青素啊，是不是河里海里那大虾呀？我告诉大家，不是大虾啊，虾青素是一种物质，当然了呢虾蟹这些小的海洋里面的小动物啊，这个虾呀蟹呀，这里面确实是有虾青素的。可是呢后来人们呢就通过研究就发现了一个事儿，说这个虾青素啊最早发源于海洋的虾里面啊，螃蟹壳里面有这个虾青素，可是呢实际上要是从那里面提取，那还不如从一种植物当中提取，同样的体积同样的重量，从这个植物当中提取的虾青素比这个虾蟹壳里的含量还要高，质量还要好，浑度还要大。哎，那这种植物呢它有个名字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也可以记在脑子里啊，这种植物啊。

叫雨生红球藻。我再说一遍啊，它叫雨生红球藻。雨呢就是下雨的雨，生就是生长的生，红就是红色的红，球就皮球的球，藻就是藻类。那一说藻类啊，大家就明白了。你看咱们这个水塘边呢，水沟里面呢有个东西叫浮萍，大家知道吧？那这个浮萍啊，啊就跟这个有点像。雨生红球藻啥意思呢？一定说下雨天过后，这东西啊生长的呼呼的快。这雨生红球藻啊，还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它就是变色。啊，它在水面上长的，它变色，有的时候啊是绿色，有的时候呢是黄色，然后啊再长个阶段，到最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哎，它变成了红色，由此啊，最后就出来个名字叫雨生红球藻，就最后变红了，就证明这个虾青素就成熟了，就量多了，因为它这个天然的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来合成的这种虾青素，那品质就比螃蟹壳、虾壳里面的要多得多。那后来啊，全世界的用到虾青素的地方，基本上99%都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提取，就是养殖方面纯度高，成本低，质量好，这是它的一个优势。那这个湖北爱之特呀，就做到了全国第一。它无论是从技术方面，那都做到了突破。首先呢，在整个中国有院士参与的雨生红球藻的研发，它是首屈一指的啊，院士工作站。那第二个呢？它这里面的生产专利啊也比较多啊，几十种专利。那这个膏药局里面用到这个虾青素到底有什么用？我刚才不说了吗？你隔着一个玻璃墙快饿死了，前面有一桌子好饭好菜，你就是够不着。原因就在于啊，这个玻璃给阻挡了。那我们人这个关节里面那个病痛啊，眼看着我们拿来了好药材，无论是吃到肚子里还是直接贴到这个关节上，你永远穿透不了这个关节腔囊，你不穿透这个关节腔囊，就相当于你隔着这个玻璃吃这个饭菜够不着是一个道理。那怎么办呢？打破这层玻璃。那打破它太难了，除非说你把它切开。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让它进去呢？那我告诉大家，有，就是说以最小的分子单位来穿透我们的皮肤，穿透肌肉，穿透我们最里面的关节腔囊。那要想做到穿透，就要做到什么呀？小细。你拿一根呢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细的一个针，你细到什么程度呢？可能细到头发丝的几亿分之一。当然啊，到了这种程度你连看都看不见，是不是？那你顺着这个玻璃一伸就过去。为什么？玻璃也有分子做成啊，分子当中都有空隙啊，只是那个空隙大和小而已。你头发丝的几亿分之一一定是能穿过去，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分子越小穿透越强。哎，那为什么说有些膏药贴你在药店买啊5块钱一盒，有的膏药贴在药店买几十块钱一盒，还有几百块钱一盒的，这里面有差别吗？我告诉大家，有。这个差别啊分几方面。第一，里面的成分越好价格越贵，大家说孟非说的对不对啊？这里面的配方成分越多越好，价格越贵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谁的配方里面的这些药材分子量越小，这个药越贵。第三个，这个里面含的药材的种类和含量越高，它更贵。你看，这是膏药贴价格差异的其中最大的三个核心问题，是不是？所以解决关节问题啊，它靠的是什么呢？它靠的就是药方配伍是否精妙，含量是否充足，穿透力是否够强。那你看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啊，在这个里面最大的一个核心技术关键就是这个虾青素，钻呐、抠啊、钻呐、它就能够钻透，钻进去你很难穿透的这个关节通道。它穿透皮肤，穿透肌肉太快了，2-3分钟就穿过去了。穿透这个关节腔要多长时间？大概要15分钟。

0: 这也是为什么说很多人呢用到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大概15分钟以内他就有感觉了，有温的，有热的啊，有这个热乎乎的、胀乎乎的，这些感觉呀就都出来了。什么原因呢？虾青素，它就是像先锋官、先遣队、敢死队一样，它往前冲啊。它先把你这个皮肤、肌肉、关节、腔囊这里面那个通道给你打开，这一打开了之后，它就先钻进去。它第一个作用在里面就是消炎，第二个作用在里面就是修复。哎，它这一消炎一修复，你说你这个里面是不是得劲一点啊？然后第三个，这个通道留着了，后面咱们这里面还有20种药材呢。这20种药材里面，什么三七啊、姜黄啊、啊肉桂啊、白芷、川乌、草乌啊、细辛、白芥子啊、啊乳香、川芎、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呀、等等等等。这20来种药材顺着这个打开的磷脂通道它就钻进去，这一钻进去了，那可不是说这个方子有多精妙了，这方子本身就够好。这回啊又出了个好事，就是它能进去了。你以前用的那些膏药啊，你就热一会儿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进去的药是微乎其微，实际上的利用率是少之又少。那你看进去的药又少，利用率又低，那起到的效果那可想而知啊，差得很。那咱们现在这个方子里面有了虾青素，它就把这个通道打开了，就等于把这个一桌好饭菜前面这个玻璃墙啊，它给开了个门，它没有把这个打破坏，它给开了个门。这个门一打开，它就是不可以进去了。不只是它进去了，同时他还领着什么三七、姜黄、艾叶、肉桂、白芷、川乌、草乌、细辛、乳香、川芎、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冬叶，他又领着这些药一起进去了。这一下大家都来吃这一桌好饭了，就相当于什么呀，原先进不去的药，原先进不去的功能，这次跟着虾青素把门打开了。哎，咱们进去了之后直接就针对于患处了。那你告诉我这回起到的作用是不是突破性的，是不是创新性的，是不是跟别的所有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的？那这个结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呀，给大家发放了一小盒，东西不大，里面也不多，一共就5贴。可是呢，你不要小瞧这5贴啊，这5贴用完了一定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那有些人呢，咱们可以这样，你呀一天贴一贴，一贴贴上5、6个小时，最多不过6、7个小时摘下来啊，时间不宜太长，药也跑光了。那第二个呢，有些人呢你可以隔一天一贴，是不是？有些人说我2个地方疼，那你就把一贴啊剪成2贴，贴2块，对吧？我呀在这儿啊，这个跟大家说句心里话，你也别说孟非老师小气啊，就是我可以给大家发，那我不可能给大家一人发一大箱啊，这个东西呢也没有那么多，对不对？再说呀，这也是有成本。咱们呢，无论东西多，无论东西少，无论东西大，无论东西小，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啊，就是一个心意。咱们讲吧，这份心意到了，这份呢，晚辈送给大家的这么一个小东西，算是我的一点孝敬，那也算是我的一番微薄的心意。大家呢？拿到这个东西对您身上的这些疼痛啊有所减轻，那你看咱们这个好事就办成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所以啊，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这么多，无非就是一个事儿：好东西、好配方、好作用，穿透强，见效快。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今天呢是发放福利的最后一天，过了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啊就没有了。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需要的要想领的，您就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 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春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片花过后，咱们继续回来，继续讲咱们孟非老师的理论啊，说健康，讲健康，帮助大家呀，最后获得健康。那再一次呢，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这个节目啊，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虾青素疼痛贴，每个人呢打进来电话，我们呢就给您邮寄这么一小盒，礼轻情意重啊。这一小盒里面五贴，你会感到用过了之后的这种身体的舒适度是你以前感受不到的，你会明显的区分你用过了虾青素的疼痛贴跟你以前在医院药店买到的任何的膏药不一样，不像以前用的那些啊，用过了之后又什么滚烫，又什么这个里面刺痛啊、痒啊，这些啊都通通的没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高科技附加值，再加上特殊的这里面的有效成分所能够决定的，并非说里面单纯的像传统的外面那种劣质的膏药里面呢，给你加上那么多的辣椒素啊，这个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取的。如果说真是要用那个辣椒素啊，那你都不如直接说弄点辣椒煮个水呀、啊，擦一擦，那都有一样的作用，是不是？那昨天呢，孟非老师啊也跟大家说了说我这里面呢还有两个小方啊，一个小方呢是呼到这个腿上的，一个呢是泡脚的。实际上啊，它这里面那个方剂啊是一样的。可能昨天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节目最后的那段啊，记住了这个方，还有一些呢没记住。有些老人家呀也忘了说给这个400打个电话问一问。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再把这个方啊给大家重复一下。我昨天不说了吗啊？机缘凑巧也认识了我这个藏医的师傅。那我给大家说一说，我这个藏族的老师啊，名字叫纳日啊，这个黑黢黢的这么个老头。可是呢，大家不知道啊，这个纳日啊，如果是藏语音译过来成汉语，它就叫黑黢黢。那可以证明啊，就我这老师小的时候一定啊也是个瘦小枯干的这么一个人。那说到藏医呢，这十几年的时间啊一直跟着纳日老师，当时呢也是机缘凑巧啊，你说出去了游玩一下，顺道了解了解这个附近的这种景色，同时呢也带我出去散散心，就这么一个事儿，你说让我们护士长啊就受了这个伤。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有点挺过意不去，因为这个孙大姐呀，就是护士长孙大姐呀，到现在来说啊对我也很好 啊，这两年早都退休了，回家了，人家回家现在这个两个孙子孙女，人家现在是尽享天伦之乐啊，但是我这块啊，这个还得等啊，这个羡慕不来的。那当时啊，这个孙护士长大姐啊，这个腿摔得确实有点重，可是呢，这我老师啊，放了个血啊，拿了个方给揉了揉，哎，这明显当时回去了就好多了。回去了之后啊，这老师拿的那个药，我就给回去了之后给他弄好了，调整布，当时就加的这个青稞酒，然后呢，呼到了大姐这个腿上，真的是效果来的非常不错啊，十几天明显的疼痛就全都没有了啊，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下地走就能够轻的走，只要说不是跑跑跳跳就问题没有了。你看这就证明一个事儿啊，有些时候啊，大家听好了，对症更重要啊，你只要对了症，那治起来啊就容易得多。你看尤其是这种外伤性引起的，那治起来啊，就是哪个方子好，治起来效果就更快。当然啊，跟着我这个藏医老师啊，不只是说学这么点儿东西，你看老师把这个一生啊所学的所有的绝招都教给我了。那木飞老师呢，跟着那日老藏医，确确实实啊，这十几年以来啊，学了很多的东西，而且呢，对我这个医疗生涯当中啊，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源于呢，就是对藏医藏药的了解，再有啊，就是那时老师教给我的这些方子呀，它都属于临时组合性的，活学活用。那我昨天跟大家呀、说了一句话，我说藏医的传承比中医还厉害。如果说分高低来讲的话，他俩真的是不分伯仲。只是说呀，藏医受地域环境的影响啊，它在青藏高原，包括往新疆一带、甘肃一带有一部分影响，中原内陆地区啊，用到藏医的就少了。原因就在于啊，很多藏药材它只长在雪域高原上。你看，在藏药当中有一个药叫塔黄啊，它长得就那么高，特别的漂亮啊，金黄金黄色的，那叶子一圈一圈往外翻着长，跟手绢一样，可好可好看了。你包括那个藏红花啊、红景天呢、你种到别的地方就不打样。你看，就以红景天为例啊，西藏长红景天，再有一个地方呢，红景天的量啊就非常非常的多。我告诉大家是哪里啊？西伯利亚。你们说西伯利亚在哪儿啊？木飞老师，我们中国哪儿叫西伯利亚呀？啊，没有啊。但是呢，西伯利亚这个地儿，自古以来，哎，以前的时候真是中国的。可是呢，根据这个康熙皇帝这个条约签了，就把这个西伯利亚呀就划归给当时的沙皇俄国了啊。那当时中国的版图啊在哪儿呢？在贝加尔湖边上。当年苏武牧羊的时候在贝加尔湖的北岸，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时至今日啊，整个啊现在的国家叫俄罗斯，很大一部分版图里面的那个国土啊都是我们中国的，只是说当时那个政府啊无能，把这些土地啊割让出去了，这也是属于一个民族的悲哀啊。那说到俄罗斯呢，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冰原里面就长了很多的红景天啊，很多中国人呢就知道嘛，这个东西是药材，在俄罗斯呢这东西不值个钱，很多人呢就把这个俄罗斯的红景天就收购，然后呢啊通过海关走到中国来，到了中国来啊，告诉大家这个俄罗斯长的这个红景天跟藏药里面的红景天长出来那个样子几乎一模一样，几乎一模一样，你怎么能够分辨呢？你就哪怕一个普通的大夫，你咬一口你都分辨不出来。可是呢，除非说你是对藏药吧很了解的人，哎，你放到嘴里尝一尝，味道不一样，你才能知道啊，这个是原产的藏药，这个不是。为什么呢？就是藏药里面的藏区产的红景天，咬到嘴里面之后啊，它发苦，哎，但是呢，到了这个俄罗斯这边出的这红景天呢，进到嘴里之后啊，苦味淡一点。它发咸，你看这种区别就是没人告诉你的情况下你根本不知道，不是说对藏药的药理药性啊很了解的人你也说不出来这个事儿。你看这就是药的区别。那藏药的药理啊药方啊传承了几千年了，它有很深厚的历史传承，同时呢也有很多呀优秀的方剂和良方， 你看，就以藏药里面的左肽为例啊，它这个八金八矿啊、赤银呢、都进到里面去。大家知道吧？这藏医里面用的很多东西，它跟金属有关。你看，国外就说了，重金属，尤其是赤银，要命的。可是这个藏药里面呢，有个药叫左肽，啊，它是一个最佳的药引。就实质到现在，能够炼制左肽的人都不到10个人，这么少，都是大师当中的大师啊。那有了左肽的参与，咱不能说起死回生，但是最起码能够放大药效治病。所以自古以来呢，就有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金呐、啊，就是一粒藏药啊能值一两黄金。就在这里，藏药的药效劲儿比中药真的来的要大要猛。为什么呢？它有个核心原因，就是藏民当年呢看了病不容易，很远的路能来一次太难了，那一次呢就给你多拿点，再有这药劲儿就大一点。你看咱们中药的药丸啊，很多都是软的，这里面有蜂蜜。那藏药的药丸啊，个头比这个中药的大蜜丸就要小一点，像多大呢？就是花生粒儿那么大，或者小黄豆粒儿那么大，或者再小点的啊，就是绿豆粒那么大。藏药一般来说都是以这样粒儿的为主。那再有呢，有普通的，还有珍宝级的，就是很多珍宝级的藏药里面药量充沛啊，炼制复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大多数珍宝级的藏药啊，它个头小但是呢硬，哎，吃之前呢它有说法的，要不然呢就拿这个青稞酒啊，或者呢拿这个水，头天晚上拿一个带盖的小瓷碗或者小瓷杯，把它放到里面，加一点水或者加一点青稞酒，泡那么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半个外皮儿就软了，这个时候放嘴里能嚼动了，还再去吃。可能说一天吃一碗，甚至有一些呢是3天到5天才用一次药，那你就可以想象药劲儿是不是足得很呢？这就是藏药跟中医药里面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药材种类会更多，药剂含量和药效会更强。那再有一点呢，这个不是说中医高西医高藏医高了啊，孟非老师呢又是学中医科班出身，又学藏医，咱们在我心里没有说什么高低之分。那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藏药的药剂一定比中药的药剂量大，这是准准的啊，这个100%是准的。那同时呢，这个这么多年下来了之后啊，还有一个东西是中医已经落后于藏医，或者说是现在的环境所造成的，就是现在人用到的所有的中药方子里面，很多的药材全都是种植的，那这个药效跟野生的就差多了，是不是？那反过来说，藏药不一样，这么多年以来啊，就是能够种植的藏药还是不多，不是说藏药不能种，而是说人们呢还是遵循着那种原始的方式进山去采。你看原始的方式采的药材，那就是野生的，可以见到啊，就是藏药里面用到的绝大多数的药材到今天为止依然是野生的药材。那你就想象一下，吃完了之后的结果是不是不一样啊？那你是野生的，可能说5年了长1尺高，那你要说是人工种植的，可能说1年了长1米高，那你告诉我这药力药效能一样吗？哎，这就是说藏医啊，在今天为止它依然保持着最纯净的那片土地，保持着最原始的那个药效，在这一块上面它绝对是比其他的药材类型要更有利于人体疾病的康复，这一点咱们是有信心的。那说到跟老师学的第一个，跟我这个中医老师学的就是二油方啊，紫苏油加这个沙棘油。那跟我这个藏医纳日老师学的第一个方啊，就叫透骨方了。那这个方呢，昨天给大家说了，我再说一遍啊。它解决什么病？跌打的、损伤的、风湿的、骨病的、腰疼腿疼的都能管。你看咱们现在有这个虾青素膏药贴，你要是配合上我现在给你这个方，那用起来就更好了啊。我再说你记啊，这里面呢红花15克，丁香10克，苍术10克，艾叶30克，干姜 10克，菖蒲15克。

0: 再说一遍啊，红花15克，丁香10克，汤都10克，艾叶30克，干姜10克，菖蒲15克。你做个记录啊，我慢点说，我怕有的人呢、啊、这个说一遍没记住，我重说一遍啊，这回我慢一点。普通的红花啊，红花15克，红花15克，丁香10克，丁香10克，苍术10克啊，就叫苍术啊，你写苍术也行啊，苍术10克，艾叶30克，艾叶30克，干姜10克，干姜10克，菖蒲15克，菖蒲15克，这是一副啊。第一副啊，你到药店里面去抓，最多就10块钱，这都便宜啊。有人说这个用不用野生的呀？不用，这个没关系啊，有野生的更好。但是你到普通的药店，这些药抓不到野生，没关系啊，常用就好了。还有两个用法，第一个用法呢，就是你跌打损伤的啊，或者是严重的腰疼腿疼的，你可以把这个呀给它压成粉，或者是到药店里面去给你打粉，或者在家里面自己压都可以啊。压成粉了之后，你加点黄酒啊，或者是加点白酒、青稞酒都行啊。这个酒你实在不愿意加酒的，加水也可以啊。然后呢，这个把它调成布，粘一点的，抹到哪里。然后呢，家里现在不方便了吗？有这个保鲜膜啊、塑料袋啊，你再把它给它包上，哎，包上个半个小时左右就行了。有人说包时间长点行不行？不行啊，包时间长了不合适啊。这个毕竟药材啊有一种烧伤性，明白了吗？尤其这个里面呢，这个像这个艾叶呀、干姜、红花呀，都燥热的很，它把这个皮呀、有的时候时间长了不舒服，咱是治病的，咱不是添乱的，对不对呀？这是第一个。把它打成粉，调成糊，给它糊到上面，哎，像药膏一样，这是第一种用法。你是颈肩、腰腿、膝肘、胯都可以用。那第二种呢，就简单了，同样是这个方，但是第二种做就属于第二个方了啊。这怎么用呢？就是你拿这个呀泡脚，你把这些药材啊放到一个罐里面，铁罐啊、陶罐啊，啥都行，无所谓啊，铝盆啊都行的啊。你把它呀煮开。煮开了之后，大火滚开个5分钟10分钟，多放点水没关系啊。你把它煮了，煮透，然后呢，你把它这个水呀倒出来，加点凉水，调到多少呢？就是你脚放进去，微微感觉烫，不要很烫啊，年纪大了，烫了容易把皮烫坏，哎，微微发烫就可以了。你调整一个合适的水温，然后呢，你把这个脚啊放里面去。要是个水桶啊，或者能泡脚桶、啊、就更好了。这样的话呢，能够泡到小腿这个位置，这个呀驱风驱湿散寒行血止血止痛消肿，这个方就很好了。您说孟非老师，我也没骨病啊，能不能用啊？能用。你要是拿这个药方啊，经常泡泡脚啊，促进血液循环啊，活血行血，真的作用很大，明白了吗？所以这个方啊，无论你是外用敷上成膏，还是说煮水洗脚泡脚，作用啊都比较明显。那这个方啊，我希望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用上。再有呢，你用完了之后啊要坚持啊。再说一遍，这一个方子呀、啊、一副药也不贵，不到10块钱，你能用3天。你今天洗过了之后，明天呢你把这个再煮一煮，再煮开了再调成温度，然后呢再才用一下，第3天还能用。用过3天之后，你把这个倒掉就可以了，药效就跑得差不多了。然后你再用，你算什么？一副药大概10块钱左右，你用上3天，1天3块3，是不是？10天33，一个月100块钱。那你说说，划算不划算呢？就是说，咱无论是退休工资高还是退休工资低都没关系啊。这个一个月100块钱，咱还不用省吃俭用吧？对吧？那这个方适合老适合小，我再给大家延伸一下啊，包括家里面有小孙子，有什么宫寒的痛经的，哎，手凉脚凉的， 你可以给他用。包括这个年纪大呀、阳虚的、畏寒怕冷的，经常啊这个一出门风一打骨头就发疼的，赶上自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啊，这类的体质弱的人可以用一用。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的，是不是经常睡到半夜呀、那个脚啊冰凉冰凉的，翻来覆去也不舒服的，被窝里头特别冷特别冷的，哎，你用这个坚持上个半个月一个月，我告诉你啊，取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自己都意外，真的好用。你就包括这个东西现在在我们家那都是一直在用的，反正是我爱人也好孩子也好，只要一在家里面，我爱人天天用，我孩子一回来了之后也是，我们家都成习惯了。我是怎么的呢，我们用啊还有一招，我今天也教给你，就把这个呀煮的浓浓的，哎，煮的浓浓的，浓的煮成两三碗这种也一样，然后呢把这个药渣啊放到纱布里面挤挤透透的，然后呢放到瓶子里面，一个大瓶子，就那个装雪碧装壳的那瓶子，哎，一样，那浓缩液了，属于自己家做的。到最后洗脚的时候呢，打着一盆热水，然后啊把这个大瓶子里咚咚咚，哎，倒上三分之一，一大瓶三分之一嘛，这一副药里面三分之一嘛，倒上拿这个泡，一样还挺好的，没有渣，是不是，哎，这个没渣没液的倒到厕所里头去了，它也不堵下水道，这个也是一招。你要说我就喜欢带着药渣的那种，那也一样，反正都行。你看莫非老师是不是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啊，对吧，然后啊你再把我们这个虾青素防冻贴再领到，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都用上，哎，都用上一起来联合起来，效果呀更好。腰疼腿疼的，风湿关节炎的，骨质增生的，突出脱出膨出的啊，关节变形的，手脚冰凉的，怕寒怕冷的，这类的都可以。既然说了嘛，咱们是福利物资，那咱们的福利物资啊就给大家发到手里面。那今天呢也是咱们节目发放这个福利的第五天了，也是咱们这个节目发放福利的最后一天啊。今天呢你再打电话管用，明天你再把这个电话打过来，那咱们这年就领没了。所以啊，没有领这个福利物资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抓紧时间打我们的400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邮寄到您的家里面，让您拿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心意，领到我们节目的福利物资。那同时呢也衷心的希望小小的一份福利啊给我们带来安康啊，带来身体的转变。那以后呢咱们这个福利还有的啊，我呢今天给大家承诺，定期的咱们可能过个一个月一个半月两个月就给大家发一次，忘不了大家啊。作为一个晚辈啊，能够上个广播给大家讲讲健康，我认为呢是个好事。那孟非呢也愿意跟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听众交朋友，我们呢不能说心心相印啊，这是谈恋爱啊，但是呢我想到你们所想，你们想到我的所想，我用我毕生的所学教给大家更多的健康方式，让我们呢患病的概率减少，危险的发生减少，身体的健康日益提高，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享受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这才是我创办这个节目的一个初心和意义所在。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把电话打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安排邮寄。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啊。啊，导播帮忙把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接进来，我呢跟我的听众啊也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2: 孟非老师，我可是您的老听众了。
0: 哎呀，听过了。

0: 节目是吧？
1: 是，这不又听见您的声音呀、啊，真是太好了。
0: 哎，你好，
1: 可以说一个月都没听见您讲广播了，很想念呀。
0: 啊，我来了一个阶段的培训，带了一些学生，这不完事了吗？我又回来了。
1: 哎呀，是，要不我也特别高兴，就是您帮我邮寄一份那个虾青素膏药贴吧，好。我呢是肩周炎，帮我报个名，谢谢孟辉老师的这个福利物资呀，这可以说是。
0: 不客气不客气，老朋友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对了，我跟您讲啊，这个咱们这个虾青素膏药贴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穿透力强，就我相信我广播里说了你也记得住。第二个就是它这个贴上之后啊，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有的人是发懵，有的人是热，还本级特殊的是胖，但是都没有问题啊，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现象。这个你贴上之后，要是如果快，基本上十几二十分钟过后，那个疼痛都开始减轻了。所以这个
1: 要是
0: 东西啊，而且这个你是老朋友了，你也知道这个是我们中心的患者都用的。你这样，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收货地址，咱们这个福利一盒五贴的这个虾青素膏药贴给你邮寄到家，好不好？继续关注孟非老师的节目，都是老朋友了，好不好？
1: 哎呦，那可太好了，那谢谢孟非老师哈。
0: 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想领那个膏药贴。
0: 啊，给您报个名是吧？可以，没问题。这个给您报名，领上一盒五贴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你是哪方面有问题啊？是哪不舒服？
3: 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
0: 啊。
3: 啊，这骨质增生啊，就是腿脚上下楼啥的就不行啊，发沉呐、啊，迈不开步，腿疼，腿疼的厉害。
0: 你应该就是。我估计骨质增生很多情况是这样，走平道好一点，但是一旦上下楼就感觉里面有东西硌的，是那种感觉吧？
3: 对对对。
0: 那你更得控制了。我跟您说个事儿啊，我得先嘱咐你一下，既然说打进来电话了都是咱的热心听众，两个事儿，再增生该补钙还得补钙，因为你不补钙，你到最后年纪大了是流失严重了之后也会形成新的增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这边同时啊，在用咱们膏药贴的时候，你最好呢多做一些足底按摩，促进血液循环。我把这一盒膏药贴给您邮寄过去，您就贴到那个最疼那个位置。如果你是两个膝盖都疼的话，你讲咱们那个贴啊跟正常的贴一样，但是药劲足，含量高，您可以把那个一片剪成两片，然后呢一面咱这个药放的多，穿透力强，你试一下，保证能够让你用上了之后快的十几二十分钟疼痛都减轻，好不好？
3: 那太好了，孟非老师，那就谢谢你啊。
0: 谢谢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的地址，到时候我们这个今天最晚明天给你邮寄出去，你早用早收，好不好？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孟非老师。
0: 谢谢，好嘞。哎，祝您健康。再见。
3: 哎，再见。
0: 哎，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

0: 大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虾青素疼痛贴的免费赠送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来免费领取，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春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
2: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刘开华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临江市宗教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市法院关于以高效规范执行、守护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执行工作质量情况的报告。
5: 会议接受辞职人员辞职的请求，审议了接受辞职人员辞职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市政府要进一步压实生态环保责任，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继续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依法规范宗教事务管理，维护宗教领域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法院要持续优化执行机制，强化执行联动，规范执行行为，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行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庄林立、庞燕、郎春宝出席会议，赵文君、陈祥友、张林书列席会议。
4: 近日，临江市五四青年节伙伴领航站趣味运动会在临江市外国语学校举办，临江市团市委、台兴社区、博达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学校负责人和同学们共同参与本次活动。
6: 开场环节，博达志愿者协会带来气势恢宏的大鼓表演，震天鼓声正式拉开运动会序幕。活动伊始，各方代表寄语青少年，希望同学们传承五四薪火，树立远大理想，在运动中锤炼品格，增强体魄，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运动会设置了抓尾巴、彩虹隧道、爱国主义投掷盘、环环相扣、合力颠球等多项趣味运动项目，同学们在各个项目中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现场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此次趣味运动会搭建了互动交流、协作奋进的平台，让同学们在趣味运动中放松身心、凝聚合力，切实感受运动乐趣与集体温暖。
4: 五一假期，临江 G331活到鸭绿江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0: 一场别开生面的篝火晚会浪漫上演，游客在这里烧烤、唱歌、互动、燃篝火、听江水、看烟花，在山水之间尽享假日惬意与欢乐。
1: 露台之上，篝火堆熊熊燃起，跳动的火焰点亮了江畔夜色。游客们围炉而坐，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举杯畅谈，放声歌唱。耳畔是潺潺江水声，眼前是璀璨月色，惬意氛围拉满。大家手拉着手，围着篝火欢快起舞，旋转跳跃，尽情释放活力。欢声笑语与篝火噼啪声、江水流动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欢快的假日乐章。当绚烂烟花在夜空中绽放，流光溢彩映照着每一位游客的脸庞，汗水与笑容交织，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0: 五一假期为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吸引八方游客感受临江春日魅力，临江寻春江畔春日漫游市集正式拉开帷幕，为广大市民及游客打造一场沉浸式江畔春日休闲盛宴。
2: 活动现场各类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满足游客味蕾享受，独具临江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尽显本土文化创意与匠心。漫步江畔步道，一边尽览临江春日江景，一边逛市集品美食淘好物，让市民和游客在轻松惬意的氛围中邂逅春日美好，感受烟火气息。此次市集不仅为 G331 国道沿线往来游客提供了休闲打卡新去处，也为本地市民搭建了假日休闲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活了临江春日文旅消费活力，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0: 青春应该在哪里用力，对谁用情，如何用心？在临江市尾沙河镇，西部计划志愿者崔永泉用扎根基层的实干给出了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答案。他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为指引，深耕青年农场智能蓝莓产业，用青春之力赋能乡村振兴，让边境沃土上的筑农之花绚丽绽放。
3: 临江市尾沙河镇尾沙河村地处鸭绿江畔 G331 国道沿线，与朝鲜隔江相望，漫山遍野的五味子与蓝莓构成了当地独特的产业画卷。这座小山村也是崔永泉与边境乡村结下不解之缘的地方。
4: 第一次来到尾沙河时呢，我感受到的更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因为在更前一年，我和我的家人曾路过这里。那时候作为一个游客，我的目光中全都是边境线外的异国风光，而现在作为一个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我再一次踏上了这片土地，回头望到漫山遍野的五味子和蓝莓，我才真正开始了解脚下这片为之服务的土地。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呢，我也非常幸运的有机会参加到我们的电商培训中。之后呢，我们的书记带领我们积极的接触网络，通过网络呢，将我们的特产搬入网络，将我们的文旅产业说给网友们听，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在祖国的边境线上也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小镇。
3: 怀揣着这份特殊的缘分，崔永泉主动投身青年农场智能蓝莓大棚的建设与运营。与传统刨土弯腰劳作的农活截然不同，这座智能大棚处处彰显着科技化精细化的现代农业气息，凭借精准的环境调控，让蓝莓种植告别靠天吃饭，切实保障果实品质稳定。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崔永泉和伙伴们认真参与蓝莓苗栽种、科学浇水等日常管护，一丝不苟守护每一株幼苗，在实践中体会科技兴农、实干助农的深刻意义。除了大棚管护，崔永泉还充分发挥青年人熟悉新媒体的优势，牵头开展线上宣传与直播推广，让尾沙河的蓝莓走出大山，走进大众视野。
5: 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们尾沙河村的直播间。现在啊，我就在我们尾沙河村的这个青年农场

0: 们是这个温室大棚，咱们这里种的都是这个蓝莓，大家可以看到啊，咱们这个村里这个蓝莓的品种呢是咱们的 L25， 甜度呢也是非常高的。
1: 在做好管护与直播的同时，崔永泉和伙伴们还齐心协力打造大棚环境，设计张贴宣传板，装饰青春留言板，维护棚内整洁，让智能大棚既有科技感，更有青春气息。在分工协作中，体会团结的力量与奉献的快乐。
0: 在331国道修通之后，获得小伙伴们将直播间搬到室外。在331国道沿线，在田间地头，我们将尾沙河的好山好水好风物说给更多的人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到我们的这里，让祖国的边疆热闹起来。
1: 崔永泉以志愿之名扎根边境，从懵懂志愿者成长为敢担当、能吃苦肯实干的基层青年。他将继续发挥青年优势，深耕蓝莓特色产业，推动文旅融合推广，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乡村产业振兴、边境基层发展贡献志愿力量，让青春在助农兴村的火热实践中绽放光彩。
2: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5: 家长会，
6: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欢迎大家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来关注收听我们的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您的朋友快乐妈妈静妍。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公屏留言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妈妈们过得怎么样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用着自己的独特方式向妈妈表达着爱与感恩，一束鲜花，一个拥抱，一通电话，或是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啊。可是这个节日啊总会过去的，我们的生活也要继续。那么在母亲节的热闹渐渐散去之后，今天我想跟大家安静地聊一聊母亲这个话题。其实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妈妈，很多人自己也成了妈妈，像我现在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那母爱呢，也是我们最常挂在嘴边、最常备受感染的一种亲情。可是我们真的理解她吗？当孩子降临，一个女人成为母亲，她是不是会天生就当妈妈的料呢？当孩子一天天长大，什么样的母爱才是恰如其分的、恰到好处的爱呢？所以今天我想在

才知道是妈妈误会了你，真的对不起。可是你又听不懂我的道歉，我知道就算你能听懂，也不会很快的原谅妈妈。真的对不起，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怕你受伤，又怕你被我宠坏，怕的事情太多太多，我真的怕做不好。可是我想当个好妈妈。我在读到这段话的时候，第一次读眼睛是湿润的啊！我想很多妈妈在读到它的时候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做一个好妈妈是多少妈妈的心声，可是真的做好妈妈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在我们的身边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你这个妈怎么当的？孩子又感冒了，是妈妈的错。孩子又瘦了，是妈妈的错。孩子开始变得不听话了，还是妈妈的错。好像那个生了孩子的女人天生就应该会当妈妈，天生就应该像超人一样无所不能，当孩子出了问题，第一责任人就是妈妈。可是亲爱的朋友，这是多么的不公，妈妈背后的艰辛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的看到呢？每个妈妈都曾经是个天真烂漫的女孩，逛街、唱 K、 聚会、化个浓妆，穿上自己喜欢的漂亮衣裳，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可是有一天，当一个女孩知道自己怀孕了，说我要当妈妈的那一刻，她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我想担忧甚至会多于喜悦，因为一个小生命要在自己的身体内去孕育，那是多大的一种责任呢？我想起我自己刚刚怀孕的时候，做什么事儿都特别的小心翼翼。那个时候感冒了，真的是什么药也不敢吃，鼻塞、头疼，然后去医院看医生，医生一听正在孕期，然后又是孕早期，所以医生说那就回去煮点葱白大枣姜水吧。就是那个时间里，我喝过萝卜水、姜水、红枣水，唯独没有敢吃药，能扛住。就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知道，怀了孕的女人你要学会的第一个词儿叫扛，什么事儿能不能扛你都要扛起来，扛过去。一个曾经娇气而柔弱的女孩，从那一刻起慢慢的就不见了，而一个新手妈妈就在忐忑和期待当中慢慢的成长。做了妈妈，只要一开始，这个事儿就是一辈子。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二个话题就是，每一位妈妈都是宇宙中最英勇的战士。那种分娩的痛与险，是每个妈妈在用生命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可是真正考验妈妈的是之后那漫长又短暂的带娃之路。孩子怎么抱，怎么喂奶，不会压着孩子，孩子为什么又哭了，应该给孩子吃点什么辅食，孩子几天没拉粑粑了怎么办。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焦虑的新手妈妈满脸挂着问号，手忙脚乱。别问我为什么能说的这么多的细节，因为我曾经就是那个焦虑的新手妈妈。我有个朋友，她在生完孩子之后第一个月几乎每天都在哭，不是因为矫情，是真的手足无措，所以孩子一哭她就跟着哭，她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哪儿不对，觉得什么都做不好。后来她跟我说，我以为孩子一出生我就会自然而然地知道怎么当妈妈，可是没有人告诉我，那种感觉就像被扔进了一片深海，我只能拼命往前游，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岸在哪里。所以我想对所有的家人说，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请你一定要等等她，帮帮她，千万不要责怪她不敢抱那个柔软的小生命。她只是需要一个过程，慢慢的就学会怎么去托起这个娇弱的小生命。不要责怪这些新手妈妈她的焦虑、她的敏感，她不是在作，她也不是矫揉造作，她只是太在乎了，在乎到害怕没任何一个可能出现的微小的问题。等孩子再大一些，会跑会跳了，妈妈的担忧其实并没有减少。孩子喜欢幼儿园吗？孩子打架怎么办？被欺负了怎么办？为什么会胆小？为什么脾气大？孩子生了病怎么办？每一个小小的问题，真的会让妈妈们焦头烂额。
我真的常常。

常觉得再牛的育儿理论也搞不定现实的变化多端，每一种经验都需要用时间和精力去换取的，而这中间夹杂着多少担忧、心伤和眼泪。孩子生病了，妈妈恨不得自个儿生病；孩子受委屈了，妈妈比孩子还难过。就这份心情，只有当过妈的人才知道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三个话题就是，请不要让妈妈们孤军奋战。我有两个孩子，从接送孩子上学上幼儿园的路上，我经常看到许多单枪匹马的妈妈。真的，我们到了孩子上学的年纪，小学中学，妈妈就能放下心吗？你相信我，不会的。孩子的学习成绩怎么提高？孩子早恋了怎么办？青春期怎么度过？孩子变坏了怎么办？孩子交到不好的朋友怎么办？更多更多的担忧会接踵而至，妈妈柔弱的肩膀怎么能够承受得住呢？每个妈妈都有自己爱孩子的方式，有时候就会显得特别的唠叨。我尽量不去做一个唠叨的妈妈，但即便在我这种基本上没什么唠叨的妈妈耳边，偶尔也会听到孩子说：好了妈妈，我知道了，说到这里可以了。所以你看，其实妈妈的唠叨里藏着的是一份细心，一份别人无法替代的牵挂。但是爱归爱呀，我想说的是，妈妈真的也会累呀，累并快乐着是每个妈妈最真实的感受吧。当你看到一个妈妈牵着孩子开心的在公园里玩，你手边的手机或者摄像机记录下来的画面很美，可是这背后的点点心酸，只有带过孩子的人才会懂。所以我想对所有的爸爸们说，也想对所有家庭里的成员们说，在这条育儿的路上，千万不要只让妈妈去孤军奋战，妈妈也同样需要家庭的温暖和爱，需要理解和支持。当她忍不住对孩子发了脾气，请别急着指责她，先给她一个拥抱，因为她可能已经很自责了。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吧，做妈妈难，做好妈妈就更难了。做孩子喜欢的、能够给到恰到好处的母爱的妈妈，那真的是难上加难。那么恰到好处的母爱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呀？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妈妈就会问说，什么样的母爱才是好的？我们这么爱孩子，为什么有的时候还是会伤害他们？我就想起了恰到好处这个词。什么是恰到好处的母爱？有这么几条我心中的标准，您听听看啊。第一条就是，首先是你幸福的样子，因为在爱孩子之前，你一定要学会好好爱自己。你快乐，孩子才快乐；你开心，这个家才开心。所以你想有一个快乐的家，那么先让你的孩子有一个快乐的妈妈。妈妈的表情有的时候就是孩子的晴雨表，面对满面愁容的母亲，孩子的内心能是安静平和的吗？他们也会想，是什么让妈妈不高兴啦？是不是因为我？今天妈妈看上去很不开心，她会不会对我发脾气？所以妈妈的情绪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有一位科学家，他回忆他自个儿小的时候，他就提到一件事儿。他说有一天呢，他试着从冰箱里拿出来一瓶牛奶，但是他刚走几步，然后手一滑，这个牛奶瓶子就掉地下打碎了。你想啊，那牛奶瓶子碎了，厨房是不是一地狼藉？然后他妈妈闻声赶来，孩子也吓了够呛啊。但是他特别出乎意料的是，他妈妈没发火，也没说教，更没有惩罚他，反而他妈妈说：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牛奶洒在地上，真有意思啊。好了，反正已经洒在地上了，在我们收拾干净之前，你想玩一会儿吗？我想玩牛奶说不定也是很有意思的。哎，于是这个科学家呀，小时候的科学家，他就真的玩起了牛奶。几分钟之后，他妈妈说：牛奶是你洒在地上的，应该由你来收拾干净。现在我这里有海绵、抹布和拖把，你想用什么呢？然后他选择了海绵，之后就和妈妈一起把地上收拾得干干净净。
就是这个经历给了他非常深刻的记忆。后

0: 来，他回忆说，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明白了无需害怕犯错误，错误往往是学习新知识的开始。这个故事真的很让我感动啊，一个恰到好处的妈妈是会宽容而耐心地对待犯了错的孩子，而不只会打击责骂孩子笨手笨脚。那我们爱孩子，可我们还是会伤害他们，所以要不断地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如何去爱，如何去爱自己，如何去爱孩子。其实当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为什么有不少妈妈还是有很多烦恼呢？这一点我就想跟大家说啊，做了妈妈，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不能够把自己和孩子捆绑在一起，你要学会体面地退出孩子的成长。过度的爱只会让孩子有窒息的感觉。在孩子面临分房睡的时候，第一次上幼儿园的时候，很多妈妈会心软，看到孩子哭，自己先落泪了，然后紧紧抓着不撒手，结果把孩子弄得也很紧张，以为分开就永远见不到了。其实当孩子可以独立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要学会放开了。当然在孩子婴儿期的时候，因为他需要安全感，我们还需要跟他有亲密的肌肤接触和拥抱。一岁半之前怎么宠爱都不为过，到了两岁，孩子就开始迈了独立的第一步了。这个时候父母就要开始有意识地给孩子创设独立的空间，比如让他单独玩一会儿啊，不要打扰他，让他和其他的亲属单独相处一段时间，这些都需要我们的妈妈们学会放下。妈妈在退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的作用非常大，这个人就是爸爸。爸爸能起到一个过渡期的作用，让孩子拥有一个相对独立又安全的空间，同时呢，也能隔着一段距离感受到母亲，也是分离习惯的感觉。当孩子内心拥有满满的安全感，那么他就不会再这样黏着妈妈了。最后我想还是要跟妈妈们唠叨几句啊，也希望我们的爸爸们能听一听，就是一定要让我们的妈妈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精致的妈妈。很多妈妈都觉得自个儿当妈了就可以随便穿，甚至穿着睡衣就去接孩子，不梳洗就去参加家长会。当然随心所欲可以体现本真和自我，但是在公共场合毕竟不同于家里，因为孩子们都看着呢，是不是啊？衣着得体也是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所以我也常常跟孩子讲，在公共场合礼貌和干净得体的着装是对他人的尊重，所以呢我自己要先做好。有一句话说啊，成人的气质是由儿时的审美决定的，童年的审美奠定了人一生的审美倾向和生活品质。所以妈妈的精致得体要比爸爸们更重要，因为敏感而聪明的孩子们会将目光更多地聚焦在美丽的妈妈的身上。所以即使家务缠身被琐事牵绊的妈妈们，外出时还是要好好梳妆打扮，不仅是为了孩子，更是为了自己。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审美也是我们家庭教育当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记得啊，要好好的收拾一下自己，打扮一下自己，给自己买点好看的衣服，买点好吃的，好好的打扮自己的内心。当然你也要给自己买两本好书读一读，因为你值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有一首小诗我要送给所有的妈妈们。妈妈，我做孩子的时间不长，不经意就会长大，可我知道在你眼里我永远是你的孩子。妈妈，你做妈妈的时间很长很长，那是一辈子，一辈子都是我的妈妈。在爱我的时候，请先爱自己。好吧，那我们就在这首小诗当中结束今天的天天家长会吧。我是快乐妈妈静言，期待着我们能常常见面。喜欢热爱阅读的朋友也欢迎你关注视频号静言读书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好，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晴转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长春北部和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大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3日夜间到14日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7到10摄氏度，其他地区13到18摄氏度，最高气温白城30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9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稍后请您关注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那据有相关数据统计啊，到2025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了3.2亿，预计到2035年将突破4亿。这组数据的背后啊，是一个正在被重新定义的群体，他们不再是传统叙事中依赖照护的被养老者，而是拥有稳定退休收入、较高教育水平、旺盛自我实现需求的乐龄群体。他们的需求正从生存保障型转向了健康管理、精神文化、价值实现等发展型，从养老走向了享老。那么如何让我们的老年朋友们能够老有所长、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呢？那今天呢，我们特意请到了一个我省声乐教育界的专家，来教给大家一技 之长啊，来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歌唱的快乐。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嘉宾，国家一级演员、吉林省歌唱家协会主席、我省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江晓波老师的到来。

0: 好，江老师。
1: 您好，大家好，我是江小波。
0: 哎，那江老师啊，可以说在我们声乐教育领域方面已经深耕了有四五十年了，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哎，那以这样的资深资格，您觉得用哪些语言或者是这个引导，能够让我们的老年朋友们一下子就爱上声乐呢？以你的理解，你觉得歌唱能够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带来哪些乐趣和好处呢？
1: 好处太多了。首先第一个好处就是歌唱是最好的有氧运动，大家可能经常听到这句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氧运动很多，你比如说跑步啊、健身呀、走路啊都是，但是它这个有氧运动和那有所不同。它你比如说我们平时说话是也是有氧运动，但说话呢，它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句子比较短，也没有那么多的音高，然后它呢用的气呢就是不是很多，
0: 不用中气是吧？
1: 对，但歌唱不一样。歌唱你比如说它有乐句很长，而且它的音啊高低都不同，所以它的肺活量呢用的就不一样。首先控制，你要会学会控制气息。比如说一个乐句很长，它比如说它12拍20拍这样的乐句，那你就要是去把你的吸气要首先要吸够，那么你的肺活量要够，知道吧？这就能锻炼到我们的肺部的这样的功能。另外一个锻炼到什么控制力。你比如说有氧运动，我们现在健身用的都锻炼都是大块的肌肉这样的，
0: 肌肉群。
1: 唱歌呢，它可能那个肌肉群和这个那种锻炼有所不同，它训练的都是里头微小的那些小的肌肉群，是走路什么锻炼不到的。你比如说的，我们就是我们的横膈肌呀、啊，包括我们的喉肌呀、啊，
0: 咬肌
1: 呀、啊，咬肌呀、啊哦，很多很多小的，就包括我们声带旁两侧的肌肉啊，它都是要配合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有氧运动呢，它这是不一样的。不说另外一个，它要锻炼我们大脑的能力。另外一个呢，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歌唱，你比如说它有音高。有节奏，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那么就要锻炼你需要去兼顾，你锻炼你肺活量的同时，那么你要去想，哦，我这个歌曲，我这个音高啊是多怎么唱啊，包括我这个词儿啊，这要去想锻炼你的大脑吧。那么第三个好处就是唱歌它是有音乐的，它
0: 美感、美育教育，
1: 对对，就说比如说。咱们歌大部分都是那种欢快的，或者是那种美的歌唱美好生活，歌唱我们现在就是美好家庭的这样的，那么你当你唱这样的歌词的时候，你就会自己你就会说呢很开心。
0: 对呀、
1: 啊，所以说
0: 对心脏有好处。
1: 对对，我觉得精神是最重要的。那起码说你快乐了，精神快乐了，对你的健康也有好处。所以说歌唱它的好处太多太多了，
0: 多巴胺分泌也多了，然后这个幸福指数蹭蹭蹭就上涨了。
1: 所以我发起了一个之前发起了一个叫全民健身歌唱。为什么健身？确实是可以让我们健康。我小的时候经常生病。体弱多病，我就是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那个同学还说，跟我们家老伴儿当时说，哎，你找了个药罐子，总是要从小就生病，家里人都知道。后来唱歌以后，真的，你看我今年70岁，但我身体很好。
0: 没错，大家可以在我们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之声啊，就可以能够现场看到我们江老师的身影了。
1: 哎，
0: 你看这种状态真的不像是一个70多岁的高龄老人。
1: 对，
0: 你看，我就觉得啊，江老师之所以吸引我，就是他每天有一个浑身使不完的劲儿，哎呀，那种充盈啊，哎，那种力量感，哎，让我们这些中年人都自愧不如。你看，这就是歌唱带给我们的好处。
1: 所以我就特别感谢歌唱，
0: 对，
1: 真的，这是我怎么说呢？得到的好处了，
0: 不仅提升了幸福感，而且强体健身啊！
1: 对对对，
0: 你看，通过刚才姜老师一说，我们就知道，最起码对我们的肺有好处，
1: 对，
0: 对于我们的脑有好处，
1: 对，
0: 对于我们的心有好处，而且你快乐了，对于我们的肝也有好处，
1: 都好处多多，
0: 啊、真
1: 的，就是你不管你唱的什么呀，你就唱，
0: 那
1: 你一定要唱，
0: 那好处多多，那我们就开始唱吧，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大声歌唱啊！但是呢，很多老年朋友就也有一种畏难情绪，哎呦，你看我这个声音条件不好。好啊，我从来就没有接触过音乐呀，我音准不行啊，我跑调啊，而且呢我高音上不去，我低音下不来呀，这怎么办呢？那我们先来有没有一些技巧或者是快速的方法，能够让我们根据自身条件找到一个最佳的声音位置？你是不是把自己的声音调控好了，你唱歌才能美呀？
1: 实际唱歌呢，我们都说很多人都说我没学过我不敢唱，实际上你不一定非得学过，你们 没学过你可以唱，但你好像唱得好，你想唱得好，那么你就可以多磨唱一点，有条件的你可以到老年大学呀，找一些声乐老师可以去学，如果没条件的，现在就网络有很多有名的歌唱家，你可以磨唱，你可以那么磨唱、
0: oh.
1: 模仿他们的声音，所以模仿是一部最好的学习。然后呢，我就介绍几点我的体会吧。那么首先唱歌呢，你要知道说你要第一点是我们的呼吸，大家经常说的呼吸呼吸，很多学唱歌的人觉得呼吸很难，实际它有点像什么，跟我们说话是很接近的，就是你不要觉得一唱歌就浑身上下全使劲使闷劲，你怎么说话你就怎么唱歌，只不过比我们的说话多一点点量就够了。那很多人一行唱歌就哎呀就吸的完就僵了，
0: 浑身就先僵住了，
1: 容易出问题，
0: 学会这个四两拨千斤是吧。
1: 对，你就只是比你说话的那个这个呼吸多一点点，就自然呼吸就够了。
0: 那可是很多人不说也得用这个胸腹式呼吸吗？
1: 也没那么难，没那么难，就是说你看我们平时说话，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跟您说话说您好，我是这样说，如果这个人走远说哎我喊他，那我这个时候用的这个量和我这样说您好的量是不一样的。所以唱歌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中低声区的时候可能就像说你好吗，今天天气怎么样，吃饭了吗，他会用这个，但是高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哎你回来，就他这样，你把它分成一个长远近的这么一股距离感的，这样的你这个呼吸呢它自然而然的你要跟说话结合上，它你就一点点就会呼吸了，没有那么难。不要把呼吸看得这么重。还有一个呢，就大家经常说打开打开打开喉咙啊，做状啊，那就说也是，就是我们比我们说话的这个状态稍微开一点点就可以了。如果您的模仿能力很强，你就多去模仿老师啊，听一些大的歌唱家，听他们去唱，我觉得能有用。
0: 你看啊，这个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一个先从模仿开始。
1: 模仿，
0: 我觉得你看，无论什么样的学习，尤其是艺术类方面的学习，都是从模仿开始的。
1: 对，
0: 你看你学画画、美术，你学播音，那也得是多听中央台大家的这种朗诵的稿件和主持的这个节目的稿件。那唱歌也是这样的。哎，那姜老师，你能不能说，我们？从这个初级的入门者可以多听哪些老师的演唱，多听哪些歌呢？
1: 你看哪个方法，比如说你想唱流行，你民族美声，不管你唱哪个方法，就是说你想把这个歌唱好，我觉得还是应该从小一点的，就是我说中老年朋友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声带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是逐渐在老化，然后呢你先从小一点的美声歌曲，比如说大海故乡啊、这样的对，然后呢就是模仿一些就是这些有名的歌唱家，他们唱的真的都很好，然后去模仿他们的唱，他们的声音什么样就什么样。你比如说你现在就是找老师学，也是老师给你做示范，你来模仿。那么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可以找一些像老年大学什么，这都可以去。然后又没有条件，说我出不去，没有那么多时间，那你就去模仿，从小歌开始练起。不要唱大的作品。然后呢，你要喜欢流行呢，你哎一点一点的，你这个混声，首先我们讲的是混声唱法，不管是什么唱法，比如说流行、民族、美声，你都是要用混声唱法。混声唱法是什么？就是真假声结合。
0: 哦，
1: 比如说啊，这是真声，
0: 真声
1: 啊，这是假声，结合一块儿啊。这是混声。那它就能让你的音域变得很宽，所以你先让你的自己变成你的声音变成混声，那你想唱什么歌唱什么歌。
0: 哎，那可是还有那个问题出来了，有好多朋友说耳朵不好使啊，根本听不出来真假混声，怎么办呢？
1: 你看
0: 先听不出来就没法练出来呀。
1: 你比如说你累，你要说你上小时候你肯定累呀、
0: 啊、
1: 你看小时候他又虚啊、那你看小时候，那你哎这个听着舒服，他你就去你觉得他
0: 找自己最舒服的位置。
1: 你比如说你真声你会累，而且你到一定音高上不去，那么假声呢你不累，然后音高你也能上去，但它很虚，声音很小，你把它两个掺一块儿，怎么掺呢？就是你先练假声，就是你这个是假的吧，然后先练假的，别练真的，真的我们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就会真声，哇哇哇，那 就是真声。
0: 对对对啊！
1: 所以你真声说话都是真声，你缺的是什么？混声，你缺的是假声。
0: 哦。
1: 所以那真假声结合，你把假声练好了，然后你这个状态也就好，多练小声，也就是假声，然后往这里掺真声。

0: 要放出去，然后再给收回来，是不是？
1: 他还不是那个，他
0: 不要觉得很
1: 刁，
0: 是吗？
1: 他不是放出去，就是你先收，不先收反了，
0: 嗯，
1: 收你先收小声唱，用假声先唱，唱完了以后再加声带那个啊加他的声音，懂吗？
0: 哦，
1: 绝对不可以去放，
0: 哦，
1: 不可以放，
0: 不可以扯嗓子，
1: 你放又是啊啊啊，那坏了，他不是啊啊啊啊，这些小声啊啊啊啊啊，再往里填。懂吗？就一定记住，先练小声，也就是假声，然后一点一点的往里掺真声，这就叫真假声混声。
0: 哦，
1: 你有了混声，你才能唱的，比如说大歌大作品，什么歌都能唱。这样的，
0: 你看哈，所以就说嘛，这个外行听热闹，内行听门道。一听姜老师给我们这一讲啊，我们觉得哎，唱歌其实也挺简单的，
1: 简单。
0: 哎，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就是高难度的动作先给它分解成一个一个我们能够达成的一个小目标。你今天达成了这个小目标，明天再达成那个小目标，然后你就拼装成了一个零件，一个作品
1: 了。对，大家一定记住什么叫复杂。唱歌呢，它是我们所有人每个人的权利，不是属于歌唱。对，所以我唱的好坏我都要去唱，因为好处多多嘛。所以说你别怕，你迈出了第一步才会有第二步。难听就难听呗，我开始学唱歌的时候自己在家唱，那时候都说难听，我们家所有人都说难听，那邻居也所有人难听，但我自己就想唱，我喜欢唱。唱歌能给我带来快乐。
0: 没错呀，而且按照您的这个说法，我们这个非常简便易行。
1: 对，
0: 尤其是练我们这个先从假声开始练的时候，那声音很小，一点也不打扰其他的邻居啊。
1: 对，
0: 你就在家里就可以啊啊的就练一下嘛，
1: 先练小声。
0: 哦，
1: 先
0: 练小声，
1: 让对让你这个整个状态先对了，然后我们总说这个有腔了，有腔了，有腔体，让你这个，因为我们人体这个乐器不是生来就是的，我们要去后天去建造。这个乐器靠谁建造？你像钢琴买来了，他说给你调好的，建造好的是个乐器，但人体这个乐器是靠你自己来建造。那么只有小声唱、假声唱才能建造起你的乐器的正确形状，如果你那么喊大白嗓子唱，永远建立不起来。
0: 哦，
1: 所以说这个要靠。
0: 比如说，除了这个啊啊啊之外，还可以再有一些什么样的？
1: 你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多练什么乌母音？
0: 啊，
1: 呜呜呜呜呜呜呜，可以练这个。另外，你可以练练啥？我们经常这个很简单，比如说我们经常有那个时候说困了，还说实话打着哈欠，哎呀，今天太好，这天天困死我了，吃饭了吗？
0: 这个
1: 就可好用了，可好用了。啊，你好，哦，慢点，你好，你好，他就方法来了。对呀，就是我们经常说半打哈欠的状态，这个就是歌唱的状态，但是往往一唱歌这个状态就没了。半打哈欠谁都会，为什么一唱歌就没了？因为一加真声，整个喉咙就
0: 紧张了。
1: 半打哈欠的时候为什么？一半打哈就能开，因为你要进氧气，你往里吸氧，所以喉咙是开的，有个凉凉的通道，你把它留着，留着呢，但很难做到，怎么办？就用这个，特别好使，就哦，我爱你中国人，我爱，他说了就对了，就是对，这样它很简便。
0: 对呀，
1: 大家听着感觉说挺好玩，但你试试真的好用。我给一些就是一些声音爱好者，因为我这讲座讲了400多场了嘛，经常给他们讲，我说你们就把你们困了，困得特别不行的时候还想说话，完还想打哈欠，这个时候那个状态你用到歌唱里头，最开始特别好使。
0: 对，大家可以不妨趁热打铁啊，趁着姜老师给我们讲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你自己做一个小练习，另一方面呢也找一下这个最佳的位置。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哼鸣的，比如说的哼，什么比如说谁惹你
0: 要给他翻个白眼了是吧？
1: 真烦人，哼，就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歌唱的高位置，别人打哈欠那个哦哟，那时练到我们的咽腔，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胸腔这个共鸣这块打开了，那我们想练的我们的鼻咽腔的就是哼，哼，用这个就不高兴了，就看谁，哼，真烦人，这个感觉，然后就哼啊，哼一啊呼，嗯，哼着，这也好使，但都要先轻轻的去练。你比如哼，你就不能，那白不行了，必须是哼，嗯，也可以，
0: 哼，嗯，
1: 对对对，在哼的地方去唱，说哼在哪里，唱在哪里，这是我们歌唱的高位置。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啊，我们在歌唱的过程当中，无所谓这个高低水平的这个问题，好坏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的问题。
1: 对，
0: 只要你能够勇敢的迈出第一步，那么你接下来肯定每天都会有小进步的，
1: 肯定有进步的，
0: 坚持下来，
1: 对，
0: 你一定是一个突。

0: 脱胎换骨的全新的自己啊。
1: 对啊。
0: 哎，那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们比较关心的，他觉得这个，哎，我老了之后，那我的这个各个器官也随之衰老了，那我的这个声带是不是也跟着老去了？那我是不是就只能唱点小歌，唱不了大歌的呢？
1: 这个老去实际都在老，你比如说今年我是周岁七十一岁，那虚岁都七十一，我也在，我声带也在老化。那么他呢，就是怎么能说在我们老去的年龄里唱出尽量比你的实际年龄能年轻一些的声音？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多练什么？多练习你声带的机能。
0: 哦，
1: 因为我们那个老去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肌肉在退化，那我们声带它自己不会闭合，它要靠声带两侧的喉肌它来帮助。那这个时候它这个肌肉不断老去的同时，那怎么办？你要每天去强化训练它。那怎么做呢？就比如说现在我们老了以后，就说话都哈了，你吃饭了吗？你怎么样了？这都老年人爱这样。那你一定要说，你吃饭了吗？今天天气真好。哎，
0: 有意识，
1: 然后有意识锻炼它，说话要锻炼它。然后呢，就是一定要多练这样的练习，说这样横膈膜和声带都得到了锻炼，这是我们声带和横膈膜力量的训练。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刚才我提了一个鼻咽腔，就我们哼鸣的训练。这个哼鸣呢，就是它是我们去到这个高位置的一个必经的指路。那么声音到那儿了以后，它也会美化你的声音，会让你的声音变年轻。所以我们没事可以多练练哼鸣，那么就是多练啊，怎么？你不能那你看他就老，他就是年轻，
0: 声音是立住的啊，往横膈
1: 立住
0: 横膈。
1: 另外一个，把你有限的力量，你有限的这么一个劲儿，就是说用到刀刃上。几个点，比如说的呼吸支点、声带的支点和位置的点，三点成一线，三个点就可以了。你不能使慢劲，你年龄大了，本来你的肌肉就老化，你要再不集中，那么你的声音会越来越老。你首先出来那个声源，你就是漏气的，你声带就不给力，那你不会出来年轻的声音。那么声带给上力了，出了好的声源了，还有一个最后的包装，就是我们的高位置，我们这个鼻咽腔的共鸣。你送到那儿以后，它会美化你的声音。所以这个练习的时候一定记住什么，就是要唱出比你的实际年龄年轻的声音，而且是高级的声音。这个声音出来，首先你不能散，我经常给大家说要集中，要唱出颗粒状颗粒感，很年轻，不能而且很多人对美声有一个误区，总认为美声是那种就是很空假大空，那
0: 就炫技的似的啊。
1: 他不是炫技，他把美声误解了。实际美声是什么？是就是贝着看到意大利语，他是说美好的声音，好听的声音，不是说那种恐怖的声音，说谁好打谁唱的空，谁唱的撒气漏风谁对，那不是。他出来声音要漂亮，知道吗？
0: 对，
1: 所以说把我们的声音要变集中了以后呢，你的声音就会比你的实际年龄能年轻一些。
0: 对，没错。还有一个词儿叫用进废退，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本身呢，他的这个肌肉的张力啊，他就弱化了。
1: 对，
0: 这时候呢，我们多加练习，哎，这样的他不仅呢有这种张弛感，而且呢，他也这个肌肉的力量也会有支撑感的啊。
1: 对。
0: 哎，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还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姜老师，那你说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啊，真的是没有技巧的在唱，哎，虽然呢也参加了各种声乐班、合唱班，但是呢，基本上是咳嗓子、大白嗓才惯啊。那在我们在家，我们有哪些简单易行的这个基础训练的小方法？比如说早晨起来，我们要开嗓，那我们怎么样开？
1: 千万别早晨起来开嗓。
0: 哦，不对啊，
1: 千万别早晨起来开嗓。因为这么说，就是说过去都讲说我们戏剧是吊嗓，清晨起来吊嗓。实际他们不只是吊嗓，他们也练他们的，比如他们的
0: 基本功。
1: 因为早晨起来，我们的你看，大家应该有感觉，早晨起来说话都是喂，吃饭了吗？喂，他是没睡醒的，那个刚睡醒的时候，他那个声带是不开的，而且你是就是说饱吹恶唱，实际上你早晨空腹一晚上了，你人是很疲劳的， 知道吧？你那个时候你没有那么多的气息支撑，然后呢，你又是说嗓子都是处于睡眠状态的，你会对他是一种伤害。
0: 哦，
1: 就是我的感觉哈，因为我的老师他们也没提倡说让我们大早晨起来吊嗓，所以我告诉我的学生也不这样做。什么时间去练习最好呢？比如说你吃过早饭以后一个多小时。这个中间，你别吃饱了立刻唱也不行。为什么说得吃饱了以后胃里就有东西？
0: 对，把胃的消化功能给它剥夺了。
1: 不是，它要横膈膜下降，因为一吸气的时候肺子充满了气息，横膈膜会下降。那胃饱了以后，它下降不去，下不去。然后它呢吸不了那么多气
0: 哦
1: 啊，对，那胃就像那肺子像个大气球，肺是有很多个小肺泡组成的，它像两个大气球，大气球里头有很多个小气球，然后这气球它就充不满气，那你吸不了那么多的气，它就不舒服。
0: 嗯，
1: 所以我们不主张吃饱了唱，但也不主张说饱吹饿唱，不是，你太饿了你也没有劲儿，所以就是你饭后了
0: 一个
1: 多
0: 小
1: 时啦，那个时候去唱。而且呢唱歌呢，为什么说我们之前要发声要练唱，就是说的运动员赛前不还热身运动嘛，
0: 对、啊、
1: 就让你的声带让你的整个肌肉啊得到锻炼这样的。那么练习最开始的时候也不要大声，开始就大声唱啊，多练一些小声的练习，让它一点一点让你的肌肉预热，知道吧？
0: 嗯，
1: 就我经常我说的那个，比如说哼鸣啊，比如说我们练的这个气息的训练。纯颤音这样的都可以，然后一点再加上，哎呦，先小声唱，然后一点点再往大声再加这样的。
0: 哎呀，你看看，
1: 对，
0: 今天把我们姜老师请到直播间，简直让我们这个受益匪浅啊！你看，让我们走出了很多的误区。一开始呢，我们觉得，哎，清晨的时候我这个遛弯的时候我就咔到小树林里一看，哎，能唱，哎，这是不好的。我们应该呢在饭后一个小时左右，这是一个最佳的练声时期。而且
1: 是我个人感觉啊，
0: 在练声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能一上来就就开始了，而是从最小的这个技巧，比如说唇齿舌的这个锻炼，
1: 对，
0: 嘶声的锻炼，然后呢到这个小声的真假声的转换的这个锻炼，然后再到这个高声啊，
1: 对，
0: 哎，
1: 然后第二个要注意的问题呢，就是不可以突大。很多那个声乐爱好者呢，他都觉得我能唱大作品，你能唱下来，但是你不见得对。而且对你可能有的时候会是一种伤害。
0: 对，
1: 我们学习哪一方面的技能都是说循序渐进，说由浅入深，你一定要从小歌开始。还有一个我有一个我那个视频号不也经常进行这个公益小讲座吗？就是有的朋友问说，我唱不上去的歌我可不可以降调？完全可以降调，因为每一首歌它的定调都是给某位歌唱家某位歌者量身定做的，或者是根据大部分人这个比如女高音呢，他的调他需要的调定的，但是你可能呢你的程度没有到那个能达到这个唱原调的水平，那你就降调啊，没有人说的规定我就不可以降调，就是大作品尽量的慎唱。就是你还有一个高音，很多人都认为说，哎，我这个高音我拔上去了，看我用总当评委的老师，我那高音拔上去了，就也慎唱，就是觉得说循序渐进，还是一句话。
0: 对，这就好比这个举重运动员似的，你就是80公斤的选手，你非要举100公斤
1: 啊，对，
0: 那这个对于你的身体是伤害的啊。
1: 对，
0: 咱们老年人在唱歌的时候啊，切记有攀比之心，因为呢，咱们这个一定要力所能及啊。包括唱歌，你看着好像是一个小运动，但其实呢，它也不亚于你跑个800、1000米啊。所以说，一定不要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先进行到这里，稍后呢，把一则听友福利送给各位。那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请记好4006092166，我们限时专场好视力特为咱吉林老妈发放放眼眼贴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都能够享受我们的专属礼包，不仅能够多试用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母亲节限定的精致丝巾，抓紧电话，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那有爱美的朋友们，炎热的夏天都不敢穿裙子的苦恼，那么不妨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会诊活动。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教授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 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另外呢，我们治疗静脉曲张为了更好更彻底的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参加。那我们各项检查费用近1000元的组合，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养护体验，这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辅酶 Q 十，极高含量，每100克辅酶 Q 十高达30.2克，吸收率接近100%，极强活性，高端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活性高达到98%，极致配伍，特别添加 D 阿尔法生育酚、维 C、维 E、铁元素，更快地进入细胞，直达心脏。温馨强心养心，让辅酶 Q 十的利用率提高4至5倍，这就是第三代辅酶 Q 十制剂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天然强心剂，心脏发动机，纯天然动物类还原型，高活性高含量5大黄金特性，北上广重点3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夏季养心正当时，辅酶 Q 十最超值。刘慧欣老师和心脏病专家吴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5月8日到5月12日，活动期间，第三代深海辅酶 Q 十原价每盒318元，现仅需88元。所有参加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1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3盒；二、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2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8盒。三、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3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14盒。买得多，省得多，送得多，实惠更多，更快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更强的改善心脑血管效果，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让血管细胞吃饱饭，让各个脏腑细胞吃饱饭。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夏季护心脏，健康寿命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由慧欣老师和心脏病专家胡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3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1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3盒；二、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2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8盒； 三，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3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14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

0: 0983-659-4000-0983-659。那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馨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今天几号了？5月11号。咱们这次威氏雅牌辅酶 Q10 的优惠大赠送活动还有最后2天就结束了，也就是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可千万不要等着了，你再等你可就错过去了。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咱们一共争取来8600盒，到现在为止还剩下2000盒不到，所以今天能够，明天还够不够不好说。所以大家呢赶紧报名，这个机会难得呀。在医院的价格318，我给你们争取的是惠民价88一盒。在这个基础上呢，买10赠3，20赠8，30赠14，平均才合60块钱一盒，那大家都能吃得起，而且是最好的第4代深海沙丁鱼提取的辅酶 Q10，是我们保护心脏、防猝死、防心衰、让心脏病不加重、让心脏多跳几年、不得老年痴呆的一个好机会。所以大家呢根据自己情况抓紧报名啊。昨天呐，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呢心脏病没小事儿，说脑袋病除了脑出血啊有生命危险，那你说脑血栓死人吗？不能一下子就过去，他马大进瘫痪了，傻了，就剩吃了，别的啥都不知道，但他能活呀。那有的人说那还不如死了呢，哎呀也有这么一说，但是吧从正常来讲，脑血管病呢除了脑出血有生命危险，其他的吧还行，有的落下后遗症，有的呢暂时没啥后遗症，唯独这个心脏，心脏病没小事啊，老人的病没小事，你记住岁数大的人没小病，都是老病慢病，老病吧就是你岁数大了叫老病，多少年了啊，慢病年头长啊，这不叫老慢病吗？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记住，这个心脏它可容易引起猝死啊，猝死就是突然间人就死了，就是来得快。所以说咱们在手机上新闻上你经常看到吧，说某某某啊，我前两天看了呢，说一个知名的一个歌手，这歌手这儿唱歌那儿表演的，他也累呀，啊，贪黑起早的熬夜呀，他饮食没规律，他就有冠心病。就在一次唱歌当中，他突然间就感觉心脏难受，就来病了，胸闷，心绞痛。 毕业的就

像压块大石头，这个人吧马上就叫停了，当时这个演出被迫中断，这人就坐在那儿不能动了。哎呀，大家七手八脚的，哎，把这人送到医院一检查，急性心肌梗死。告诉大家，人没过来，40多岁一个歌手，我这是在新闻里看的，啊，人就死了，就这么快。你看现在，40多岁50多岁，猝死的非常多，所以有时候我就心疼，咱们这些儿子啊、姑娘啊、姑爷、儿媳妇儿，咱们当老人的吧，得有正事儿啊，啊，有正事儿呢，从两点。一个，不要倚老卖老，别说我老了啊，我就找姑娘儿子生打硬要啊，我养你小了你就得养我老，你这么说不受儿女尊敬。我净说实话啊，不是我给你们上政治课，老人有正事，一定要对儿女要做榜样，你不能又打又骂又吵吵啊，出言不逊，骂骂吵吵的，儿女会啥样，对不？首先给儿女做榜样，第二不要倚老卖老，把你自己身体弄好，儿女的事儿吧你别管，你也管不了啊，你能管咋的，你能给出钱咋的，你能出钱你也别管闲事儿，出完钱就拉倒，别吱声，然后把自己身体弄好。你没病，儿女省心，你这就帮了大忙了。这是第一个正事儿，就是你别有啥病。你说你突然来病了，给姑娘儿子打电话，他正上班呢，啊，又请假，又把你弄到医院，又检查，你让他怎么上班啊？现在都打工的，你请一天假行，你连着请几天，那单位还能用你了吗？他挣那点钱还得供他家，又买房贷，又车贷，又供孩子上学，孩子上高中初中还得补课，儿女不容易。所以当老人的要心疼儿女，你咋心疼？第一个，管好自己的身体啊，你自己留点过河钱，这个过河钱呢干什么？就保养自己的身体。所以干什么？每年你吃它6个月的辅酶 Q 十，一年吃半年就行。5/1 吃到10/1才吃5个月，就5-6个月，每年都吃，这个心脏它就能多跳10年8年的，避免心梗和脑萎缩。这是一个，你给自己身体整好了。第二个呢，孩子身体要不好，他要说有点不得劲儿，你要当回事儿。如果你儿子姑娘现在是35岁以上，你都要给他吃辅酶 Q 十。为什么呀？他心脏也缺血呀，他上班劳累，整孩子熬夜睡不着觉，累谁？不累心吗？累心不就靠心血吗？那就消耗辅酶 Q 十啊，那就缺啥得补啥呀，啊，给他补上辅酶 Q 十，孩子能睡好觉，心脏不难受，避免孩子猝死啊。我说这话不好听，这慧心你说那话，你家孩子咋不猝死呢？啊，我告诉你，你得防备。现在还年轻，孩子不容易，30-40岁、40-50岁，压力多大呀？上有老，下有小的，你别有啥事儿，别给他添麻烦。哎，告诉他照顾身体。所以你看，这次我们活动买30赠14的人多，有不少都是自己吃，分给儿子10盒、20盒的。昨天咱们白橙子的老隋大姐，她叫隋果荣啊，那老姐姐真有

人家心脏就挺好，有没有病？这老大姐30多岁就心脏病，你看人家今年70多了，人家没啥事儿，为啥？她拿身体当回事儿。你别看这台车破，她老修啊，哎，今儿个收拾收拾，明个收拾收拾。那你那二八自行车，不管啥坏了你都不修，一会儿链盒子掉了，啊，一会儿后边座架子掉了，一会儿前边前叉子折了，你也不收拾。只要能轱辘你就轱辘，那么几年不就散花了吗？人也这样啊，哪儿不好就开始添补，开始对应的治疗。那辅酶 Q 十呢，它不是万能药，但是它可以解决好多问题。因为心脏有能量了，心脏跳得有劲儿了，血就充足了，血运到全身，哪儿能供上血哪儿就干活呀。脑袋供上血，脑袋不就清亮吗？手脚胳膊腿供上血，胳膊腿不就有劲儿吗？不麻吗？昨天我讲了，肠子供上血，你肠子蠕动你还能拉出大便呢。肠子总不蠕动，那里边缺血，那里边都干巴了，都抽巴了，大便都嘎巴到里头了，那还能行了吗？不就肠梗阻了吗？对不对？您这老隋大姐就说了，她说我吧，啊，买这30赠14的，她说一共44盒，嗯，她说我留24盒，那20盒给儿子，他儿子干啥的？开出租车的，开夜班，开夜班，你说晚上接班的，开着大半宿啊。孩子能干都跑到12点呢，你说一天两天行，常年这样缺觉，是白天补觉，你白天睡一天也不如晚上睡5个点，他不一样啊。人家老大姐就给儿子买的辅酶 Q 十，让我儿子吃，因为我儿子，我大孙子今年高考，媳妇儿搁饭店打工，不管咋地是家人家，这儿子没了，你说媳妇儿不遭罪吗？媳妇儿到咱家来了，你说半路途中他咋整？孩子没爹了，让儿媳妇儿也吃，儿媳妇儿也是咱家人呢，儿媳妇儿好，我儿子也好，我孙子也好，看看人这老太太说这话，拿儿媳妇儿当姑娘，哎，买的30赠14，自己留24盒，那20盒给儿子10盒，儿媳妇儿10盒。要不我咋说，咱们应该向人家学习呀，有正事儿啊。因此说这次辅酶 Q 十，我希望家乡老伙伴啊，拿自己当回事儿，拿心脏病当回事儿，心疼儿女，给他们也尽早吃上辅酶 Q 十。另外呢，由于今天明天剩下活动最后两天，我要说一下，如果你的孙子孙女儿在上高中或者初中生啊，能不能吃辅酶 Q 十？能吃，用法就是一天一次，一次一粒儿就行。说吃完能咋的？能让孩子心脏稳当。说我们家孩子这心脏没啥感觉，不说难受啊，那么点小孩能有心脏病吗？他熬夜学习伤的是心血，所以你给他补充辅酶 Q 十，就等于给心脏补充能量了，给车叫上油了，让他晚上睡觉睡得好。哎，睡觉睡得好，心脏稳当，孩子答题手都不嘚瑟。多做对一道，落别人10分，咱们就考个好学校。啊，关于这个辅酶 Q 十啊，我去年也是这时候给大家争取的，有不少那个高中生的妈妈给孩子吃了，反应非常不错，因为孩子熬夜熬到一定程度他睡不着觉了，就睡4个点，你说孩子12点睡，早晨5点起来了，睡4-5个点，孩子坐那吃饭直磕头，你说这心脏能好受吗？你非得让孩子说心脏不得劲儿了，那就容易猝死啊。我给你们讲个千真万确的病例，这个病例是我姑娘同学的亲妹妹，

这小孩到我们家都去过，那孩子去年高考高三高考啊，这孩子啊在当地的重点高中在小 A 班排名都是前三名，那就是清华大学的料子，好不好？太好了，这孩子多招人稀罕啊！你们知道吗？孩子在高考头一个月就说心脏难受，睡不好觉，孩子吃不进去饭，小脸煞白，他妈没当回事儿，他爸没当回事儿，就寻思，哎呀，姑娘啊，咬咬牙，二十多天了，十多天了，剩这几天了，考完试咱们一会儿睡觉就好了。这孩子就在去年高考的头一天考语文的时候，孩子当场犯病，就趴到那桌子上了，一动不动。当时老师一看孩子不行，赶紧就打120。大伙知道高考考场外边都停120救护车，把这孩子就送到医院，当地医院。我告诉你们啥病啊，急性心功能受损，心衰，严重心肌缺血造成的，伴有突发性脑梗死。你说考大学18岁17周岁呀，那刚啊，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呀才醒过来呀，醒是醒了，打流食，还考啥大学了？还哪儿清华呀？你要知道这样，咱啥都不考，咱在家上饭店当服务员，给人家刷盘子去也行啊。你说学习那么好，什么原因？长期熬夜，熬到一定程度，在什么情况下会突发呢？过度紧张的情况下，他就发病了。所以说，你别看这个人说有点心肌缺血，哎呀，不觉咋地，睡点觉就好了啊。平常没事儿，就突然间有啥急事儿，过度紧张或者说感冒了，一下子就犯病了。这孩子就在考场上就昏过去了，在医院躺着呢，一天5万块钱，在 ICU 重症监护室。你们说啊，哪多难受。所以呀，我为啥紧赶慢赶，赶在今年5月份把辅酶 Q10 给大家带来，我也是想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啊，除了你们侄女都吃上啊，这个辅酶 Q10 能在关键时刻保平安。你说它不是好东西？有辅酶 Q10 能减少心梗的几率降低20%，有辅酶 Q10 突发心梗和脑出血的几率降低25%，你说差多少？你吃它你就能少得或者不得心梗心衰，你吃辅酶 Q10 就能少得脑萎缩或者不得脑梗脑萎缩，你说吃和不吃差多少呢啊。所以大家呢啊，一定要尽早的给自己补上，哪怕说我现在没啥大病也给自己吃上。我告诉你们，我都吃。我累不累？我累。我给你们上课能不累心吗？60多岁了，我这心脏不也60多岁了吗？他也缺东西，能跟18、20那时候比吗？比不了。那你咋整啊？你不就得补点辅酶 Q10 吗？啊，老了你能说我换个心脏，谁跟你换呢？啊，就得打补丁，哪儿不好就修理哪儿，这样的让他带病延年。哎，有点病，但是我们也能哎赖赖巴巴的活着，不出啥大问题的情况下，能走能撂，活得有质量的情况下，我们多活几年，对不对？这不就挺好吗？我净说实话。那有的人抬杠，这慧心呐，那吃辅酶 Q10 能活100岁啊，一辈子不得心脏病啊，吃辅酶 Q10 就不死了，有你这么唠嗑的吗？对不对？我说话非常非常的实在，所以它不是万能的，但是你补上对它有好处啊。尤其这个季节，大家都知道春天是养肝的，夏天

天是养心的，秋天养肺子，冬天养肾。那你说夏天5、1到11吃辅酶 Q10 好不好？咋不好呢？比冬天吃强太多了啊！所以大家呢要给自己补上。那我们心脏，你说啥病吓人？心肌缺血你不害怕，心绞痛你不害怕呀？它疼了你还不害怕？啊，心梗了你还不害怕？心绞痛，疼15分钟之内，吃速效救心丸，一会儿就过劲儿了，这就是心绞痛。心肌梗死，疼的时间长，半拉点儿，吃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不好使。所以说，大家你就要注意了，你心难受，速效救心丸你很几个没当事儿，又很几个还没当事儿，赶紧打120吧，啊，因为有的时候心梗黄金抢救时间是6分钟，就算你在医院门口等着，说我犯病了我就进屋，啊，我告诉你都不敢趟，为啥这么说？我们医院太多了，就这事儿。我年年因为这些事儿就突发情况，特别可惜的。你要岁数大了啊，到一定年纪了啊，90岁了，你到一定年龄，这人突然心梗没了。我说阿弥陀佛，这是修来的福啊，他没遭罪。但你说要年轻人呢，突然间心梗没了，就是两方世人跟咱们一点关系没有的。我都得不得劲儿好几天，因为人心呐、啊、都肉长的。你说这人心，人的心就1斤多肉，啊，巴掌大，拳头这么大，都肉长的呀。咱们看不了这些。我为什么这么说？就去年阳历7月份正热呀，啊，北京那正热，可热可热了。这么热，就我们家楼下。哎呀，楼下吧，对门儿，这个超市，这超市呢是老王大姐这老太太开的，这老大姐呢今年70，白天在那一坐，晚上也在那一坐，到9点多钟她就关门，她不想熬夜，就看这个小超市，卖点水呀、啊，卖点冰棍啊，烟呐、啊，方便面呐、啊，不大一个小超市。她儿子干什么呢？她儿子就是送快递的。送快递挣不挣钱？挣钱，北京送快递的一个月能挣2万，但是那是要命钱，骑老电驴子，有空就钻，特别快，动不动就旮旯胡同就闯红灯，一个出车祸，一个呢他跑得快，啊，他接单呢，就这个送快递的出现意外的车祸的很多，他这个儿子吧，30多岁。在农村的时候，说个媳妇儿，这媳妇儿说到手之后，你说怎么的？要不咋说说媳妇儿找婆家一辈子大事儿？说媳妇儿是农村屯邻大伙儿给介绍的，介绍来说这姑娘长得还挺好看，处了半年结婚了，结婚没过几天，这个媳妇儿半夜就犯病了，你说啥病？抽，就抽风，抽阳间风，两拳握住，脚弓反张，佝偻着，在那咬牙关，吐白沫，把舌头、嘴唇子都咬破了。哎，从那往后，隔10天半拉月就犯一回，就犯这个抽阳间风，我们中医叫癫痫呐。那哪知道啊？你说他不说，咱们谁知道啊？这就坑人不浅呐。这个病这辈子好不了，他而且还会越犯越严重。而说这媳妇呢，哎，隔三差五犯病，哎，这媳妇还怀孕了，怀孕生孩子，她高血压，阴沉高血压，就在生孩子的时候，他这媳妇大出血没的，死了，孩子也没站下。我说呀，该着，孩子站下，这老太太更得操心了。就这样，娘俩在农村也没法待了，就这么的。儿子说：“妈呀，啊，奔他那个表姐来的，说到北京吧，找个活吧，开出租吧。
在楼下住个小房，让他妈呢开超市卖水卖烟，他就啊开出租送外卖。这儿子啊硬干呐，腾黑起早的干，压力也大，一股急火，家里说媳妇拉鸡混了，鸡飞蛋打，媳妇也死了，孩子也没站下，鸡飞蛋打。你到这儿来了，拉一屁股机会，就想送外卖多挣钱还机会，趟黑起早。去年才什么病呢？这孩子有糖尿病，本身血糖高，哎，查出来了有心梗，堵多少呢？65%，就是因为血糖太高了，他不知道。所以说老伙伴们要勤测量血糖啊，血脂啊都要测量，这个体检是好事。往往就是不知道自己得糖尿病，等有并发症了，他都心难受，心脏疼了，上医院一查说有心梗。这孩子40多岁啊，一查心梗，这心梗这么点岁数怎么堵60%多呢？一测血糖，空腹血糖18个，你说这糖尿病得多少年了？那是一天吗？糖尿病得多少年都不知道。后来这老大姐说，就这孩子他爸就是糖尿病并发症死的，眼睛也瞎了，胳膊腿也烂了，也并发症了，人死了。他儿子40多岁先糖尿病，不知道，发现心梗了才知道有糖尿病。这不心梗吗？就上医院就找我。我呀跟赖搭似的，我们前楼后楼没有不认识我的，我只要我们单位把车啊司机把我送到大门口，哎，我一进楼头都跟我打招呼，哎呀李主任回来啦，哎呀慧心回来啦，大妹子回来啦。为啥跟我打招呼？有个病有个灾的找我看病不方便吗？老大姐就找我说，我儿子有病了，我说那赶紧上我们医院看吧。我给找的人，找的我学生，怎么办呢？就预备做支架。这话说也住院了，也抽血了啊，也给他呢都检查好了，嗯，这样你准备做支架呀？嗯，都给他弄好了。弄好之后啊，说明天下午2点做支架。下午2点大夫有时间，上午我还到他那屋看一看，看一看孩子挺好。中午了，临走的时候我又看一看。啊，我说吃没吃饭呢？啊，李姨呀，我吃完了，一会儿我睡一觉。那、然后那个下午2点。嗯，我就做支架了。嗯，我说挺好，那行你放心做吧，我都给你安排好了。中午12:30不到1点，我刚到家电话响了，那头他妈哭了，哎呀慧心呐，你快来吧，孩子没了。我说咋的没了呢？我刚到家呀。他说就你前脚走后脚这孩子，你说咋的？中午吃完饭吃的少，很少很少，大夫不让多吃，说你不吃都可以。那他吃了一小口，他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就拉了很多大便，拉完回来躺那不大一会儿人就不行了，就心梗死的，突发心梗。你看造影啊什么都安排完了，就等着2点给他做支架，他就没等到2点，1:20多人心梗就死了，把他老妈扔下了。就到现在我没事我都看见老大姐去，我看着可怜。哎，过年买了2桶豆油，买点奶，我给他送去了。可怜呐，没儿没女了，老头也死了，儿子也死了，还有机会呢，当时儿子说媳妇拉的机会呢。你看看老伙伴们，这猝死是老年人专利吗？是咱们60、70、70、80人的事儿吗？他再多活2个小时把支架给他做上他就死不了了。哎，就差2点，2点做支架，1:20他就死了，突发心梗人就没了。人就在于这个命，但是也得加小心。那如果他这个事儿我们反观之前，不着急上火，没有这么大压力，不熬夜说送外卖，查出来自己有糖尿病，早点干预早点治，就不至于有这么大的事儿了。所以老伙伴们说1000道10000呢，还是早预防啊。咱们吃辅酶 Q10 不是说让我们啊一点病不长，
说吃了辅酶 Q 十啥病都能好，这么说那是胡说八道。那我们补充辅酶 Q 十的目的，给心脏补充能量，给心脏增加强心剂，让心肌缺血的别加重，别得心衰，别猝死，别犯病，心脏能好好多跳几年，你那个病它别犯，你不就好受了吗？多活几年吗？让得脑梗、脑血栓、脑供血不足的，别得老年痴呆，别瘫痪，别半身不遂，这个辅酶 Q 十就能达到这个效果，因为它增加心脏能量，心脏跳得有劲儿，强心了，不缺血了，血管有弹性了，你就寻思吧，血管不堵能心梗吗？血管不堵能脑梗吗？对不对？血管有弹性不硬化，你能高血压吗？这个血流的正常，心脏跳得有劲儿，你肠子它运转得有劲儿，肝胆脾胰腺肾脏也运转得有劲儿，它能长结石和囊肿吗？所以心脏是君主之官，它跟我们好多病都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啊。也就是说，有高血压的、心脏病的、糖尿病的、脑梗的、肺气肿的、风湿骨病的，你都可以吃辅酶 Q 十，干什么呢？给心脏增加能量，让心脏好好跳，心脏不缺血，跳得有劲儿，跳得好，多跳几年，你其他脏器也就跟着能年轻，少得病，不得病，这样大家是不是身体就好了啊？到今天为止，活动还有最后两天，今天11号啊，啊，明天咱们就要结束了，到12号结束。那大家呢，就根据自己情况来报名，量体裁衣。你像咱们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榆树台镇东洼子村的王宝荣老大姐，70岁是吧？啊，有两个姑娘，一个儿子，还怪好的。啊，你不就是心脏病吗？吃脑心通了，有心慌，而且血压呢167，心脏不好，心烦，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心肌缺血、动脉硬化。那咱们这个季节，你吃上辅酶 Q 十，你买那个20赠8就行。你要是想给姑娘儿子吃，你就买30赠14的啊。因为什么？心脏一不好，首先血压高了，为啥？硬化，血管硬了。你167的血压，你血管硬了，手脚麻，脑袋不清亮，有心烦，证明烧开锅了，心脏缺血了，你就会有失眠，睡不着觉。所以这个情况先不说你别的病，就这个病，高血压、心脏病、心烦、失眠啊，你就可以吃辅酶 Q 十，一天吃3粒啊。哎，还有咱们吉林省九台市木石河镇的于景田呐，老大哥，于景田老大哥跟我联系那年是69。他是俩儿子一个姑娘，老伴儿呢是肺病，就肺子不好，肺病就没了，没了呢，这于景田老大哥吧就自己生活，一个人过日子，有这个种水田、种稻子，哎，7亩半的水田，你就想多大岁数了，60多岁了，自己还种水田呢。老大哥高血压，原发性高血压178，你说干活累的呗，腰疼腿疼啊，腰肌劳损，手脚冰凉，哎，这个情况什么原因？心肾两亏。大哥，你心肌缺血，睡眠不好啊，哎，浑身没劲儿啊，口干口渴呀，另外腰疼腿沉尿频。于景田老大哥啊，因为你肾虚，肾虚夜尿多，排尿没劲儿，阴囊潮湿，手脚胳膊腿沉麻木硬化，脑袋不清亮，这个病在肾。那么肾阳不足会导致心肌缺血，叫心阳不振。
所以这个心肌缺血呢就会

0: 没有劲儿，总想，哎呀，就没劲儿，上不来气儿。这个情况要吃辅酶 Q 十，你照一年吃啊、哦。你买那个20赠8也行，给姑娘儿子也吃吧，你就买那30赠14的啊、哦。当老人吧，咱们得知道心疼孩子，那儿女身体好，是不是咱们也放心？咱们身体好，儿女呢也不添麻烦。于景田老大哥啊、哦，你就参加30赠14也行，20赠8也行，咋吃？一天3次，1次1粒。你这个病可以搭配固本延龄丸吃，这样把你腰肌劳损呐、啊，包括你高血压、动脉硬化、有点脑腔梗都能调过来啊。骨头不好，你就吃点氨糖软骨素啥的。记住啊，活动剩下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就结束了。千万别错过啊，再错过就得等到明年这个时候，那你的病能等吗？今年一夏天会啥样？今年一冬天你会啥样？不能等啊啊，早吃早好早预防。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1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3盒；二、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2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8盒。三、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3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14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养护体验，这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辅酶 Q 十，极高含量，每100克辅酶 Q 十高达30.2克，吸收率接近100%，极强活性，高端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活性高达到98%，极致配伍，特别添加 D 阿尔法生育酚、维 C、维 E、铁元素，更快的进入细胞，直达心脏。温馨养心养心，让辅酶 Q 十的利用率提高4至5倍。这就是第三代辅酶 Q 十制剂，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天然强心剂，心脏发动机，纯天然，动物类，还原型，高活性，高含量，5大黄金特性，北上广重点三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夏季养心正当时，辅酶 Q 十最超值。由慧馨老师和心脏病专家吴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5月8日到5月12日，活动期间，第三代深海辅酶 Q 十原价每盒318元，现仅需88元。所有参加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1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3盒。二、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2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8盒。三、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3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14盒。买得多，省得多，送得多，实惠更多，更快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更强的改善心脑血管效果，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让血管细胞吃饱饭，让各个脏腑细胞吃饱饭。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

0: 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老哥哥。
1: 我是吉林省榆树人，今年72岁，叫杨明秋，是个
2: 名字。啊，杨大哥，你好啊。
1: 要报名买抚明秀石20盒赠8的。
2: 嗯。
1: 谢谢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好药。
2: 不客气，老哥哥。这次活动呢，赠得多，而且呢，88一盒。那在我们医院呢是318呀，咱们大家呢趁着这个机会啊，而且赶上这个季节吃辅酶 Q 十啊，格外吸收好，保护心脏啊。这20赠8的是给你自己吃吗？你心脏都什么感觉呀？
1: 我以前有冠心病10多年了，一犯病的时候那个，脑袋上面出大汗，前胸闷，晚上睡觉不就半夜上就醒了睡不着，这折腾的难受呢。也看了冠心病，血管堵了，说是那个造影没做太贵了，这么回事。
2: 赌多少不知道？
1: 不知道，因为你那个做心脏造影到清楚，那农民要拿6000-7000，他拿不起了。
2: 哎呀，老哥哥，你说赌多少也没，你说赌多少呢？咱也没查出来，那究竟咱们这个心脏应不应该做支架搭桥？你也不知道。你说这不就是等病严重了再说吗？你看你农民有这么一句话，说哪儿打滑哪儿卸犁正。
1: 是。
2: 那能行吗？那平常你说一犯病都冒虚汗。这个犯病冒汗的同时，它疼不疼？
1: 就是胸闷，闷得很。
2: 闷重疼轻，昨天我讲了，这是典型的冠心病，说明它缺血，而且说明你痰湿重。你平常有没有吐痰呐、痰哈喇子的现象？
1: 吐痰是有，痰哈喇子反正不太重。
2: 那这两样都有。注意，吐痰、白痰啊、稀痰。痰哈喇子偶尔的，这都是脾虚，所以就证明你大便拉的不正常。这是脾虚不摄唾，脾虚生湿，所以你还有个毛病，除非不睡觉，睡觉就做梦。
1: 太对了。
2: 你说你看他痰哈喇子，你咋知道呢？他舌苔发白，俩腿肚子灌铅，阴囊潮湿，睾丸那出汗还焦黏的。
1: 是，
2: 这些事儿都有。有的老伙伴就说了，哎呀妈呀，那慧心猜的才准呢，这不是准，这个老杨大哥是典型的心脾肾三脏亏虚，心脏缺血多少年的睡觉做梦。
1: 对。
2: 脾虚大便多少年不正常。脑袋不疼但是不清灵。
1: 你不清灵。
2: 就像那寡鸡蛋似的咣当咣当的。哎，肾虚呢，肾气虚。所以大哥呀，你还得有个病，就是尿尿没劲儿。
1: 是。
2: 滴滴答答的。这种情况吃辅酶 Q 十必须要吃啊，这个20赠8呢，你一天照3粒吃，正常一天吃1粒，你吃3粒。说那我舍不得吃啊，你这几天就吃了了， 你最起码你从五一吃到十一，这五个月你都吃三粒，这就能保你心脏平安，与此同时防备你脑供血不足引起的脑萎缩。年头多了，后脑勺子木个张的记性该不好了，走到腿沉该抓蛤蟆了，深一脚浅一脚的，要检查吧，容易得腔梗，叫腔隙性脑梗死，冠心病，动脉硬化，就这么来的啊。这都是老毛病，辅酶 Q 十拿回去好好吃，与此同时多做疗法，夏天一定要睡中午觉，就晌午头要睡一觉啊。哎，好了，哥哥，我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你还有啥事吗？
1: 去年李老师顾问杨六丸加上辅酶 Q 十吧，病情大有好转。辅酶 Q 十没有了，等那个老师等那个鲨鱼的那个辅酶 Q 十，那个更好吗？
2: 这次你报名这20赠8的就是深海沙丁鱼辅酶 Q 十，咱们是第四代，效果是最好的啊。哎，好了，哥哥，给你登记好了啊。
1: 哎，祝老祝师生你们身体健康。好，再见。
2: 好，谢谢老哥哥，再见。
0: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哎，好好，李老师。
2: 哎，
3: 你好，你好，李老师，
2: 叫什么名字？
3: 我不都管你叫过姐吗？叫刘永哲。
2: 啊，永哲呀。
3: 对对对。
2: 永哲老弟，今年60几了。
3: 63。
2: 啊，今天来啥事儿？
3: 这不就你这不给大伙办着这个辅酶 Q 十吗？20赠8吗？我报个名呀，你。
2: 要20赠8这个档次的，
3: 对对对，
2: 哎，这省很多钱呐。正常在我们医院是318一盒，这次给你们争取来就88一盒。
3: 啊，
2: 实话，这都能吃起，都能80多块钱一盒，你还吃不起？有钱买20赠8，30赠14；没钱买10赠3。这个夏天。不管多少，一定要吃最少5个月。
3: 啊，
2: 咱这心脏就都能慢慢的好起来啊。
3: 啊。
2: 哎，你原来吃过没有？
3: 以前你跟你这不吃过吗？
2: 记住啊，我原来给你们弄那个都叫威士雅牌辅酶 Q 十，这次你们拿到的还是这个威士雅牌辅酶 Q 十。它是第四代深海沙丁鱼提取的，哎，效果很好啊，比你们在外边买那个要强很多。那你说说病情吧，我再给你辩证辩证。
3: 这不也都是有这身体影响的，这冠心病、高血压啥的都有。
2: 冠心病多少年了？
3: 哎呀，也得有10年8年。
2: 犯病的时候都感觉咋的呀？
3: 心区就心口窝这地方都有感觉。
2: 是疼啊，是胀啊，是丝丝拉拉的。
3: 丝丝拉拉的，前心后背的这种感觉，不是，就是属于闷乎的那种感觉。
2: 丝丝拉拉还发闷是吧？
3: 对。
2: 啊，那这一回犯病能多长时间过劲儿？
3: 啊，也就是，时常有，不是总这样。
2: 多长时间？就是他犯病犯一回，是半个点儿啊，还10分钟啊？多长时间？
3: 啊，也就10分8分的那种感觉。
2: 啊、这是典型的心绞痛啊。
3: 啊。
2: 要心肌梗死，他就不过劲儿。告诉大家 啊，心绞痛，15分钟之内。吃硝酸甘油，硝苯地平啊， 吃硝酸甘油或者速效救心丸
3: 啊，
2: 舌下含服，它能改善、
3: 啊、
2: 能过劲儿，一会儿就好了，这就是心绞痛、
3: 啊、
2: 如果疼的时间长半拉点儿了，吃速效救心丸、
3: 嗯、
2: 硝酸甘油都含上了也不过劲儿啊，赶紧打电话打120，这就是心梗，也就是心梗疼的时间长，吃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不好使，好使还是好事，证明它是心绞痛。那么你疼的时间是隐隐作痛，也叫丝丝拉拉疼，这说明是缺血。那么闷疼呢，说明当中有痰湿瘀，所以要怀疑你闷疼有没有血脂高和血糖高，丝丝拉拉疼要怀疑心脾两虚。你睡觉啥样啊？
3: 不好，晚上也就是睡个三四个小时两三个小时那样。
2: 嗯，两三个点三四个点，你那几个点都干啥呢？
3: 就
2: 睡不着烙饼了。
3: 那就是那什么，上厕所一趟回来就不睡。
2: 那一晚上尿几次尿啊？
3: 三四次吧。
2: 那这三四趟不就是折腾的吗？
3: 嗯呢。
2: 你那尿的尿是黄尿是大白尿啊？
3: 我这眼睛不好，之后也看不着啥事儿。
2: 那尿完了搅不搅的小便那热乎拉的不得劲儿？
3: 有，时常有。
2: 要有他尿就是黄的呀。
3: 啊。
2: 尿道口那你
3: 不
2: 管老头老太太。你就哪怕说我看不着，那你尿完尿小便那不太得劲儿。
3: 对。
2: 那就灼热，就说明你这个心火大，你这个舌头尖儿吧，总觉得辣的齁的，火吃撩的呀。
3: 是。
2: 啊，这叫心火。注意啊，这样的人就容易哎吃点咸菜酱，哎呀杀舌头，哎呀吃点咸菜酱，哎呀我这腮帮子坏了，辣，折腾慌，是不是咱们老家话这么说？
3: 啊，确实也有那时候。
2: 哎，这叫心肾不交，水火不相容。心火炎在上，肾虚在下，越睡不着觉越想上厕所尿尿，所以就咋的了呢？心肌缺血了，不养心神，而且伴有肾虚。这个肾虚就是表现什么呢？尿频还不算呢，耳朵响啊，腰酸腿疼啊，男的不行啊，就这样，知道吗？
3: 对，
2: 老爹。
3: 对。
2: 哎，所以加上你那个闷，那个闷还说明你大便不行，你大便得拉的破破糟糟的，不规律，
3: 那不成形。
2: 哎，破破糟糟，咱说吃啥拉啥啊，这种情况告诉你啊，固本延龄丸要吃上
3: 啊，
2: 配着辅酶 Q10 吃，效果格外好，因为你这五脏都有病，我说实话五脏都有病，说就吃一个辅酶 Q10 能都好吗？我要说都好，那你们说慧心老师啥人呢？这是
3: 啊，
2: 对吧？所以辅酶 Q10 给心脏补能量，强心，防止心肌缺血的人猝死，夜里安全，防止脑供血不足的人出现老年痴呆。所以这个季节夏天，阴阳二气通心经，我们补辅酶 Q10 格外吸收好。夏天补辅酶 Q10 就等于给心脏加油了，哎，给心脏上保险了，给心脏做一个大的一个全面的大修。你到冬天你用吧，啥事儿没有。你看那车夏天还换机油呢，啊，冬天还换这个防滑车胎呢，对不对？
3: 对。
2: 这人你要抓住夏天的机会给心脏补能量，但是你五脏都有病，老慢病多，搭配辅酶 Q10 吃，你这个病慢慢就都好起来了啊。
3: 嗯，
2: 哎，好，那咱就到这儿报名登记好了，两三天接待开始吃啊。
3: 啊，好啊。
2: 哎，多做疗法，乐呵的，
3: 谢谢，
2: 中午要睡一觉啊。
3: 啊，好。
2: 嗯。老兄弟再见了。
3: 啊，再见。
2: 哎，
0: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天然。

0: 强心剂辅酶 Q 十的大型推广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我们高含量、高吸收、高效果的梅花鹿骨氨糖给大家争取到了，医院售价298元，本次活动直接半价，仅需149元，并且还有额外赠送，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仅需112块钱。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高含量氨糖软骨素，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此次医疗活动仅此一次，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最近呢，可以说非常伤感，怎么的呢？就身边熟悉的人呐，走了好几个了，有的来电话一说非常诧异，年龄还真不大，就是平时基础病比较多，结果老百姓讲话，这坎儿一来一变天，身体扛不住了。所以在这儿啊，我得跟大伙说一句，平时一定要多吃饭，多吃点有营养的，最起码每天你得保证一个鸡蛋，你就不爱吃，有人说哎呦我真不愿意吃啊，吃不下，那也得硬吃啊，硬吃也得给它吃下去，你得保证营养。第二，这个淤堵一定要通开化开，你别让它给你拿了，只要你没有淤堵的地上，你就再多病你也扛得住，也能挺得过去。讲话了，扛熬啊，对不对？你扛折腾啊。第三，这个基础病 平时一定要注意血压呀、血糖啊，尤其胳膊腿儿。你看这一说胳膊腿儿啊，大伙儿想没想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这脖子抬不起来，动弹不了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走路走的都很困难，膝盖打弯都打不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这胳膊也抬不起来了？讲话呢，这手拿筷子都拿不住了，那究竟又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腰间盘突出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没完没了的疼啊？什么原因呢？就是你那关节出了问题，就是你关节上面的软骨出了问题，就是你关节上面那个骨膜出了问题，所以给你带来的是活动就疼，它就肿，它就不能活动啊，甚至有的讲话呢，就不动也疼啊，不活动它也肿，直到最后你那膝盖走不了路了啊，打不过来弯了，上不去楼了，下不了地了，直到你弯腰都费劲，走路都费劲，讲话呢，提个裤子都费劲啊，拎点东西干点活都干不了了，直到你那脖子都抬不起来了，手拧个瓶盖你都拧不开，直到最后瘫痪在床，不死的癌症啊。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拯救我们的关节？我们该怎么拯救我们的颈肩腰腿？靠止疼片吗？靠一次又一次的治止疼片吗？靠激素吗？靠消炎药吗？还是靠打封闭针？还是靠贴膏药喷药水？还是最后实在不行靠手术？可能有人说了，这病啊不是什么大病啊，这病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病，这病不死人。那我想说，你得过这病吗？你知道这病给病人带来多大的痛苦吗？你知道那腰就像折了似的那种滋味吗？你体会到膝盖动一下就疼的那种体会吗？你感受过那手一天连拳头都握不上，吃个饭得拿勺啊往嘴里送的那种滋味吗？你见过那个类风湿患者吗？你知道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生活吗？我在一线临床快50年了，我见过了太多的风湿骨病患者，很多人得了这病可以说是到处寻医问药，花了不少的钱，始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很多人得了病没有人理解，家人不重视，很多人得了这病成天疼的是呲牙咧嘴的，那疼的是直掉眼泪，只有自己知道有多痛苦，可始终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很多人最后坐上了轮椅，很多人最后只能在床上待着，很多人最后连喝口水上个厕所都需要人帮助，自己都解决不了。就我以前呢，我在临床上我遇到一个腰间盘突出的女同志，她就跟我讲说，主任呐，我请求你给我开个诊断书吧。怎么的呢？我爱人成天骂我，我婆婆成天说话夹枪带棒的啊，说我装病啊，说我为了不干活装病，说我懒，没有人理解我呀。大夫啊，我疼啊，我腰疼的我都起不来，我腰疼的我下地我上厕所都费劲，我腰疼的我晚上睡不着觉啊，我翻身都困难。大夫啊，你帮帮我吧，你帮我开个诊断书啊，让我们家里人也知道我这是病。说完这女同志就直掉眼泪，就看着都让人心疼。我曾经还遇到过一对母女，母亲推着轮椅，孩子坐在轮椅上，大夫帮帮这孩子吧，这两个膝盖全变形了，现在站都站不起来啊，已经类风湿了，孩子20多岁不懂事儿，就大冬天啊，穿个

那个短裙儿，啊，就那膝盖都露着，冻的凉着了。现在知道错了，现在快40了，还没成家呢，没人跟呢。我这都70多岁了，我还得一天天的去照顾他。大夫啊，问呢，你帮帮我吧，你让他能走就行，你让他生活能自理就行。我不可能照顾他一辈子，这医院我都看遍了，帮帮我们。说完，这母亲就直掉眼泪。我也曾在临床上遇到过一位股骨头坏死的男同志，拄着双拐来找我，主任呐，我这两侧的股骨头全坏死了，一侧呢是去年做的，做的又不太理想，现在做完那侧的呢，始终还是疼，始终还是不敢动。完刀口那位置呢，一胀一胀的疼，尤其晚上疼的钻心。拍片子，大夫说里边没长好，那个人造的关节跟自己的那个关节之间出现积液炎症了。我现在左侧那腿不敢坐了，主任呐，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喝酒喝的，那个时候不懂啊，我现在我后老悔了，你帮帮我吧，我不想后半辈子就坐在轮椅上，我不想死在这个病上面。哎呀，其实我们有太多的患者倒在这个病上面了，都说风湿骨病不死人，颈肩腰腿疼痛不死人，可你不知道的是，风湿加重了转变成类风湿，类风湿最后自残自命，不是不死人，是死人呐，你知道吧？那些个风湿性心脏病的人，那些个类风湿最后心衰肾衰的人都怎么死的？全是从这个类风湿开始的。你不知道的是，这病发展很快，就膝盖关节炎到滑膜炎、滑囊炎，到膝盖半月板损伤，最后那人膝盖他就不能动了，他不能动就活动不了，活动不了不说，还疼还肿还变形，最后怎么样？你地都下不来，你说我想下地走走下不来，那人呐就得在床上在炕上待着，你说什么好人他在炕上一待待一天，在床上一躺躺一天，对不对？你这么一待一躺，他不就完了吗？用不了几年这人就完了，其他的病都给你勾搭出来。你不知道的是，有多少人颈椎病，脖子疼手麻迷糊恶心走路腿上还没有劲儿，最后因为颈椎病残疾了，因为颈椎病下肢没有感觉了，因为颈椎影响心脑了，心梗了，脑血栓了，因为颈椎病颈动脉斑块颈椎管狭窄突发心梗脑血栓的，那有多少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甚至讲话连尿尿都费劲的，连坐起来都费劲的。你没有经历过风湿骨病，你没有经历过那种腰腿疼痛，所以你不知道风湿骨病关节疼痛人的痛苦。为什么这个病不好治？为什么这个病总是反反复复？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最终发现这个病病根不在骨头，不在肌腱韧带，不在筋上面啊，也跟这个补钙没有关系，这个病的关键就是在关节软骨上，就是你那骨膜你那关节软骨出问题了，骨头和骨头之间的那层垫儿出了问题。好在我们这些年的科普啊，最起码现在一说氨糖软骨素啊，大家都明白都知道，这是营养骨关节的营养剂，关节软骨关节活动关节顺滑全靠它。你现在上网一搜说氨糖软骨素是啥，氨糖氨基葡萄糖药品名，用于治疗和预防全身所有部位的骨关节炎，包括膝关节炎、肩关节炎、髋关节炎、手腕关节炎、颈椎及腰椎关节还有那个踝关节等，可以缓解和消除骨关节炎的疼痛肿胀等症状，改善关节

惧寒、耐寒、不怕冷，所以这是国内首例加入梅花鹿骨的安糖软骨素。第二，咱们这是高含量的，含量高，就安糖的含量是市面上安糖软骨素两倍甚至三倍以上，你可以去对比啊，你可以去比较，就这个含量这块没有虚假，因为都有标注啊。大伙你记住这句话，治骨病吃安糖硫酸软骨素，这含量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们是市面上两倍三倍以上的含量，你可以去对比。所以咱们这梅花鹿骨安糖硫酸软骨素是高含量的，是真正的医用级的，而且咱们这个安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有安糖，有硫酸软骨素，而且里边还有什么梅花鹿骨，还有钙，还有川芎，还有骨碎补这些药材。所以对比单纯的钙啊，或者单纯的安糖软骨素，咱们这个梅花鹿骨安糖软骨素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记住没？哎，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而且它属于中西医结合，所以咱们这安糖硫酸软骨素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消炎止痛，第二呢壮骨增加骨密度，第三治疗增生骨刺骨裂，愈合老人陈旧骨病，第四是能消肿，第五能增长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更加顺畅。所以你说就咱们这个安糖硫酸软骨素好不好？好不好？那价格上呢，你像咱们这种高含量的，医院是298一盒，一般药房就这种啊都得在500-600以上，如果按500-600块钱让大伙吃，我说实话让咱老百姓为难了，那让咱这患者为难了。所以我提出咱们这梅花鹿骨安糖软骨素能不能直接149一盒，院长说了梅花鹿骨成本都不够。我说领导啊，咱们得这么看，咱就等于说给咱这老百姓发福利了，对不？这个价格呢跟老百姓之前在别地儿买的那个价格差不多，可能说比之前买的还便宜，但是咱们这个含量呢是他们的两倍三倍以上，他们又不是不懂。院长就说了，你总这么说啊，你总这样也不行啊。我说老百姓心里这都是明亮的啊，都是明镜明亮的，而且呢这口碑很重要啊，你看我只能这么说呀。所以我是能给大伙讲课一天，我就得多给大伙争取一天的福利。另外啊，这个风湿骨病患者不好过，颈肩腰腿疼痛病人肯定遭罪，我这么一合计呀，咱们别遭罪，咱们这病别加重，别走不了，别动弹不了，对吧？所以呢有这高含量梅花鹿骨安糖软骨素，最起码你颈肩腰腿疼痛，你风湿骨病你能没事儿。价格上呢咱讲话了没高哪去，这里边给你加入了梅花鹿骨，这治疗得更全面嘛。完含量上呢比以前你用的也提高了两倍以上，所以这叫医用级梅花鹿骨安糖硫酸软骨素。自打我说那天开始，大伙天天问什么时候能有啊，什么时候能吃上啊，都等着都盼着呢。那我告诉你，今天终于来了，终于等来了，终于盼来了，咱们这加入梅花鹿骨的高含量的医用级的安糖硫酸软骨素，今天咱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如果说是保健量能吃成一个月，治疗量能吃成半个月，咱们就直接一步到位149一盒，十盒的这个高含量梅花鹿骨安糖软骨素十盒的多给你两盒，拿20盒的高含量梅花鹿骨安糖硫酸软骨素的多给你6盒，你就吃去吧，你再

0: 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价位呀、啊，十盒才1490，治疗量够你吃大半年的，保健量呢也够你吃上一年的，合适。你现在你到医院，你拍个 CT 是不是还得400-500呢？那核磁是不是得600-700甚至700-800了？那没有俩月还不一定能排上呢。你现在你上医院你做一次推拿按摩是不是也得200-300？现在一贴好膏药都得50-60甚至70-80上百的吧。所以咱这次活动就特别合适，活动期间咱们这个医用级的氨糖硫酸软骨素直接一步到位的价格，平时不是这价，平时也没有啊，医院是298一盒，所以机会就这么一次。我再说一遍，咱们这个高含量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直接是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拿十盒的，十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两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要是拿30盒的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10盒，特别合适。我跟你说吧，特别合适。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是加入了梅花鹿骨，是高含量的，咱们加入这梅花鹿骨高含量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这个价钱，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下来，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价位的。你想想，十盒才1490，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便宜的，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加入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含量这么高，治骨病你得全面呐。所以机会就这么一次，所以咱们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你抓紧报名，争取咱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别最后瘫喽。所以这活动你把握住，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56-3009，400-656-3009，大家伙抓紧报名，赶紧报名。
1: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三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五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十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0: 就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在价格上，我敢说一点，谁家也没有，比谁家的任何一家都便宜。就加入梅花鹿骨谁见过，完你对比价格，比谁家都便宜。你要上网的，你到网上你去看一看，咱先别说含量多少，就氨糖硫酸软骨素上

市面上你可以去药房，你自己去打听打听，你问一问，就没有100多块钱的。说100来块钱这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你市面你随便看随便找，市面没有这价位的，就普通的氨糖软骨素。有空你上药房你转一圈去，你打听打听，叫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的都得在300多一瓶，甚至400-500一瓶，没有100多块钱，没有。所以我敢向你保证，在价格上咱们的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绝对是最低价格，这个我敢保证，就市面上没有100来块钱这个价格的。你买贵了你给我拿回来，网上一些品牌最低都得在270-280一瓶吧。所以你说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多便宜吧。第二呢，我向你保证的就是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的含量啊，我这人说话呀没有水分没有虚假，1:1:22，就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含量是市面上的2倍以上。无论你是什么牌子，无论你卖多少钱啊，无论你是几百的还是上千的，就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氨糖的含量，你可以对比，是市面上几乎所有氨糖硫酸软骨素含量的2倍甚至3倍以上。你看现在广告做的最好的品牌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价格，药房是多少？300多，价格是咱们这价格的3倍。但你看含量这块呢，有没有这个梅花鹿骨？肯定没有吧。而且就氨糖硫酸软骨素当中，氨糖的含量是 17.5， 我们这是多少？25。那17跟25差多少呢？他们也是高含量，你可想而知我们这个含量有多高。包括大伙儿以前是其他的一些品牌的，你可以拿出来对照对照，有的你像氨糖才10点几啊，11都不到，低的太可怜了。你说就这样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有什么作用？它吃上了能有什么效果？一点效果没有。你吃上了你都得骂什么玩意儿呢，对吧？你记住，治疗风湿骨病，第一你治疗得全面，所以光有一个氨糖软骨素还不行，得全面，你得联合治疗。就像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里边有氨糖有软骨素有钙，而且还得有什么呢？梅花鹿骨啊，因为去风湿去寒耐寒，能把这个风寒病根给它拔出来。第二，你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含量是第一位的，你含量这么低白给都不要，因为耽误病情，吃就得吃有效果的。就营养素这东西你记住，含量是第一位的，你不用先看价格啊，它贵点啊它便宜点啊，含量先放在第一位。你治骨病吃氨糖选营养素，这含量是第一位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得吃那高含量的，这个高含量不是说下药多与少，这个高含量是你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是从什么动物上提取出来的。这个高含量不是说我多加一点啊就是高含量了，它在于你是从什么动物身上提取出来的。那些低含量的都是从什么鸡骨头上提取出来的啊，所以你说它那个含量能高吗？那高含量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你知道是从什么上提取下来的吗？你像这硫酸软骨素高含量的这些从鲨鱼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是从那个老黄牛鼻子里边那个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这是高含量的啊，咱老百姓一般不太懂。很多人呢上来就看价格啊，很多人看的就是便宜不便宜，这里边啊有道道的，你知道吧。所以你看咱们有的时候讲话来说隔行如隔山，就这意思。所以我这么一说是不是大伙就明白多了？哎，是这么回事。那这个低含量的不是说下药下的少，是它这个原料采集是从鸡骨头上提取出来的，所以含量低。
所以你看，你吃的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氨糖才10点多，有的那个氨糖都不到10。你像咱们这种高含量的氨糖能达到25，而且咱们这个是从梅花鹿骨、从鲨鱼软骨当中、从老黄牛那个鼻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那效果你说能一样吗？梅花鹿奔跑跳跃多厉害呀！那鲨鱼讲话了，那是海洋深海霸主啊，对不对？全身的柔韧性多好啊，深海它也耐寒呢。那小鸡儿那啥玩意儿啊，对不对？你包括那老黄牛，一辈子能干多少活？那是小鸡儿能比得了的吗？所以你就记住，治骨病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吃咱们就吃高含量的，低含量的多钱不要，没用。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吃上就有效果，正常不可能100来块钱这价格。咱们这个高含量的医用级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如果在医院是298一盒，在市面上至少得卖到500、600块钱一盒，因为含量在这儿呢。那给大伙的这个价格100来块钱，我说实话没有利润，就纯属于公益，纯帮大伙。那为啥我要这么干呢？我跟院长说了，我说你对老百姓的好，老百姓是知道的，老百姓都能记的。我说氨糖硫酸软骨素给老百姓100来块钱一瓶，老百姓都高兴，可高兴了啊，没什么负担，吃去呗，这口碑不就是吗？人心得了，谁都说你好，所以我们才有了咱们这次的医疗活动。为啥说咱们这次医疗活动合适呢？因为市面上啊，就没有加入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而且咱就说这价位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也没有。我说实话，没有这么高含量的，这么高含量的，这么低的价格，全是为了咱们这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患者。我们从事这么多年的医疗，我说句实话，一般就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没什么钱。尤其患有这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啊，有一些慢性病在身的，更没什么钱了。而且你这病还都是累出来的，那苦出来的，有钱能得这病吗？得这病都是累出来的，都是生活累的，干活干多了才得这么个病。咱们很多那个颈椎病，那就是工作干活累的，常年到背的低头干活。有的腰肌劳损，有的椎管狭窄，有的是腰间盘突出，那就是累的啊！你告诉我，有钱人谁去干这重体力活？有钱人谁干活呀？对不？所以得这病的多数都是咱们没钱的人，都是苦人。讲话了，都是苦人呐，苦了一辈子了。那我怎么就不能为这部分人争取一下福利呢？我怎么就不能为这波人争取一把呢？我本身自己就是50后的人，讲话苦人一个，所以我特别心疼40、50、60这波人，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所以浑身上下一身病。那颈椎腰腿疼痛、膝盖关节炎、风湿，那不全都是累出来的？我太懂，我太知道了。就咱们这波人把苦和累全干了，那我怎么就不能为这波人争取100来块钱吃这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呢？我希望咱们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包括那个弟弟妹妹们，你今后啊关节不要再疼，别瘫，别再受罪，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我作为一名从医40多年，啊，快50年的这么一位临床上的老中医，我发自肺腑的说一句，就你那个病，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最适合吃的就是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你信不信？啊，你吃上几天就有效果，为啥呀？因为你的这个病它就是骨膜问题，就是关节软骨上面出问题了。你颈椎病，你腰间盘突出，你椎管狭窄，是不是你骨头关节之间的问题？
那个位置叫骨膜，叫关节软骨，包括你那个股骨头的问题，你膝盖关节炎、滑膜炎也好，滑囊炎也好，那都是骨膜问题、骨头垫问题、关节软骨问题，包括那个风湿类风湿侵袭伤害的，全是关节上面的软骨。人活动全靠软骨，你没有软骨活动起来，它不困难吗？对吧？它不疼吗？甚至它不肿吗？它产生积液炎症，最后关节变形了，人就瘫痪了。包括那个风湿类风湿，它伤害的全是你关节上面的软骨，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补充软骨。至于说什么止疼片啊、消炎药啊、封闭针啊、膏药啊、抹药水啊，能不能用？能用，但临时应急型，对吧？疼得厉害了，哎，我拿过来应应急。你要一直用，那就是掩耳盗铃了。因为颈肩腰腿疼痛，你这个问题就是关节软骨问题，就是骨膜问题，所以你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就对了。吃上你那位置的炎症一点点就消下去了，吃上你那位置的软骨就一点点的怎么的长出来了，吃上你那位置一点点它就不疼不肿了，慢慢就能活动开了。至于说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跟市面上所有的氨糖软骨素都不一样在哪儿呢？第一，咱们是加入梅花鹿骨的，这个是国内首例。加的好处就在于梅花鹿骨去风湿啊，让你去寒耐寒不怕冷。第二，咱这里边这个氨糖的含量高，咱们这个含量高啊，比市面高出两倍甚至三倍以上，所以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是高含量，是真正医用级的。而且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治疗骨病很全面，属于联合治骨病，五效合一。咱们这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而且里边还有钙，还有名贵的药材梅花鹿骨，还有川芎骨碎补。所以针对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能消炎止痛，第二能壮骨，第三能治疗增生骨刺骨裂，愈合老人陈旧骨病，第四能消肿啊，第五能增长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顺畅。那你说好不好？在价格上，活动咱们说了，今天直接是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这一盒保健量能让你吃上一个月，治疗量你能用上半个月啊。那这一盒在医院呢是298啊，298一盒。那给到咱大家伙呢，就是直接一步到位的价格149，而且拿十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再多给你两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能多给你6盒，相当于115一盒，合适吧？你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10盒，那合100多一点儿，就特别合适了。因为你现在到医院你排个 CT 是不是还得400-500呢，你做个核磁是不是还得600-700啊？要大一点的医院可能你还得等上1-2个月，你现在买一贴膏药是不是还得30-50甚至更贵100多呢？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活动特别合适，活动期间给大家一步到位的价格，机会就这一次。我再说一遍，咱们这个高含量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一步到位的价格149块钱一盒，拿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10盒。就咱们这个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这是真正医用级的，这是医院用的，就这个价钱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下来，在哪儿你也遇不着这个价位的，在哪儿你也遇不到加入梅花鹿骨的。你想想，活动10盒才1490块钱，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这么便宜的呀，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这么含量高的呀。
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加入梅花鹿。

0: 股的，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咱们有着风湿骨病，有着颈肩腰腿疼痛，你就赶紧报名啊，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别最后瘫了。所以这次活动你把握住啊，活动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56-3009，400-656-3009，100来块钱，大伙你去吃吧，合适。所以大家伙啊，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机会就这一次，记住了，就这一次的机会，错过了就没机会了。
1: 再次提示大家，本次梅花鹿谷氨糖的活动时间是5月11号到17号，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谷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这个价位市场上同品质的你根本买不到，大家拿到手后可以照药盒自己对比含量，因此希望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谷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谷，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谷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谷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谷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谷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谷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谷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我是来报名梅花鹿谷氨糖软骨素来了，这个吧，我想订60盒的。因为啥呢？我啊、要30盒，我再给我妹妹呢，订这个30盒，这个挺合适的，我觉得。您能帮我挂个名吗，老师？
0: 可以。
3: 关键是什么呢？我就觉得这个活动啊，它太合适了。30盒呢，你还送咱10盒，所以说呢，我就觉得这110多块钱吃这个氨糖软骨素，它根本就不贵。你说就我这病啊，平时就是个怕冷，一到冬天呢就更不用说了，就好像进那个冰窖里似的。所以说啊，老师啊，赶紧给我们登个记呗，报个名呗。
0: 你放心吧，你这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我肯定不会给你落下的。你跟我说说啊，你是属于哪一类的关节病？
3: 老师啊，你看我吧哈，是风湿，每天他最害怕的就是这个穿衣服，这关节特别的疼啊。现在呢还都变形了，你说这可咋整啊？
0: 哎呦，时间长了呗，多少年了？
3: 对呀，都差不多20来年了。开始这我这手啊就发僵，完了吧还发木，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呢，那手就干脆就不敢打弯啊。
0: 神僵啊，
3: 你说
0: 硬件性
3: 啊，就硬啊。完了我的话就自己哈，老师我就摇着摇吧，完了拖着拖吧，完了感觉吧就能好一点似的。所以说当时吧就没太注意，就认为这个是干活累的。老师你说
0: 那不是属于啥呢？就是早期的风湿转换类风湿。完了
3: 说
0: 你那个风湿是什么呢？是干活累的，是着凉了。但类风湿呢，因为你那几年免疫力低了这个类风湿它属于我们免疫系统疾病，免疫力低了完了之后早上起来出现沉僵、小关节病变，对称性的。
3: 对，你说这咱也没找对路的，今天就问到您了。

0: 老师，你说我这严重的时候吧，啊，我就吃点那止疼药，那顶一顶。这几年呢，这越来越严重了，他也没管事儿，你说的。你现在我这手的关节都红肿了，又开始还变形了。变形了，两头呢，这关节那两头哈，它细，中间它粗。
1: 对。
0: 哎呀，别急了，可老磕着了，磕着大媳妇，你说这高贵呀，关键吧，这握拳那也不敢握呀。就连拿个筷子哈，老师我都费劲呐。我平时哈都不敢沾凉的，就上冰箱里拿点东西啥的，你说我都不敢去拿去，让老伴去帮我弄去。这一年哈，老师，你说我一天365天吧哈，我就没有一天他不疼的。
1: 那就是严重呗。
0: 你说到冬天呢，我这手啊，我就给他放哪里了？你说，我就给他放那个大热水盆里了去泡去。
1: 泡完
0: 了
1: 好点。
0: 哎，这就觉得舒服点，舒服一点呗，他就得点劲，好像是。
1: 是。
0: 我不还有个，你说我走路哈，这走了10来分钟，哎，我就觉得疼的就受不了了。
1: 哪儿疼？
0: 膝盖上摸哪哪都是凉的呀，
1: 膝盖疼了
0: 啊！大夏天吧，我还得穿个厚裤子。这尤其是变天的时候，老师我跟你讲哈，就我比那天津一带啊，到底还是我这病啊可遭老罪了。我跟你说，哎呀，就别提了。这听哪儿啊？要有说卖啥药管我这个骨头的哈？我就去买来去试一试，这试了一个四三高啊，老师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这该哪疼它还是疼，该凉啊还是凉，尤其是最近呢，这7、8年呢，老师，我就感觉哈、啊，我还不疼够了呢，你说说，你看人家夏天啊，老师，人家穿个背心儿啊，穿个小短裤啥的哈、啊，你看我还就不行，就做不到，你说这咋整啊？
1: 就你身上出现的这病，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其实它就是我们这个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
0: 你
1: 要是关节软骨没有问题的话，你这关节运动灵活啊，它不会出现肿胀疼痛，甚至说不会出现变形。治疗上的那肯定咱们得修复啊，是不是再生我们的关节软骨？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啥呢，就是咱们说了，天越凉天越冷，变天我们就出现骨头关节的不适，甚至讲话了比那天气预报都准，说明啥？说明身体里边有寒湿，就是寒凉寒湿。那这种情况下咱们怎么办呢？那你就得用一些什么抗寒的耐寒的，对不对？哎，就像我为什么我得穿厚实一点，穿暖和一点，其实你穿厚一点穿暖和一点，它是抵御外界的寒。什么意思？就是你穿厚了，外边它寒凉寒冷，它往你身体里进它进不来，但是你现在是啥？你现在是身体里有寒。哎，明白吧？为什么咱们有些说，哎呦，就外边这个，只要一变天，我怎么就感觉这个身上冷？就是穿多厚我也感觉冷，是什么？是你身体里有寒，你身体里这个寒啊，在外界天气变化的时候，影响到它的变化了，知道吧？要不怎么？为什么咱们有些说一变天，我这怎么就感觉关节发僵、发皱，甚至疼痛的？是外界的这个环境改变了之后，引起了我们身体内部的环境也要跟着发生改变了。所以你不光说啊，我要促进软骨的再生，那么还要干什么呢？抗寒耐寒，另外还得壮骨。光用补钙的没有用，光用止疼的没有用。说我可以把这些东西联合在一起用，可以，我这边补钙，这边止疼，这边消炎，这边活血都用，那咱身体又受不了。所以咱们现在用到的是一个全面的高含量的，你还得用医用级的。就即使说补钙，你也得用医用级的。你就记住，咱们现在是病，不是说我没有病，我为了预防，我随便吃，我吃啥都行。现在是需要去治疗，所以就必须得用医用级的。那咱们这个氨糖得达到20的含量才是医用级的。平时咱们用的17、8呀、15、6啊，甚至8、9个啊，这个氨糖含量都不足20，都达不到医用级的，所以它这效果就不好。这回呢，你用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首先第一，它是医用级的，含量在25氨糖的含量。第二呢，里边有梅花鹿骨抗寒耐寒。第三呢，有什么？有钙、骨碎补，它都能帮助你强筋壮骨。第四里边还有川芎，还能加速血液循环，促进寒湿的代谢。你想想，这样一来，你关节软骨它不就好康复了吗？寒湿给你清理出去了，完了软骨能够再生了，关节和关节之间有这个垫片了。就像咱说，你平时穿鞋你不穿袜子，它磨脚，我穿上一双袜子，好了，不磨了。所以这回咱们参加这个活动就能满足这方面的需求。另外，刚才我跟你说，你妹妹这个也要订上一份，怎么情况啊？
0: 是这样的，老师，我俩呀，我差两岁，因为啥呢？十多岁的时候吧，这个我父母吧就做点买卖，我俩呢就跟着他吧，在南方呢就待了两年。待两年在南方，他不潮湿嘛，条件也不好，就租了一个地下室。那你回来回来，地下室他能不潮湿吗？
1: 那肯定潮。
0: 是吧？就当时吧，也没觉得咋地。那岁数大了一点呢，这我俩的关节不咋好了，就发现了。这前两天呢，我就跟他说了这个安排王古树了嘛。他说他也要买，所以啊，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呢，老师，就是给我俩呀、都给咱报上。
1: 行，
0: 我在这儿谢谢你啊，老师。
1: 哎呦，客气客气啊！就无论说从预防还是咱这个价格，就是你用那种不是医用级的，它都得一二百呢。咱这个是医用级的，完了价格呢，你要参加这活动，三十送十的，才合110多点。尤其是咱们本身已经有骨关节疾病的，参加这个活动，家里边亲戚朋友啊有需要的，愿意用就用呗，它能让你骨头关节更硬实。那让咱这关节灵活，还是我说的话，不疼不遭罪，最后是什么不瘫，这是最好的了。
0: 说的太对了，
1: 跟学生说一声，完了之后呢，直接报名就行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老师，我得
1: 没事，
0: 谢谢你啊。
1: 嗯，客气了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老师，再次提示大家。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安糖活动，仅需149一盒，买20送6，买30送10，仅此一次。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这梅花鹿骨安糖软骨素总算来了。
1: 嗯。
3: 你赶紧给我订上30盒的，你讲的合成有可能就这一次、所以吧，这回我多备点，争取啊把我的骨病治好了，省得遭罪了。
1: 的确，咱们要是有骨病的话呢，好好的去治一治，这是应该的。正好咱们今天活动开始了，一会儿跟学员说一声啊，给你登记，给你报上名。
3: 关键吧，是你这个安糖软骨素吧太好了
1: 啊！
3: 我听说是高含量的，它还是医用级别的。
1: 对呀、
3: 还添加了梅花鹿骨。
1: 嗯、
3: 我听你讲这个能祛风湿、驱寒、我觉得吧，这个太好了。听你讲完吧，我也上我家这附近那个药房，我也打听了，他们都没有你这样的，而且吧，我看含量也都不高，所以我就没买。然后这几天吧，就一直盼着你这个安糖软骨素来呢。这回吧，终于能定了。所以吧，老师，你给我订上那个30送10盒的那个，这一算吧，第一盒盒子才110多块钱，多合适啊！
1: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儿说，你比较比较，我们有句老话说啥呢？货比三家，不怕货比货，你一比较你就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了。咱们这是医用级的，平时呢，一般你在那个药店，你买不到，因为药店门诊。它那个是属于普通养生保健的啊，它里边的氨糖含量呢是低于20的，低于20的呢，它对于我们这个疾病它没有很好治疗效果。你看咱们很多老伙伴说也吃氨糖软骨素了，但是吃完了之后没感觉这个骨头关节有缓解或者有减轻，为啥呀？它里边这个氨糖含量低，必须得超过20才能达到医用级，医院才开始采购。所以咱们这个呢是含量高，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它的全面，怎么说全面呢？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就是为了驱寒啊、抗寒耐寒的，完又加入川芎啊、活血止疼的，又加入骨碎补，能够帮助我们壮骨啊、补骨的，那、还有钙。你看这些那、不都是咱们一些上了岁数啊，我们有的风湿骨病患者所需要的吗？所以你这一比较就知道了，这是一比它的有什么呢？含量比它的这个全面性。第二呢，你再比比价格，有的那个氨糖可能、含量在个9个左右、11-12个啊、15-16个，可能那个价格呢都200-300甚至300-400。咱们这个呢是医用级的，氨糖含量在25，啊，在医院呢是298，这是全国统一价格。但是呢，咱们通过这个活动，你看。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拿30送10这一档，这一盒才合着110多块钱，多合适啊！所以咱说治病你要把握机会，把握机会了就是省时省力省钱，还有好的结果。

0: 跟学员说一声，就给你定上30盒送10盒的。
1: 好，
0: 再跟我说说究竟是什么样的风湿骨病呢？
1: 我这是个风湿好些年了。
0: 嗯，
1: 我这应该也算是那个月子病吧。
0: 月子病，
1: 就是
0: 那就不好治。
1: 年轻时候吧，我也不当回事儿。
0: 啊。
1: 但是那时候条件不好，就你不干活也不行啊。
0: 对。
1: 就我家吧，上有老下有小的，没办法。
0: 嗯、
1: 我就生完孩子一个星期，我就下去做饭了、
0: 啊，
1: 然后我还得给他们洗洗涮涮的。我吧，就40多岁那会儿吧，我就手脚冰凉、
0: 啊，
1: 就比别人太冷。
0: 太冷。
1: 我穿多少啊，也感觉不到暖和。我从50多岁开始吧，我这关节就开始疼。晚上一检查呢，说我膝盖这块有骨刺了。然后回弯吧，就是疼的受不了啊。然后最近这5-6年吧，我这膝盖变形了。就成那个 O 型腿了。
0: 哎，
1: 我在屋里走几分钟就得歇一会儿，上下楼老费劲了，一回完就好像有个那个刺扎的慌，特别疼啊，就上下楼都给我疼了一脑袋汗，所以我很少出屋。就我家吃饭那个凳子都比这么长的要高，要不你坐太低了，那个腿都一回完受不了。
0: 受不了啊。
1: 对，就风湿这病吧，我觉得是烦人，因为他来回串着疼，今天腿疼，明天腰又疼了。
0: 是，
1: 然后天膀子紧巴巴的难受，夏天嘛还好点，到冷的时候啊，各个关节就好像缺油似的，活动起来可费劲了。就我这几年吧，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吃老了，都是吃上就顶事儿，不吃上就不行。之前吧，听一个大夫说骨病得补钙，哎呀妈呀，钙片我吃了2大箱子了，我没觉得啥太大的变化，现在反正我不吃了。老师，你帮我看看，就是我吃你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这个软果素，是不是就可以？
0: 可以，绝对可以，因为本身你这病，刚才你就说了，其实你不光是这个什么呢，月子病，啊，老寒腿呀、啊，也包括我们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啊，我们形成的骨关节退行疾病，就是有骨刺增生了。包括我们说关节软骨中间那个垫，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软骨滑膜，逐渐的就磨没了、
1: 嗯、
0: 啊，俩骨头挨着了，裸裸了，一动就疼、
1: 嗯、对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说我光去靠补钙，补钙补的是啥？补钙补的是骨头，就咱说那大骨头棒子补的是那个。你现在病变的部位在哪呢？是在关节里边，是关节软骨。
1: 嗯，
0: 所以你吃硫酸软骨素，它能够帮助你促进我们这个软骨的再生，就是使我们这个垫片能够形成，并且逐渐的增加它的厚度。就像咱们在北方，你家是哪的？是东北的不？
1: 对，我家沈阳的。
0: 沈阳的，那我一说你就知道。就像咱说冬天以前穿的那个棉鞋啊，你就穿上了那个厚点的，是不是还得垫点垫？
1: 对，
0: 哎，得垫上一双鞋垫。
1: 嗯，
0: 哎，为啥呢？就是为了减缓冬天和地面的这种接触，让它脚底下能热乎。再一个，加上垫之后啊，它走起路来它不那么硌脚。那我们也是让我们两个骨头之间那个关节软骨，它能够变厚一些。这样的话呢，有弹性啊。你是说我蹲下起来呀、啊，甚至有的时候，你看那小孩一蹦一跳的，他不关节疼，对吧？
1: 嗯，
0: 有的讲话了，你就顿了一下，戳了一下，他都没事。你像咱这上岁数就不行，你关节软骨没了，两个骨头硬碰，叮当的在一起撞，他能不难受吗？你想想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咱用这个氨糖软骨素，一是消炎止疼，二是促进软骨再生，再加上这个钙，它能够帮助你壮骨，还有这个什么的骨碎补啊，针对于陈旧性的骨病都有修复作用，骨裂呀、骨折呀，还有这个什么的穿胸活血止疼，这样一来的话，它不就帮助你把整个骨头关节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吗？
1: 对，老师啊，听你说完呢、我这心里边就有苦，我这病啊都跟我快半辈子了，我现在想啥呢？我就想着吧，哪管自己能照顾自己，不麻烦孩子们。
0: 对，
1: 我两个孙子吧，一个念大学，一个上高中。
0: 啊。
1: 正挣钱的时候，那我儿子压力呀、能不大吗？
0: 就一个儿子呀，
1: 一个儿子，我就想着不给他添负担，用点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让我这个疾病啊、快点好。
0: 对，
1: 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登记上啊。
0: 行啊，咱这活动都已经开始了，我就直接跟学员说，给你报上名。啊，
1: 好，
0: 的确你这想法是对的。家里边就一个孩子，孩子呢有两个儿子上学，都是花钱的时候。
1: 对对。
0: 哎，万一说咱这上岁数的，再有个啥病。啊，再需要钱，那孩子负担太重了。
1: 对，
0: 所以咱这当老的，你这身体还真就得好好的。
1: 对，谢谢你老师啊。
0: 没事，没事。
1: 登记上
0: 啊，以后我就跟学生说给你登记上啊，大不了事儿
1: 的。好的，再见。
0: 啊，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

0: 新闻综合广播。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养护体验，这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辅酶救食，极高含量，每100克辅酶救食高达30.2克，吸收率接近100%，极强活性，高端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活性高达到98%，极致配伍，特别添加 D 阿尔法生育酚、维 C、维 E、铁元素，更快的进入细胞，直达心脏。温馨养心养心，让辅酶救食的利用率提高4至5倍，这就是第三代辅酶救食制剂威斯雅辅酶救食维生素 E 软胶囊，天然强心剂，心脏发动机，纯天然动物类还原型，高活性高含量，五大黄金特性，北上广重点3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夏季养心正当时，辅酶救食最超值。刘慧星老师和心脏病专家吴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救食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5月8日到5月12日，活动期间，第三代深海辅酶救食原价每盒318元，现仅需88元。所有参加活动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购买威士雅辅酶救食维生素 E 软胶囊1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3盒；二、购买威士雅辅酶救食维生素 E 软胶囊2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8盒。三、购买威士雅辅酶救食维生素 E 软胶囊3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14盒。买得多，省得多，送得多，实惠更多，更快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更强的改善心脑血管效果，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让血管细胞吃饱饭，让各个脏腑细胞吃饱饭。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夏季护心脏，健康寿命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由慧心老师和心脏病专家胡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救食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3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救食，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1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3盒；二、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2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8盒；三、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3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14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心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几号了？5月11号。咱们这次威士雅牌辅酶 Q 十的优惠大赠送活动还有最后2天就结束了，也就是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可千万 不要等着了，你再等你可就错过去了。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咱们一共争取来8600盒，到现在为止还剩下2000盒不到，所以今天能够，明天还够不够不好说，所以大家呢赶紧报名，这个机会难得呀。在医院的价格318，我给你们争取的是惠民价88一盒，在这个基础上呢，买10赠3，20赠8，30赠14，平均才合60块钱一盒，那大家都能吃得起，而且是最好的第四代深海沙丁鱼提取的辅酶 Q 十，是我们保护心脏、防猝死、防心衰、让心脏病不加重、让心脏多跳几年、不得老年痴呆的一个好机会。所以大家呢，根据自己情况抓紧报名啊。昨天呐，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呢，心脏病没小事儿，说脑袋病除了脑出血啊有生命危险，那你说脑血栓死人吗？不能一下子就过去，他马大进瘫痪了，傻了，就剩吃了，别的啥都不知道，但他能活，哎呀，也有这么一说。但是吧，从正常来讲，脑血管病呢，除了脑出血有生命危险，其他的吧还行，有的落下后遗症，有的呢暂时没啥后遗症，唯独这个心脏，心脏病没小事啊，老人的病没小事，你记住，岁数大的人没小病，都是老病、慢病。老病吧，就是你岁数大了叫老病，多少年了啊，慢病年头长啊，这不叫老慢病吗？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记住，这个心脏它可容易引起猝死啊，猝死就是突然间人就死了，就是来得快。所以说咱们在手机上新闻上你经常看到吧，说某某某我前两天看了呢，说一个知名的一个歌手，这歌手这儿唱歌那儿表演的，他也累呀，啊，贪黑起早的要熬夜呀，他饮食没规律，他就有冠心病。就在一次唱歌当中，他突然间就感觉心脏难受，就来病了，胸闷、心绞痛，憋的就像压块大石头。这个人吧，马上就叫停了，当时这个演出被迫中断，这人就坐在那儿不能动了。哎呀，大家七手八脚的，哎，把这人送到医院，一检查，急性心肌梗死。告诉大家，人没过来，40多岁一个歌手，我这是在新闻里看的啊，人就死了，就这么快。你看现在40多岁50多岁猝死的非常多，所以有时候我就心疼咱们这些儿子啊、姑娘啊、姑爷儿媳妇儿，咱们当老人的吧得有正事儿啊，啊，有正事儿呢，从两点，一个不要倚老卖老，别说我老了啊，我就找姑娘儿子生打硬要啊，我养你小了你就得养我老，你这么说

不受儿女尊敬。我净说实话啊，不是我给你们上政治课，老人有正事，一定要对儿女要做榜样，你不能又打又骂又吵吵啊，出言不逊，骂骂吵吵的，儿女会啥样，对不？首先给儿女做榜样，第二不要倚老卖老，把你自己身体弄好，儿女的事儿吧你别管，你也管不了啊，你能管咋的？你能给出钱咋的？你能出钱你也别管闲事儿，出完钱就拉倒，别吱声，然后把自己身体弄好，你没病儿女省心，你这就帮了大忙了。这是第一个正事儿，就是你别有啥病，你说你突然来病了，给姑娘儿子打电话，他正上班呢啊，又请假，又把你弄到医院又检查，你让他怎么上班啊？现在都打工的，你请一天假行，你连着请几天，那单位还能用你了吗？他挣那点钱还得供他家，又买房贷又车贷，又供孩子上学，孩子上高中初中还得补课，儿女不容易，所以当老人的要心疼儿女。你咋心疼？第一个，管好自己的身体啊，你自己留点过河钱，这个过河钱呢干什么？就保养自己的身体。所以干什么？每年你吃他6个月的辅酶 Q10， 一年吃半年就行，5/1 吃到10/1才吃5个月，就5-6个月，每年都吃，这个心脏它就能多跳10年8年的，避免心梗和脑萎缩。这是一个，你给自己身体整好了。第二个呢，孩子身体要不好，他要说有点不得劲儿，你要当回事儿。如果你儿子姑娘现在是35岁以上，你都要给他吃辅酶 Q10。为什么呀？他心脏也缺血呀，他上班劳累，整孩子熬夜睡不着觉，累谁？不累心吗？累心不就靠心血吗？那就消耗辅酶 Q10 啊，那就缺啥得补啥呀，啊，给他补上辅酶 Q10， 孩子能睡好觉，心脏不难受，避免孩子猝死啊。我说这话不好听，这慧心你说那话，你家孩子咋不猝死呢？啊，我告诉你，你得防备。现在还年轻，孩子不容易，30-40岁、40-50岁，压力多大呀？上有老，下有小的，你别有啥事儿，别给他添麻烦。哎，告诉他照顾身体。所以你看，这次我们活动买30赠14的人多，有不少都是自己吃，分给儿子10盒、20盒的。昨天咱们白城子的老隋大姐，她叫隋果荣啊，那老姐姐真有正事儿，人家那两句话说的，哎呀真受教啊，我都受教，我听着，哎呀，我说老姐姐我都感谢你，你这番话说的真好，给我敲响警钟了。你这老姐姐说，她说慧心呐，我就心脏病，说我这就挺着，有啥好药我就吃好药，说你讲的啥药我都吃，真好使。就这辅酶 Q10， 他说我年年吃，年年我多买点我就吃，我带拉的一天吃一粒，一天吃一粒，天天吃，人家心脏就挺好。有没有病？这老大姐30多岁就心脏病，你看人家今年70多了，人家没啥事儿，为啥？他拿身体当回事儿。你别看这台车破，他老修啊，今儿个收拾收拾，明个收拾收拾，那你那28自行车不管啥坏了你都不修，一会儿链盒子掉了啊，一会儿后边座架子掉了，一会儿前边前叉子折了，你也不收拾，只要能轱辘你就轱辘，那么几年不就散花了吗？人也这样啊，哪儿不好就开车。

肠子总不蠕动，那里边缺血，那里边都干巴了，都抽巴了，大便都嘎巴到里头了，那还能行了吗？不就肠梗阻了吗？对不对？您这老隋大姐就说了，她说我吧，啊，买这30挣14的，她说一共44盒，嗯，她说我留24盒，那20盒给儿子，他儿子干啥的？开出租车的，开夜班，开夜班，你说晚上接班的开着大半宿啊，孩子能干，都跑到12点呢，你说一天两天行，常年这样缺觉。是白天补觉，你白天睡一天也不如晚上睡5个点儿，它不一样啊。人家老大姐就给儿子买的辅酶，就是让我儿子吃，让我儿子，我大孙子今年高考，媳妇儿搁饭店打工，不管咋地是家人家，这儿子没了，你说媳妇儿不遭罪吗？媳妇儿到咱家来了，你说半路途中他咋整？孩子没爹了，让儿媳妇儿也吃。儿媳妇也是咱家人呢，儿媳妇好，我儿子也好，我孙子也好，看看人家老太太说这话，拿儿媳妇当姑娘，哎，买的30赠14，自己留24盒，那20盒给儿子10盒，儿媳妇10盒。要不我咋说，咱们应该向人家学习呀，有正事儿啊。因此说这次辅酶 Q10，我希望家乡老伙伴啊，拿自己当回事儿，拿心脏病当回事儿，心疼儿女，给他们也尽早吃上辅酶 Q10。另外呢，由于今天、明天剩下活动最后2天，我要说一下，如果你的孙子、孙女儿在上高中或者初中生，啊。能不能吃辅酶 Q10？能吃，用法就是1天1次，1次1粒就行。说吃完能咋的？能让孩子心脏稳当。说我们家孩子这心脏没啥感觉，不说难受啊，那么点小孩能有心脏病吗？他熬夜学习伤的是心血，所以你给他补充辅酶 Q10，就等于给心脏补充能量了，给车叫上油了，让他晚上睡觉睡得好，哎，睡觉睡得好，心脏稳当，孩子答题手都不嘚瑟，多做对一道，落别人10分，咱们就考个好学校啊。关于这个辅酶 Q10 啊，我去年也是这时候给大家争取的，有不少那个高中生的妈妈给孩子吃了，反应非常不错，因为孩子熬夜熬到一定程度他睡不着觉了，就睡4个点，你说孩子12点睡，早上5点起来了，睡4-5个点，孩子坐那吃饭直磕头，你说这心脏能好受吗？你非得让孩子说心脏不得劲了，那就容易猝死啊。我给你们讲个千真万确的病例，这个病例是我姑娘同学的亲妹妹，这小孩到我们家都去过，那孩子去年高考高3高考啊，这孩子啊在当地的重点高中，在小 A 班排名都是前3名，那就是清华大学的料子，好不好？太好了，这孩子多招人稀罕啊，你们知道吗？孩子在高考头一个月就说心脏难受，睡不好觉，孩子吃不进去饭，小脸煞白，他妈没当回事儿，他爸没当回事儿，就寻思，哎呀，姑娘啊，咬咬牙，10多天了，剩这几天了，考完试咱们一准睡觉就好了。这孩子就在去年高考的头一天，考语文的时候，孩子当场犯病，就趴到那桌子上了，一动不动。当时老师一看孩子不行，赶紧就打120。大伙知道高考考场外边都停120救护车，把这孩子就送到医院，当地医院。我告诉你们啥病啊，急性。

心功能受损、心衰、严重心肌缺血造成的，伴有突发性脑梗死。你说考大学，18岁、17周岁呀，那刚啊，在医院躺了1个多月呀，才醒过来呀，醒是醒了，打流食，还考啥大学了？还哪儿清华呀？要知道这样，咱啥都不考，咱在家上饭店当服务员，给人家刷盘子去也行啊。你说学习那么好，什么原因？长期熬夜，熬到一定程度，在什么情况下会突发呢？过度紧张的情况下，他就发病了。所以说，你别看这个人说有点心肌缺血，哎呀，不觉咋地，睡点觉就好了啊。平常没事儿，就突然间有啥急事儿，过度紧张，或者说感冒了，一下子就犯病。这孩子就在考场上就昏过去了，在医院躺着呢，1天5万块钱，在 ICU 重症监护室。你们说，啊，哪多哪少？所以呀，我为啥紧赶慢赶，赶在今年5月份把辅酶 Q10 给大家带来？我也是想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啊，除了你们吃，给咱们姑娘儿子吃，给咱们孙子孙女都吃上啊。这个辅酶 Q10 能在关键时刻保平安，你说它不是好东西？有辅酶 Q10 能减少心梗的几率降低20%，有辅酶 Q10 突发心梗和脑出血的几率降低25%，你说差多少？你吃它，你就能少得或者不得心梗心衰；你吃辅酶 Q10 就能少得脑萎缩或者不得脑梗脑萎缩。你说吃和不吃差多少呢？啊，所以大家呢，啊，一定要尽早的给自己补上，哪怕说我现在没啥大病，也给自己吃上。我告诉你们，我都吃。我累不累？我累。我给你们上课能不累心吗？60多岁了，我这心脏不也60多岁了吗？它也缺东西，能跟18、20那时候比吗？比不了。那你咋整啊？你不就得补点辅酶 Q10 吗？那老了，你能说我换个心脏？谁跟你换呢？啊，就得打补丁，哪儿不好就修理哪儿。这样的让他带病延年，哎，有点病，但是我们也能哎赖赖巴巴的活着，不出啥大问题的情况下，能走能撂，活得有质量的情况下，我们多活几年，对不对？这不就挺好吗？我净说实话，那有的人抬杠，说慧心呐，那吃辅酶 Q10 能活100岁啊，一辈子不得心脏病啊，吃辅酶 Q10 就不死了。有你这么唠嗑的吗？对不对？我说话非常非常的实在，对它不是万能的，但是你补上对它有好处啊。尤其这个季节，大家都知道春天是养肝的，夏天是养心的，秋天养肺子，冬天养肾。那你说夏天5、1到11吃辅酶 Q10 好不好？咋不好呢？比冬天吃强太多了啊！所以大家呢要给自己补上。那我们心脏，你说啥病吓人？心肌缺血你不害怕，心绞痛你不害怕呀？它疼了你还不害怕啊？心梗了你还不害怕？心绞痛疼15分钟之内，吃速效救心丸一会儿就过劲儿了，这就是心绞痛。心肌梗死疼的时间长，半拉点儿，吃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不好使。所以说大家你就要注意了，你心难受，速效救心丸你狠几个没当事儿，又狠几个还没当事儿，赶紧打120吧啊。因为有的时候心梗黄金抢救时间是6分钟，就算你在医院门口等着，说我犯病了我就进屋，啊，我告诉你都不敢趟。

为啥这么说？我们医院太多了，就这事儿。我年年因为这些事儿就突发情况，特别可惜的。你要岁数大了，到一定年纪了，90岁了，你到一定年龄，这人突然心梗没了。我说阿弥陀佛，这是修来的福啊，他没遭罪。但你说要年轻人呢，突然间心梗没了，就是两方世人跟咱们一点关系没有的，我都得不得劲好几天。因为人心呐、都肉长的，你说这人心，人的心就一斤多肉，啊，巴掌大，拳头这么大，都肉长的呀，咱们看不了这些。我为什么这么说？就去年阳历七月份正热呀，啊，北京那正热，可热可热了。这么热，就我们家楼下，哎呀，楼下吧，对门这个超市，这超市呢是老王大姐，这老太太开的。这老大姐呢今年70，白天在那一坐，晚上也在那一坐，到9点多钟她就关门，她不想熬夜。就看这个小超市，卖点水呀、卖点冰棍啊、烟呐、方便面呐，不大一个小超市。他儿子干什么呢？他儿子就是送快递的，送快递挣不挣钱？挣钱，北京送快递的一个月能挣20000，但是那是要命钱，骑老电驴子，有空就钻，特别快，动不动就嘎啦胡同就闯红灯。一个出车祸，一个呢他跑得快，啊，他接单呢，就这个送快递的出现意外的车祸的很多。他这个儿子吧，30多岁，在农村的时候说个媳妇儿，这媳妇儿说到手之后，你说怎么的？要不咋说说媳妇儿找婆家一辈子大事儿？说媳妇儿是农村。屯林大伙给介绍的，介绍来说这姑娘长得还挺好看，处了半年结婚了，结婚没过几天，这个媳妇半夜就犯病了。你说啥病？抽，就抽风，抽阳间风，两拳握住，脚弓反张，佝偻着在那咬牙关吐白沫，把舌头嘴唇子都咬破了。哎，从那往后隔10天半拉月就犯一回，就犯这个抽阳间风，我们中医叫癫痫呐。那哪知道啊？你说他不说，咱们谁知道啊？这就坑人不浅呐！这个病这辈子好不了，他而且还会越犯越严重。哎，说这媳妇呢，哎，隔三差五犯病，哎，这媳妇还怀孕了，怀孕生孩子，她高血压。阴沉高血压，就在生孩子的时候，他这媳妇儿大出血没的，死了，孩子也没站下。我说呀，该着，孩子站下，这老太太更得操心了。就这样，娘俩在农村也没法待了，就这么的。儿子说：“妈呀，啊，奔他那个表姐来的，说到北京吧，找个活吧，开出租吧，在楼下租个小房。”让他妈呢开超市卖水卖烟，他就啊开出租送外卖。这儿子啊硬干呐，腾黑起早的干，压力也大，一股急火，家里说媳妇拉鸡混了，鸡飞蛋打，媳妇也死了，孩子也没站下，鸡飞蛋打。你到这儿来了，拉一屁股鸡混，就想送外卖多挣钱还鸡混，腾黑起早。去年他什么病呢？这孩子有糖尿病，本身血糖高，哎，查出来了有心梗，堵多少呢？65%，就是因为血糖太高了，他不知道，所以说老伙伴们要勤测量血糖啊、血脂啊都要测量，这个体检是好事。往往就是不知道自己得糖尿病，等有并发症了，他都心难受、心脏疼了，上医院一查说有心梗。这孩子40多岁啊，一查心梗，这心梗这么点岁数怎么堵60%多呢？一测血糖，空腹血糖18个，你说这糖尿病得多少年了？那是一天吗？糖尿病得多少年都不知道，
后来这老大姐说，就这孩子他爸，就是糖尿病并发症死的，眼睛也瞎了，胳膊腿也烂了，也并发症了，人死了。他儿子40多岁，先糖尿病，不知道，发现心梗了才知道有糖尿病。这不心梗吗？就上医院，就找我。我呀跟赖搭似的，我们前楼后楼没有不认识我的。我只要我们单位把车，啊司机，把我送到大门口，哎，我一进楼头，都跟我打招呼。哎呀，李主任回来啦！哎呀，慧心回来啦！大妹子回来了，为啥跟我打招呼？有个病有个灾的找我看病不方便吗？老大姐就找我，说我儿子有病了，我说那赶紧上我们医院看吧。我给找的人，找的我学生，怎么办呢？就预备做支架。这话说，也住院了，也抽血了啊，也给他呢，都检查好了。嗯，这样你准备做支架呀？都给他弄好了。弄好之后啊，说明天下午2点做支架。下午2点大夫有时间，上午我还到他那屋看一看，看一看孩子挺好。中午了，临走的时候我又看一看，啊，我说吃没吃饭呢？啊，李姨呀，我吃完了，一会儿我睡一觉。然后那个下午2点，我就做支架了。我说挺好，那行，你放心做吧，我都给你安排好了。中午12点半不到1点，我刚到家，电话响了，那头他妈哭了，哎呀，慧心呐，你快来吧，孩子没了。我说咋的没了呢？我刚到家呀。他说就你前脚走，后脚这孩子，你说咋的？中午吃完饭吃的少，很少很少，大夫不让多吃，说你不吃都可以。那他吃了一小口，他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就拉了很多大便，拉完回来躺那不大一会儿人就不行了，就心梗死的，突发心梗。你看造影啊什么都安排完了，就等着2点给他做支架，他就没等到2点，1点20多一点，人心梗就死了，把他老妈扔下了。就到现在我没事我都看见老大姐去，我看着可怜。哎，过年买了2桶豆油，买点奶，我给他送去了，可怜呐，没儿没女了，老头也死了，儿子也死了，还有机会呢，当时儿子说媳妇拉的机会呢。你看看，老伙伴们，这猝死是老年人专利吗？是咱们60、70、70、80人的事儿吗？他再多活2个小时，把支架给他做上，他就死不了了。哎，就差俩点儿，2点做支架，1点20多他就死了，突发心梗，人就没了。人就在于这个命，但是也得加小心。那如果他这个事儿，我们反观之前，不着急上火，没有这么大压力，不熬夜说送外卖，查出来自己有糖尿病，早点干预，早点治，就不至于有这么大的事儿了。所以老伙伴们说一千道一万呢，还是早预防啊。咱们吃辅酶 Q 十，不是说让我们一点病不长。是吃了辅酶 Q 十，啥病都能好，这么说那是胡说八道。那我们补充辅酶 Q 十的目的，给心脏补充能量，给心脏增加强心剂，让心肌缺血的别加重，别得心衰，别猝死，别犯病，心脏能好好多跳几年，你那个病它别犯，你不就好受了吗？多活几年吗？要得脑梗、脑血栓、脑供血不足的，别得老年痴呆，别瘫痪，别半身不遂，这个辅酶 Q 十就能达到这个效果。因为它增加心脏能量，心脏跳得有劲儿，强心了，不缺血了，血管有弹性了。你就寻思吧，血管不堵能心梗吗？血管不堵能脑梗吗？对不对？血管有弹性不硬化，你能高血压吗？这个血流的正常，心脏跳的有劲儿，你肠子它运转的有劲儿，肝胆脾胰腺肾脏也运转的有劲儿，它能长结石和囊肿吗？所以心脏是君主之官。
它跟我们好多病都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啊。也就是说，有高血压的、心脏病的、糖尿病的、脑梗的、肺气肿的、风湿骨病的，你都可以吃辅酶 Q 十，干什么呢？给心脏增加能量，让心脏好好跳，心脏不缺血，跳得有劲儿，跳得好，多跳几年，你其他脏器也就跟着能年轻，少得病，不得病，这样大家是不是身体就好了？啊，到今天为止，活动还有最后两天，今天11号啊，啊，明天咱们就要结束了，到12号结束。那大家呢，就根据自己情况来报名，量体裁衣。你像咱们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榆树台镇东洼子村的王宝荣老大姐，70岁是吧？啊，有两个姑娘，一个儿子，还怪好的。啊，你不就是心脏病吗？吃脑心通了，有心慌，而且血压呢167，心脏不好，心烦，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心肌缺血、动脉硬化。那咱们这个季节，你吃上辅酶 Q 十，你买那个20赠8就行。你要是想给姑娘儿子吃，你就买30赠14的啊。因为什么？心脏一不好，首先血压高了，为啥？硬化，血管硬了。你167的血压，你血管硬了，手脚麻，脑袋不清亮，有心烦，证明烧开锅了，心脏缺血了，你就会有失眠，睡不着觉。所以这个情况先不说你别的病，就这个病，高血压、心脏病、心烦、失眠啊，你就可以吃辅酶 Q 十，一天吃3粒啊。哎，还有咱们吉林省九台市木石河镇的于景田呐，老大哥，于景田老大哥跟我联系那年是69，他是俩儿子一个姑娘，老伴儿呢是肺病，就肺子不好，肺病就没了，没了呢，这于景田老大哥吧就自己生活，一个人过日子，有这个种水田、种稻子，7亩半的水田，你就想多大岁数了。60多岁了，自己还种水田呢。老大哥高血压，原发性高血压，178。你说干活累的呗，腰疼腿疼，啊，腰肌劳损，手脚冰凉。哎，这个情况什么原因？心肾两亏。大哥，你心肌缺血，睡眠不好啊，哎，浑身没劲儿啊，口干口渴呀，另外腰疼腿沉尿频，于景田老大哥啊，因为你肾虚，肾虚夜尿多，排尿没劲儿，阴囊潮湿，手脚胳膊腿沉麻木硬化，脑袋不清亮，这个病在肾。那么肾阳不足会导致心肌缺血，叫心阳不振，所以这个心肌缺血呢就会没有劲儿，总想哎呀就没劲儿，上不来气儿，这个情况要吃辅酶 Q 十，你照一年吃啊、哦，嗯，你买那个20赠8也行，给姑娘儿子也吃吧，你就买那30赠14的啊、哦。当老人吧，咱们得知道心疼孩子，那儿女身体好，是不是咱们也放心？咱们身体好，儿女呢也不添麻烦。于景田老大哥啊、哦，你就参加30赠14也行，20赠8也行，咋吃？1天3次，1次1粒。你这个病可以搭配固本延龄丸吃，这样把你腰肌劳损呐、啊，包括你高血压、动脉硬化、有点脑腔梗都能调过来啊。骨头不好，你就吃点氨糖软骨素啥的。记住啊，活动剩下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就结束了，千万别错过啊！再错过就得等到明年这个时候，那你的病能等吗？今年一夏天会啥样？今年一冬天你会啥样？不能等啊！啊，早吃早好，早预防。
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

0: 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1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3盒；二、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2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8盒。三、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3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14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养护体验，这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辅酶 Q 十，极高含量，每100克辅酶 Q 十高达30.2克，吸收率接近100%，极强活性，高端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活性高达到98%，极致配伍，特别添加 D 阿尔法生育酚、维 C、维 E、铁元素，更快的进入细胞，直达心脏。温馨强心养心，让辅酶 Q 十的利用率提高4至5倍，这就是第三代辅酶 Q 十制剂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天然强心剂，心脏发动机，纯天然动物类还原型，高活性高含量，5大黄金特性，北上广重点三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夏季养心正当时，辅酶 Q 十最超值。由慧馨老师和心脏病专家吴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5月8日到5月12日，活动期间，第三代深海辅酶 Q 十原价每盒318元，现仅需88元。所有参加活动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1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3盒；二、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2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8盒。三、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3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14盒。买得多，省得多，送得多，实惠更多，更快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更强的改善心脑血管效果，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让血管细胞吃饱饭，让各个脏腑细胞吃饱饭。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林老师你好。
0: 你好，老哥哥。
3: 我是吉林省榆树人，今年72岁，叫杨明秋，是个
0: 啊，杨大哥，你好啊。
3: 要报名买辅酶 Q 十20盒赠8的。
0: 嗯。
3: 谢谢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好药。
0: 不客气，老哥哥。这次活动呢，赠得多，而且呢，88一盒。那在我们医院呢是318呀，咱们大家呢趁着这个机会啊，而且赶上这个季节，吃辅酶 Q 十啊，格外吸收好，保护心脏啊。哎，这20赠8的是给你自己吃吗？你心脏都什么感觉呀？
3: 我以前有冠心病啊。10多年了， 一犯病的时候，那个脑袋上面出大汗，前胸闷，晚上睡觉不就半夜三就醒了睡不着，这折腾的难受呢。也看过冠心病，血管堵了，说是那个造影没做太贵了，这么回事。
0: 堵多少不知道。
3: 不知道，因为你那个做心脏造影到清楚，那农民要拿六七千七八千，他拿不起了。
0: 哎呀，老哥哥，你说堵多少也没，你说堵多少呢？咱也没查出来，啊，那究竟咱们这个心脏应不应该做支架搭桥，你也不知道。你说这不就是等病严重了再说吗？你看，你农民有这么一句话，说哪儿打滑哪儿卸犁正。
3: 是。
0: 那能行吗？那平常你说一犯病都冒虚汗。这个犯病冒汗的同时，它疼不疼？
3: 就是胸闷，闷得很。
0: 闷重疼轻。昨天我讲了，这是典型的冠心病，说明它缺血，而且说明你痰湿重。你平常有没有吐痰呐、痰哈喇子的现象？
3: 吐痰是有，痰哈喇子反正不太重。
0: 那这两样都有。注意，吐痰、白痰啊、稀痰，痰哈喇子偶尔的。这都是脾虚，所以就证明你大便拉的不正常。
3: 对，
0: 这是脾虚不摄唾，脾虚生湿，所以你还有个毛病，除非不睡觉，睡觉就做梦。
3: 太对了。
0: 啊，你说你看他咋还喇子，你咋知道呢？啊，他舌苔发白。俩腿肚子灌铅，阴囊潮湿，睾丸那出汗还焦黏的，
3: 是
0: 这些事儿都有。有的老伙伴就说了，哎呀妈呀，那慧心猜的才准呢，这不是准，这个老杨大哥是典型的心脾肾三脏亏虚，心脏缺血多少年的睡觉做梦。
3: 对，
0: 脾虚大便多少年不正常。脑袋不疼，但是不清灵。
3: 你不清灵，
0: 就像那寡鸡蛋似的，咣当咣当的。哎，肾虚呢，肾气虚，所以大哥呀，你还得有个病，就是尿尿没劲儿。
3: 是。
0: 滴滴答答的。啊，这种情况。吃辅酶 Q 十，必须要吃，啊，这个20正8呢，你一天照三粒吃。正常一天吃一粒，你吃三粒。说那我舍不得吃啊，你说几天就吃了了？你最起码你从5/1吃到10/1，这5个月你都吃三粒，这就能保你心脏平安，与此同时防备你脑供血不足引起的脑萎缩。年头多了，后脑勺子木个张的，记性该不好了。走到腿沉该抓蛤蟆了。深一脚浅一脚的。要检查吧，容易得腔梗，叫腔隙性脑梗死。冠心病，动脉硬化，就这么来的啊。这都是老毛病，辅酶 Q 十拿回去好好吃。与此同时，多做疗法。夏天一定要睡中午觉，就晌午头要睡一觉啊。哎，好，老哥哥，我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你还有啥事吗？
3: 去你那李老师顾问杨凌丸，加上辅酶 Q 十吧。病情大有好转。辅酶 Q 十没有了，等那个老师整那个鲨鱼的那个辅酶 Q 十，那个更好嘛。
0: 这次你报名这20赠8的就是深海沙丁鱼辅酶克石，咱们是第四代，效果是最好的啊。
3: 嗯。
0: 哎，好了，哥哥，给你登记好了啊。
3: 哎，祝老祝师生你们身体健康。好，再见。
0: 好，谢谢老哥哥，再见。
3: 嗯。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哎，好好，李老师。
0: 哎。
4: 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叫什么名字？
4: 我不都管你叫个姐吗？叫刘永哲。
0: 啊，永哲呀。
4: 对对对。
0: 永哲老弟今年60几了。
4: 63。
0: 啊，今天来啥事儿？
4: 这不就你这不给大伙办的这个辅酶祛湿呗，20赠8吗？我报个名呀，你
0: 要20赠8这个档次的。
4: 对对对。
0: 哎，这省很多钱呐！正常在我们医院是318一盒，这次给你们争取来就88一盒。
4: 啊。
0: 实话，这都能吃起。
4: 哎，
0: 都能80多块钱一盒，你还吃不起？
4: 啊，
0: 有钱买20赠8，30赠14；没钱买10赠3。这个夏天，
4: 啊，
0: 不管多少，一定要吃最少5个月。
4: 啊，
0: 咱这心脏就都能慢慢的好起来啊。
4: 啊。
0: 哎，你原来吃过没有？
4: 以前你跟你这不吃过吗？
0: 记住啊，我原来给你们弄那个都叫威士雅牌辅酶克石，这次你们拿到的还是这个威士雅牌辅酶克石，它是第四代深海沙丁鱼提取的。
4: 嗯，
0: 哎，效果很好啊，比你们在外边买那个要强很多。那你说说病情吧，我再给你辩证辩证。
4: 这不也都是有这身体影响的，这冠心病、高血压啥的都有。
0: 冠心病多少年了？
4: 哎呀，也得有10年8年。
0: 犯病的时候都感觉咋的呀？
4: 嗯，心区就心口窝这地方都有感觉。
0: 是疼啊？是胀啊？是丝丝拉拉的？
4: 丝丝拉拉的，前心后背的这种感觉，不说，就是属于闷乎的那种感觉。
0: 丝丝拉拉还发闷是吧？
4: 对。
0: 啊，那这一回犯病能多长时间过劲儿？
4: 啊，也就是，时常有，不是总这样。
0: 多长时间？就是他犯病犯一回，是半个点儿啊，还是10分钟啊？多长时间？
4: 啊，也就10分8分的那种感觉。
0: 啊，这是典型的心绞痛啊。
4: 啊。
0: 要心肌梗死，它就不过劲儿。告诉大家啊，心绞痛15分钟之内吃硝酸甘油、硝苯地平啊，吃硝酸甘油或者速效救心丸
4: 啊，
0: 舌下含服，它能改善，能过劲儿，一会儿就好了。这就是心绞痛。如果疼的时间长，大拉点儿了，吃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都含上了，也不过劲儿啊，赶紧打电话，打120。这就是心梗，也就是心梗疼的时间长，吃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不好使。好使还是好事，证明它是心绞痛。那么你疼的时间是隐隐作痛，也叫丝丝拉拉疼，这说明是缺血。那么闷疼呢，说明当中有痰湿瘀，所以就要怀疑你闷疼有没有血脂高和血糖高。丝丝拉拉疼要怀疑心脾两虚。你睡觉啥样啊？
4: 不好，晚上也就是睡个3-4个小时，2-3个小时那样。
0: 嗯，2-3个点、3-4个点，你那几个点都干啥呢？
4: 就
0: 睡不着烙饼了。
4: 那就是那什么上厕所一趟回来就。

0: 午睡。
1: 那一晚上尿几次尿啊？
0: 三四次吧。
1: 那这三四趟不就是折腾的吗？
0: 嗯呢。
1: 你那尿的尿是黄尿是大白尿啊？
0: 我这眼睛不好，之后也看不着啥事儿。
1: 那尿完了搅不搅的小便呢？热乎拉的不得劲儿？
0: 有，时常有。
1: 要有他尿就是黄的呀。
0: 啊。
1: 尿道口那你不管老老太太，你就哪怕说我看不着，那你尿完尿小便呢不太得劲儿。
0: 对。
1: 那就灼热，就说明你这个心火大。你这个舌头尖儿吧，总觉得辣的齁的，火哧撩的呀。
0: 是。
1: 啊，这叫心火。注意啊，这样的人就容易哎吃点咸菜酱，哎呀杀舌头，哎呀吃点咸菜酱，哎呀我这腮帮子坏了，辣，折腾慌，是不是咱们老家话这么说
0: 啊？啊，确实也有那时候。
1: 哎、这叫心肾不交，水火不相容。心火炎在上，肾虚在下，越睡不着觉越想上厕所尿尿，所以就咋的了呢？心肌缺血了，不养心神，而且伴有肾虚。这个肾虚就是表现什么呢？尿频还不算呢，耳朵响啊，腰酸腿疼啊，男的不行啊，就这样，知道吗？
0: 对，
1: 老爹。
0: 对。
1: 哎，所以加上你那个闷。那个闷还说明你大便不行，你大便得拉的破破糟糟的不规律，
0: 那不成形、啊、
1: 哎，破破糟糟，咱说吃啥拉啥啊，这种情况告诉你啊，固本延龄丸要吃上
0: 啊，
1: 配着辅酶 Q 十吃效果格外好，因为你这五脏都有病，我说实话五脏都有病，说就吃一个辅酶 Q 十能都好吗？我要说都好，那你们说慧心老师啥人呢？这是
0: 啊，
1: 对吧？所以辅酶 Q 十给心脏补能量，强心，防止心肌缺血的人猝死，夜里安全，防止脑供血不足的人出现老年痴呆。所以这个季节夏天，阴阳二气通心经，我们补辅酶 Q 十格外吸收好。夏天补辅酶 Q 十就等于给心脏加油了，哎，给心脏上保险了，给心脏做一个大的一个全面的大修。你到冬天你用吧，啥事儿没有。你看那车夏天还换机油呢，啊，冬天还换这个防滑车胎呢，对不对？
0: 对。
1: 这人你要抓住夏天的机会给心脏补能量，但是你五脏都有病。老慢病多，搭配辅酶 Q 十吃，你这个病慢慢就都好起来了啊、哦。
0: 嗯，
1: 哎，好，那咱就到这儿报名登记好了，两三天接待开始吃啊。
0: 啊，好。
1: 哎，多做疗法，乐呵的，中午要睡一觉啊。
0: 啊，好。
1: 嗯，老兄弟，再见了。
0: 啊，再见。
1: 哎。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的大型推广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新闻一点卷，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 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言人人心，只求好药得知己。
5: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每人限领一份。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是我们相约广播的第六天了，那同时呢今天也是个特殊的日子啊，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示一下。那咱们这个节目啊，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份福利物资。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也把这个福利物资啊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就是我们在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用的。无论是从配方，还是从用过了之后的感受，这两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好东西。咱不能说市面上有很多，但是最起码呀，我感觉到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没接触也没见过这个东西，它的这个高科技附加值啊还是比较高。就是我们呢节目组给我们所有听众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这几天呢，咱们陆陆续续的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打电话过来报名领取。那咱们在这里啊再一次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说一下啊，这个福利物资是不收大家任何费用的，单纯的就是给大家的这么一个福利。那有两大原因啊。

给咱们发放这个福利。第一个呢，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家。那你说年纪一大了之后，身上啊各种病痛就都来了，其中呢又以关节性的问题最为普遍。很多人呢、啊，什么腰疼啊、腿疼啊、胳膊疼啊，甚至很多人这个严重的风湿、类风湿，这关节呀、啊、都变形了，被病痛所折磨，也想尽了很多的方式和方法，也找了很多的药物和偏方。至于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病在自己身上自己最清楚。至于治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自己吃了这些药、贴了这些药，自己是最有发言权的。可是呢，孟非老师虽然说没有跟你面对面的，我也能想得到，就是骨关节疾病，在这里我也给大家确认的说一句，是治不好的，这辈子你都治不好，只能说咱们把这个症状和现象给它控制住，不发展不发作啊，咱们呢不影响生活，能达到这种程度，我告诉你，你就应该谢天谢地了，真的是这个样子啊。那咱们老人家既然骨病的多，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就是针对性比较强啊，这是咱们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大家需要这个东西。那再有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一个宣传健康、传播健康的栏目，咱们不讲吧，啊，自己健康是美德，宣传传播健康啊是功德。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面向咱们全国的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来宣传宣讲这个广播里面，咱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如何的获得健康。那这个事儿，我认为啊，就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儿，咱们也算做功德嘛，是不是？那你说是不是两个事儿啊，两全其美啊，一帮助大家给发福利，二传播健康，让我们呢享受以后美好的晚年生活。我们啊就有了这个节目，我们呢就遵循这个初心一直干这个事儿。那不只是这一次啊，这一次呢咱们给大家发放的是虾青素的疼痛贴，那再过一段时间呢，咱们呢还会给大家继续发放福利物资。咱们这个福利物资啊，有一部分呢是孟非单位里面这个中心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别的企业的，有爱心的企业的。无论是哪个，我给大家承诺一个事儿啊，第一就是咱们拿出来的东西都是保质保量的啊，再有呢咱们这个东西啊一定是质量把关啊，质量过硬，再有咱们就是定制的，绝对不会用那种普通的质量不好的来糊弄大家，这一点呢大家尽情放心。你看看啊，孟非老师咱们在节目当中每天和大家见面，那你说呢给大家发放了点东西，这东西啊质量特别的差，咱别说用好了，如果质量很差，甚至把人给用坏了，这种情况下麻烦事大了。那听众朋友啊也知道怎么样跟台里联系，咱们有这400电话，那你说一下子一群电话打过来了，说你们节目啊挺好，但是呢这孟非老师啊这人不实在，给我们发这个东西啊是个破烂，给我们了之后啊啥都没有用，那你告诉我到最后咱这人品都败坏了，你说是不是啊？那既然要送，咱们就要送好的，既然要给，咱们就给大家能够有用的。那这个虾青素这个疼痛贴呀，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五天，给大家做个提醒啊。今天呢也是咱们发放虾青素疼痛贴这个事儿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咱们明天呢再打电话报名应该就没有了，因为我们准备的量啊说实话挺多，但是呢这两天打进来电话的人呢更多，那就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儿啊，就咱们选的这个东西啊选对了。那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啊，很多人听完了之后啊喜欢了，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咱们干了一件贴心窝子的好事啊，是不是啊？那今天呢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呢你是这个刚刚打开收音机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这个节目的，您知道了这个消息也可以打电话，或者说你前两天听到了呀因为什么事儿哎忘打电话了，那你今天呢是最后一天，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电台打这个电话来报名领取我们虾青素的疼痛贴。那给大家再说一说啊，这个疼痛贴呀是一盒一盒的，这一盒里面呢是5贴，
那这个赌

要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啊？再说一声啊，也就是说，无论说你是颈椎啊、肩周、手肘、手腕啊、腰椎，包括这个全身上下所有的关节部位啊，都可以贴。它呢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也不会出现什么不好的作用，这一点上大家尽情放心。那除了说有一些身上有伤口的地方你不要去贴啊，剩下的咱们只要没有伤口破损的咱们都可以贴。你像我们经常这个身上这个关节呀 啊出现酸啊、麻呀、胀啊、疼啊、红啊、肿啊、痒啊、热呀 啊冰凉啊、冒冷风啊，这些所有的情况你听好了都可以用。包括说我们关节里面有什么骨刺的、增生的，是不是里面有囊肿的啊、腱鞘炎的、滑膜炎的、关节炎的、风湿的、类风湿的，只要说是跟关节有关的问题，包括你有一些什么跌打的都可以用。因为咱们这个方子里面呢，这有活血的、有化瘀的、有祛湿的、有散寒的、有通经的、有活络的，那即使说这个有一些跌打的咱们用上都很好，效果也不错。那再有啊，咱们这个膏药贴呀，跟你在外面药店里面买啊、医院里面买啊，所有你能够见到的那些膏药贴呀，它都不一样。它的最主要的核心，这里面就三个字，就是什么？虾青素。我再说一遍，它这里面最主要的这个核心就是虾青素。那首先我们要明白啊，关节这个问题为什么说久治不愈，为什么说用了药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就在于我们人这个关节呀、啊、它有一个关节腔囊，它对内保护了脏东西进不去，可是呢反过来关节里面出问题了，它又挡住了药物往里进，那你看它就是把双刃剑。那好的时候它帮助你这个关节里面呢起到了保护作用，不让脏东西啊、细菌病毒杂质啊哎进到里面去。可是呢一旦说你这个关节呀、啊、它出了问题，那就坏了，它也像一个墙一样，把好人都给挡到外面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关节生病了呀，咱们一般用了药啊、啊输液呀、啊、啊贴膏药啊，效果差强人意，原因就在这里。要想解决关节的问题，咱们首先第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吃进去的药，还是你输液进去的药，还是你涂抹的药，还是你贴上的药，就得干一个事儿，干个什么事儿啊？穿透，穿透我们的皮肤，穿透我们的肌肉，再往里穿透我们的关节腔囊。你不解决这三个穿透这个事儿，那不行的，药它进不去，作用它就出不来。你这个配方再厉害，你这个配方再精妙，你这个配方里药料再足，你这个里面的配方的质量再好，你进不去也白搭。就像啥呀、啊、就像说这个人呢、啊、饿的都已经前腔贴后腔了，基本上快走不动了，结果前面有一大桌子好饭啊，又是好饭又是好菜，这赶紧往后走，结果呢也到了桌子面前了，发现前面啊隔了一个一米厚的玻璃墙，你是看得着你是吃不着。你看看我们这个关节腔囊啊，就相当于这个事儿，你就眼看着这个好东西就在里面呢，你就是够不着它啊，就相当于我们贴了膏药，你是再好的药材你过不了这个防火墙，那这个药也进不去。那你说人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咱们用个词儿形容啊，流口水啊，望洋兴叹呢，你看得着摸不着啊，那没办法，那这是人体的设计的进化机构，它就这样。那为什么说呀咱们中国的膏药贴呀千千万万种，那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这么多啊特殊的患者准备的是虾青素的膏药贴呢？其原因就有啊，第一，虾青素这个概念是我们最早引进国内的论文和这个医学期刊，我们呢算是虾青素在中国的一个带头人，当然不是说我们把虾青素引进的啊，我们没那个实力，是我们作为当年的那些交换生里面，我们把这项现当时世界上尖端的这种东西做成文案发放到国内的期刊上，让国内啊对这虾青素啊就有所了解。

有一个叫异军突起，就是谁呀、啊？就是这个湖北有一个企业啊，它总部在湖北的荆州，就是大一师荆州那个荆州啊。然后呢，它的运营中心在武汉，还是这样的一个单位。它呢现在有个品牌叫爱时刻，那这个品牌啊，现在代表的是什么？是整个亚洲第一名，它不是全世界第一啊，就是整个亚洲所有的国家这里面加到一起做的第一的，就是湖北爱时刻。在所有的研究下降素的企业当中，无论是说养殖规模啊、提取技术、生产出来的总量和它这个下降素的品质质量，它是整个亚洲地区第一的，在全世界都能排得上号。那有的老人家啊，这两天可能断断续续的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到现在啊可能还没搞明白说啥是虾青素啊，是不是河里海里的大虾呀？我告诉大家，不是大虾啊，虾青素是一种物质。当然了呢，虾蟹这些小的海洋里面的小动物啊、这个虾呀蟹呀，这里面确实是有虾青素的。可是呢，后来人们呢就通过研究就发现了一个事儿，说这个虾青素啊最早发源于海洋的虾里面啊，螃蟹壳里面有这个虾青素。可是呢，实际上要是从那里面提取，那还不如从一种植物当中提取。同样的体积同样的重量，从这个植物当中提取的虾青素比这个虾蟹壳里的含量还要高，质量还要好，浑度还要大。哎，那这种植物呢它有个名字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也可以记在脑子里啊。这种植物啊它叫雨生红球藻。我再说一遍啊，它叫雨生红球藻。雨呢就是下雨的雨，生就是生长的生，红就是红色的红，球就皮球的球，藻就是藻类。那一说藻类啊，大家就明白了。你看咱们这个水塘边呢、水沟里面呢有个东西叫浮萍，大家知道吧？那这个浮萍啊啊就跟这个有点像。雨生红球藻啥意思呢？一定是下雨天过后这东西啊生长的呼呼的快。这雨生红球藻啊还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它就是变色。它在水面上长呢，它变色，有的时候啊是绿色，有的时候呢是黄色，然后啊再长个阶段，到最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哎，它变成了红色。由此啊最后就出来个名字叫雨生红球藻，就最后变红了，就证明这虾青素就成熟了，就量多了。因为它这个天然的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来合成的这种虾青素，那品质就比螃蟹壳虾壳里面的要多得多。那后来啊全世界的用到虾青素的地方基本上99%都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提取，就是养殖方面纯度高，成本低，质量好，这是它的一个优势。那这个湖北爱时刻呀就做到了全国第一，它无论是从技术方面那都做到了突破。首先呢，在整个中国有院士参与的雨生红球藻的研发，它是首屈一指的啊，院士工作站。那第二个呢，它这里面的生产专利啊也比较多啊，几十种专利。那这个膏药贴里面用到这个虾青素到底有什么用？我刚才不说了吗？你隔着一个玻璃墙快饿死了，前面有一桌子好饭好菜，你就是够不着，原因就在于啊这个玻璃给阻挡了。那我们人这个关节里面那个病痛啊，眼看着我们拿来了好药材，无论是吃到肚子里还是直接贴到这个关节上，你永远你穿透不了这个关节腔囊。你不穿透这个关节腔囊，就相当于你隔着这个玻璃吃这个饭菜够不着是一个道理。那怎么办呢？打破这层玻璃，那打破它太难了，除非说你把它切开。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让它进去呢？那我告诉大家，有，就是说以最小的分子单位来穿透我们的皮肤，穿透肌肉，穿透我们最里面的关节腔囊。那要想做到穿透就要做到什么呀？小

0: 拿一根呢，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细的一个针，你细到什么程度呢？可能细到头发丝的几亿分之一。当然，到了这种程度，你连看都看不见，是不是？那你顺着这个玻璃一伸就过去，为什么？玻璃也有分子做成啊，分子当中都有空隙，只是那个空隙大和小而已。你头发丝的几亿分之一，一定是能穿过去。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分子越小，穿透越强。那为什么说有些膏药贴你在药店买啊，五块钱一盒；有的膏药贴在药店买几十块钱一盒，还有几百块钱一盒的，这里面有差别吗？我告诉大家，有。这个差别啊，分几方面。第一，里面的成分越好，价格越贵。大家说孟非说的对不对啊？这里面的配方成分越多越好，价格越贵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谁的配方里面的这些药材分子量越小，这个药越贵。第三个，这个里面含的药材的种类和含量越高，它更贵。你看，这是膏药贴价格差异的其中最大的三个核心问题，是不是？所以解决关节问题啊，它靠的是什么呢？它靠的就是药方配伍是否精妙，含量是否充足，穿透力是否够强。那你看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啊，在这个里面最大的一个核心技术关键就是这个虾青素，钻呐、抠啊、钻呐、它就能够钻透钻进去你很难穿透的这个关节通道。它穿透皮肤、穿透肌肉太快了，两三分钟就穿过去了。穿透这个关节腔要多长时间？大概要15分钟。你看看，这也是为什么说很多人呢用到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大概15分钟以内他就有感觉了，有温的，有热的啊，有这个热乎乎的、胀乎乎的，这些感觉呀就都出来了。什么原因呢？虾青素它就是像先锋官、先遣队、敢死队一样，它往前冲啊，他先把你这个皮肤、肌肉、关节、腔囊这里面那个通道给你打开，这一打开了之后，他就先钻进去。他第一个作用在里面就是消炎，第二个作用在里面就是修复。他这一消炎一修复，你说你这个里面是不是得劲一点啊？然后第三个，这个通道留着了，后面咱们这里面还有20种药材呢。这20种药材里面，什么三七啊、姜黄啊。肉桂啊、白芷、川乌、草乌啊、细心、白芥子啊、乳香、川芎、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呀、等等等等，这20来种药材，顺着这个打开的离子通道，它就钻进去。这一钻进去了，那可不是说这个方子有多精妙了，这方子本身就够好。这回呀、又出了个好事，就是它能进去了。你以前用的那些膏药啊，你就热一会儿就完事儿，是不是？进去的药是微乎其微，实际上的利用率是少之又少。那你看进去的药又少，利用率又低，那起到的效果那可想而知啊，差得很。那咱们现在这个方子里面有了虾青素，它就把这个通道打开了，就等于把这个一桌好饭菜前面这个玻璃墙啊，它给开了个门，它没有把这个打破坏，它给开了个门。这个门一打开，他就是不可以进去了。不只是他进去了，同时他还领着什么三七、姜黄、艾叶、肉桂、白芷、川乌、草乌、细心、乳香、川芎、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冬药，他又领着这些药一起进去了。这一下大家都来吃这一桌好饭了，就相当于什么呀？原先进不去的药，原先进不去的功能，这次跟着虾青素把门打开了。咱们进去了之后直接就针对于患处了。那你告诉我，这回起到的作用是不是突破性的？是不是创新性的？是不是跟别的所有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的呀？那这个结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呀，给大家发放了一小盒，东西不大，里面也不多，一共就5贴。可是呢，你不要小瞧这5贴啊，这5贴用完了一定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那有些人呢，咱们可以这样，你呀一天贴一贴，一贴贴上5-6个小时，最多不过6-7个小时摘下来啊， 时间不宜太长，药也跑光了。那第二个呢，有些人呢，你可以隔一天一贴，是不是？有些人说我两个地方疼，那你就把一贴啊剪成两贴，贴两块，对吧？我呀在这儿啊，这个跟大家说句心里话，你也别说孟非老师小气啊，就是我给大家发，那我不可能给大家一人发一大箱啊，这个东西呢也没有那么多，对不对？再说呀，这也是有成本的。咱们呢，无论东西多，无论东西少，无论东西大，无论东西小，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啊，就是一个心意。咱们讲吧，这份心意到了，这份呢，晚辈送给大家的这么一个小东西，算是我的一点孝敬，那也算是我的一番微薄的心意。大家呢，拿到这个东西，对您身上的这些疼痛啊，有所减轻，那你看，咱们这个好事就办成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所以啊，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这么多，无非就是一个事儿：好东西、好配方、好作用，穿透强，见效快。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今天呢是发放福利的最后一天，过了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啊就没有了。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需要的要想领的，您就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春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片花过后，咱们继续回来，继续讲咱们孟非老师的理论啊，说健康，讲健康，帮助大家呀，最后获得健康。那再一次呢，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这个节目啊，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虾青素疼痛贴。每个人呢打进来电话，我们呢就给您邮寄这么一小盒，礼轻情意重啊。这一小盒里面五贴，你会感到用过了之后的这种身体的舒适度是你以前感受不到的，你会明显的区分你用过了虾青素的疼痛贴跟你以前在医院药店买到的任何的膏药不一样。不像以前用的那些啊，用过了之后又什么滚烫，没有什么这个里面刺痛啊、痒啊，这些啊都通通的没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高科技附加值，再加上 特殊的这里面的有效成分所能够决定的，并非说里面单纯的像传统的外面那种劣质的膏药里面呢给你加上那么多的辣椒素啊，这个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取的。如果说真是要用那个辣椒素啊，那你都不如直接说弄点辣椒煮个水呀、啊，擦一擦，那都有一样的作用，是不是？那昨天呢，孟伟老师啊也跟大家说了说，说我这里面呢还有两个小方啊，一个小方呢是敷到这个腿上的，一个呢是泡脚的。实际上啊，它这里面那个方剂啊是一样的。可能昨天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节目最后的那段啊，记住了这个方，还有一些呢没记住。有些老人家呀也忘了说给这个400打个电话问一问。那今天呢，孟飞老师啊，再把这个方啊给大家重复一下。我昨天不说了吗啊？机缘凑巧也认识了我这个藏医的师傅。那我给大家说一说，我这个藏族的老师啊，名字叫纳日啊，这个黑黢黢的这么个老头。可是呢，大家不知道啊，这个纳日啊，如果是藏语音译过来成汉语，它就叫黑黢黢。那可以证明啊，这我这老师小的时候一定啊也是个瘦小枯干的这么一个人。那说到藏医呢，这十几年的时间啊，一直跟着纳日老师。当时呢也是机缘凑巧啊，你说出去了游玩一下，顺道了解了解这个附近的这种景色，同时呢也带我出去散散心，就这么一个事儿，你说让我们护士长啊就受了这个伤。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有点挺过意不去，因为这个孙大姐呀、啊、就是护士长孙大姐呀、啊、到现在来说啊对我也很好啊，这两年早都退休了回家了，人家回家现在这个两个孙子孙女，人家现在是尽享天伦之乐啊！当然我这块啊，这个还得等啊，这个羡慕不来的。那当时啊，这个孙护士长大姐啊，这个腿摔得确实有点重，可是呢，这我老师啊，放了个血啊，拿了个方给揉了揉，哎，这明显当时回去了就好多了。回去了之后啊，这个老师拿的那副药，我就给回去了之后给他弄好了调整布，当时就加的这个青稞酒，然后呢敷到了大姐这个腿上，真的是效果来的非常不错、啊、十几天明显的疼痛就全都没有了啊！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下地走就能够轻易走，只要说不是跑跑跳跳就问题没有了。你看这就证明一个事儿啊，有些时候啊大家听好了，对症更重要啊，你只要对了症那治起来啊就容易得多。你看尤其是这种外伤性引起的，那治起来啊就是哪个方子好治起来效果就更快。当然啊，跟着我这个藏医老师啊，不只是说学这么点东西，你看老师把这个一生啊所学的所有的绝招都教给我。那孟飞老师呢跟着纳日老藏医，确确实实啊这十几年以来啊学了很多的东西，而且呢对我这个医疗生涯当中啊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原因呢就是对藏医藏药的了解，再有啊就是那时候老师教给我的这些方子呀、啊、它都属于临时组合性的活学活用。那我昨天跟大家呀、啊、说了一句话，我说藏医的传承比中医还厉害，如果说分高低来讲的话，他俩真的是不分伯仲，只是说呀、啊、藏医受地域环境的影响啊，他在青藏高原包括往新疆一带甘肃一带有一部分影响，中原内陆地区啊用到藏医的就少了。原因就在于啊很多藏药材它只长在雪域高原上，你看在藏药当中有一个药叫塔黄啊，它长得那么高、啊、特别的漂亮啊，金黄金黄色的，那叶子一圈一圈往外翻着长，跟手绢一样，可好可好看了。你包括那个藏红花红景天呢，你种到别的地方就不打样。你看就以红景天为例啊，西藏长红景天，再有一个地方呢红景天的量啊就非常非常的多，我告诉大家是哪里啊，西伯利亚。我们说西伯利亚在哪儿啊，孟飞老师我们中国哪叫西伯利亚呀、啊、没有啊。但是呢西伯利亚这个地儿自古以来哎以前的时候真是中国的，可是呢根据这个康熙皇帝这个条约签了， 就把这个西伯利亚呀就划归给当时的

黄河国了啊。那当时中国的版图啊在哪儿呢？在贝加尔湖边上。当年苏武牧羊的时候在贝加尔湖的北岸，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时至今日啊，整个啊现在的国家叫俄罗斯，很大一部分版图里面的那个国土啊都是我们中国的，只是说当时那个政府啊不能把这些土地啊割让出去了，这也是属于一个民族的悲哀啊。那说到俄罗斯呢，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冰原里面就长了很多的红景天啊，很多中国人呢就知道嘛，这个东西是药材，在俄罗斯呢这东西不值个钱，很多人呢就把这个俄罗斯的红景天就收购，然后呢啊通过海关走到中国来，到了中国来啊，告诉大家这个俄罗斯长的这个红景天跟藏药里面的红景天长出来那个样子几乎一模一样，几乎一模一样，你怎么能够分辨呢？你就哪怕一个普通的大夫你咬一口你都分辨不出来。可是呢除非说你是对藏药吧很了解的人，哎，你放到嘴里尝一尝味道不一样，你才能知道啊这个是原产的藏药，这个不是。为什么呢？就是藏药里面的藏区产的红景天咬到嘴里面之后啊会发苦，哎，但是呢到了这个俄罗斯这边出的这个红景天呢进到嘴里之后啊苦味淡一点，它发咸。你看这种区别就是没人告诉你的情况下你根本不知道，不是说对藏药的药理药性啊很了解的人你也说不出来这个事儿。你看这就是药的区别。那藏药的药理啊药方啊传承了几千年了，它有很深厚的历史传承，同时呢也有很多呀优秀的方剂和良方。你看就以藏药里面的左肽为例啊，它这个八金八矿啊水银呢就进到里面去，大家知道吧，这藏医里面用的很多东西它跟金属有关，你看国外就说了重金属尤其是水银要命的，可是这个藏药里面呢有个药叫左肽啊，它是一个最佳的药引，就实质到现在能够炼制左肽的人都不到10个人，这么少，都是大师当中的大师啊。你有了左肽的参与，咱不能说起死回生，但是最起码能够放大药效治病。所以自古以来呢就有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金呐、啊，就是一粒藏药啊能值一两黄金，就在这里藏药的药效劲儿比中药真的来的要大要猛。为什么呢？它有个核心原因，就是藏民当年呢看了病不容易，很远的路能来一次太难了，那一次呢就给你多拿点，再有这药劲儿就大一点。你看咱们中药的药丸啊很多都是软的，这里面有蜂蜜，那藏药的药丸啊个头比这个中药的大蜜丸就要小一点，像多大呢？就是花生粒那么大，或者小黄豆粒那么大，或者再小点的啊就是绿豆粒那么大。藏药一般来说都是以这样粒的为主。那再有呢有普通的还有珍宝级的，就是很多珍宝级的藏药里面药量充沛啊，炼制复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大多数珍宝级的藏药啊它个头小但是呢硬，哎，吃之前呢它有说法的，要不然呢就拿这个青稞酒啊，或者呢拿这个水，头天晚上拿一个带盖的小瓷碗或者小瓷杯把它放到里面，加一点水或者加一点青稞酒，泡泡那么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半个外皮就软了，这个时候放嘴里能嚼动了还再去吃。可能说一天吃一碗，甚至有一些呢是3天到5天才用一次药，那你就可以想象药劲儿是不是足得很的。这就是藏药跟中医药里面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药材种类会更多，药剂含量和药效会更强。那再有一点呢，这个不是说中医高西医高藏医高了啊，孟非老师呢又是学中医科班出身又学藏医，咱们在我心里没有说什么高低之分。那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藏药的药剂一定比中药的药剂量大，这是准准的啊，这个100%是准的。那同时呢这个这么多年下来了之后啊，还有一个东西是中医已经落后于藏医，或者说是现在的环境所造成的，就是现在人

用到的所有的中药方子里面，很多的药材全都是种植的，那这个药效跟野生的就差多了，是不是？那反过来说，藏药不一样，这么多年以来啊，就是能够种植的藏药还是不多，不是说藏药不能种，而是说人们呢还是遵循着那种原始的方式进山去采。你看原始的方式采的药材，那就是野生的，可以见到啊，就是藏药里面用到的绝大多数的药材到今天为止依然是野生的药材，那你就想象一下吃完了之后的结果是不是不一样啊？那你是野生的，可能说五年了长一尺高，那你要说是人工种植的，可能说一年了长一米高，那你告诉我这药力药效能一样吗？哎，这就是说藏医啊，在今天为止它可能说是依然保持着最纯净的那片土地，保持着最原始的那个药效，在这一块上面它绝对是比其他的药材类型要更有利于人体疾病的康复，这一点咱们是有信心的。那说到跟老师学的第一个，跟我这个中医老师学的就是二油方啊，紫苏油加这个沙棘油。那跟我这个藏医纳日老师学的第一个方啊，就叫透骨方了。那这个方呢，昨天给大家说了，我再说一遍啊。它解决什么病？跌打的、损伤的、风湿的、骨病的、腰疼腿疼的都能管。你看，咱们现在有这个下经处方药贴，你要是配合上我现在给你这个方，那用起来就更好了啊！我再说，你记啊，这里面呢，红花15克，丁香10克，苍术10克，艾叶30克，干姜10克，菖蒲15克。我再说一遍啊，红花15克，丁香10克，苍术10克，艾叶30克，干姜10克，菖蒲15克。你做个记录啊，我慢点说，我怕有的人呢、啊、这个说一遍没记住，我重说一遍啊，这回我慢一点。普通的红花啊，红花15克，红花15克，丁香10克，丁香10克，苍术10克啊，就叫苍术啊，你写苍术也行啊，苍术10克，艾叶30克，艾叶30克，干姜10克，干姜10克，菖蒲15克，菖蒲15克，这是一副啊。第一副啊，你到药店里面去抓，最多就10块钱，这都便宜啊。有人说这个用不用野生的呀？不用，这个没关系啊，有野生的更好。但是你到普通的药店，这些药抓不到野生，没关系啊，常用就好了。还有两个用法，第一个用法呢，就是你跌打损伤的啊，或者是严重的腰疼腿疼的，你可以把这个呀给它压成粉，或者是到药店里面去给你打粉，或者在家里面自己压都可以啊。压成粉了之后，你加点黄酒啊，或者是加点白酒、青稞酒都行啊。这个酒你实在不愿意加酒的，加水也可以啊。然后呢，这个把它调成固，黏一点的，抹到哪里。然后呢，家里现在不方便了吗？有这个保鲜膜啊、塑料袋啊，你再把它给它包上，哎，包上个半个小时左右就行了。我们说包时间长点行不行？不行啊，包时间长了不合适啊。这个毕竟药材啊有一种烧伤性，明白了吗？尤其这个里面呢，这个像这个艾叶呀、干姜、红花呀，都燥热的很，它把这个皮呀、有的时候时间长了不舒服，但是治病了，咱不是添乱的，对不对呀？这是第一个，把它打成粉，调成糊，给它糊到上面，哎，像药膏一样，这是第一种用法。你是颈肩腰腿膝肘胯都可以用。那第二种呢就简单了，同样是这个方，但是第二种做的就属于第二个方了啊。这怎么用呢？就是你拿这个呀泡脚，你把这些药材啊放到一个罐里面，铁罐啊、陶罐啊，啥都行，无所谓啊，铝盆啊都行的啊。你把它呀煮开，煮开了之后大火滚开个5分钟10分钟，多放点水没关系啊，你把它煮了，煮透，然后呢，你把它这个。

水一样，倒出来，加点凉水，调到多少呢？就是你脚放进去，微微感觉烫，不要很烫啊，年纪大了，烫了容易把皮烫坏，哎，微微发烫就可以了。你调整一个合适的水温，然后呢，你把这个脚啊放里面去。要是个水桶啊，或者您泡脚桶啊，就更好了。这样的话呢，能够泡到小腿这个位置，这个呀，祛风、祛湿、散寒、行血、止血、止痛、消肿，这个方就很好了。您说："孟非老师，我也没骨病啊，能不能用啊？能用。你要是拿这个药方啊，经常泡泡脚啊，促进血液循环，啊，活血、行血，真的作用很大，明白了吗？所以这个方啊，无论你是外用敷上成膏，还是说煮水、洗脚、泡脚，作用啊都比较明显。那这个方啊，我希望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用上。再有呢，你用完了之后啊。"要坚持啊！再说一遍，这一个方子呀，一副药也不贵，不到10块钱。你能用3天，你今天洗过了之后，明天呢，你把这个再煮一煮，再煮开了，再调成温度，然后呢，再来用一下，第三天还能用。用过3天之后，你把这个倒掉就可以了，药效就跑得差不多了。然后你再用，你算算吧，一副药大概10块钱左右，你用上3天，一天3块3。是不是10天33，1个月100块钱？那你说说划算不划算呢？就是说，咱无论是退休工资高还是退休工资低都没关系啊。这个1个月100块钱，咱还不用省吃俭用嘛，对吧？那这个方适合老适合小，我再给大家延伸一下啊。包括家里面有小孙子，说什么宫寒的、痛经的，手凉脚凉的，你可以给他用。包括这个年纪大呀、阳虚的、畏寒怕冷的，经常啊，这个一出门风一打，骨头就发疼的，赶上自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这类的体质弱的人可以用一用。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的，是不是？经常睡到半夜呀，那个脚啊冰凉冰凉的，翻来覆去也不舒服的，被窝里头特别冷特别冷的，你用这个，坚持上个半个月、一个月，我告诉你啊。取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自己都意外，真的好用。你就包括这个东西，现在在我们家，那都是一直在用的。反正是我爱人也好，孩子也好，只要一在家里面，我爱人天天用，我孩子一回来了之后，也是我们家都成习惯了。我是怎么的呢？我们用啊，还有一招，我今天也教给你，就把这个呀煮的浓浓的，煮的浓浓的，浓的煮成2、3碗这种也一样。然后呢，把这个药渣啊放到纱布里面挤，挤透透的，然后呢放到瓶子里面，一个大瓶子，就那个装雪碧、装可乐那瓶子，一样，那浓缩液了，属于自己家做的。到最后洗脚的时候呢，打着一盆热水，然后啊把这个大瓶子里咚咚咚，倒上1/3，一大瓶1/3嘛，这一副药里面1/3嘛，倒上拿这个泡一样，还挺好的，没有渣，是不是？这个没渣没液的。到厕所里头去了，它也不堵下水道，这个也是一招。你要说我就喜欢带着药渣的那种，那也一样，反正都行。你看，孟非老师是不是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啊？对吧？然后啊，你再把我们这个虾青素、防冻贴再领到，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都用上，都用上一起来，联合起来，效果呀更好。腰疼腿疼的、风湿关节炎的、骨质增生的。突出、脱出、膨出的啊，关节变形的，手脚冰凉的，怕寒怕冷的这类的都可以。既然说了嘛，咱们是福利物资，那咱们的福利物资啊，就给大家发到手里面。那今天呢，也是咱们节目发放这个福利的第5天了，也是咱们这个节目发放福利的最后一天啊。今天呢，你再打电话管用。明天你再把这个电话打过来，那咱们这年就领没了。所以啊，没有领这个福利物资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抓紧时间打我们的400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邮寄到您的家里面，让您拿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心意，领到我们节目的福利物资。那同时呢，也衷心的希望小小的一份福利啊，给我们带来安康啊，带来身体的转变。那以后呢？咱们这个福利还有的啊，
我呢就。

0: 给大家承诺，定期的，咱们可能过个一个月、一个半月、两个月，就给大家发一次，忘不了大家啊。作为一个晚辈啊，能够上个广播给大家讲讲健康，我认为呢是个好事。孟鹏飞呢也愿意跟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听众交朋友，我们呢不能说心心相印啊，这是谈恋爱啊，但是呢我想到你们所想，你们想到我的所想，我用我毕生的所学教给大家更多的健康方式，让我们呢患病的概率减少，危险的发生减少，身体的健康日益提高，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享受健康幸福的晚年生，这才是我创办这个节目的一个初心和意义所在。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把电话打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安排邮寄。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啊。啊，导播帮忙把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接进来，我呢跟我的听众啊也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来，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孟飞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2: 孟飞老师，我可是您的老听众了。
0: 哎呀，听过节目是吧？
2: 是，这不又听见您的声音啊，真是太好了。
0: 哎，你好。
2: 可以说。一个月都没听见您讲广播了，很想念呀。
0: 啊，我来了一个阶段的培训，带了一些学生，这不完事了吗？我又回来了。
2: 哎呀，是，要不我也特别高兴。就是您帮我邮寄一份那个虾青素膏药贴吧，哈。
0: 啊。
2: 我呢是肩周炎，帮我报个名，谢谢孟飞老师的这个福利物资呀，这可以说是。
0: 不客气，不客气，老朋友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对了，我跟您讲啊，这个咱们这个虾青素膏药贴，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穿透力强，就我相信我广播里说了你也记得住。第二个就是它这个贴上之后啊，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有的人是发闷，有的人是热，还有等级特殊的是胖。但是都没问题啊，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现象。这个你贴上之后，要是如果快，基本上十几二十分钟过后，那个疼痛都开始减轻了。所以这个
2: 要是
0: 东西啊，而且这个你是老朋友了，你也知道，这个是我们中心的患者都用的。你这样，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收货地址，咱们这个福利一盒五贴的这个虾青素膏药贴给你邮寄到家，好不好？继续关注孟飞老师的节目，都是老朋友了，好不好？
2: 哎呦，那可太好了，那谢谢孟飞老师哈。
0: 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2: 哎，再见。哎，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想领那个膏药贴。
0: 啊，给您报个名是吧？可以，没问题。这个给您报名领上一盒五贴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你是哪方面有问题啊？是哪不舒服？
3: 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
0: 啊。
3: 这骨质增生啊，就是腿脚上下楼啥的就不行啊，发沉啊，迈不开步，腿疼的厉害。
0: 你应该就是，我估计骨质增生很多情况是这样，走平道好一点，但是一旦上下楼就感觉里面有东西硌的，是那种感觉吧？
3: 对对对，
0: 那你更得控制了。我跟您说个事儿啊，我得先嘱咐你一下，既然说打进来电话了，都是咱的热心。

0: 用，两个字，再增生，该补钙还得补钙，因为你不补钙，你到最后年纪大了是流失严重了之后也会形成新的增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这边同时啊，在用咱们膏药贴的时候，你最好呢多做一些足底按摩，促进血液循环。我把这一盒膏药贴给您邮寄过去，您就贴到那个最疼那个位置。如果你是两个膝盖都疼的话，你讲咱们那个贴啊跟正常的贴一样，但是药劲足，含量高，你可以把那个一片剪成两片，然后呢一面两个膝盖都疼的话就一面贴上一半，效果也一样。咱这个药放的多，穿透力强，你试一下，保证能够让你用上了之后快的十几二十分钟疼痛都减轻，好不好？
1: 那太好了，孟非老师，那就谢谢你啊。
0: 谢谢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的地址，到时候我们这个今天最晚明天给你邮寄出去，你早用早说，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孟非老师。
0: 好嘞，哎，祝您健康，再见。
1: 哎，再见。
0: 哎，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3: 好的，虾青素疼痛贴的免费赠送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来免费领取，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本次赠送给大家的虾青素疼痛贴内有20几种中药成分，其中艾叶、白芷、春乌、细辛、血鹤、独活、川芎具有止痛作用，红花、当归、艾叶、川芎等都是行气化瘀、活血的作用。我们虾青素疼痛贴里的虾青素全部是天然虾青素，是自然界已知的穿透力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疼痛贴打开之后，您仔细地闻闻，这个味道很淡，没有那么浓烈，这个味道是微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这个是免费邮寄到家的，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4: 气氛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啥的吗？
1: 起来跟着众诚连锁加油站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晴转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有时多云，中西部地

0: 区有三级左右转四到五级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七到八级，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偏西风。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七到九度，其他大部十三到十八度，最高气温白城零上三十三度，其他地区零上二十六到零上二十九度，长春市最低气温十五度，最高气温二十八度。
2: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3: 花样语录，
1: 老弟说，现实让我好好上班，梦想让我开家怪店，卖啥呢？我还没想好，但是肯定不卖正常东西。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我是大哥周航。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有点像啥呢？有点像上周。
0: 像什么呢？
1: 像上周五的这个升级版。
0: 它就是它的延续，
1: 对，连续剧了，朋友们。上周五咱说啥来着？上周五咱说这个，说如果让你开个小店，咱不考虑什么成本呐、就卖的这个咋样啊，是不是就现在特别火的这个买卖呀、咱都不考虑那些，
0: 不考虑利益，
1: 对，就单纯从你的喜好啊，说你这个想干点啥店，是不是？当时呢，我们有一位朋友，
0: 当时有一位朋友，
1: 他叫什么来着？
0: 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想开一个面包店，
1: 对，面包店、咖啡店，我必须知道，这我能不知道是
0: 谁吗？我知道，就是之前问你玩大导演游戏的，
1: 对，
0: 那位朋友，
1: 那都是好朋友，我跟你说。工作轻松，薪水高。然后呢，今天咱们在这个就是周五那个主题上啊，就当时璇儿说的嘛，是不是？对，璇儿，我要跟你，他后来给我回复了，就是说他我没玩以后，他也没啥动力玩了。也就比我好那么一点嘛，是吧？然后那个咱做一个升级，是说啥呢？上回考虑的是不考虑挣不挣钱这些东西，今天呢，这是基础。
0: 今天呢，就是连现实都不考虑了。
1: 对。
0: 啥也不考虑了，
1: 啥也不考虑了，就是说，就按
0: 想到哪儿说哪儿。
1: 按照老弟刚才说的那个，就说，哎，就让我开家店，是不是？这家店咱就卖点稀奇古怪的东西。
0: 你愿意卖啥卖啥。
1: 愿意卖啥卖啥。
0: 梦到哪句说哪句。
1: 梦到哪样卖哪样。咱今天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开拓一下思路，就是想想你身边哪些东西，甚至你身边没有的东西。哎，你想想，就如果给你家店说卖这个东西，有多离奇算多离奇。我看看谁最有创意啊！
0: 或者说你想从某个店里买到一些什么你市面上你想买却买不着的东西？
1: 哎，但是这个得是啥呢？得是基于现实的。
0: 基于现实
1: 啊
0: 啊！从现实出发。
1: 对，你不能说我想整家店，就是我这家店卖啥呢？卖回忆。
0: 哦。
1: 啊，听着很浪漫，但是这。
0: 那你说这个回忆它需要一些能够呈现它的方式，你比如说你把这个回忆做成书或者录下来、那你就可以卖了呀。
1: 还得是你呀、
0: 能卖，
1: 你别说
0: 怎么不能卖呢，
1: 回忆可以卖呀。
0: 对呀、
1: 啊就是载体不同嘛，对不对？
0: 是啊，
1: 还得
0: 回忆是很飘渺的。
1: 而且你想想啊，而且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我们每周四都会播一个特别节目叫种草博物馆啊，就你想在博物馆

0: 看到的那些这个比如说古画啊，
1: 嗯，
0: 文物啊，何尝不是这个世界留给我们曾经的一份记忆呢？
1: 它就是一份回忆，
0: 对不对？所以啊，今天我们节目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中草博物馆的地方。这个行啊，这个行，哎，还得是，哎，我觉得今天咱就是刚才那个老弟的这种说法，明白吧？就是我可以卖这个稀奇古怪的东西，
1: 嗯，
0: 啊，但是你多多少少得给我个理由。是不是
1: 多多少少给你个理由，
0: 对，给我个理由，然后和他的简易的操作方式。你比如说我刚才说这个，我这家店要卖什么呢？卖回忆。然后石林说啊，我们承载有可以是书啊，可以是这个什么，
1: 可以录下来
0: 旧电器啊，可以是声音啊什么的，是不是？你听到过我最近就是在网上看到一个这个说法吗？太狠了。
1: 什么说法？
0: 就是说你个记忆这事，我就是引发点联想，
1: 嗯，
0: 叫赛博永生。
1: 赛博永生，
0: 对
1: 啊，在电子互联网上留下你的痕迹，
0: 对，
1: 然后以后的人呢都能通过这个互联网来找到你。
0: 对，然后说你是就是怎么就是达到这个赛博永生呢？就是你把你平时生活的片段呢什么的全都记录下来，
1: 全都记录下来，
0: 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包括比如说咱们俩
1: 传到网盘里，
0: 对，就比如说咱们俩现在上节目，
1: 嗯，
0: 然后我对于你每句话的这个反应，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我对待每一些事儿的看法，我平时说话的习惯，
1: 嗯，
0: 全都通过一些这个视频设备什么记录下来，然后上传到什么终端上去，然后用 AI 读取我这一辈子的这个记忆，
1: 还要用 AI 读取啊？
0: 对啊，他要学习我这一套嘛，他要学习我这一套，
1: 他学习你这一套干什么？
0: 为了让我永生，为了让我赛博永生。
1: 我以为你会说，把你这些所有的东西全都上传到云端，
0: 啊，
1: 然后等有一天我们不在了的时候呢，然后
0: 你那个
1: 一个二维码，然后别人一扫就能看见了。
0: 哎，我跟你讲，你那个就现在就跟不上技术前沿了。
1: 啊，
0: 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那些，然后让这个 AI 体学会我的这些习惯，记录我的这个生活习性。
1: 啊，
0: 我的习性，我的习惯，然后我对于事情的看法，然后他就学习学习学习，他就会变成一个跟我行为习惯一样的智能体。未来他甚至可以就是通过我的这个智能体再生成全息，然后有可能就我没了，但是你比如说咱们
1: 他还在，
0: 对，我们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还拥有一个就是像周航一样的，就是活着的周航的样的一个智能体。
1: 听上去又美好又瘆得慌。
0: 但这里面确实涉及到很多的问题啊，就比如说这个道德呀，是不是，
1: 嗯，
0: 伦理啊，什么什么，反正等等等等这一些吧。但是
1: 这其实和之前说的那种就是打造一个和你一样的机器人
0: 啊，对，
1: 是不是？
0: 但这玩意儿，听着从技术上确实是挺横的啊，哦，
1: 是挺横的
0: 啊，是个买卖。
1: 但是你不在的那天晚上记得别出来。
0: 哎，我还看那个什么，我还看一个小红书，有个博主就是给他们家各个的那个就是家具打造成智能体，然后每个家具都有不同的性格
1: 哦，
0: 然后每个家具都有不同的擅长。
1: 他怎么打造呢？
0: 就是给这个比如说桌子旁边
1: 对，
0: 绑个智能体，就是小机器人，
1: 嗯，
0: 然后就告诉小机器人，
1: 它就是
0: 桌
1: 子的大脑。
0: 对，你是桌子，然后你是打哪来的？然后你今年几岁了？然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桌子？然后有什么样的性格？
1: 哦，然后你等到某一天把你们家里好多东西全都放到这个桌子上的时候，机器人就说话说我好重啊，我好累。
0: 他们家就是这样的，机器人没事还跟聊天，就好像他们家有好多人似的。
1: 天哪，
0: 然后
1: 他们会半夜突然说话吗？
0: 有可能啊。然后他有一天那个，
1: 我不要住进这样的家里。
0: 他们家有一天纸巾盒就跟花瓶，因为纸巾盒是个男孩，花瓶是个女孩，然后就是他突然有一天发现纸巾盒好像喜欢上那个花瓶女孩了，然后那个这个
1: 你这个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吗？
0: 就是小红书上啊，然后那个
1: 他真实吗？
0: 我不是科技，我不懂科技这玩意儿，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到时候发给你啊。然后他问那个谁，他问那个纸巾盒，
1: 嗯，
0: 他说你为什么喜欢跟这个就是花瓶在一块啊？他说因为跟他在一起让我觉得我自己不像个 AI。
1: 什么这件事情比你刚刚说，
0: 我发给你，
1: 等有一天你不在了，我们可以跟全息的那个你对话，
0: 我发给你
1: 更瘆得慌，
0: 我发给你，太有意思了，朋友们。所以今天你想开个什么店？

0: 你想卖啥这个事儿，可以放肆的想，
1: 都能实现。哎，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可以去跟 AI 对一下话
0: 啊，说
1: 让他给你一些灵感。
0: 我可以干个啥活儿，是不是？我、
1: 啊、对对 对, 对, 对，
0: 如果我开店，我应该开个什么店呢？
1: 可以试一下。
0: 非常期待，非常期待。我前几年关注了一个就是公众号，就那个时候公众号还挺流行的，然后那个公众号叫声音图书馆。
1: 声音图书馆，
0: 对，叫声音，
1: 里面都是收集的世界各地的人投送上来的音频吗？
0: 对，然后而且是各个场景上的，就是各种声音。
1: 哦，比如说喜马拉雅山上的下雪声。
0: 哎呦，
1: 我猜的是这样的吗？
0: 听雪落下的声音
1: 啊，听雪落下的声音。
0: 你告诉他别，不要去那个喜马拉雅，
1: 去长白线就可以了。
0: 去长白线就可以了。咱在节目里根本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听雪落下的声音。
1: 我们没有，咱们俩没讲过。花园姐讲过吗？
0: 我忘了。
1: 就是在长白线的湿地里
0: 啊，
1: 那天呢特别特别的安静，
0: 嗯，
1: 雪下的呢稍微也是有点大，
0: 怎么说呢？
1: 但那天的天气，我觉得和那天天气也有关系。
0: 滂沱大雪。
1: 什么叫滂沱大雪？
0: 大雪滂沱。
1: 就是在下这场雪之前下了一点点
0: 冰
1: 雹。冰
0: 雹。
1: 气温呢其实已经在零上和零下相交界的那个地带了。
0: 我跟你讲，那天下下来的东西肯定不是单纯的雪花，
1: 对，
0: 就是小冰晶。
1: 对，所以我说和天气有关，它肯定是雪稍微有点化，它下来的时候又移动，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周围的环境特别特别的安静，你根本听不到一点的车声啊，人的那种活动的声音什么都没有。
0: 是的。
1: 然后而且是你知道东北的那个天气呢，那个时候树叶都已经长出来了。
0: 没错，
1: 你这个雪落到树叶上之后，就是真的能够听见那种沙沙的下雪声，非常好听，
0: 非常好听。像我这么一个，不是像老弟这么一个就是浪漫过敏体质啊，就在那一刻
1: 这么一个粗糙的人是吗？
0: 对，就作为这么粗糙的一个人。
1: 人这个形容词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0: 我是希望有更多面或者更生动的方式形容你
1: 啊，
0: 但确实没找着。然后啊，那在那一刻就是他们也很惊，他都很惊讶啊。
1: 我跟凤儿姐特别特别的惊讶
0: 啊，
1: 站在那里听了很久。
0: 对，
1: 虽然那天很冷。
0: 那就是我收集的那个就是声音图书馆的那公众号里，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这种什么什么地方的什么什么，比如说这个什么亚马逊平那个。
1: 哎，我怎么早不知道呢？
0: 黄了。
1: 我要是早知道的话，我一定会上传我嚼各种脆脆的食物的声音，比如说吃贡菜。
0: 这是奥利奥。
1: 最早。
0: 这是奥利奥的声音。
1: 这是最早的声音。挺好玩的。
0: 所以我觉得可以开一家什么呢？开一家声音杂货铺。我当时特别喜欢那公众号。
1: 哎，甚至可以说就是做一个声音的储存店。
0: 嗯，
1: 就比如说你现在可以给你的女儿录一段话。
0: 哎呦，
1: 存在那里，
0: 我死了以后
1: 等到30、
0: 太难受了。
1: 等到30年或者50年之后，然后他会就是定期什么，比如说投送到你女儿的邮箱里或者是什么手机里、啊，
0: 听听老周头
1: 留一个，
0: 老
1: 什么头？
0: 老周头啊，
1: 老周头，留一个
0: 你
1: 女儿的联系方式。
0: 你那不泄露个人信息吗？是不是老一头？你我觉得你的想法都挺浪漫的。
1: 挺浪漫是吗？
0: 是的。
1: 事实证明我不是一个浪漫学员体。
0: 你是个浪漫的人，只对人不浪漫。同班同学背
1: 上厚重的书包，太有攻击性了。
0: 而且我觉得什么呢，就是可以现在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会特别喜欢什么，听那个就是白噪音。
1: 哦，对，
0: 可以
1: 烧柴火的声音。
0: 对，
1: 壁炉里面，
0: 我特别喜欢壁炉的声音。
1: 你特别喜欢？
0: 我特别喜欢。咱俩是老乡是吗？
1: 啊、
0: 哦。然后就是我有段时间，确实有一个阶段有很，也不算很严重吧，就是开始有点这个失眠的苗头。然后我就知道失眠这个事儿挺熬人的，所以我要。

0: 口就来了，
1: 还没说到他呢。然后我觉得如果喜欢听白噪音的这些朋友能够找到这种就是真实然后质量很高的这种白噪音的话

0: 然后就是你把它，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想得到陌生人的建议啊，或者陌生人的开导啊，这件事已经不难了，对吧？你随便你就发个帖子，
1: 会有很多人来开导你。
0: 啊，或者是骂醒你。你要真有啥，就是真有啥心里就疏通不开的事儿，你可以晚上听小声长谈呢，对不对？你可以给小哥打电话。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就是单纯的倾诉。
1: 我就比如说，其实也就是吃什么豆子大点的事儿，但我就是想说。
0: 对，然后呢，你就确实是没有，你没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有些事儿你并不想得到反馈。
1: 哦，你只是想要寻找一个可以宣泄的空间。
0: 我只是想说出去，
1: 嗯，
0: 对吧？而且就是你可能就是随便就你说那我就像那个谁似的，我就像那个这个周星驰似的，站海边啪啦哇啦哇啦哇一顿来那个，我痛快玩意儿得着，也不是。就你的故事，如果在你不想得到回复，却给他留下来的情况下，可能你的经历会变成另外一种温暖。
1: 你想留下来，但你不想跟别人倾诉，可是可能你又想被别人看见，好矛盾的一个人，是不是？这是一个矛盾体，人就是这样，
0: 人就是这样的，
1: 人就是这样，
0: 人就是这样的，朋友。
1: 既要又要。
0: 哎，我们可以就经营这么一家这个，就是
1: 这么一家矛盾的店，
0: 故事小店啊。
1: 可以把你任何烦恼的事情，
0: 你的故事，留下来。
1: 比如说，你今天洗脸的时候挤错了牙，挤错想挤洗面奶，挤成了牙膏，然后抹在了脸上。
0: 你拿洗面奶刷过牙吗？
1: 我刷过。
0: 我也刷过。
1: 不然我为什么会举这种例子呢？
0: 哎，我们可以研发个产品，
1: 叫做丢人的那些事儿。
0: 我说这实在的，就是怎么样能把早间洗漱的那一套东西都塞在一个瓶里？
1: 什么？把早间洗漱的塞在一个瓶里？
0: 对，比如洗发水啊，然后那个牙膏啊、洗面奶呀、都可以用它解决。
1: 三合一啊？
0: 对。我现在只见过二合一，就是浴液和那个洗发水在一起。
1: 那是合理的呀，
0: 但是
1: 那你要往嘴里塞的话，
0: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的课题吗？
1: 这确实很酷，你早点研发吧，
0: 对啊，
1: 看有没有人买吧。
0: 你就比如说，就是如果出差的话，对吧？你只带这么一管东西，哎，把浴液加进来，洗发水都来了，浴液差啥呀？哎，就这么带这么一管东西，早上洗漱这个事儿全都解决了啊。哎，只能不能让化妆这件事儿？以后一瓶全都解决得了吗？
1: 解决不了吧，除非你研发一款就是自带妆效的面膜，完你早上起来的时候直接往脸上一贴。
0: 哦，你这个想法也好呀，
1: 是不是很简便？
0: 比如想我明天想要个微醺妆
1: 啊，你就拿起一贴这样的面膜，
0: 然后说今天晚上可能要出席一个商务宴会，然后
1: 我想要一个这样的妆，
0: 我想要一个商务妆，
1: 再选一贴面膜。
0: 哎，说今天晚上我要去这个听这个摇滚演唱会，我来点烟熏。哇哦，
1: 太能编了。
0: 哎，你想如果有这些东西的话怎么样？
1: 如果真的有的话，我可能真的会愿意购买，
0: 是吧？是吧？朋友们，今天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真的不白来，就全新的商机都在今天这期节目里。该干啥，这我俩都把道儿给
1: 让大家先去趟一趟路，是吗？
0: 要不
1: 你上一期的旋转火车有没有人干呢？
0: 要不然这个时间就是哪位就是觉得我这个不错，
1: 你这个想法很好，他想投资
0: 你，
1: 你
0: 可以投我，然后呢我去帮你好好宣传。
1: 天还没黑就开始说梦话。
0: 不是，那你看咱刚才说这些事儿，哪样拿出来你是不是都想购买？
1: 我确实挺想买的，尤其是我说这个面膜是不是节省我化妆的这个步骤。
0: 那你看你原来想过一件事吗？就比如说什么叫那叫什么免洗的那个免水的洗发的那个东西，
1: 免水的洗发的东西。
0: 我之前就是有头发的时候我就用过。就是我那天就是起来的时候，那个就是头发叫就类似于蓬松粉那种，就是起。

0: 来，然后着急上早班，然后也没有时间洗头，然后恰巧那天还是有一个就是需要
1: 需要有一些形象的活动，
0: 对，
1: 需要出席，
0: 然后我就拿那个喷喷喷抓抓抓一抓。
1: 我用过呀，我之前就是头发比较油的时候往上扑散粉，
0: 就它就差不多是那种，然后但是它就是专门针对头发的。
1: 但是它会变得干净吗？还是只是变得蓬松了？
0: 会变得蓬松而且干啊，就不油啊。
1: 哦，你哦，你还是要洗头发的呀？
0: 回去再洗啊。
1: 哦，那就是只是变得蓬松。
0: 嗯，那就解决你当时，那你原来能想象到这件事吗？
1: 确实。
0: 对吧？那以后带妆的面膜为什么不可以呢？
1: 嗯，可以，我觉得这个很好，有没有人研发一下？
0: 对，要不然你真的你投我，我有全套的商业那什么，
1: 商业模式，
0: 商业模式已经都准备好了，朋友啊，就只要你这个想要站在风口上闯一闯。
1: 是的，可能你今天联系航哥呢，有这样一个商业模式，你明天联系他呢，他还有新的商业模式，一直在不断的更新。
0: 多听节目，怎么办呢？多听节目就完事了啊。
1: 我们期待一下航哥之后还会想要有什么样的商业模式产生。
0: 我将会是从广电走出去的第一个商业巨人。
1: 你出一本书叫《创业的一百种方法》。
0: 创我都想好哪个创了。
1: 哪个创啊？
0: 撞那个
1: 横冲直撞的撞啊，
0: 横冲直撞的那个撞。
1: 今天就撞到这儿吧，
0: 就撞到这儿。
1: 今天撞到这儿
0: 啊！
1: 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一期再撞。
0: 拜拜。
1: 拜拜。

0: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召开，临江市举办五四青年节伙伴领航站趣味运动会。
3: 5月7号，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副主任刘开华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临江市宗教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市法院关于以高效规范执行、守护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执行工作质量情况的报告。
2: 会议接受辞职人员辞职的请求，审议了接受辞职人员辞职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市政府要进一步压

0: 落实生态环保责任，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继续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依法规范宗教事务管理，维护宗教领域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法院要持续优化执行机制，强化执行联动，规范执行行为，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行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庄林立、庞燕、郎春宝出席会议，赵文军、陈祥友、张林书列席会议。近日，临江市五四青年节伙伴领航站趣味运动会在临江市外国语学校举办，临江市团市委、台兴社区。
1: 博达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学校负责人和同学们共同参与本次活动。开场环节，博达志愿者协会带来气势恢宏的大鼓表演，震天鼓声正式拉开运动会序幕。活动伊始，各方代表寄予青少年，希望同学们传承五四薪火，树立远大理想，在运动中锤炼品格，增强体魄。 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运动会设置了抓尾巴、彩虹隧道、爱国主义投掷盘、环环相扣、合力颠球等多项趣味运动项目，同学们在各个项目中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现场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
2: 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此次趣味运动会搭建了互动交流、协作奋进的平台，让同学们在趣味运动中放松身心、凝聚合力，切实感受运动乐趣与集体温暖。
0: 五一假期，临江 G331邀国道鸭绿江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篝火晚会浪漫上演，游客在这里烧烤、唱歌。
1: 互动燃篝火，听江水，看烟花，在山水之间尽享假日惬意与欢乐。露台之上，篝火堆熊熊燃起，跳动的火焰点亮了江畔夜色。游客们围炉而坐，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举杯畅谈，放声歌唱。耳畔是潺潺江水声，眼前是璀璨月色，惬意氛围拉满。大家手拉着手。 围着篝火欢快起舞，旋转跳跃，尽情释放活力，欢声笑语与篝火琵琶声、江水流动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欢快的假日乐章。当绚烂烟花在夜空中绽放，流光溢彩，映照着每一位游客的脸庞，汗水与笑容交织，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0: 五一假期。 为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吸引八方游客感受临江春日魅力，临江寻春江畔春日漫游市集正式拉开帷幕，为广大市民及游客打造一场沉浸式江畔春日休闲盛宴。
3: 活动现场各类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满足游客味蕾享受。独具临江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 尽显本土文化创意与匠心。漫步江畔步道，一边尽览临江春日江景，一边逛市集、品美食、讨好物，让市民和游客在轻松惬意的氛围中邂逅春日美好，感受烟火气息。此次市集不仅为G331国道沿线往来游客提供了休闲打卡新去处。
0: 也为本地市民搭建了假日休闲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活了临江春日文旅消费活力，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青春应该在哪里用力？对谁用情？如何用心？在临江市尾沙河镇，西部计划志愿者崔永泉用扎根基层的实干，给出了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答案。 他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为指引，深耕青年农场智能蓝莓产业， 用青春之力赋能乡村振兴，让边境沃土上的筑农之花绚丽绽放。
2: 临江市尾沙河镇尾沙河村地处鸭绿江畔 J331 国道沿线，与朝鲜隔江相望，漫山遍野的五味子与蓝莓构成了当地独特的产业画卷。这座小山村也是崔永泉与边境乡村结下不解之缘的地方。
4: 第一次来到尾沙河时呢，我感受到的更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因为在更前一年，我和我的家人曾路过这里。那时候作为一个游客，我的目光中全都是边境线外的异国风光，而现在作为一个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我再一次踏上了这片土地，回头望到漫山遍野的五味子和蓝莓，我才真正开始了解脚下这片为之服务的土地。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呢，我也非常幸运的有机会参加到我们的电商培训中。之后呢，我们的书记带领我们积极的接触网络，通过网络呢，将我们的特产搬入网络，将我们的文旅产业说给网友们听，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在祖国的边境线上也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小镇。
2: 怀揣着这份特殊的缘分，崔永泉主动投身青年农场智能蓝莓大棚的建设与运营。与传统刨土弯腰劳作的农活截然不同，这座智能大棚处处彰显着科技化精细化的现代农业气息，凭借精准的环境调控，让蓝莓种植告别靠天吃饭，切实保障果实品质稳定。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崔永泉和伙伴们认真参与蓝莓苗栽种、科学浇水等日常管护，一丝不苟守护每一株幼苗，在实践中体会科技兴农、实干助农的深刻意义。除了大棚管护，崔永泉还充分发挥青年人熟悉新媒体的优势，牵头开展线上宣传与直播推广，让尾沙河的蓝莓走出大山，走进大众视野。
5: 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们尾沙河村的直播间。现在啊，我就在我们尾沙河村的这个青年农场，咱们是这个温室大棚，咱们这里种的都是这个蓝莓。大家可以看到啊，咱们这个村里这个蓝莓的品种呢是咱们的 L25， 甜度呢也是非常高的。
2: 在做好管护与直播的同时，崔永泉和伙伴们还齐心协力打造大棚环境，设计张贴宣传板，装饰青春留言板，维护棚内整洁，让智能大棚既有科技感更有青春气息，在分工协作中体会团结的力量与奉献的快乐。
4: 在331国道修通之后，获得小伙伴们将直播间搬到室外，在331国道沿线，在田间地头，我们将尾沙河的好山好水好风物说给更多的人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到我们的这里，让祖国的边疆热闹起来。
2: 崔永泉以志愿之名扎根边境，从懵懂志愿者成长为敢担当、能吃苦肯实干的基层青年。他将继续发挥青年优势，深耕蓝莓特色产业，推动文旅融合推广，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乡村产业振兴、边境基层发展贡献志愿力量，让青春在筑农兴村的火热实践中绽放光彩。
1: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6: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

0: 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2: 还有一种独特的紫色荷花，它是上世纪90年代从西班牙引进的一种观赏性品种，虽然也属于刺槐的一种，但是并不可以吃。它主要用于园林绿化，人工培育过程中可能会加入色素类物质，一般种在路边公园，也存在农药、吸收尾气等污染风险。同时它还含有生物碱，类似于发芽的土豆，吃了可能会中毒。调味版了，能吃的是四五月份开的白色洋槐花，不能吃的是紫色槐花和夏季开花的白色薄槐花。洋槐花不仅能吃好吃，而且营养丰富，好处多多。第一，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高，蛋白质多，脂肪少，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主食。第二，槐花里含有黄酮类活性物质，具有抗氧化、消炎、改善心血管等功能。第三，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比其他还要多，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助代谢。第四，它的钙含量、维生素 C 含量高，而且二者的组合搭配恰到好处，有助于营养充分吸收。总的来说，洋槐花营养高，热量少，可以用来蒸菜、煎蛋、包饺子，主打一个清淡饮食。大家要注意了，有些花里可能藏着小虫子，烹饪前要先用淡盐水浸泡，洗干净后用沸水焯30秒。另外，槐花性寒，体寒的人要少吃，膳食纤维多，肠胃不好的人也要少吃。槐花具有凉血功效，孕妇要谨慎食用，对于花粉过敏的朋友们也最好别吃了。
3: 听完了之后呢，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啊，就是洋槐花你是可以吃的啊，这个国槐花就不能乱吃，因为它这个黄褐色，味儿苦，通常做药用的，是不是？洋槐花呢是这个白中带点绿，啊，香味浓，而且呢这个它怎么吃呢？你可以，我看有好多种吃法，有这个
4: 炒菜
3: 的，包饺子的，是吧？还有直接它这一汁一汁采下来之后，蘸面糊直接炸的。
4: 我天哪！
3: 啊，还有槐花剁碎了，然后
4: 槐花饼、
3: 烙饼，啊，很多种方法。因为吃完了之后呢，带有一股植物的这种清香，槐花的这种清甜。的确是，但是啊，刚刚也说了，四五月份的这槐花你是可以吃的，
4: 嗯，
3: 那就是别乱吃。还有街边的槐树开的花，你就看看得了。
4: 对，就是不建议大家哈，就摘了直接我们洗洗炒一炒就可以吃的。
3: 对，
4: 所以说呢，你看，首先是从这个品种上来看，这个槐花它分为好多种啊，哪一种能吃，哪种不能吃，我们刚才已经帮助大家厘清了。另外呢，就是这个既然它不是在我们在菜市场在超市买到的，说明它这个安检呢就少了一道环节。
3: 对，
4: 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谨慎的来食用。
3: 对啊，而且呢它这个性寒啊，脾胃虚弱的还有这个孕妇是你别说谨慎使用了，就不建议使用。而且呢，吃的时候一定先拿这个盐水、淡盐水啊浸泡一会儿。浸泡完了之后呢，你要说你是炒啊，还是拌馅儿、烙饼啊，那你就先焯一焯。如果说你想直接炸着吃呢，那你就是盐水多浸泡一会儿，甩干了水，然后再洗完了之后蘸面糊直接炸。啊，不要轻易的。如果说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呢，你还是说给它做熟了为主。
4: 对对对，
3: 别轻易尝试着说拿过来我就尝一尝，咬一口啊。有的时候呢，因为里面有一些花粉呐、或者说，甚至说，不是我危言耸听啊，有一些什么小昆虫啊，你的不经意的情况下，可能你就都吃进去了。
4: 就是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好几次，比如说我们上一期提到的这个野山菜啊，另外还有这个菌菇类的，也很多朋友非常的喜欢吃这个野味，觉得非常的天然啊，觉得这个食材呢也比较优质。可是呢，这种天然哈，毕竟我们没有很多道工序的检疫呀、检验啊，或者是什么样的烹饪流程是最能够还原食物本身味道。或者是能够帮助我们哈，在这个烹饪的过程当中，把它不好的一些元素给它清除掉。
3: 对，
4: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的面面俱到。
3: 哎，
4: 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哈，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3: 那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呢，我觉得啊，就是大家就比较熟悉了，而且最近在网上特别火。就是我们这蒜苔。 田间地头的这新鲜蔬菜呢，开始陆续的上市了啊、
4: 嗯。
3: 因为有一些这个大棚的蔬菜其实是一直都有的，而且呢，有一些时令的蔬菜也是早早的，
4: 嗯
3: 啊，就头茬就开始上到我们菜市场，上到我们餐桌了。最近呢，咱们这个吉林本地的大棚还有陆地的蒜苔呢，已经批量的采购上市了。脆嫩鲜甜的蒜苔已经成了菜市场、超市里的抢手货。对吧、
4: 嗯、
3: 不管是清炒啊、凉拌呢、啊、你还是腌点小咸菜，
4: 嗯，
3: 都是我们这东北老百姓爱吃的家常美味。
4: 真的，我觉得
3: 尤其是过节的时候、
4: 哦、
3: 家里面就要是没有一个蒜苔炒肉，
4: 嗯，
3: 这年都过不明白。
4: 就而且是它必须是隔夜吃更好吃啊，
3: 都不用隔夜，
4: 剩下的第二天
3: 凉了第二顿就行，
4: 对，用来炒饭啊，是很多人的挚爱。那同时呢，在南方也是一样的，就是眼下哈、啊、就是蒜苔集中采收的这个关键时期、
3: 嗯、
4: 但是呢，河南、江苏等地的这个大蒜啊，主产区的蒜农呢，却做出一件让不少人非常意外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听到了哈，说这个线上啊，他们就喊话摇人了，说邀请市民免费的哎到他们的这个地里面摘蒜苔，不仅呢、
3: 哎、
4: 分文不收，还招待你呢、
3: 嗯、
4: 啊，提供矿泉水，然后你留在这儿午饭，就是你完全能够在这儿像农家院一样采一天。那消息一出呢，就迅速的走红网络哈，上千的市民是跨城啊、可能是不远千里万里的当旅游了、
3: 嗯、
4: 来奔赴田间，两天就能够摘完百亩的这个蒜苔啊。
3: 哎呦我的天，
4: 那你看好好的蒜苔分文不取，是不是？这到底里面有没有啥猫腻儿，有没有什么隐形消费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免费摘蒜苔还管饭，最近江苏徐州的一位蒜农干了件傻事儿，他发视频喊网友来地里免费出蒜苔还给管一顿饭，结果整整1000多人响应，有人甚至坐高铁跨城来下地干活，两天就把100亩的蒜苔全摘光了。这不是偶然啊，前一段时间河南杞县、中牟县的蒜农也纷纷喊话网友免费抽蒜苔，引起了大家的热情回应。这事儿啊，透着热闹也透着疑问，农民种地很不容易，怎么还把收成往门外送呢？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现实，蒜苔是季节性的农产品，成熟的时间集中，今年又赶上大蒜种植面积增加，市场的供应量上涨，价格一下子就被压了下来，有些地方蒜苔的收购价甚至低到几毛钱一斤，卖蒜苔的钱还不够雇人采摘的工钱。那有人就问了，就不能不摘吗？还真不行，蒜苔是大蒜的花茎，采收期短，不摘就老了硬了，更关键的是啊，它会跟地底下的蒜头抢养分，蒜苔不收，蒜头长不大，而蒜头才是蒜农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啊，干脆请大家来帮忙，既能省人工，又能抢农食。这背后呢，其实藏着农民的无奈。但是让人意外的是，蒜农一发视频，网友们竟然真的来了。蒜农的无奈恰好撞上了城里人的向往。你说城里人真的缺那几斤蒜苔吗？不缺。那缺的是什么呢？是暂时离开城市的松弛感，泥土味的农耕氛围，管够的农家烩菜。你得到了新鲜的体验，我省了人工，抢了农食，这不就是一场双向奔赴吗？那既然免费采摘有需求有共鸣，能不能把它从应急的权宜之计升级为可推广的农旅融合模式？我们看到很多网友已经在帮农民出谋划策想出路了，比如说搞蒜苔文化节，举办抽蒜苔比赛，引导中小学生参加农事体验等，这些都指向一个方向，农民需要的不只是一次性的帮忙，而是更稳定的增收渠道，城里人需要的也不只是短暂的新鲜感，而是真正接触土地理解农业的机会。这场城乡互动也给了我们更深的启发，像蒜苔这样的初级农产品，收获时间集中，上市容易踩踏，价格波动大，附加值低，农户收益很难保障。如果能在生产之外注入农文旅的思维，创造更多产品业态，延长产业链条，就能为农民多开一扇增收的窗。我们乐见更多这样的创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村成为有吸引力的家园，让每一分耕耘都能收获更踏实的回报。
3: 你说啊，这一边是采收呢亏本，一边是不采呀就绝收，就无奈之下呢，这些蒜农们才想出了免费摇人摘蒜苔的办法。
4: 嗯，
3: 其实也是个好事儿，市民们呢，因为长时间生活在城市里，他们能免费的尝到新鲜的时令蒜苔，还能体验一把农事采摘的乐趣。 那这个蒜农们呢，也不用花人工费了，就能及时的把这蒜苔抽完。因为我这两天也上网了解了一下，因为如果这蒜苔不抽出去，那蒜没法长。
4: 对，那蒜苗人家还有用呢。
3: 对，蒜没法长。所以说必须得抽苔，啊，这及时把蒜苔抽完了之后，保障这个蒜头能正常生长。
4: 是的。
3: 看似啊两全其美的办法，可细想下来呀，其实呢

0: 有点
1: 很心
0: 酸。
1: 对，
0: 为什么说呢？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农产品换不来一点收益，只能靠免费送人来减少损失。这个呢，也恰恰的戳中了农产品丰收不增收的一个痛点。
1: 嗯，那很多朋友就联想到了，说咱吉林省啊，会不会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咱们吉林本地大蒜种植面积不算特别大哈，就没有我们刚才说的，江苏徐州啊那么的典型。多数呢是以散户和小规模种植为主的，蒜苔呢主要供应咱们本地市场，供需相对是比较平稳的，暂时啊没有出现主产区那样的低价滞销的情况。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就此事件哈，给咱们本地的农户要敲敲警钟。农产品的种植呢，光靠天帮忙迎来丰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要懂得迎合市场，规避风险。
0: 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说，种这个任何的农产品，你不能盲目跟风。
1: 嗯，
0: 你看这去年人家种啥挣着钱了，什么东西卖的价格高啊，今年呢恨不得全都种这个，很容易啊，这就导致来年产量过剩，价格一下子就暴跌了。
1: 对
0: 不对？而且呢，咱们要合理的规划种植面积，做到我种的这东西要错峰上市。
1: 嗯，
0: 其次呢，我们要学会提前的去对接市场，采收之前呢，你先联系好收购商、商超啊，还有电商平台，给自己打通一下销售渠道，避免丰产之后没有人收购，对不对？
1: 嗯，
0: 你看人家都卖出去了，然后你这儿等着人家上门找你呢，现在不太行得通了。另外呢，也可以发展出加工，是不是？比如说你把蒜苔啊，你联系一些酱菜厂啊，做成腌蒜苔、蒜苔酱，是不是？你可以供货给他们。
1: 嗯，
0: 或者说你可以自己呢，我们做这种作坊啊，当然是合理合规的、合法合规的来做这种，你前提是你有技术啊。
1: 嗯，
0: 腌蒜苔、蒜苔酱，你延长他们的保质期，提升附加值，就算鲜货价格不好，也能通过加工啊来减少我们的损失。
1: 对，你看刚才我们也说了啊，咱吉林本地的啊大棚里陆地的这个蒜苔已经开始批量的采收上市了，比较新鲜啊，不管是清炒还是凉拌或者是腌啊，都是咱们老百姓爱吃的家常美味。但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就像那天我们两个去大集一样哈，就是分不清这个蒜苔和蒜苗。
0: 哎，那能，蒜苔是能分清的。
1: 哦，
0: 蒜苔和蒜苗，你一定是不常做饭。
1: 我是在地里面，在地里面的时候
0: 啊，那是分不清的，
1: 就分不清，
0: 那是分不清的。
1: 嗯，而且呢，这个蒜苔和大蒜哈，抽苔期长出的这个花茎，这你能分清吗？
0: 蒜苗是嫩的，蒜苔是一根那个杆儿。
1: 人说了，这个抽苔长出来的这个花茎就是我们常说的蒜苔。
0: 嗯
1: 啊，它属于大蒜的营养生殖器官。
0: 嗯，
1: 你看看，一般在大蒜栽种之后50到60天啊，就开始抽苔了，
0: 就开花了。
1: 对，咱们吉林本地呢，大棚蒜苔呢，早在4月初就开始采收，那陆地的呢，现在啊，就是5月中旬左右吧，就属于采收的高峰期，一直持续到5月的中下旬。那这个时节，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说蒜苔啊？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它的口感非常嫩，营养呢也非常的充足。
0: 哎，真就是因为你别的时候吃的那蒜苔总能吃着那老梗子，
1: 对吧？
0: 那老帮嚼不动。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前两天还真就买了一把蒜苔。
1: 嗯，
0: 我掐了一下，怎么形容呢？嫩得出水。
1: 对呀。
0: 啊，就像掐那小孩脸蛋似的，嫩的一掐呀，那个汁水特别的足啊。而且呢，大蒜呢本身是耐寒的作物啊，咱们吉林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特别适合种植。长春四平、松原等地呢都有规模化的大蒜种植基地。那蒜苔作为大蒜种植的附属产物，产量稳定，品质优良，是咱们长春本地蔬菜的重要品类。
1: 哎，另外呢，就是这个蒜苔看最近是非常的鲜嫩啊，那买回家之后如果当天没有吃完该怎么办呢？如果说哈，您是短期使用，就用保鲜膜来把它包裹好啊，放到冰箱冷藏就可以了，能大概存个3到5天，不会太老，当然还没有当时买回来就做的新鲜啊。
0: 嗯，
1: 当然如果说你要存储的话呢，就把这个蒜苔捆成小捆儿，根儿朝下放到这个保鲜袋里面，留少量的通风口，冷藏来保存，也可以焯水之后冷冻啊，随吃随取，口感呢基本上吧不太受影响。
0: 对，
1: 但是呢，这里面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蒜苔啊虽然很好，烹饪的时候呢就是不要久炒，就不要炒太久了。嗯，大火 快炒能够保留最脆嫩的口感和营养哈，像蒜苔炒肉，还有呢炒鸡蛋啊，这个还有就是凉拌蒜苔哈，我们在这个某书上一搜，大量的做法可以根据我们家人的口感及时的来调配这个调料哈，让它。

0: 鲜嫩脆爽。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年近70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年。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1: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晴转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7到9度，其他大部13到18度，最高气温白城33度，其他大部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
4: 内容有：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开设集企观察见闻专栏，全景展现我省优质上市公司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区域带动发展成效，生动讲好集企高质量发展故事。
1: 坚守初心使命，担当时代重任专栏，来关注吉林一号研发。

0: 团队如何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在浩瀚太空书写中国商业航天的奋进篇章。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专栏播出。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吉林省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
0: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长春举行。
1: 粤东北，粤书香，粤未来，第3届东北书博会17家城市出版社联袂参展长春记忆专区亮相。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上市企业既是观察区域经济最敏锐的瞭望塔，也是稳住增长底盘的压舱石。为全景展现我省优质上市公司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区域带动发展成效，生动讲好几起高质量发展故事，今天起全省新闻联播开设几起观察专见闻专栏，重点挖掘企业创新突破点、经济增长点、区域带动点，以企业成长映照吉林振兴步伐，以产业亮点擦亮吉林区域名片，凝聚发展共识，提振市场信心。请听报道。
2: 走进位于鹿园经济开发区的延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正在为国内一款试运列车项目装配生产电器屏柜。延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部部长朴东亮：
3: 屏柜框架采用铝合金材质，实现轻量化设计，电器选型及布线满足轨道交通行业国内及国际标准，实现产品的绿色、低碳、环保。
2: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延奥电器成立40年来，一直专注于轨道交通车辆车载电器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服务，是深交所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后吉林省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延奥电器目前拥有1家分公司、10家全资子公司，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4.64亿元。
3: 公司目前实现国内的地铁车辆电气设备配套的同时，也在积极扩展国际轨道交通市场业务。目前公司正在跟踪迪拜、亚历山大等海外的地铁项目，不断地推进公司产品及技术服务的全球化布局。
2: 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的传统支柱产业在上市企业的带动下，通过技术改造和业态创新焕发蓬勃生机。在敦化经济开发区，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拥有70余项授权专利，其中发明专利23项，实用新型50余项，打破国外企业对高端人造板装备的长期垄断。近年来，企业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实现林业废弃物资源化、高值化利用，为全国森工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成熟的装备解决方案。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部经理陈维亮：
4: 一方面为全国森工产业提供林业剩余物资源化利用的装备支撑，另一方面瞄准新材料产业风口，开发新型板材成套装备，推动产业跨界融合。未来我们将持续依托科技优势，深耕高端装备研发制造，为吉林乃至全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亚联力量。
2: 创新是我省许多上市企业的产业标签，也是在变幻莫测的资本市场中立稳脚跟的定海神针。今年4月17号，长光晨鑫在港交所上市，这不仅是企业发展跨越新阶梯的亮眼答卷，更是吉林光电产业厚积薄发的生动缩影。这家成立于2015年的光电科技企业，相继攻克全局快门像素、高动态范围像素、3D 晶圆堆叠等多项核心技术，累计拥有100余项发明专利。2025年，公司营收8.57亿元，同比增长48.8%。长春长光晨鑫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研发总监李阳：
5: 长春呢，拥有深厚的光学科研根基，顶尖的科教资源，完善的光电信息产业链，以充足的专业人才，良好的产业生态政策保障，为企业全周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
2: 一家龙头企业带动一条产业链，激活一片产业集群。如今越来越多吉林上市企业扎根黑土，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截至目前，吉林省共有包括长春高新、电投绿能、吉林化新、富维股份等境内外

0: 上市公司59家 ，A 股上市公司48家。2025年 ，A 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占全省同期地区生产总值总量的14.71%。吉林上市公司正以强劲动能为“十五五”良好开局赋能，让资本市场看到一个蓄势待发、蓬勃崛起的新吉林。
1: 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标杆，吉林一号研发团队始终传承光学科研报国初心，勇担时代重任，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发展，持续推进卫星技术创新与星座组网，完善航天遥感产业生态，在浩瀚太空书写着中国商业航天的奋进篇章。请听报道。
2: 4月14号，利剑一号遥12运载火箭搭载邮储银行号卫星多颗吉星系列卫星顺利升空，精准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的吉星高分07系列卫星是长光卫星自主研发的新型业务卫星，依托星载深度融合理念打造，具备高定位精度、智能在轨处理、快速任务响应等突出优势，可获取优于0.5米的高清影像，进一步提升了吉林一号星座全球观测与服务能力。吉林一号研发团队成员、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红光：
3: 我们自己的卫星星座呢，已经达到152颗，这样能提供更多的对地观测的这种能力和数据。数据应用方面，我们希望通过给老百姓服务这个业务做起来，使我们的普通人真正体会到商业航天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对生活这种便利性的直接提高。
2: 多年来，吉林一号研发团队聚焦国家战略需求，持续突破核心技术瓶颈，通过上万次仿真优化、千余次联调测试，成功研制世界首颗亚米级超大幅宽光学遥感卫星，探索 3D 翼高研发路径，实现卫星轻量化、小型化跨越式升级，将亚米级卫星重量从400公斤降至20公斤，研制成本大幅下降。如今团队已实现卫星批量化生产，具备年产200颗高分辨率遥感卫星的能力。目前吉林一号遥感服务覆盖全球约170个国家和地区，在粮食安全、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电力交通等14个领域开展100余项精准应用，带动形成1000亿级空天信息产业集群。同时团队深耕产业生态建设，打造国家级航天科普基地，搭建遥感应用服务平台，培育遥感产业人才，推动航天技术与民生应用深度融合，助力数字中国建设与东北全面振兴。吉林一号研发团队成员、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红光：
3: 数据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你对事物观察的准确性，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最主要关注点，是公司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4: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5月11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重点案件9件，均为来电。其中长春市20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5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6件，白山市1件，松原市5件，重点案件2件，白城市1件，重点案件1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3件，重点案件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64个，其中大气类案件15个，占23.4%；噪声类案件12个，占18.8%；水类案件10个，占15.6%；生态类案件9个，占14.1%；土壤类案件8个，占12.5%；固体废物类案件7个，占10.9%；其他类案件3个，占4.7%。截至5月11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0件，重点案件11件，均为来电。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1: 作为中国辣椒之乡，洮南市深耕庭院富民产业，创新推出庭院辣椒种植全程托管服务，让老龄农户省心增收，外出农户闲置庭院变现。请听报道。
5: 在洮南市大同乡黄花村，家家户户的庭院里都透着新气象，旋耕覆膜作业有序推进，村民们看着整装待耕的小院，满心期待。 68岁的石秀燕因为无力耕种，家里的庭院一直荒着，如今村里推出辣椒整地、育苗、种地、管理、采收全程托管服务，她就可以坐在家里等着年底分红了。
6: 我快到70岁了，也经营不了这个园子了，完了这个钱呢还不少得，完了我们还省心还省力，真挺好的。
5: 依托洮南辣椒悠久底蕴、优良品质，黄花村盘活了农户房前屋后的方寸地，探索出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的托管新路径。如今托管规模已达到100多户，托管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规范化的种植模式有效提升了庭院土地利用率和辣椒产量品质。村里还主动对接辣椒深加工企业，签订长期收购订单，畅通销售渠道，让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
7: 咱们百姓呢，各家各户都能得到一个2000到3000乃至5000的一个收入，又解决了就近务工的问题。希望呢，咱们这种模式呢，能把这个庭院辣椒搞起来，能可持续、可推广、可复制。
8: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9: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8: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10: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唐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8: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11: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长量极少。
12: 长白山经历了4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13: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8: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14: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5: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8: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4: 吉祥新闻记者白鸽报道。5月11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长春举行，青年榜样现身说法，分享奋斗故事，激励全省广大青年挺膺担当，以青春之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活动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挺膺担当为主题，来自我省不同领域的青年榜样分享坚守岗位、攻坚克难、服务人民的奋斗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精神风貌。团中央组织部、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全省1200多名青年代表现场参会。据了解，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中，我省一名个人、一个集体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18名青年获评新时代青年先锋。团省委将组织获奖代表开展基层宣讲，进一步凝聚起全省青年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青春力量。
1: 距离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还有三天，本届东北书博会全国城市出版社联合体将携17家城市出版社首次以组团形式亮相，成为展会一大亮点。请听报道。
16: 书博会上将设立全国城市出版社联合体精品展。

展区集中陈列各家城市出版社精选好书与特色出版物，同时特别打造长春记忆历史文化专区，系统梳理长春城市发展脉络，集中展示长春在地方历史文脉保护、地域文化挖掘传承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展会现场还将重磅推出江南行人文空间快闪特色活动，江南非遗艺术装置唐明旦首次异地亮相，同步展出百种江南精品图书及百余款苏州特色文创产品。此外，本届书博会期间还将举办多场重磅主题活动，其中包括全民阅读、阅读城市研讨会及简明长春历史新书首发式。简明长春历史由吉林大学刘信军教授主编，汇聚多所高校及地方史专家学者，历时两年。

0: 像我们长春，热爱长春。
1: 央媒听吉林。
2: 5月11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发，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根基。其中报道，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校长张希表示，以我熟悉的化学领域为例，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5年规划，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当天，央视新闻频道播发新闻，在希望的田野上，吉林乾安玉米大豆播种忙，智慧作业亮点多。
3: 5月9号，新华网客户端推出“这里有路的确牛”吉林品牌闪耀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报道吉林借助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的平台，全面推介吉林优质畜产品，深化跨域产业合作，以品牌建设助力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
2: 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一版推出，长春推动光电信息产业提质增效，力争“15五”末期综合产值达1600亿元。报道介绍，长春市正加快编制全市“15五”光电信息产业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力争到“15五”末期光电信息产业综合产值达1600亿元。
3: 继续关注新闻。四平市紧紧围绕健康第一育人理念，以培育阳光少年为目标，坚持一读一书综合施策。从作业减负、考试改革到课后服务、家校协同，四平正着力构建倾覆高校、全面发展的教育新生态，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在快乐中成长，在实践中成才。请听报道。
4: 走进四平市铁西区北体育街小学校，拾得书吧里书香氤氲，数字阅读空间资源丰富，楼梯图书墙随处可读。学校以晨诵、讲书、阅读社团为载体，让孩子们在书香中涵养心性、增长见识，成为减负背景下校园文化建设的生动缩影。
5: 在校园里随时都能看书，阅读让我们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课余生活特别充实。
4: 在四平市第十七中学校，依托小平科技创新实验室、无人机、3D 打印等特色社团蓬勃开展，为学生搭建起创新实践平台。孩子们动手探究，大胆创造，在科技体验中激发兴趣，锻炼能力，实现减负与提质并行。
5: 科创社团特别有趣，我们能把想法变成作品，学习更有动力，也更有成就感。
4: 聚焦规范办学主阵地，四平市狠抓课程教学、作业、考试、课后服务四项管理。小学全面推行每周一天无书面作业日，取消低年级纸笔考试，以趣味闯关、等级评语替代传统测评，从源头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课后服务打造一校多品特色体系，书法、绘画、足球、轮滑、花样跳绳等社团百花齐放。阳光大课间如何操累与趣味运动，让学生动起来，乐起来。
6: 我们学校依托篮球社团等文体活动，让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锻炼意志，在团队协作中学会拼搏与担当，真正把减负成效落在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上。
4: 四平市持续打造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举办家长开学第一课、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等活动，依托线上平台开设家庭教育公益大讲堂，组建千余人的家庭教育指导师队伍，凝聚育人合力，守护学生身心健康。
7: 现在作业减负后，孩子有更多时间发展兴趣爱好了。作为家长的我们呢，也不再为课业焦虑，能更安心地陪伴孩子。
8: 学校的特色课后服务让孩子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学习主动性明显提高。
9: 把培养新时代阳光少年作为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提高教育满意度的重要抓手，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艺术活动，培养高雅兴趣，涵养健全人格，让我们的孩子们脚下有力，眼中有光，脸上有笑。
2: 春日的长白山脚下，靖宇县的灵芝大棚里生机盎然。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候选人高秀虎虽然身有残疾，却始终扎根灵芝种植，凭着实干闯出致富路，带领乡亲与残疾人共同增收。请听报道。
3: 走进靖宇县雨月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林

0: 枝大棚俊棒整齐排列，肥厚的灵芝舒展生长。高秀虎正和乡亲们在大棚里忙碌着。20多年前，高秀虎因车祸致残，但他从未向命运低头。一次偶然的机会，与灵芝种植结缘，从此便一心扑在这份事业上。从寻种、治菌到出枝，每一个环节都反复摸索。2012年，灵芝试种成功，他不仅还清外债，更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致富路。2018年，他成立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吸纳社员100多人，并优先安置30名残疾人就业，还为残疾人和困难群众发放补贴。
1: 在秀虎的大棚里干活，既能学到技术，每个月还有稳定的收入。
0: 对于想学技术的村民，高秀虎毫无保留传授经验，免费开展技术培训，发放资料，还帮乡亲筹集创业资金和物资，带动大家靠种植灵芝增加收入。
2: 现在家庭收入越来越好了，生活越来越红火了。
0: 深耕灵芝产业多年，高秀虎手握2项专利，不断创新种植技术提升效益，还牵头成立产业协会，建设标准化大棚基地，响应兴边富民号召，拓展产业规模，吸纳大批农村劳动力就业。
3: 我会始终扎根这片养育我的乡土，把灵芝产业做大做强，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不辜负乡亲们的信任和期盼。
4: 牢记嘱托，砥砺奋进，白山松水，气象焕新。当下的吉林，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红绿灯。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刷新着吉林制造的金字招牌，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吉林正阔步向前。
5: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日前，吉林市举办2026年服务项目建设及商贸文旅企业专场招聘活动，79户企业携1800个岗位参加，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招聘服务。现场275名求职者达成用工意向，精准对接供需，助力地方产业发展与民生就业。
6: 五一假期，安图县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和长白山区位优势，成功跻身全国五一旅行10大热门宝藏小城行列。作为我省唯一入选县域，安图文旅特色凸显，人气持续走高。此次上榜彰显了当地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亮眼成效。
5: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考证培训市场，看看这些证书的真实含金量究竟如何，敬请关注。
6: 好好学习专题节目《暖棚里的四季》将于今天21:16在卫视频道播出。节目将带领观众走进吉林各地特色棚式园区，见证新农人扎根乡土、坚守追梦的故事，感受科技赋能农业、解锁黑土地上的四季丰收与乡村振兴力量。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晴转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7到9度，其他大部13到18度，最高气温白城33度，其他地区26到29度。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8: 我是牛程程。
9: 我是牛欣欣。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0: 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5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0: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10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0: 4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0: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0: 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2: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3: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4: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5: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6: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7: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8: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0: 先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9: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

0: 圆满成功。10:3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毅群、高军报道。
1: 3、2、1，点火！
2: 点火！
3: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1: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3: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4: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3: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4: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5: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6: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测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体起控，消毒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3: 1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7: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4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0: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9: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1: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

0: 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2: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5: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4: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5: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4: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5: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4: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6: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7: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明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8: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7: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

0: 代校上代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0: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3: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2: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

0: 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1: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0: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3: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7: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您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咱们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偶尔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说您觉得特别委屈、心情压力比较大的、心理状态也不太好啊，或者甚至说最近自己都觉得我是不是精神状态不太好那种状态啊，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犯不上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要关注自己的情绪，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打进我们的热线。聊聊天唠唠嗑，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再次重复一下啊，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

0: 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晴转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白城东北部、松原东部、长春大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是7到9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13到18度。最高气温白城33度，其他呢是26到29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5度，最高气温28度。好嘞，听众朋友，刚刚给大伙介绍的呢是咱们的这个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这个突然之间啊，我们长春突然之间啊，一下温度就上来了，好多朋友措手不及啊。那个现在在那个长春的街头上就出现一些症状啊，有的人呢还穿那个大夹克呢啊，大秋裤都穿着，像我那些老登都是这样的。等那个小孩们就已经是短裤都上了，不光是半袖衫，半袖衫前几天都有，这两天我一瞅小短裤上来了，那个丝袜子都不穿了，光腿了开始。哎呀，但是今天天确实很热，你如果是穿外套的话，穿个 T 恤穿个外套的话，几乎一定在外边走的话一定是热的啊，一定是热的。总之呢，就这两天天确实挺不好的。而且我也知道有些朋友可能是这两天就是由于温度温差变化比较大啊，有的已经开始就感冒了啥的，所以说多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啊，多注意这个温度变化啊，千千万万啊。说完天气之后啊，给大伙儿说一说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一定要说一下，因为啥呢？因为咱们这是广播的直播啊，那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咱们的平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呢找到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之后啊，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收藏啊，就是在长春市内呢，就是用收音机调 FM91.6，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发。只不过呢，各个频率用属于自己的城市频率的频率转发啊。还有呢，如果是听中波的话啊，听中波的话就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长时间的没有这个收音机了啊，家里没有收音机的，或者说在外省啊，在外国呀，听不着吉林台信号的，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的这些地区呢，啊，您可以这个用这个手机啊，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通过网络收音机来收听啊。我是每天都是要详详细细的介绍一下我们收音机的收听啊、参与啊。为啥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做了18年了，我们一直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可以在广播上、在收音机上找到我们，在手机上下载一款蜻蜓 FM， 在这个蜻蜓 FM 上，您能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直播。啊，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是咱们小声长谈啊。在蜻蜓上能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我们频率所有节目都能听。那么如果说你想听，我说小哥我就想听听以前播过的各期，我能不能连盘听？可以，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就可以呢让大家来搜到啊，这个就这是咱们的，你想听哪天的就是按日期搜就可以，按日期就是找就可以了啊。这是收听。收看呢是通过快手啊，现在我们节目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此时此刻就能够看到。然后呢，咱们这个快手是另外一个体系嘛，所以说呢评价标准不一样，所以说大家来的直播间的帮我们点小红心啊，让我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谢谢大家啊。直播间帮着点小红心啊，不停的就是点屏幕就可以啊，就能出现那小黄瓜、小萝卜、小苹果什么，这些就是赞啊，所谓的点赞就是这样点的，大家帮忙。另外呢，也和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如果说您也是正在

0: 这个挺憋屈的啊，正在受着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拉拉杂杂的事情这个困扰的话，那您可以也是啊，但是不要申请连麦啊，就是打我们热线电话，广播的热线电话，现在呢是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就打啊。最后呢，说一下咱们的参与的另一个方式，就是用公众号，大家可以到公众号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到公众号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好，我们两位朋友已经等了半天了啊，我们来赶紧接热线吧，接完热线之后再说其他的啊。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您好。喂，这位先生您好，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能听见我说话吗？
1: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1: 是我吗？
0: 哎，是说的是你，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
1: 啊，你好，邓元老师，那个啥，
0: 啊，
1: 我有个问题呀，我自己出不了主意了。那个什么，我吧就是啥呢，跟我媳妇儿离婚了。
0: 嗯。
1: 完了之后吧，我俩吧是想有孩子。
0: 嗯。
1: 离婚之后呢，孩子归我了。完了说那个我离婚之后两年，完我又处个对象。
0: 嗯。
1: 我处个对象，完了之后这不那啥嘛，那这处的挺好。完了之后那个登记了，
0: 嗯，
1: 登记完了之后吧，过了一年，完了之后吧，我俩咋的呢？现在就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感觉就像，哎，就是说聊天也聊不下去，就是说挺闹心的，都吵架，完了就是感情不和。
0: 嗯，
1: 完了那个那啥呢？我前妻呢，她也处个对象，
0: 嗯，
1: 她处个对象呢，她处的对象嘛，我不咋正经过，我把她给坑了。完了，她现在不黄了吗？黄了吗？她有那个就是跟我俩复婚的想法。
0: 嗯，
1: 这种想法呢，完我寻思啥意思？就是我俩毕竟是也从小夫妻，完我俩中间还有孩子。
0: 嗯，
1: 我寻不行的话，我这个可不可以就是离婚了跟他复婚呢？还是有没有复婚的必要呢？就是说还是我
0: 这个东西吧，咱们你说这个情况啊，我能了解，因为你年龄也不算大，咱们按逻辑推一下，你跟那个是因为过不下去才离的婚，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不是？
1: 嗯嗯，那个
0: 你过不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要不离啥婚呢？或者说人家有人了，或者说你有人了，或者说俩人在一块成天激个浪干仗，干寒心了就不过了，对吧？那一定是有情况。
1: 那离婚的时候吧，是我前妻是得有人了。
0: 你是不是有人了？有人了，完了人家跟别人了，跟别人过不好了，回来又找你来了。等你呢？你说跟这个干仗，咱这么讲，你那有那个在那鼓捣着，你这个要能过得好，你就怪了，是吧？
1: 啊，对。
2: 嗯，
1: 对，
0: 你说是不是？咱就这么讲，你就不是个好人，你这事出的。你要说的，如果说就是说你说你不是说好不好人的事儿，你说你多有多窝囊废一个玩意儿啊！人家那头找别人跟别人过了，跟别人过了之后了，你这头没能干之后就跟人离婚了。离完婚之后，好不容易有一个人跟你过呢，那个还得操纵着你。你说你是人不是人？
1: 啊，那你这么说我明白了，老师。
0: 你听明白了吗？你是不是不是人？那他在那头搁了，你这头能过好就怪了。你这头还整又离婚，跟这个离婚，跟这离婚，这跟那回去，那个到时候还得找人，再碰着一个有钱的，碰着一个好的，忽悠两句又跟人虎了吧唧跟人跑了，完你还没招，完那头过不好了，那头又叫人给坑了，完回来再找你了，你还跟人家，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自己算算你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不是不是虎，是不是缺心眼儿？完了还咱这么讲，还对不起你现在这媳妇儿。你跟那个前妻，我告诉你，你把他全给我拉黑了，一律没联系，让他有多远滚多远，他就是个王八蛋。你再尝试一下，你看跟这个过你还干不干仗了，对吧？
1: 啊，那我明白了。那个我朋友跟我这么说了，说我这管就是说你就
0: 是个窝囊废，你叫你朋友都看不起你，还说啥呀？
1: 我朋友当时说，你看我这媳妇跟我俩就不管咋地，跟我俩搁这手扑，跟我俩过日子。你说那个，你说有人走了，你万一回来的时候你复婚，他再走呢？是有第一次、第二次呢？
0: 第80次都有，所以就找你这虎玩意能控制了你。但凡尖点心眼儿，咱们智商在60以上都不用到80，在60以上都他都不好使。你60都不够，我告诉你，出那缺心眼的事儿，出做那个窝囊废，别的啥不说了啊！听着没有？
1: 哎。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哎，好，再见了。

0: 来。铁杆小米说的特别对，说为啥给咱打电话，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要坚定的知道咱们的关系，你要是摔那块了，我们肯定会笑，但是别人笑话你的话，那我肯定是要打他的，对不对？支棱起来，你既然信任我们，那你就是我们的人，咱们就是一伙的，你看我咋说咋闹咋喷，但是绝对是为你着想。这个事儿就是最不是物的，就是他那个前妻。但是呢，咱总讲张飞买豆杵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啊？张飞买啥玩意儿？什么人玩什么物？就他就受那套，那你没招。好的，来迎进三号线的湖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有个工作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就是我今年27，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这个企业工作，今年已经第5年了。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就是对这份工作是否继续干，还是说转行有些摇摆，就比较迷茫，所以想咨询一下您。
0: 您是在湖北工作是吧？
1: 对对。
0: 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嗯。
1: 是一个国企，但是在国企的一个项目上。
0: 啊，在国企的项目上是吧？啊，那项目好多年，感觉项目好多年的样子。
1: 对，就是工作其实实际是不稳定的，但我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变动，因为我可能对自己也不自信，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就想当个普通职员。但是现在
0: 有没有结没结婚，有没有对象呢？
1: 结婚了。
0: 已经结婚了，要孩子没有呢？
1: 没有。
0: 还没要孩子呢，是吧？
1: 嗯。
0: 嗯，那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啥呢？
1: 我就是感觉我工作这一年了，就被迫当上部门负责人嘛，我就感觉我的解决问题能力不够强，就和岗位要求就不太匹配。
0: 那个领导对领导对你特别不满意吗？
1: 没有。
0: 那你图个啥呢？那你当部门负责人多不多挣钱呢？
1: 都多挣钱呢，所以我就说，我就感觉我这个又得担着责任，然后我的工资又没有按照岗位职级去发。
0: 他为啥不给你按岗位职级发呢？咋的？拿咱辽宁人火、啊？
1: 不是，就是因为现在他企业也面临效益也不好，可能裁员什么的。其实他是想让你主动去离职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找到好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在这干，就不得不成为负责人了。
0: 那就当负责人呗。啊，那个听哥话，听哥话啊，就是你27岁，其实年龄很小。嗯，如果说你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方说那个深圳那头有同学。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到那块去的话呢，虽然累一点，但是能挣到就是比方说3万5万那样的啊，可以走。嗯，但是你走的话，
1: 也就是说没有后路的情况下，就是尽量要调节自己心态，不内耗，就是。
0: 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老板都没说你不行，别人你自己成天说自己不行，你那玩意儿你这玩意儿犯小英语啊，总捣鼓自己不行，你肯定就越来越不行啊。
1: 向上领导觉得我还行，但是可能在上一级领导，
0: 那是他的事，跟我
1: 想培养就不会培养我这种，
0: 不培养不培养呗，我反正挣工资就行呗。
1: 嗯，还有小哥，我还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肯定是要不断学习考证的，但是我一直也坐不住板凳，然后我学习能力也没那么强，
0: 那就考不上呗，考不上你再给我撸撸呗，撸撸我也是职员啊，啥时候撸咱啥时候再下去，不撸不下去。
1: 行。
0: 啊，
1: 那我知道了，小哥。
0: 对，你记住小哥跟你说的话，在外边你因为你太小，还是小媳妇儿，那个脸皮太薄了。
1: 嗯。
0: 对，你这玩意儿，这想那么多干啥呀？咱一个都是为了工作，你也不是说你，咱这么讲，成天不上班，然后还挣着工资，啊，还在那块偷懒，还在那块祸害。我跟你说，在单位祸害那挣的比你还多呢。
1: 是
0: 不是？所以说，那你说人家那样的都摊样的来，摊脸摊喝的挣钱呢，你怕啥的呀？
1: 嗯，但我在这个位置上又摆不烂，想摆也摆不了。
0: 那瞎摆着玩呗，能摆啥样摆啥样呗，对吧？
1: 嗯。
0: 不是让你摆烂，而是说啥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往往是锻炼自己的时候。你这关过去了，你才27呀，妹妹啊！你不像你40、47，你要是53了，我就跟你说别干了，上去给领导俩大嘴巴，他给你开除了，完了还给你补偿就完事了，是吧？27。

0: 这就叫历练啊，把你历练成一个什么呢？啊，就是对我就上下高度啊，咱们都学过，经过这种砸，把那些那个钢铁里的杂质全都连热再淬火再砸，把杂质都弄出去之后，变成了钢铁，对不对？
1: 嗯，对。
0: 对不对？哎，你就变成了于谦的男朋友，于谦的女朋友啊，于谦女朋友叫诸葛钢铁是吧？对，就是这样的。年轻人是需要历练的啊，历练的、啊，我还听一个老人家说过，说你这个年轻人要知道，都说哎呀修行啊修行啊，人生一场修行，修行不是修你行的东西，是修你不行的东西。
1: 嗯，
0: 对不对？你我啥不行我干啥，哎，我到底不行的后来行了，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对不对？
1: 嗯
0: 啊，记住，所以说记住两个，一个认识，一个心态。认识就是说的这个时候正是历练我的时候，看我行不行的时候啊，所以说我需要挺住。心态就是反正我都上桌了，我刀块肉是块肉，爱咋咋地，对不对？
1: 好的，谢谢小哥。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小哥。
0: 好了，拜拜。哎，好嘞，哎。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谈谈啊。小人谈谈的三部热线啊，现在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0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我们生活当中啊，就像刚才这个女孩就属于特别要脸的那种，那不行啊，就是要脸不在这儿，要脸是啥呢？是我干不明白，你就干不明白，或让我想尽一切办法干明白了，这叫要脸。你说干的不行了，我就马上就不干了，这叫 no 了，这叫退缩了，对不对？这叫迎难而退了，这不行。所以听哥话啊，听哥话，就是因为年轻人嘛，年轻人，你岁数小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考验，必然都会有啊，必然都会有。所以说要经得住各种考验，对不对？你要经得住领导的批评啊！真的，你年轻人，你到最后出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能经住往死磕的，对吧？能经住金钱的诱惑的。能经住美色的诱惑的啊！不要以为这我是开玩笑，真的，你过不去这关，到最后你是弱点，到最后讲话来叫人抓到手里，你这就是个事儿。所有的历练都经历了之后，百炼成钢，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建设者，是不是？雨过天晴说：“哎呀，小哥呀、啊，你开导大妹子的同时，把我也给开导了。那行，只要咱心里头这把锁打开了，就妥了啊。”好的，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再次说一下啊，那个你像有遇到这种，尤其在外地的孩子们啊，有不少就把我真是当成亲哥一样，像这个也是。没事给我打电话问问，就像咨询一下哥哥似的，这就很好啊。你其实你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啊，也不并不是一个人在憋屈，其实你可以给哥哥打个电话，咱唠唠嗑聊聊天，别的本事没有，但是说说话咱们心里头好受点，最起码来说心情得到调整之后，咱们缓出空来再面对这个生活，不挺好的吗？好的，铁杆小米说，不能有理想而没有抱负，不能有才华而没有志气，要坚持住，要有理想而且实现抱负，要有才华还要有志气啊。

说的人，这人说实话真还有一个名人跟他特别契合啊。哎，大伙儿那什么，咱们快手上朋友们做个竞猜。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有理想而没有抱负，有才华而没有志气，啊，这个人是我们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啊。大家能知道他是谁吗？我忽然想到的不一定正确答案啊，但是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人和这名特别契合，和这个特点特别契合啊。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铁杆小米说孔乙己不是啊，孔乙己是虚拟人物，我说的是历史人物啊，是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一个人物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朋友说刘备的儿子，哎呀，刘备的儿子上哪有才华去啊？张飞更不是了啊！我看天啊，宋徽宗，铁杆小米说对，宋徽宗，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宋徽宗这个人啊，有理想但没有抱负，有才华但是没有志气啊，确实就这么个人啊，大伙儿想一想是不是特别对？真的，宋徽宗除了当皇上，他只要不当皇上，干啥都很硬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向往光明说的，你这还行呢，我第一条短信让我哥一顿神怼呀，我当初是毕业的时候对我的设计读屏一点都不感兴趣，结果呢让哥两句话给我干没电了。哥说的，你连饭都吃不上，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还兴趣呢，再干几年我就从这单位我都退休了。就像你说的，哥连饭自己都吃不上，还兴趣溜饼，你都没资格谈兴趣啊。你看看这不一直干也干这么多年了吗？对吧？好了，我们继续啊，正好热线电话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小米说还有国足，咱说历史人物啊。而且咱这么讲，他们真的还不算有，哎，分跟啥比啊？跟咱们业余的比，肯定特别好了，那是人家的专业。但是跟这个，比方说，那些冠军队啥的比，还是缺乏才华的啊。你看人家有那个用脚能拉小提琴的那种运球的方式、分球的思路啊、堵截和扑救，那是需要才华的，那是需要足球才华的，他们还不够。

0: 叔叔晚上好，明天我考科目二了，可以祝我考试顺利吗？谢谢中华叔叔。不客气，叫大爷。叫大爷，那个叔叔不适合你了已经。那个可以啊，祝你那个考试一切顺利啊，科目二啊。好了，到广告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10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吉林50岁以上的听众做好准备，接好属于你的超值护眼补贴。眼睛干涩模糊，三五米远认不清人，眼睛迎风流泪，还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别硬扛了，眼睛问题只会越拖越严重，拖到视力断崖式下降，那才真糟心。为此，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发起50岁专项补贴，今晚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大家都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因为效果好。十几种中草药搭配促渗技术，轻松养护眼睛，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楚很多。所有50岁以上的听众，今晚赶在前200名打400-609-2166购买的，您还能比别人多得豪华收音机，在家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不过呢，特批名额只有200个，抢完即止，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的这个团购时间到了啊，团购时间到了，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首先跟大伙说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沃克净水器啊，沃克净水器。要说咱们这个很多老听众啊，其实购物渠道不是很多，尤其是家电科技的更新迭代，想要买个净水器也是各种纠结，一辈子省吃俭用惯了，就怕买错了。但是健康这个事儿啊，它不能马虎啊，水这玩意儿你天天喝，水天天喝，然后你人体的70%以上都是水，所以说水的健康与否，那么跟我们身体确实有很大的关系啊。家里的水安全是个大事儿。咱们今天给大伙介绍这个沃克净水器呢，首先来说是一个几十年的一个大牌子了啊，先试用不要钱啊，先试用不要钱，就是你拿到家里使半个月啊，你免费给你装上，你使半个月，一台净水器不光能喝水用，淘米洗菜做饭泡茶样样都能用，15天的体验时间，不仅产品到底啥样你能看得着，而且上门安装的时候一分钱不用你掏，不满意随时能退货，满意了再留下。总价格是2588块钱一台啊，2588块钱一台。但是呢，他给大伙又做了13个月分期，1个月199块钱。你想啊，你一个月你家要是喝纯净水，或者说喝矿泉水，喝就是每天就喝只喝矿泉水的话，咱不说别，喝咱们吉林省最便宜的泉阳泉。啊，就是真的是最好的，咱们认为是吉林省最好的也是最便宜的泉阳泉，你1个月199块钱肯定不够，得将近300块钱，啊，得将近300块钱，所以说199块钱还是很合适的。

那么这么做呢，不怕你，不是怕你说用不起，是让您用着更放心。产品它好，它才敢这么做啊。节目时间，咱们节目这个时间的当中，你现在打电话下单的话啊，超值福利等你拿。一重礼是送您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啊，1380块钱。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这个速热机啊，当初他这个要是上咱们节目介绍产品的时候给我拿来了，我看了。这个产品呢，就是不是那种就是那么饭碗那么大个小玩意儿速热机，不是啊，是一个四方箱，而且是彩色屏幕的。你要想，比方说我想热豆浆，你点热豆浆的那个温度；你想泡茶就点泡茶的温度啊，都有啊。热奶就点热奶的温度啊，就这速热机特别好。第二重礼呢，就如果说您是认可一次性付款了，如果是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呢，再加赠一个微压炖煮锅，就微压锅，不是高压锅啊，微压炖煮锅一个。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啊。好，再说一下啊，最新的消息啊，一项针对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专项补贴已经在吉林紧急落地了，主要是帮助大家解决眼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等老毛病。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朋友，拨打吉林专属热线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让您呢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400-609-2166，400-609-2166。那说到这个好视力呢，它可是26年的大品牌，而且呢已经帮助上百万用户解决了眼睛的困扰，像是眼睛模糊啊，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看上半个小时也没有问题。一片眼贴为啥这么好用？是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眼贴，贴眼皮上就像做蒸汽按摩似的，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在家看手机电视，出门逛窝遛弯逛公园都非常轻松。好视力50岁专项补贴今天特别来到咱们吉林，为此呢，好视力特别给咱们吉林听众申请了200个幸运名额，有200个名额啊！今天晚上只要你赶在前200名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外加智能按摩仪，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啊！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再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大伙儿这个经常说的啊，这个豆醇啊，豆醇。哎，大伙儿一说这豆醇，这是个什么东西呢？给大伙儿详细介绍一下，您听一下啊。这个早餐吃不对，养生全白费啊。很多朋友早上不爱做饭，要么不吃早饭，要么一碗白粥就将就了。长期下来呢，营养缺失，浑身乏力，还容易导致血糖波动大。人上了年纪，早餐绝对不能糊弄。日常养生不靠昂贵补品，贵在呢坚持用食补。大豆呢富含优质的植物蛋白，能够补足体力，增强体质，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日常养护身体。但是呢，自制豆浆啊步骤繁琐啊，费时费力。市面上普通豆浆粉呢，大多添加了白砂糖啊、植脂末啊，添加剂多，甜腻伤身，血糖高、肠胃弱的人根本就不敢喝。那今天给大伙带来这款呢，是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叫人参猴头菇豆浆粉，真正做到了零蔗糖、零添加，养胃补气，好喝无负担。这款豆浆粉遵循着药食同源的理念啊，这是第一次给咱们上啊，就是猴头菇的豆浆粉啊，人参豆浆粉和猴头菇豆浆粉啊。这个甄选咱们东北黑土地的非转基因大豆，大豆占比呢超过98%，颗粒饱满，营养扎实，还匠心搭配两大珍贵食材东北寒地人参和伊春深山猴头菇，添加量充足。人参呐，固本培元，改善气虚乏力，精神萎靡。这个猴头菇啊，这个温润健脾，养护肠胃。一杯豆浆呢，兼顾呢补蛋白、补气、养胃三重效果。因为它食材好，采用的是低温烘焙，加上超微破壁技术，彻底去除生豆腥味，完整锁入食材营养。不结块啊，这个秒速溶解，不结块，无豆渣，零沉淀。冲泡之后呢，豆香浓郁，夹杂人参清润回甘与猴头菇的淡淡菌香，口感厚醇丝滑，不腻不涩，入口呢温润顺口。这个早上没时间呢，可以就是冲一杯豆浆。哎，这个豆浆呢，人参豆浆和猴头豆浆啊，本品线下一袋销售是40多块钱。这个豆浆啊，就是那么咱们今天呢，这个不玩套路啊，两袋人。

0: 人参豆浆加两袋猴头菇豆浆，四袋啊，四袋只需要149块钱啊。这个节目下单，咱们节目下单，这不是再送两袋啊，这样是六袋，六袋149块钱，这一袋20多块钱了是吧？每袋内含12包独立小包装，总计72小袋，单杯成本2块多钱出头啊。对比外边加添加剂那平价豆浆，这款呢是高蛋白零添加，双山珍食补，性价比呢比超市的这个产品呢好多了。大家记好咱这电话啊，就是想买这个好豆浆，是人参豆浆和这个猴头豆浆啊，这个是两个啊，总共是6袋。总共6袋啊，这个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赶紧打这个电话啊。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华夏鲜宝这事儿了啊。接下来呢，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啊，大家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的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啊，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块保。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啊，只要19.9块，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也是1分钱不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的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啊。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啊，只要您10分钟内打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就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赶紧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啊，400-100-9928，400-100-9928啊。好嘞，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咱们说一下这个蓝莓叶黄素的事儿啊。现在立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了，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啊。这个为了让所有的吉林听众都能在夏天及时吃上大品牌、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百宝有品蓝莓叶黄素推出了全年第一次大活动，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个防紫外线的、防蓝光的通络眼镜。活动力度呢是无前例，订购热线呢是400-016-1817，400-016-1817。百宝有品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啊，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的12毫克叶黄素需求，修护作用呢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就能感觉到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百宝有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率高啊！避光宝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保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啊！百宝有品蓝莓叶黄素全年第一次大活动，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个价值299块钱的防蓝光这个。紫外线防紫外线的啊，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乐眼镜，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啊。夏天补好叶黄素，做好内外防护，眼睛明亮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太划算了啊。订购热线400-016-1817，大家记这电话啊，就是蓝莓叶黄素这个啊，400-016-1817，400-016-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次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我们直播间的视频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另外所有来到快手上的朋友们，帮我们抓紧时间点一下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帮我们点小红心啊，让帮我们转发一下都可以，非常感谢啊。

好的，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有人往进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清的留言啊。文清说：“钟浩老师您好，我是咱们节目忠实听众，我家孩子许作元下个月迎战高考了，恳请您为孩子送上一份幸运的祝福，愿孩子考运亨通，心态从容，临场超常发挥，金榜题名，也祝咱们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啊，在我们这块呢，祝愿许作元啊，祝愿许作元朋友啊，同学下个月高考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马到成功。好了，我们继续来这个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位朋友说的，钟晓老师啊，你说我姑娘今年高二，脾气特别好，和同学相处和谐，我就担心她脾气太好了，以后和人相处受欺负。请问平时怎么锻炼孩子，让她厉害点呢？你就闲的，人家孩子比你情商都高多了，你自己在社会上处的狗屁不是，自己不知道吗？你看人孩子在班里处的比你强多了，你比谁成功到哪去是咋的？你总挨欺负，人孩子可不挨欺负。脾气好并不是没有，并不是对谁都好，就是脾气好，而且呢能交着朋友的。这样有很多说所谓的脾气好，但是呢到哪儿都挨欺负，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就是欺负他，有的人脾气好到什么程度，他确实啊，谁欺负我也不吱声，但后来欺负他的都没得好死啊。啥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好到了谁欺负他别人都气不容，说好人要能欺负他，那简直是那就不可能啊。所以说你不是说每个人脾气好就一点那啥都没有的，一点锋芒都没有的，就不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你姑娘一定是比你在社会上，人家你姑娘在班里混的一定比你在社会上强多了。完了你还想教育孩子，你教育差远了。

好的，那个你就别管了，你管了那孩子肯定比你强，你放心吧啊。对，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这是好多年，十几年前看过一篇小的散文，就说的他们那个他姑娘他们班选班长一定选他姑娘，完了他就说那你说你学习也一般啊，为人处事挺好，那个说这你为啥你们班同学为啥包括老师也觉得应该选他，为啥呢？后来那个他姑娘跟他讲，他说我是那个愿意在路边给别人鼓掌的人啊，其实也就是说呢，英雄路过的时候，英雄当然是非常的那个这个好看，就像武二郎似的啊，叫武松打完虎之后在街上游街，这是英雄，当然是特别的增光添彩。但是他说我愿意无论是谁获得了荣誉啊，获得了这个赞美，或者是获得了成绩，我都愿意啊在他旁边为他真心的鼓掌。

说我对他的鼓掌，就是我对他的赞赏是真心的，就是他们每个同学，哪怕学习好的同学他能看到优点，学习不好的同学也能看到优点，都是好朋友，所以他只能是班长，只能他是班长。只要不受欺负就行呗，脾气好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能控制住情绪本身来说就是本事，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控制住情绪啊，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学会控制情绪的人，那一定是大才呀。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再次说一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这个阿姨说，钟晓老师啊。我们家老头子没什么爱好，就爱打麻将，打的也不贵啊。他说钟晓说话灵，让他给捣鼓捣鼓呗。谢谢阿姨，是这事儿，打麻将啊，输赢只要是你一年一年和这些人都是和这些人玩啊，都是和这些人玩的话，就正常，就一切都正常。所以说不用捣鼓，今天赢了，明天输了，到最后麻将馆子赢钱了。啊，到最后麻将馆赢钱，饭店赢钱了，对不对？就是饭店是赢钱了，上饭店吃一顿，输钱了就去吃去，使劲吃，是吧？所以说就这不用捣鼓，你看他今天输了，明天赢了，后天输了，大后天赢了，但是赢完了之后，我不说钱都给麻将馆子了，真能赢钱吗？都给麻将馆子了，都给小饭店了。所以说咱不捣鼓这事，我捣鼓啥呢？老爷子每天开心快乐，身体健康，这比啥都重要，是不是？祝你家这个叔叔啊身体健康啊，每天开心快乐啊。好，听众朋友啊，咱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啊，咱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也等候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咱们快手上的朋友们别忘了帮着点小红心啊，就是没加关注的朋友别忘了加关注啊，谢谢大家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大专毕业之后到大连工作，从操作员做到了主管，后来呢去了杭州又做到了经理，然后呢二三年这个年底公司业务不好，裁了一大批人，我也被裁了。然后呢我到上海找了一个头部的新能源汽车工作，收入也增加了很多。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感觉啊自己在新公司做事总是放不开手脚，和前两次跳槽完全不一样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裁员对我产生了影响啊，小哥帮着分析分析啊，谢谢啊。他是这样，那个越大的公司啊，尤其像你说这个新能源公司啊，就是越大的公司它的那个模式化越严重，也就是说它的规矩越多，你觉得放不开手脚是正确的啊，就是你要放开手脚就坏了啊，你要放开，因为你要知道在这种大的公司当中你只是模块之一啊，你人你也是模块之一啊，也是模块之一，那么你放到这个模块上你就做你该做的事就可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并不是说裁员对你产生影响，而是这家公司的管理体系管理制度啊，对你和原来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作为您来说呀，我希望您能知道，就是作为一个进入一个大的公司，进入到一个新的公司存在一个情况，存在一个阶段叫入模子啊，就是你得会说这个公司里面的说的话啊，你得听得懂这些公司里边
别人说的话啊，他们是有黑话的，各个单位有属于自己单位的黑话，这个黑话你得能听明白。就比方说著名的某些某著名的那个互联网公司头部公司那些黑话，现在不都知道了吗？要形成闭环，要对其颗粒度怎么地的，那屁用没有那些话。那但是他说的非常认真，你也得学着非常非常认真的去说，就是这样的。你需要知道，就是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不像原来，原来你是一个人啊，你是人，是有人，是有个性的，你要需要怎么做，需要怎么发挥。在这儿你是一个模块啊，在一个大的公司当中，你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模块，你要发挥好的是你这个模块的作用，而不是你作为一个人的作用啊。我说这话好像不太好听，但是你就是不是说那你就不是人了，不是啊，就是说你要理解它模块化的这种管理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不是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而是说你还不适应这个公司的管理的方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就是像你，因为你干的一直都很好，你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枷锁在起舞，尤其我们营销人。啊，我们做营销的人，记住，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枷锁在起舞，不可能没有枷锁啊，不可能。这枷锁是什么？甲方要求，啊，单位预算，对吧？单位的规章制度，这就是枷锁。但是在带着这个枷锁之后呢，我们又能跳出曼妙的舞蹈，啊，这个是本事，啊，这个是本事。所以说，在这个模块以内，啊，在模块以内，我能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这个突破，这个也是本事。啊，这个也是本事。你不要期望着说我要突破到模块之外去，不会啊，不是这样的啊。那咱这么讲，你裁了一次，你都上上海头部了，再裁你一次，你整不好整美整那个更大的公司去了，对不对？你可能就上那个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新能源汽车，你可能就上什么？那叫什么什么什么那几个公司叫啥名我还说不清楚了啊，说完之后容易被骂啊。对，你整不好整到咱们硅谷去了，你是吧？啊，好了啊，不用害怕。好嘞，欢迎大家啊，这个继续收听啊，咱直播间啊，咱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继续来看荷叶上跳舞的小青蛙啊，荷叶上跳舞的小青蛙说：“钟晓老师你好，我是老听众，我的儿子珊珊和侄女莲心马上要高考了，请祝福他们考上理想的大学，谢谢小哥啊。”好的，祝这个珊珊和莲心啊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啊，祝他们马到成功。

0: 好的，继续来看，说小哥呀，我高三的闺女物化生和数学都学不明白，现在就是老不想学习，很严重的挫败感，动不动就掉眼泪，还有二十几天高考了，我想让她坚持一下，能坚持下来挺好的，感觉说啥都没有作用，小哥祝福她一下吧，祝她情绪稳定，正常发挥，学个屁，学不学了，高姑娘就不学了，那个这两天能玩玩，天天打游戏，高考那两天去一趟就得了。这孩子一整整坐那巴嗒巴嗒淌眼泪，还学个屁呀学呀，那玩意儿学十二年才学完东西，差这二十天吗？不学了就不学，坚决不学了，凭啥稳定？情绪就不稳定，过两天再稳定，这两天不用稳定啊。我祝他祝他那个考试取得好成绩，但是这两天就不学了，坚决不学了。这个小小说他为啥突然不想学了，学有啥用了，这两天他这样的学没有用了，就不学了啊，这两天不如缓一下情绪，调整一下生物，调整一下生物钟啊，就是这段时间对于高三的同学最重要的不是多看多做两道题啊，多那个多看看这个数理化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孩子们呢，你们学了十二年了，不差这二十天了啊、哦，不差这二十天了，这二十天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告诉你啊，就是把自己原来易错那东西翻吧翻吧就完事儿了啊。我哪道题经常容易做错，语文也好，那个什么那个历史也好，乱七八糟的经常错在哪儿，然后呢把你们老师压那个作文那些题目啥的看吧看吧就行了啊，就行了啊，那个别的不用了，最重要的是啥，我告诉大伙儿，最重要的是养成白天精神晚上困的这个时间啊，别整个晚上老精神了，天天晚上学习学到三点多钟，早上起来之后就在上学，晚在学校的时候困了吧唧的，对不对，困了吧唧的不行，因为高考的时候上午一场下午一场，你和爸爸妈妈你们这些天就调生物钟，把一天最兴奋的时间就调到这个上午和下午这时间段，然后晚上迷糊点迷糊点，该早睡早睡没问题啊。这孩子上二十多天高考了，都哇哇没事就哭了，还总琢磨孩子咋能让孩子学，学有啥用了，不学了，坚决不学了，我这当大爷的也是有点护孩子了，就不学了，还咋地，高考那天去就行了。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您知道吗，据好视力官方统计，90%的用户都存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问题，其中大部分还都在50岁以上的听众。为此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在吉林发起50岁专项补贴，专门帮中老年朋友解决眼睛困扰。今晚您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护眼产品您就试试好视力，毕竟是26年大品牌，还和中国航天有合作，品质效果信得过。关键它还添加了10几种珍贵草本，搭配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今晚好视力还特批200个幸运名额，赶在前200名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的，不仅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收音机、按摩仪3重专属好礼，仅限200份，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

0: 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大伙熟悉的这个团购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我们新闻综合广播的团购产品啊，挺多啊，大伙挨个听一听啊。第一个给大伙介绍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啊，就是黄瓜子粉。啊，这个人老腿先老啊，人上了年纪最担心的不就腿脚不给力了吗？起不来，总得别人伺候嘛。上楼膝盖嘎嘎响，蹲起费劲啊，腿脚发沉发麻，对吧？其实都是身体在发出信号，提醒大家该及时补钙养骨了啊。老一辈传下来的食补智慧非常靠谱，黄瓜籽呢一直是民间经营的经典的养骨食材。这个《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黄瓜籽可以蓄筋接骨、补钙壮骨。除此之外呢，黄瓜籽还富含膳食纤维，既能养护筋骨，又能助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排便。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黄瓜籽好处多，但是呢，自己制作十分麻烦，清洗、翻炒、磨粉啊，这个工序繁琐。自制呢，口感又非常干涩，营养还不容易吸收。为此呢，咱们专门给大伙带来这个黄瓜籽粉。这黄瓜籽粉也是老产品了，好多朋友都吃过了，那个效果确实都说非常细腻，而且效果非常好啊。这款啊，这款这是饼干啊，这款大家记好，是黄瓜籽粉的饼干啊。这个严选东北黑土地当季老黄瓜籽儿啊，当地水土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培养出来的黄瓜籽儿呢，颗粒饱满，营养浓郁，经过人工多重的筛选，剔除坏籽杂质，食材干净地道。它的含钙量十分扎实，每100克含钙呢是786毫克，补钙效果呢远超普通骨头汤。虾皮儿实打实的帮大家强健骨骼、养腿、养护腿脚，同时呢搭配丰富的膳食纤维，日常食用呢可以疏通肠道、缓解腹胀，这个兼顾骨骼养护与肠胃健康。区别于市面上的口感干硬、个人牙的这个普通杂粮饼干呢，咱们这有营养。成品酥香松软，不油不腻，不干不涩，不粘牙，不硌牙，就算牙口不好的长辈也能够轻松咀嚼。入口是纯粹的谷香清香，夹杂着淡淡的黄瓜籽的这个醇香，口感温润醇厚，越嚼越香。配料表呢干净透明，全程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没有多余的科技狠活。最贴心的是摒弃了白砂糖，采用的是麦芽糖啊，麦芽糖醇来调味的啊，清甜不齁挺，自然回甘，不会升糖啊，升高血糖，血糖偏高有糖尿病的朋友也可以适量的食用，放心解馋又没有负担啊。这个福利方面是空前的啊，这款高钙黄瓜籽粉饼干呢，线下门店和线上旗舰店单盒售价是40块钱啊，四盒原价160，今天呢咱们节目团购优惠直接是6折啊，四盒只需要99块钱。节目下单啊，专属加码，额外呢免费赠送3盒同款饼干，99块钱到手整整7盒。原本近300块钱的品质好物，如今2位数就能带回家，折算下来呢，单包成本不到1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骨骼硬朗、晚年舒坦，这款老少皆宜的高钙养生饼干，用料扎实，口感绝佳，适配中老年体质，是日常解馋、食补养生的啊优质选择啊！本次专属福利库存有限，活动结束即恢复原价啊，错过不再有。想要囤下健康零食、日常补钙养腿脚、调理肠胃的各位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全程呢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后付款，购物安心又省心。手机操作方便的朋友，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饼干”俩字，直接手机购物就可以了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说的是这个华夏鲜宝的事儿啊。这个前面啊，经常给经常便秘的朋友推荐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520这个活动啊，19.9元直接体验。

天，88块钱的华夏鑫宝，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肯定就结束了，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呢不敢出门，晚上肚子胀老得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啊，吃了就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鑫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排便规律。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块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鑫宝，而且呢邮费都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鑫宝只要19.9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个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好的，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的什么呢，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静脉曲张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像蚯蚓这样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都变色了啊，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管穿裙子，不敢穿小短裤，非常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呢，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啥呢？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现在只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麻沉胀啊，这个长期的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超彩超啊、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就收196。活动日期啊是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的，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好视力啊。好视力呢，刚才还没有抢到好视力眼贴的朋友们注意了，200个名额不多，先打先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在咱们吉林省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这次特别拿出了王牌的蒸汽眼贴，让咱们吉林听众啊优先感受。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200名打进电话，更有收音机、按摩仪等好礼加赠，200份抢完即止，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像是眼睛模糊怕光、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的，严重的眼睛干涩胀痛、晚上觉都睡不好的，推荐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草本熏蒸按摩似的，贴完了呢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看电视都轻松多了。50岁以上的听众呢，抓住机会，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这还不够啊，今天晚上您再给大伙安排上豪华收音机啊，再加上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啊，贴完眼贴再按按胳膊腿，让您从上到下都舒坦。这么好的福利给大伙特批200份，活动随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还有呢，就是咱们电台推出了老年人的夕阳红火车专列啊，这个火热报名当中啊。这个6月2号呢，5月份和6月份有2趟是去新疆。6月2号呢，新增了一个九寨沟专列，今年呢仅此一批了，大件行李不用搬来搬去，全程领队，配备保健顾问，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可以放心选择的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同微信13944100-9916，13。

0: 139-441-00916 139-441-0091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我们的三部热线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咱们有听众朋友问啊，问一个事儿啊，说这个主播呀，你戴着耳麦的功能是什么啊？咱们这耳机啊，耳麦的功能是什么啊？铁杆小米给做了非常详细的解释，一个科普啊，科普是阻隔声音，起到声音合成的作用，就是电台直播间里是没有声音的，因为啊，为了保证发射出去的声音和您那边听到的没有杂音和回授的。又因为呢，主持人的耳麦听到的电乐和收音机前听到的电乐虽然是一个，但是是两套系统放出来的啊。还因为播出话筒的收音能力超级好，所以为了收音机没有杂音回授，又要把机器的声音和人的声音揉在一起放出来，需要用耳麦来隔绝声音进到广播直播间，就需要耳麦这个设备了。另外呢，主持人的耳麦里还会出现我们导播间里提醒主持人啊，监听系统提醒主持人，这些声音的出现是广播前的听众朋友听不见的，做到了不影响节目播出质量的效果。比如我们在导播间里对主持人说，老登你今天真烦人，但是主持人在直播间里要面带微笑，咬着后槽牙，还要保持微笑，假装听不见啊。回答完毕啊，回答完毕，是那么回事啊。说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科普掌心眼节目《小人长谈》，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不见不散。

是这样的，因为由原来的时候吧，那个没有这个视频直播，所以呢，大家也不知道我在广播里头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啊。现在已经有视频直播了，所以说大家也就知道了啊。我在广播里是只要说话就得戴着耳机啊，为什么呢？最重要原因就是只要我把话筒打开说话的时候，我们这屋里就一点声都没有啊，就别的什么声都没有了，就什么音乐呀、什么电话里的声啊都没了啊，都没了。这就是为了保证给大家，这叫什么叫专业啊？这就吹一下啊，这是跟快手上朋友吹一下，什么叫专业？这是真正的专业啊。而且呢，我耳机里头听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声音和那个电话里边的声音，有的时候还有音乐的声音，有的时候比方说有监控的声音提醒我什么事了，就会从耳机里出来。那个热线编辑那头有啥事了啊？一点啊，说老师怎么怎么地了？当然有的时候也叫老登，另一回事啊。这个。提醒一个，你这别忘了放那个广告啊，怎么怎么地的啊，就是或者注意时间呢、啊，这都是在耳机里传来的啊。所以说大家是听不到的，但是我在这听。小米说了，那头说老登，这头也得微笑着，哈哈，好的，大家好，怎么怎么地的啊，都是一样的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这个所以说，咱们这个直播间里很少能出现说我这头一说话，后边好是的那对啊。

努力，总是一心想解决问题，也能解决明白问题，然后呢，能有对应的回报。但是事实好像并不是这样的，和我拿一样工资的同事很闲，因为我最近忙不过来了。我找领导谈了，领导就把我的业务分给他。同事因为自己搞不明白，和领导说是因为和我沟通费劲，就把业务给出去了。为什么我接手的都是新业务，所有的业务都是我一点点摸出来的？本来关系就不好，他一张嘴问我，我就应该告诉他怎么回事吗？我很不平衡。宗浩老师，能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吗？就是你是想做一个普通员工，还是想做领导？啊，这个就是一个分界线。如果你要想做普通员工，那比方说一月给你开一万二，你就干一万二的活就拉倒了，别的跟你没关系，别人能干不能干跟你有啥关系？没有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说你说我以后我26了，我以后想当领导，那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能用君子。也要能用小人，就这个同事，你必须想办法让他听你的。就你既然说的那个以后要领导他，你就得想办法让他听你的，不是说他跟领导说完之后你就没招了。那只能说你工作能力不够，你需要锻炼。比方说那个教给你了，那你不明白，我一定会教会你的，我当着所有的人面教你，听懂没有？就是。不是你一个人，大概有四五个人。每次他来问你，你都非常和蔼的告诉你啊，这个事是怎么回事？你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你再不明白再来问我啊，咱们肯定能把这事干好了。你这么做的话，他再跟领导说跟你沟通费劲，他就说不出了。听明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事儿，这个绝对是你的事儿。啊，你这个人其实确实是挺毒的，你这个人很毒，很毒，你挨累就活该。你一边又想解决问题，又想多干活，一边又看别人闲着你闹心。然后最后你采用的这种非常情绪化的方式，到最后的解决还是给自己惹一身腥，也没有解决问题。你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但你不擅长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这样你就当不了领导。所以说，你如果说你也就寻思寻思吧，如果说你就决定了说，我以后我就是走技术了，谁别勒我，我也不勒谁，那你就不用管他，你就挣1万8，挣12000的工资，我就干1万2的活就得了。那头你说啥跟我有啥关系？我把我活干活了，干好了，干支了就得了呗。如果你决定这样，你就不用勒他了。如果你决定说不是，我还是需要锻炼自己，还是需要成为一个有领导力的人。那好，我现在建议你现在就去买一本书，啊，就去买一本书。这本书已经很古老了，但是也有新的，越薄越好。记住啊，买书不要买厚书。我说的是这种工具书啊，不是说小说啊。小说你约翰克里斯朵夫，你买薄的那玩意儿是盗版，它就那么多是吧？你就是这样，你去买一本书叫《领导学》，啊，叫《领导学》。有200页的都不买300页，听没听见？至于说500页、700页，那都是扯淡的，没有用，没有用啊！你如果想当领导，想说我为什么这个事儿我就处理不明白，你就是没有把自己放在领导的位置上去考虑这个问题。啊，这就是你和未来人家有发展的年轻人的很大的区别，你格局太小，然后手段太 low。好的，听我话啊，听我话，去买一本那个特别薄啊，有我估计还会有啊，网上还会有特别薄的书，叫《领导学》啊，叫《领导学》。或者说，你如果说有新版的，就是挣大头钱的，叫什么领导力训练啊之类的这样的书也可以。但是我记得最原始的就一本书叫《领导学》，非常非常薄，也就是180页，200页都多说，200页吧，也就200页。你要是一个会看书的孩子，足够了，用不着看那么多啊，根本用不着看那么多啊。

铁杆小米说，著名的京剧高派传人，国家一级演员啊，现任吉林省戏曲院院长兼京剧团团长倪茂才老师曾经评价过，倪茂才老师确实说过啊，说这个电台直播间的这种无声环境里，一个人一待好几十个小时，容易发狂，很容易发狂，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啊。确实是这样的啊，这个需要很多年啊，就是你哥我能干这么多年，然后没出啥事儿，这都是老天爷照顾，我跟你说。倪茂才老师，可能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啊，啊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如果是那个有可能的话，去查一下这个老师啊，去查一下这个老师，相当相当牛。相当相当牛了，现在是我们那个吉林省戏曲剧院的院长和京剧团的团长啊，他是纯的京剧高派的传人啊。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现代京剧叫杨靖宇啊，叫杨靖宇，他饰演的就是杨靖宇主角啊，那绝对一出来不一样，那声的高，哎呀。他说像你们电台这种主持人一待好几十个小时很容易发狂啊。倪茂才呢，姓倪的倪啊，单立人加个儿，繁体字儿，那个倪，茂是茂盛的盛，茂盛的茂，才是才华的才啊，倪茂才，可以去查一下啊，到网上一查就能查上。这个淡然啊，淡然说，小哥呀，我和老公一起吃着烧烤，一边听你这节目，感觉真的很幸福啊。妈呀，在家吃烧烤呢，确实很幸福啊，我一想你俩都很幸福啊。好了，欢迎大家啊，咱们那个直播呀是正在进行当中啊，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啊，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啊，非常感谢大家啊，非常感谢大家啊。

啊，刚才那个妈妈也说，就是那个，我说他家孩子，咱就不学了，咋地就不学了那个啊，说听您的，我也想开点吧，愁的啊。就是你要一这么说，我跟你说，孩子还得说，那不行，我还得学一会儿。

0: 刚才我跟那个小姑娘说，那个26岁那小姑娘说的，其实就是一个原则啊，就是一个原则，叫站在未来规划现在啊。你要想干啥，以后你要想当领导，你就得现在就得学着当领导，就决定着你现在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啊，就决定着你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啊。所以说，站在未来规划现在啊，站在未来规划现在是很重要的。啊，是很重要的啊。好的，今天的小人长谈的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代表我们今天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节目。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

0: 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妈妈，快看，小松鼠！嘘，别吓着它。
1: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0: 哎，兄弟，消点手。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 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2: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0: 你的轻声，是世界。 最美的回声。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2: 中医千百年养生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 我们拆解深奥的毅力，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
0: 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我们高含量、高吸收。 高效果的梅花鹿骨氨糖给大家争取到了，医院售价249元，本次活动直接半价，仅需149元，并且还有额外赠送。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10盒。 平均一盒仅需112块钱，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五项合一。 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高含量氨糖软骨素，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此次医疗活动仅此一次，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
3: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在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最近呢可以说非常伤感，怎么的呢？ 就身边熟悉的人呐，走了好几个了。有的来电话一说，非常诧异，年龄还真不大，就是平时基础病比较多。结果老百姓讲话，这坎儿一来一变天，身体扛不住了。所以在这儿啊，我得跟大伙说一句。 平时一定要多吃饭。

天你得保证一个鸡蛋，你就不爱吃。原来说，哎呦，我真不愿意吃啊，吃不下，那也得硬吃，啊，硬吃也得给他吃下去。你得保证营养。第二，这个淤堵一定要通开化开，你别让他给你拿了。只要你没有淤堵的地上，你就再多病，你也扛得住，也能挺得过去。讲话了，扛熬啊，对不对？你扛折腾啊。第三，这个基础病平时一定要注意，血压呀、血糖啊，尤其胳膊腿儿。你看这一说胳膊腿儿啊，大伙想没想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这脖子抬不起来，动换不了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走路走的都很困难，膝盖打弯都打不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这胳膊也抬不起来了？讲话呢，这手拿筷子都拿不住了。那究竟又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腰啊变弯了，骨头疏了，腰间盘突出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没完没了的疼啊？什么原因呢？就是你那关节出了问题，就是你关节上面的软骨出了问题，就是你关节上面那个骨膜出了问题，所以给你带来的是活动就疼。你一动，你一活动，它就疼，它就肿，它就不能活动啊。甚至有的讲话呢，就不动也疼啊，不活动它也肿，直到最后你那膝盖走不了路了啊，打不过来弯了，上不去楼了，下不了地了，直到你弯腰都费劲，走路都费劲，讲话呢，提个裤子都费劲啊，拎点东西干点活都干不了了，直到你那脖子都抬不起来了，手拧个瓶盖你都拧不开，直到最后瘫痪在床，不死的癌症啊。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拯救我们的关节？我们该怎么拯救我们的颈肩腰腿？靠止疼片吗？靠一次又一次的治止疼片吗？靠激素吗？靠消炎药吗？还是靠打封闭针？还是靠贴膏药喷药水？还是最后实在不行靠手术？可能有人说了，这病啊不是什么大病啊，这病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病，这病不死人。那我想说，你得过这病吗？你知道这病给病人带来多大的痛苦吗？你知道那腰就像折了似的那种滋味吗？你体会到膝盖动一下就疼的那种体会吗？你感受过那手一天连拳头都握不上，吃个饭得拿勺啊往嘴里送的那种滋味吗？你见过那个类风湿患者吗？你知道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生活吗？我在一线临床快50年了，我见过了太多的风湿骨病患者，很多人得了这病可以说是到处寻医问药，花了不少的钱，始终解决不了这问题。很多人得了病没有人理解，家人不重视，很多人得了这病成天疼的是呲牙咧嘴的啊，疼的是直掉眼泪，只有自己知道有多痛苦，可始终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很多人最后坐上了轮椅，很多人最后只能在床上待着，很多人最后连喝口水上个厕所都需要人帮助，自己都解决不了。就我以前呢，我在临床上我遇到一个腰间盘突出的女同志，她就跟我讲说，主任呐，我请求你给我开个诊断书吧。怎么的呢？我爱人成天骂我，我婆婆成天说话夹枪带棒的啊，说我装病啊，说我为了不干活装病，说我懒，没有人理解我呀。大夫啊，我疼啊，我腰疼的我都

起不来，我腰疼的我下地我上厕所都费劲，我腰疼的我晚上睡不着觉，我翻身都困难。大夫啊，你帮帮我吧，你帮我开个诊断书，让我们家里人也知道我这是病。说完，这女同志就直掉眼泪，就看着都让人心疼。我曾经还遇到过一对母女，母亲推着轮椅，孩子坐在轮椅上，大夫帮帮这孩子吧，这两个膝盖全变形了，现在站都站不起来，已经类风湿了。孩子20多岁不懂事，就大冬天穿个那个短裙儿，就那膝盖都露着，冻的凉着了，现在知道错了，现在快40了还没成家呢，没人跟呢。我这都70多岁了，我还得一天天的去照顾他。大夫啊，问呢，你帮帮我吧，你让他能走就行，你让他生活能自理就行，我不可能照顾他一辈子啊。这医院我都看遍了，帮帮我们。说完，这母亲就直掉眼泪。我也曾在临床上遇到过一位股骨头坏死的男同志，拄着双拐来找我，主任呐，我这两侧的股骨头全坏死了，一侧呢是去年做的，做的又不太理想，现在做完那侧的呢，始终还是疼，始终还是不敢动，完刀口那位置呢一胀一胀的疼，尤其晚上疼的钻心，拍片子大夫说里边没长好，那个人造的关节跟自己的那个关节之间出现积液炎症了，我现在左侧那腿不敢坐了。主任呐，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喝酒喝的，那个时候不懂啊，我现在我后老悔了，你帮帮我吧，我不想后半辈子就坐在轮椅上，我不想死在这个病上面。哎呀，其实我们有太多的患者倒在这个病上面了，都说风湿骨病不死人，颈肩腰腿疼痛不死人，可你不知道的是，风湿加重了转变成类风湿，类风湿最后自残致命，不是不死人，是死人呐，你知道吧？那些个风湿性心脏病的人，那些个类风湿最后心衰肾衰的人都怎么死的？全是从这个类风湿开始的。你不知道的是，这病发展很快，就膝盖关节炎到滑膜炎、滑囊炎，到膝盖半月板损伤，最后那人膝盖他就不能动了。他不能动就活动不了，活动不了不说，还疼还肿还变形，最后怎么样，你地都下不来，你说我想下地走走下不来，那人呐就得在床上在炕上待着，你说什么好人他在炕上一待待一天，在床上一躺躺一天，对不对？你这么一待一躺他不就完了吗？用不了几年这人就完了，其他的病都给你勾搭出来。你不知道的是，有多少人颈椎病，脖子疼手麻迷糊恶心走路腿上还没有劲儿，最后因为颈椎病残疾了，因为颈椎病下肢没有感觉了，因为颈椎影响心脑了，心梗了，脑血栓了，因为颈椎病颈动脉斑块颈椎管狭窄突发心梗脑血栓的，那有多少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甚至讲话连尿尿都费劲。你有经历过风湿骨病，你没有经历过那种腰腿疼痛，所以你不知道风湿骨病关节疼痛人的痛苦。为什么这个病不好治，为什么这个病总是反反复复，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最终发现这个病病根不在骨头，不在肌腱韧带，不在筋上面，也跟这个补钙没有关系，这个病的关键就是在关节软骨上，就是你那骨膜你那关节软骨出问题了，骨头和骨头之间的那层垫出了问题。好在我们这些年的科普
啊，最起码现在一说氨糖软骨素啊，大家都明白，都知道，这是营养骨关节的营养剂，关节软骨、关节活动、关节顺滑全靠它。你现在上网一搜，说氨糖软骨素是啥？氨糖，氨基葡萄糖，药品名，用于治疗和预防全身所有部位的骨关节炎，包括膝关节炎、肩关节炎、髋关节炎、手腕关节炎、颈椎及腰椎关节，还有那个踝关节等，可以缓解和消除骨关节炎的疼痛、肿胀等症状，改善关节活动功能，这是氨糖。那么硫酸软骨素呢？简称软骨素，这也是药品名，它是增长关节软骨的，让你重新长出软骨的，让你重新长出骨膜的，增加你关节活动润滑的，增加你关节活动弹性的。为啥说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跟市面上所有的氨糖软骨素不一样？第一，咱们加入了梅花鹿骨。你有这东西，你冬天不怕冷，不怕疼。梅花鹿骨祛风湿，祛寒耐寒，不怕冷。所以这是国内首例加入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第二，咱们这是高含量的，含量高，就氨糖的含量是市面上氨糖软骨素2倍甚至3倍以上。你可以去对比，啊，你可以去比较。就这个含量这块没有虚假，因为都有标注，啊，大伙儿你记住这句话，治骨病吃氨糖硫酸软骨素，这含量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们是市面上2倍、3倍以上的含量，你可以去对比。所以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是高含量的，是真正的医用级的，而且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而且里边还有什么梅花鹿骨，还有钙，还有川芎，还有骨碎补这些药材。所以对比单纯的钙啊，或者单纯的氨糖软骨素，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记住没？哎，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而且它属于中西医结合，所以咱们这氨糖硫酸软骨素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消炎止痛，第二呢壮骨、增加骨密度，第三治疗增生骨刺、骨裂，愈合老人陈旧骨病，第四是能消肿，第五能增长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更加顺畅。所以你说，就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好不好？好不好？那价格上呢？你像咱们这种高含量的，医院是298一盒，一般药房就这种啊，都得在500、600以上。如果按500-600块钱让大伙吃，我说实话，让咱老百姓为难了，让咱这患者为难了。所以我提出，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能不能直接149一盒？院长说了，梅花鹿骨成本都不够。我说领导啊，咱们得这么看，咱就等于说给咱这老百姓发福利了，对不？这个价格呢，跟老百姓之前在别地儿买的那个价格差不多，可能说比之前买的还便宜。但是咱们这个含量呢，是他们的2倍、3倍以上，他们又不是不懂。院长就说了，你总这么说，你总这样也不行啊。我说老百姓心里这都是明亮的，都是明镜明亮的，而且呢，这口碑很重要啊。你看我只能这么说呀。所以，我是能给大伙讲课一天，我就得多给大伙争取一天的福利。另外，他这个风湿骨病患者不好过，颈肩腰腿疼痛病人肯定遭罪。我这么一合计呀，咱们别走。

0: 咱们这病别加重，别走不了，别动弹不了，对吧？所以呢，有这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起码你颈肩腰腿疼痛，你风湿骨病，你能没事儿。价格上呢，咱讲话了，没高哪去。这里边给你加入了梅花鹿骨，这治疗的更全面嘛。完含量上呢，比以前你用的也提高了2倍以上，所以这叫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自打我说那天开始，大伙天天问，什么时候能有啊？什么时候能吃上啊？都等着，都盼着呢。那我告诉你，今天终于来了，终于等来了，终于盼来了。咱们这加入梅花鹿骨的高含量的医用级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今天咱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如果说是保健量，能吃成一个月；治疗量能吃成半个月。咱们就直接一步到位，149一盒，十盒的这个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十盒的多给你两盒，拿20盒的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的多给你6盒，你就吃去吧。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价位呀，十盒才1490，治疗量够你吃大半年的，保健量呢也够你吃上1年的，合适。你现在你到医院，你拍个 CT 是不是还得400-500呢？那核磁是不是得600-700甚至700-800了？那没有2月还不一定能排上呢。你现在你上医院，你做一次推拿按摩，是不是也得200-300？现在一贴好膏药，都得50-60甚至70-80上百的吧？所以咱这次活动就特别合适。活动期间，咱们这个医用级的氨糖硫酸软骨素，直接一步到位的价格，平时不是这价，平时也没有啊。医院是298一盒，所以机会就这么一次。我再说一遍，咱们这个高含量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直接是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拿10盒的，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要是拿30盒的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10盒，特别合适。我跟你说吧，特别合适。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是加入了梅花鹿骨，是高含量的。咱们加入这梅花鹿骨高含量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这个价钱，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下来，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价位的。你想想，10盒才1490块钱，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这么便宜的，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加入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含量这么高，治骨病你得全面呐。所以机会就这么一次。所以咱们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你抓紧报名，争取咱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别最后瘫喽。所以这活动你把握住，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14-8899，400-614-8899，大家伙抓紧报名，赶紧报名。
1: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3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治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 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五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谷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十盒高含量梅花鹿谷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谷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
0: 就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在价格上，我敢说一点，谁家也没有，比谁家的任何一家都便宜。就加入梅花鹿骨谁见过，完你对比价值，比谁家都便宜。你要上网的，你到网上你去看一看，咱先别说含量多少，就氨糖硫酸软骨素上市面上，你可以去药房你自己去打听打听，你问一问，就没有100多块钱的。说100来块钱这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你市面你随便看随便找，市面没有这价位的，就普通的氨糖软骨素，有空你上药房你转一圈去，你打听打听，叫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的都得在300多一瓶，甚至400-500一瓶，没有100多块钱，没有。所以我敢向你保证，在价格上，咱们的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绝对是最低价格，这个我敢保证，就市面上没有100来块钱这个价格的。你买贵了你给我拿回来，网上一些品牌最低都得在278一瓶吧。所以你说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多便宜吧。第二呢，我向你保证的就是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的含量啊，我这人说话呀没有水分没有虚假，1:1:22，就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含量是市面上的2倍以上。无论你是什么牌子，无论你卖多少钱啊，无论你是几百的还是上千的，就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氨糖的含量，你可以对比，是市面上几乎所有氨糖硫酸软骨素含量的2倍甚至3倍以上。你看现在广告做的最好的品牌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价格，药房是多少？300多，价格是咱们这价格的3倍。但你看含量这块呢，有没有这个梅花鹿骨？肯定没有吧。而且就氨糖硫酸软骨素当中，氨糖的含量是 17.5， 我们这是多少？25。那17跟25差多少呢？他们也是高含量，你可想而知我们这个含量有多高。包括大伙以前是其他的一些品牌的，你可以拿出来对照对照，有的你像氨糖才10点几啊，11都不到，低的太可怜了。你说就这样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有什么作用？它吃上了能有什么效果？一点效果没有。你吃上了你都得骂什么玩意儿呢，对吧？你记住，治疗风湿骨病，第一你治疗得全面，所以光有一个氨糖软骨素还不行，得全面，你得联合治疗。就像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里边有氨糖有软骨素有钙，而且还得有什么呢？梅花鹿骨啊，因为去风湿去寒耐寒，能把这个风寒病根给它拔出来。第二，你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含量是第一位的，你含量这么低白给都不要，因为耽误病情，吃就得吃有效果的。就营养素这东西你记住，含量是第一位的，你不用先看价格啊，它贵点啊它便宜点啊，含量先放在第一位。 你治骨病吃氨糖选营养素，这含量是第一位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得吃那高含量的，这个高含量不是说下药多与少，这个高含量是你氨糖和硫酸软骨素是从什么动物上提取出来的，这个高含量不是说我多加一点啊就是高含量了，它在于你是从什么动物身上提取出来的。那些低含量的都是从什么鸡骨头上提取出来的啊，所以你说它那个含量能高吗？那高含量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你知道是从什么上提取下来的吗？你像这硫酸软骨素高含量的这些从鲨鱼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是从那个老黄牛鼻子里边那个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这是高含量的啊，咱老百姓一般不太懂，很多人呢上来就看价格啊，很多人看的就是便宜不便宜，这里边啊有道道的你知道吧。所以你看咱们有的时候讲话来说隔行如隔山，就这意思。所以我这么一说是不是大伙就明白多了？哎，是这么回事。那这个低含量的不是说下药下的少，是它这个原料采集是从鸡骨头上提取出来的，所以含量低。就像咱们有些人讲话来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对吧？什么意思？你看那骆驼瘦，但是人的那个框架在那儿呢，你那马再胖你那个框架小啊，讲话了骨架小啊，这是基础啊。所以你看你吃的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氨糖才10点多，有的那个氨糖都不到10，你像咱们这种高含量的氨糖能达到25，而且咱们这个是从梅花鹿骨从鲨鱼软骨当中从老黄牛那个鼻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那效果你说能一样吗？梅花鹿奔跑跳跃多厉害呀，那鲨鱼讲话了那是海洋深海霸主啊，对不对？全身的柔韧性多好啊，深海它也耐寒呢，那小鸡儿那啥玩意儿啊，对不对？你包括那老黄牛一辈子能干多少活，那是小鸡儿能比得了的吗？所以你就记住，治骨病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吃咱们就吃高含量的，低含量的多钱不要，没用。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吃上就有效果，正常不可能100来块钱这价格，咱们这个高含量的医用级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如果在医院是298一盒，在市面上至少得卖到500-600块钱一盒，因为含量在这儿呢。那给大伙的这个价格100来块钱，我说实话没有利润，就纯属于公益，纯帮大伙。那为啥我要这么干呢？我跟院长说了，我说你对老百姓的好老百姓是知道的，老百姓都能记得，我说氨糖硫酸软骨素给老百姓100来块钱一瓶，老百姓都高兴，可高兴了啊，没什么负担，吃去呗，这口碑不就是吗？人心得了谁都说你好，所以我们才有了咱们这次的医疗活动。为啥说咱们这次医疗活动合适呢？因为市面上啊就没有加入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而且咱就说这价位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也没有，我说实话没有这么高含量的，这么高含量的这么低的价格，全是为了咱们这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患者。我们从事这么多年的医疗，我说句实话，一般就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没什么钱，尤其患有这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啊，有一些慢性病在身的更没什么钱了，而且你的病还都是累出来的，那苦出来的，有钱能得这病吗？得这病都是累出来的，都是生活累的，干活干多了才得这么个病。咱们很多那个颈椎病那就是工作干活累的，常年到背的低头干活，有的腰肌劳损，有的椎管狭窄，有的是腰间盘突出，那就是累的啊！你告诉我有钱人谁去干这重体力活？有钱人谁干活啊？ 对吧？所以得这病的多数都是咱们没钱的人，都是苦人，讲话呢都是苦人呐，苦了一辈子了，那我怎么就不能为这部分人争取一下福利呢？我怎么就不能为这波人争取一把呢？我本身自己就是50后的人，讲话苦人一个，所以我特别心疼40、50、60这波人，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所以浑身上下一身病，那颈椎腰腿疼痛、膝盖关节炎、风湿，那不全都是累出来的？我太懂，我太知道了，就咱们这波人把苦和累全干了，那我怎么就不能为这波人争取100来块钱吃的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呢？我希望咱们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包括那个弟弟妹妹们，你今后啊关节不要再疼，别贪，别再受罪，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我作为一名从医40多年啊快50年的这么一位临床上的老中医，我发自肺腑的说一句，就你那个病，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最适合吃的就是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你信不信啊？你吃上几天就有效果，为啥呀？因为你的这个病它就是骨膜问题，就是关节软骨上面出问题了，你颈椎病，你腰间盘突出，你椎管狭窄，是不是你骨头关节之间的问题？那个位置叫骨膜，叫关节软骨，包括你那个股骨头的问题，你膝盖关节炎、滑膜炎也好、滑囊炎也好，那都是骨膜问题、骨头垫问题、关节软骨问题，包括那个风湿、类风湿侵袭伤害的，全是关节上面的软骨。人活动全靠软骨，你没有软骨活动起来，它不困难吗？对吧？它不疼吗？甚至它不肿吗？它产生积液炎症，最后关节变形了，人就瘫痪了。包括那个风湿类风湿，它伤害的全是你关节上面的软骨，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补充软骨。至于说什么止疼片啊、消炎药啊、封闭针啊、膏药啊、抹药水啊，能不能用？能用，但临时应急型，对吧？疼得厉害了，哎，我拿过来应应急。你要一直用，那就是掩耳盗铃了。因为颈肩腰腿疼痛，你这个问题就是关节软骨问题，就是骨膜问题，所以你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就对了，吃上你那位置的炎症一点点就消下去了，吃上你那位置的软骨就一点点的怎么的长出来了，吃上你那位置一点点它就不疼不肿了，慢慢就能活动开了。至于说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跟市面上所有的氨糖软骨素都不一样，在哪儿呢？第一，咱们是加入梅花鹿骨的，这个是国内首例，加的好处就在于梅花鹿骨去风湿啊，让你去寒耐寒不怕冷。第二，咱这里边这个氨糖的含量高，咱们这个含量高啊，比市面高出2倍甚至3倍以上，所以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是高含量，是真正医用级的。而且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治疗骨病很全面，属于联合治骨病，五效合一。咱们这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而且里边还有钙，还有名贵的药材梅花鹿骨，还有川芎骨碎补。所以针对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能消炎止痛，第二能壮骨，第三能治疗增生骨刺骨裂，愈合老人陈旧骨病，第四能消肿啊，第五能增长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顺畅。那你说好不好？在价格上，活动咱们说了，今天直接是一步到位的价格，149一盒，这一盒保健量能让你吃上一个月，治疗量你能用上半个月啊。那这一盒在医院呢是298啊，298一盒，那给到咱大家伙呢就是直接一步到位的价格149。 而且拿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再多给。

0: 你两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能多给你6盒，相当于115一盒，合适吧？你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10盒，那合100多一点儿，就特别合适了。因为你现在到医院，你排个 CT 是不是还得400-500呢？你做个核磁是不是还得600-700？啊，要大一点的医院，可能你还得等上1-2个月。你现在买一贴膏药，是不是还得30-50甚至更贵，100多呢？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活动特别合适。活动期间给大家一步到位的价格，机会就这一次。我再说一遍，咱们这个高含量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一步到位的价格149块钱一盒，拿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10盒。就咱们这个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这是真正医用级的，这是医院用的，就这个价钱，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下来，在哪儿你也遇不着这个价位的，在哪儿你也遇不到加入梅花鹿骨的。你想想，活动10盒才1490块钱，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这么便宜的呀，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这么含量高的呀，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加入梅花鹿骨的。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咱们有着风湿骨病，有着颈肩腰腿疼痛，你就赶紧报名啊，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别最后瘫了。所以这次活动你把握住啊，活动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14-8899，400-614-8899，100来块钱，大伙你去吃吧，合适。所以大家伙啊，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机会就这一次，记住了，就这一次的机会，错过了就没机会了。
1: 再次提示大家，本次梅花鹿骨氨糖的活动时间是5月11号到17号，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这个价位市场上同品质的你根本买不到，大家拿到手后可以照药盒自己对比含量，因此希望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我是来报名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来了。这个吧，我想订60盒的。因为啥呢？我啊要30盒，我再给我妹妹呢订这个30盒，这个挺合适的，我觉得。您能帮我挂个名吗，老师？
0: 可以。
3: 关键是什么呢？我就觉得这个活动啊，它太合适了。30盒呢，你还送咱10盒，所以说呢，我就觉得这110多块钱吃这个氨糖软骨素，它根本都不贵。你说就我这病啊，平时就是个怕冷，一到冬天呢就更不用说了，就好像进那个冰窖里似的。所以说啊，老师啊，赶紧给我们登个记呗，报个名呗。
0: 你放心吧，你这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我肯定不会给你落下的。你跟我说说啊，你是属于哪一类的关节病？
3: 老师啊，你看我吧哈，是风湿，每天的最害怕的就是这个穿衣服，这关节特别的疼啊。现在呢还都变形了，你说这可咋整啊？
0: 哎呀，时间长了呗，多少年了？
3: 对呀，都差不多20来年了。开始这我这手啊就发僵，完了吧还发木，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呢，那手就干脆就不敢打弯啊。
0: 神僵啊，神经现象
3: 啊，就硬啊。完了我就自己哈，老师我就揉吧揉吧，完了搓吧搓吧。

0: 完感觉吧就能好一点似的，所以说当时吧就没太注意，
1: 嗯，
0: 就认为这个是干活累的了。兄弟说
1: 那不是，属于啥呢，就是早期的风湿转换为类风湿，完了
0: 说
1: 你那个风湿是什么呢，是干活累的，是着凉了，但类风湿呢是因为你那几年免疫力低了啊，它这个类风湿它属于我们免疫系统疾病，免疫力低了
0: 啊，
1: 哎，完了之后早上起来出现沉降、小关节病变，对称性的。
0: 对，你说这咱也没找对路的，今天就问到您了。你说老师，你说我这严重的时候吧，啊，
1: 嗯，
0: 我就吃点那止疼药，它顶一顶。这几年呢，就越来还越严重了，它也没管事儿，你说的。你现在我这手的关节都红肿了，又开始还变形了。
1: 变形。
0: 啊，变形了，两头呢，这关节那两头哈，它细，中间它粗，
1: 对，
0: 哎呀，这急了，可老磕着了，磕着大媳妇，你说这遭罪呀，关键吧，这握拳那也不敢握呀，就连拿个筷子哈，老师我都费劲呐，我平时哈都不敢沾凉的，就上冰箱里拿点东西啥的，你说，我都不敢去拿去，让老伴去帮我弄去。这一年哈，老师，你说我一天365天吧哈，我就说没有一天他不疼的。
1: 那就是严重呗。
0: 你说到冬天呢，我这手啊，我就给他放哪里了？你说，我就给他放那个大热水盆里头去泡去。
1: 泡完
0: 了
1: 好点。
0: 哎，这就觉得舒服一点，松快一点呗。他就得点劲儿，好像是。
1: 是。
0: 我说还有个，你说我走路哈，这走了10来分钟，哎，我就觉得疼的就受不了了。
1: 哪儿疼？
0: 膝盖上摸哪都是凉的呀，
1: 膝盖疼
0: 了啊！大夏天吧，我还得穿个厚裤子，这尤其是变天的时候。老师，我跟你讲哈，就我比那天津一带啊，到底还是我这病啊，可遭老罪了。我跟你说，哎呀，就别提了。就听哪儿啊，要有说卖啥药管我这个了骨头的哈，
1: 嗯，
0: 我就去买来去试一试，就试了一个第三招啊。老师，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这该哪疼啊，它还是疼；该凉啊，还是凉。尤其是最近呢，这7、8年呢，老师，我就感觉哈，我还不疼多了呢。你说说，你看人家夏天啊，老师，人家穿个背心儿啊，穿个什么短裤啥的哈，你看我还就不行，就做不到。你说这咋整啊？
1: 就你身上出现的这病，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其实它就是我们这个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你要是关节软骨没有问题的话，你这关节运动灵活啊，它不会出现肿胀疼痛，甚至说不会出现变形。治疗上呢，那肯定咱们得修复啊，是不是再生我们的关节软骨。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啥呢，就是咱们说了，天越凉天越冷，变天我们就出现骨头关节的不适，甚至讲话了比那天气预报都准，说明啥，说明身体里边有寒湿，就是寒凉寒湿。那这种情况下咱们怎么办呢？那你就得用一些什么抗寒的、耐寒的，对不对？哎，就像我为什么我得穿厚实一点，穿暖和一点？其实你穿厚一点，穿暖和一点，它是抵御外界的寒。什么意思？就是你穿厚了，外边它寒凉、寒冷，它往你身体里进，它进不来。但是你现在是啥？你现在是身体里有寒。
0: 啊，
1: 哎，明白吧？为什么咱们有些人说，哎呦，就外边这个，只要一变天，我怎么就感觉这个身上冷？就穿多厚我也感觉冷，是什么？是你身体里有寒，你身体里的这个寒啊，在外界天气变化的时候，影响到它的变化了，知道吧？要不怎么？为什么咱们有些人说一变天，我这怎么就感觉关节发僵、发皱，甚至疼痛的？是外界的这个环境改变了之后，引起了我们身体内部的环境也要跟着发生改变了。所以你不光说啊，我要促进软骨的再生，那么还要干什么呢？抗寒耐寒，另外还得壮骨。光用补钙的没有用，光用止疼的没有用。说我可以把这些东西联合在一起用，可以，我这边补钙，这边止疼，这边消炎，这边活血都用，那咱身体又受不了。所以咱们现在用到的是一个全面的高含量的，你还得用医用级的。就即使说补钙，你也得用医用级的。你就记住，咱们现在是病，不是说我没有病，我为了预防，我随便吃，我吃啥都行。现在是需要去治疗，所以就必须得用医用级的。那咱们这个氨糖得达到20的含量才是医用级的。平时咱们用的17、8呀、15、6啊，甚至8、9个啊，啊，这个氨糖含量都不足20，都达不到医用级的，所以它这个效果就不好。这回呢，你用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首先第一，它是医用级的，含量在25氨糖的含量。第二呢，里边有梅花鹿骨抗寒耐寒。第三呢，有什么？有钙、骨碎补，它都能帮助你强筋壮骨。

0: 对，因为啥呢？十多岁的时候吧，这个我父母吧就做点买卖，我俩呢就跟着他吧，在南方呢就待了两年。
1: 啊，
0: 待两年在南方，他不潮湿嘛，条件也不好，就租了一个地下室。
1: 啊，
0: 那你琢磨琢磨，地下室它能不潮湿吗？
1: 那肯定潮。
0: 是吧？就当时吧，也没觉得咋地。那岁数大了一点呢，这我俩的关节不咋好了，就发现了。这前两天呢，我不跟他说了这个安排王古树了吗？
1: 啊，
0: 他说他也要买，可以啊。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呢，老师就是给我俩呀、都给咱报上。
1: 行，
0: 我在这儿谢谢你啊，老师。
1: 哎呦，客气客气啊。就无论说从预防还是说从治疗上来讲，我跟大伙说都合适。为啥呢？就咱们这个价格。就是你用那种不是医用级的，它都得一二百呢。咱这个是医用级的，完了价格呢，你要参加这活动，三十送十的，才合110多点。尤其是咱们本身已经有骨关节疾病的，参加这个活动，家里边亲戚朋友啊，有需要的，愿意用就用呗。它能让你骨头关节更硬实，让咱这关节灵活。还是我说的话，不疼，不遭罪，最后什么不瘫，这是最好的了。
0: 说的太对了，
1: 跟学生说一声，完了之后呢，直接报名就行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老师，我得
1: 没事，
0: 谢谢你啊。
1: 嗯，客气了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老师，再次提示大家。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安糖活动，仅需149一盒，买20送6，买30送10，仅此一次。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呀，这梅花鹿骨安糖软骨素总算来了。
1: 嗯。
3: 你赶紧给我订上30盒的。你讲了合成有可能就这一次，所以吧，这回我多备点。争取啊，把我的骨病治好了，省得遭罪了。
1: 的确，咱们要是有骨病的话呢，好好的去治一治，这是应该的。正好咱们今天活动开始了，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给你登记，给你报上名。
3: 关键吧，是你这个安糖软骨素吧，太好了
1: 啊！
3: 我听说是高含量的，还是医用级别的。
1: 对呀、
3: 还添加了梅花鹿骨。我听你讲这个能祛风湿、祛寒，我觉得吧，这个太好了。就你讲完吧，我也上我家就附近那个药房给你打听了，他们都没有你这样的，而且吧，我看含量也都不高，所以我就没买。然后这几天吧，就一直盼着你这个安糖软骨素来呢。这回吧，终于能定了。所以吧，老师，你给我订上那个30送10盒的那个，这一算吧，第一盒盒的才110多块钱，多合适啊！
1: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说，你比较比较。我们有句老话说啥呢？货比三家，不怕货比货。你一比较，你就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了。咱们这是医用级的，平时呢，一般你在那个药店，你买不到，因为药店门诊，它那个是属于普通养生保健的，啊，它里边的氨糖含量呢是低于20的，低于20的呢，它对于我们这个疾病，它没有很好治疗效果。你像咱们很多老伙伴。说也吃安糖软骨素了，但是吃完了之后没感觉这个骨头关节有缓解或者有减轻，为啥呀？它里边这个安糖含量低，必须得超过20才能达到医用级，医院才开始采购。所以咱们这个呢是含量高，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它的全面，怎么说全面呢？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就是为了驱寒啊，抗寒耐寒的，完又加入川芎啊，活血止疼的，又加入骨碎补，能够帮助我们壮骨啊，补骨的，那、还有钙，你看这些，那、不都是咱们一些上了岁数啊，我们有的风湿骨病患者所需要的嘛？所以你这一比较就知道了，这是一比它的有什么呢？含量，比它的这个全面性。第二呢，你再比比价格，有的那个氨糖可能含量在个9个左右，11-12个啊，15-16个。可能那个价格呢都200-300甚至300-400，咱们这个呢是医用级的，氨糖含量在25，啊，在医院呢是298，这是全国统一价格。但是呢，咱们通过这活动，你看，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拿30送10这一档，这一盒才合着110多块钱，多合适啊！所以咱说治病你要把握机会，把握机会了就是省时省力省钱，还有好的结果。一会儿我跟学。

0: 说一声，就给你订上30盒送10盒的。
1: 好，
0: 再跟我说说究竟是什么样的风湿骨病呢？
1: 我这就是风湿好些年了。
0: 嗯，
1: 我这应该也算是那个月子病吧。
0: 月子病，
1: 就是
0: 那就不好治。
1: 你年轻时候吧，我也不当回事儿。
0: 啊、
1: 就是那时候条件不好。就、
0: 嗯、
1: 你不干活也不行啊。
0: 对，
1: 我家吧，上有老下有小的、
0: 嗯、
1: 没办法、
0: 嗯、
1: 我就生完孩子一个星期我就下去做饭了、
0: 啊、
1: 然后我还得给他们洗洗涮涮的。我吧就40多岁那会儿吧，我就手脚冰凉、
0: 啊、
1: 就比别人怕冷、
0: 啊、怕冷，
1: 我穿多少啊也感觉不到暖和、
0: 嗯、
1: 我从50多岁开始吧，我这关节就开始疼，完一检查呢说我膝盖这块有骨刺了，然后回弯吧就是疼得受不了啊。然后最近这5-6年吧，我这膝盖变形了、
0: 嗯、
1: 就成那个 O 型腿了。
0: 哎，
1: 我在屋里走几分钟就得歇一会儿、上下楼老费劲了，一回弯就好像有个那个刺扎的慌，特别疼啊，就上下楼都给我疼了一脑袋汗，所以我很少出屋。就我家吃饭那个凳子都比这么长的要高、
0: 嗯、
1: 要不你坐太低的那个腿都一回弯受不了，
0: 受不了啊。
1: 对，就风湿这病吧，我觉得最烦人，因为他来回串着疼，今天腿疼，明天腰又疼了，
0: 是，
1: 然后天膀子紧巴巴的难受，夏天嘛还好点，到冷的时候啊，各个关节就好像缺油似的，活动起来可费劲了。就我这几年吧，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吃老了，都是吃上就顶事儿，不吃上就不行。之前吧，听一个大夫说骨病得补钙，哎呀妈呀，钙片我吃了2大箱子了，我没觉得啥太大的变化，现在反正我不吃了。老师你帮我看看，就是我吃你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这软骨素是不是就可以？
0: 可以，绝对可以。因为本身你这病刚才你就说了，其实你不光是这个什么呢，月子病啊，老寒腿呀、啊、也包括我们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啊，我们形成的骨关节退行疾病，就是有骨刺增生了，包括我们说关节软骨中间那个垫，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软骨滑膜逐渐的就磨没了、
1: 嗯、
0: 啊，俩骨头挨着了，裸了一动就疼、
1: 嗯、对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说我光去靠补钙，补钙补的是啥？补钙补的是骨头，就咱说那大骨头棒子补的是那个。你现在病变的部位在哪呢？是在关节里边，是关节软骨。
1: 嗯，
0: 所以你吃硫酸软骨素，它能够帮助你促进我们这个软骨的再生，就是使我们这个垫片能够形成，并且逐渐的增加它的厚度。就像咱在北方，你家是哪的？是东北的不？
1: 对，我家沈阳的。
0: 沈阳的，那我一说你就知道。就像咱说冬天以前穿那个棉鞋啊，你就穿上了那个厚底的，是不是还得垫点垫？
1: 对，
0: 哎，得垫上一双鞋垫。
1: 嗯，
0: 哎，为啥呢？就是为了减缓冬天和地面的这种接触，让它脚底下能热乎。再一个加上垫之后啊，它走起路来不那么硌脚。那我们也是让我们两个骨头之间那个关节软骨它能够变厚一些，这样的话呢有弹性啊。你是说我蹲下起来啊，甚至有的时候你看那小孩一蹦一跳的他不关节疼，对吧？有的讲话了，你就顿了一下戳了一下他都没事，你像咱这上岁数就不行，你关节软骨没了，两个骨头硬碰叮当的在一起撞，它能不难受吗？你想想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咱用这个氨糖软骨素，一是消炎止疼，二是促进软骨再生，再加上这个钙，它能够帮助你撞骨，还有这个什么的骨碎补啊，针对于陈旧性的骨病都有修复作用，骨裂呀、骨折呀，还有这个什么的穿胸活血止疼，这样一来的话，它不就帮助你把整个骨头关节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吗？
1: 对，老师啊，听你说完呢、我这心里边就有苦，我这病啊都跟我快半辈子了，我现在想啥呢？我就想着吧，哪管自己能照顾自己，不麻烦孩子们。
0: 对，
1: 我两个孙子吧，一个念大学，一个上高中。
0: 啊。
1: 正挣钱的时候，对我儿子压力也能不大吗？
0: 就一个儿子呀，
1: 一个儿子，我就想着不给他添负担，用点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让我这个疾病啊快点好。
0: 对，
1: 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登记上啊。
0: 行啊，咱这活动都已经开始了，我就直接跟学生说，给你报上名。啊，
1: 好，
0: 的确你这想法是对的，家里边就一个孩子，孩子呢有两个儿子上学，都是花钱的时候。
1: 对对。
0: 哎，万一说咱这上岁数的，再有个啥病。啊，再需要钱，那孩子负担太重了。
1: 对，
0: 所以咱这当老的，你这身体还真就得好好的。
1: 对，谢谢你老师啊。
0: 没事，没事。啊，以后我就跟学生说，给你登记上啊，大不了事
1: 的。好的，再见。
0: 啊，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本次梅花鹿骨氨糖的活动时间是5月11号。 17号，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这个价位市场上同品质的你根本买不到，大家拿到手后可以照药盒自己对比含量，因此希望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还有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让你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都特别大的话，很长时间一直觉得挺委屈的啊，心里头过意不去的话啊，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心理压力，甚至说给身体都造成很大的伤害的话，千千万万别憋着，憋着时间长了一定憋坏了啊。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有啥过不去，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对咱们心理压力是一个很大的缓解。所以说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

首先给大伙儿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从2008年开始播，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啊。一直以来呢都是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平台上和大家交流。那么如果是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在长春市内啊，因为我是吉林台嘛，所以说省会是长春市啊，在长春市内的话啊，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啊，调频 FM91.6 来收听。那么在这个吉林省的这个全省的各个城市当中都能够收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只不过各个城市转播的频率各不相同啊，转播频率各不相同而已啊。记住啊，咱们这个晚上7点到8点半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直播。如果是收不到这个调频节目的啊，省内的收不到调频节目的这些地区，就是调频覆盖不到的地区，就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就可以了啊，中波738千赫来听了啊。再有就是家里头虽然是吉林省的，但是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是外省的、外国的，就是听不到咱们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方，然后呢又特别喜欢听收音机，那怎么办？这在早些年压根儿就不可能，但是现在科技发达了，我们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在手机上下载，我们给大伙儿常年推荐的就是叫蜻蜓 FM 啊，在蜻蜓 FM 上您搜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蜻蜓 FM 上您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这个直播啊。那么同时呢，如果是你想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的话，就在这个蜻蜓 FM 上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大家记好，不是平常的长啊、哦、不是平常的长，是长短的长啊，谈是谈话的谈啊，就是叫小声长谈。您找到之后呢，就能够找到咱们播过的各期节目的合集啊，也就是所谓的专辑。那个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热门号，都是热门号。您收藏之后呢，您以后如果说什么时间我忽然想听听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您可以找到这个就听，而且它可以连串的听，没有广告啊，什么都就是没有。没有广告，没有其他的，这些就是全是干撸的节目啊。哎，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啊，参与我刚才已经给大伙介绍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欢迎大家。那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交流。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查找公众号，找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之后呢，把您要说的话得加关注啊，加上关注之后，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往公众号后台上发啊。你就给公众号发信息就可以，发上来之后您发完了，我这头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随时的呢可以进行交流啊，随时的可以进行交流。就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段时间啊，不是直播时间呢就交流不了，就是直播时间用这个公众号直接发，咱们呢直接就可以交流啊。啊，最后给大伙说的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这个中小这个号呢，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大家可以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得打热线，不能申请连麦啊，就是因为快手连麦，咱们广播直播的时候连不上啊，您就得这个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这是比较老派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交流方式啊。咱们公众号上有一位叫彩虹的朋友，您发的是语音啊，这个不要发语音，您要发文字，语音我这头听不了啊，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头的电脑是不可能给你开语音的啊，打字打个200-300字的字说一下就可以啊，或者说你就直接给咱们直播间销电话就得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这位朋友叫十三香啊，十三香给我们留言说：“小哥呀，说我有一天呢，边听咱们节目边搅和鸡蛋，哎呀妈呀，这背景音乐太适合搅和鸡蛋了，手速立马就上来了，可不是咋的？我想想啊，哎哎，确实啊，能搅起来啊，不但能搅起来，而且还能反正呢啊，先往这么搅，完再往那么搅啊，这个。”啊，太逗了啊！这个，另外我记得有一个专门那个讲这个这方面的老师曾经说过，就是搅鸡蛋的话，你不能正着搅、反着搅，那就搅坏了啊！就搅完了之后，那个就是叫均质嘛啊，均质做到均质不理想，就是这一块那块要搅的话，就一定要往一个方向搅啊，一直往一个方向搅，不要返回来再啊。啊，咱这还有这方面知识传送呢啊，科普啊啊，捎带着带科普当节目啊。好，继续来看咱们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七月啊，叫七月啊，说钟晓老师您好，我是包头的听众啊，这是我第一次给您留言啊，包头的听众，咱老听众特别多啊。说听您这节目啊，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感谢这么多年的陪伴。今天呢，想借您这开光的嘴，祝我闺女张艺楠啊，中考能超常发挥啊，考上理想的高中啊，也祝您节目越办越好，谢谢啊。包头我们的老听众特别多，因为当时当地的包头的广播电台，播咱们小人堂，他们播了好几年吧，得播三四年、四五年那样啊。好的，那非常感谢咱们这位老听众了啊，包头的这位老听众，那个感谢您啊，感谢您，这个同时呢也祝您的啊爱女啊张艺楠啊，另爱呗，就是啊张艺楠同学中考超常发挥啊，考上你们当地的最好的高中啊。

好的啊，这个可能很多人说，哎，那包头为啥还这么多那啥呢？这么多听你节目的呢？其实他这是有原因的啊，有原因的。是因为那个包头钢铁啊，包头是一座钢城，草原钢城嘛，包头是吧？那个当初最开始建设的时候啊，最开始建设的时候是鞍山钢铁去了多少万人我就忘了，反正以万为单位去的人。啊，所有的这个技术啊，技术人员、工人啊，所有的包括领导啥的，都是那个鞍钢去的啊。所以说，这个对东北的声音、对东北的节目，他们特别感兴趣啊。就是有朋友给我们留过言，他们是属于那个鞍钢的二代。我问他现在能有多少人，就是说咱们那个后代，连老一辈带后代能有多少人？他说这个不敢说，但是感觉30万应该能有啊。

好的啊，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啊，因为热线电话一直在接着，还是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不知道什么原因。总之热线编辑正在进行编辑啊。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还是继续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是延吉的老听众了，永远支持小声谈。我女儿李星辰马上考英语四级了，小哥祝愿她英语四级一把过呗，谢谢您了。哎呀，你家孩子就是首先来说不用祝福他也能过去，第二个呢，像英语四级这种考试，一年考两回了还是考三回了考四回了，你一年考好几回了，那孩子肯定能过去的玩意儿，你不用祝福啊，就不用祝福也能过，你放心吧啊。因为这是小考试啊，这是小考试，没必要啊，没必要。就像有些听众跟我说我家孩子小学六年级期末考试了，能不能祝他考个好成绩？你说你小学六年级就祝了，你这个祝福大伙都给你祝了，你到中考前祝不祝？高考前祝不祝？然后幸运能永远幸运吗？不能啊，还是关键的时候祝福最好一些啊。

好的啊，再次重复啊，再次咱们节目是正在直播的啊，咱节目正在直播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您现在如果说遇到了这个挺闹心的事儿，心理压力挺大的事儿，觉得过意不去的事儿，或者很迷茫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事儿啊，小哥敢做主，敢出主意啊！因为做这个节目，毕竟做了我们这个团队做这个节目做了18年了啊，做了18年了。我们最大的希望呢，就是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在您觉得心里最苦的时候啊，觉得心里最苦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最迷茫的时候，能够。

0: 作为一个朋友，首先倾听，首先是倾听您的诉说，其次呢，就是发表个人的主观的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观点，但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很主观的观点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一定要加长春的区号啊，外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加长春区号啊，哪怕是吉林省的，你不是长春地区的，也得加长春区号043，因为座机啊，座机跟手机它是不一样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继续来看啊，正好热线电话还是一直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哎没有名啊，一个小点儿啊，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小黑点儿啊。说小哥呀，老师你好啊，小哥老师也行啊。说您好，听你节目马上18年了，从小就听，听到现在还是爱听啊，祝小哥节目越办越好，谢谢您啊。这一晃你是上哪说理去，一晃做这节目做了18年了，你瞅瞅你。2008年啊，2008年那是一个夏天啊。阴差阳错的，我们策划了一个这样的节目，在领导的指导下啊，在这个领导的帮助下，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节目啊。一晃呢，陪伴大家18年了啊！一想18年，其实经常有朋友说，小哥那个非常感谢啊，就是我们这个青春的成长过程啊，您一直陪着我们啊。我也是从一个不是那么老的老头彻底变成个老头，满头白头，满脑子白头发了都啊。但是呢，这个其实我也非常感谢一直听咱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啊，因为广播的它的生存更重要的是有听众嘛，有听众嘛。那如果说大家没陪着我们啊，就是我们确实陪伴了大家，如果大家不陪我们的话，这节目也早都杆了，是不是、啊、那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是我们互相陪伴啊，共同扶持着走过了18年。但是这18年咱们想一想，当年的时候啊，当年的时候我们的通话啊是什么样的，是吧？然后后来经过10年的验证，经过15年的验证啊，现在是什么样的，对吧？也是我们通过这种验证增长我们自己的智慧啊，对人生有更多的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样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啊，我们共同相互扶持走过吧，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大家啊。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再次的我们继续来重复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小
0: 陈
1: 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你好，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应该是婆媳问题吧，我觉得是。就是
0: 怎么了？
1: 我们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就是结婚10年了嘛，然后将近11年吧，然后就是现在不就是现在是生完孩子了，刚生完孩子是3个月多一点点。
0: 哎妈，大龄啊。
1: 对。
0: 30好几了，要孩子。
1: 36周。
0: 36了，那你也挺不容易的，你挺厉害的啊。
1: 然后就是要孩子吧，也挺不容易的，因为都是做试管要的嘛。
0: 我能想象得到啊。
1: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啥问题都没有，因为就是我和我老公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结婚之后，然后要孩子嘛，要孩子之后就是生孩子了，生孩子，然后我婆婆和我妈就过去了。
0: 哎呦，
1: 就过来就来我家了。因为我们是在上海嘛，现在是在上海。然后他们就来，他们都来上海了嘛。然后那个其实吧，当时我妈也不想来，但是呢，我觉得我生孩子，我想让我妈在那边。
0: 对呀、啊，有这种感觉嘛？他那个害怕，他就娘家妈在跟前，还是心情好一点啊。
1: 对对，
0: 这可以理解啊。
1: 他年龄，我也知道他年龄大了，他年龄不小了，因为他已经77岁了。然后我老公就把他给接来了，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也不太，就是我的意思，我不想让我婆婆和我妈他们俩在一起，我怕他俩有矛盾。然后呢，我们就是坐月子，然后我们也请月嫂了。 请了两个月。

0: 月的月嫂嘛，当时还请了两个月月嫂，
1: 嗯，
0: 然后请了两个月嫂在的时候，他们两个吧还可以，就是说还行，
1: 嗯，
0: 都是东北过去的嘛，因为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一个长春的，一个吉林的，就是，
1: 嗯，
0: 然后。嗯，月嫂走了之后一个星期了，他俩就开始发生矛盾了。
1: 那、啊、他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啊。
0: 啊，对对，他俩生活习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嗯，然后就是他，我婆婆就是嫌弃我妈呢，就是说他啥也不干。
1: 嗯。
0: 嗯，然后就是他呢，反正因为我们是两室一厅嘛。
1: 嗯。
0: 两室一厅，然后当时是我妈和我婆婆和我妈和月嫂这一个房间。
1: 嗯。
0: 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在这个期间就是我婆婆住的就是另一个房子，
1: 嗯，
0: 她就是没在这个房子住、
1: 嗯、
0: 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她又那个我婆婆就相当于担起了月嫂的责任，
1: 嗯
0: 嗯，她就是又照顾孩子又那个做家务，我没做家务，就是说
1: 一直照顾孩子呗，是吧，
0: 嗯，就照顾孩子做饭，
1: 嗯，
0: 然后呢她呢就是不想和我妈住在一个房间，
1: 嗯
0: 嗯，他但是他就睡沙发嘛，
1: 嗯，
0: 他睡沙发，然后这一个星期呢，然后他就看我妈啥也不看，
1: 那来气啊，
0: 就是，他就有点，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就跟我妈说了，要就把我妈走了，
1: 嗯，
0: 要把我妈走，
1: 嗯，
0: 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嘛，
1: 嗯，
0: 然后这一期间他因为他俩的原因呢，就是反正我觉得我，嗯，我也就是也抑郁了，就是反正也就确诊了嘛，
1: 嗯、
0: 就是一去医院抑郁，中度，
1: 产后抑郁很正常。
0: 啊，对，然后就是，
1: 尤其你这个大龄、
0: 嗯，
1: 那个激素分泌水平更高，更不是更高，激素是恢复能力越是更差。
0: 嗯，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去打我妈，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然后当天我就买票，
1: 嗯，
0: 买那个火车票嘛，他坐了飞机，然后就买火车票，我就回来了。
1: 嗯。
0: 然后两个月多一点的时候回来了，回来之后呢？
1: 那孩子也跟你回来了呗？
0: 嗯，孩子没跟我回来，没带孩子回来。
1: 你有点虎了。你家孩子没有母乳是吧？
0: 没有，当时就没有、嗯、没有，嗯，就是
1: 你跟你妈一起回来的，
0: 对，我跟我妈回来了
1: 啊。
0: 回来之后，我妈没到一个星期吧，她就有病了。
1: 嗯，
0: 有病了呢，然后我就带她看吧，然后看完了之后，现在基本上是看好了。
1: 嗯，
0: 就相当于我已经回来一个月了。
1: 嗯，
0: 然后我对象呢，这期间呢，意思就是也一直让我回去，然后他也跟我说要分开住。
1: 嗯。
0: 他也知道了，就是他，因为我之前跟我婆婆有一些小的矛盾，也有偶尔，因为一年的时候也就见一面嘛。他也觉得就是婆媳关系，他觉得没啥问题。但是这次通过这次相处，他觉得，和就是丈母娘和这个女婿相处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个好相处。他也就理解了我婆媳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他呢，就是说，要分开住。他说要分开住嘛。
1: 你今天想问我啥？
0: 我想问的就是，我回去之后我该怎么面对我婆婆？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1: 人家给你伺候孩子，你不得感谢人吗？你面对个六饼啊，面对啊。
0: 那我婆婆就我婆婆。
1: 你婆婆呢？你妈真不干活，人伺候孩子，伺候儿媳妇，还得伺候老亲家。你让她走很正常，那就理所应当的事
0: 儿。是，我知道，但是
1: 你知道你为啥不干？你早就应该，你看不行，赶紧让你妈回来。70多岁了，她伺候啥呀？她伺候自己都费劲。
0: 对呀、啊，但是我关键我现在就我婆婆就是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婆婆跟我对象说要跟我唠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1: 唠，你就说我不懂事，我虎，你就跟你婆婆说我虎，实事求是说你真虎，这事出成虎了，孩子俩月扔一个月，你就扯淡，那是当妈能干的事吗？你说你们还都念回大叔的人，你都不敢我们这老农民，你可真差劲。
0: 对呀，这我就
1: 是。对呀、啊，真的，我不是说你。你说你们念回大叔咋寻念的呢？你说这学校不教这为人处事。
0: 对呀、
1: 啊，
0: 我就我家亲戚朋友也说你不应该扔孩子走。
1: 那可不，你给你妈送回来。你现在吧，我跟你说，找个褶吧，对不对？你二分钱包子也得有个褶嘛。你就说本来是打算给老太太送回来之后就回去的。哪想到老太太送回来就有病了，就是完我不照顾还不是那么回事，我给你整的，对吧？
0: 嗯，
1: 那我就给伺候好了，伺候好，现在我赶紧，你不跟我说我也得回来了，那孩子在家我能扔下吗？就说是搞这褶吧，明知道是褶也得褶一下了，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给哥打电话了，哥不能糊弄你，就这事儿出的绝对虎。 真的可虎可虎的了，不是一般的虎，对吧？我一听你们两口都是念大叔的人，您念大叔完了之后出这事儿，你说你多愁人。
0: 但是我真的当时，哎呦天！
1: 你知道你也跟你婆婆这唠，你说我抑郁症，你别雷我，我精神不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待一月，我好了啊。
0: 他就是我就
1: 你婆婆，你记住，
0: 我不知道怎么，我就不敢面子，我就感觉
1: 你婆婆，你记住，你就好话哄着啊，你就咱这么讲，他说树上那个结鸡蛋，你就说我明天昨天买鸡蛋带俩半啊，你就呼谁给你干活谁是爷，你记住，这个时候别讲道理，你就是讲有用，对不对？现在你老婆婆
0: 今天那个什么，
1: 你就记住，
0: 买
1: 我不是说我说这话不孝敬啊，不是说这话不孝敬，我就告诉你。那个现在
0: 快过母亲节了嘛，然后我也给我婆婆买衣服，
1: 对，
0: 今天给寄过去了，明天就到了。
1: 那个现在你老婆婆就是比你妈有用，你就填不住老婆婆，妈妈这头也被亏待就完事儿了啊。
0: 嗯，
1: 听着，你出这事出的不尖呐？这我你是没有哥，有哥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骂你，往死撅你的。你回到家我就得撅你，你回来你抱孩子回来都是一回事儿，你不抱孩子把孩子扔那头一瞅，这不虎吗？没过日心吗？这不是，对不对？
0: 我当时关键，我婆婆说她要看孩子，
1: 她看孩子也不能说他妈离开妈，你看孩子凭啥给你看？我宁可不用你看，那是我孩子，对不对？你这不是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整拧巴了吗？但是我能理解，这个虎劲上来是因为抑郁症。你回头你跟婆婆，你记住，现在婆婆有用，填不住啊，填不住。咱们不是说的孝不孝顺的事儿啊。
0: 嗯，
1: 听明白了吗？你婆婆有你婆婆
0: 找
1: 你唠，你就赔礼道歉，你就哭，你说我精神不好，你别跟我一样的啊、哦，婆婆，对不起啦，我给你买口吃的啊，知道不？
0: 那他说我妈怎么办？
1: 你说我妈，你说我妈确实不对，她岁数大了，你看回去有病了。我本来寻思回去给她送回去，我就要回来，结果回去有病了。你说她跑这儿来，说是伺候月，她啥也不干，那我也能说啥呢？我妈，你这么说呗啊，能学会不？
0: 那我知道，
1: 对，学会了，你真得学。你我说这现在你说这个学校啊，尤其念到博士、念到硕士啥的，你得教点这些玩意儿，不教真难整啊。好了，再见啊。
0: 谢谢谢谢。
1: 好了，不客气啊。好嘞。
0: 嗯，好。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6: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7: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5: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8: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9: 1厘米、3厘米，
6: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5: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0: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5: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6: 我们犁种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11: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5: 犁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闹心了，如果难受了，如果心情不好了，都可以啊，都可以现在就拨打啊，都可以现在就拨打啊。最起码像刚才这位女士唠唠嗑聊聊天，她最起码来说她不在死胡同里待着了，要不在死胡同里头，别人也难受，自己也难受，这不这么回事吗？然后再加上我还敢说，我也不绕着说啊，直接就说自己。就是我觉得你不对，那就是不对啊！我不绕着说，也不敢这块就和稀泥呀，说合了话呀，说一大堆，说完之后，咱们怎么讲，咸不咸，淡不淡的，其实挺没劲的啊，其实挺没劲的。我希望就是在您最闹心、最难受、最迷茫的时候啊，咱们那个有一起呢这种交流啊，咱这种交流，通过这种交流减轻我们心理压力啊。

好的，来看一下艳阳天。艳阳天说，这女的太有意思了，但是够坦诚啊，就是刚才那位女士啊，她确实很坦诚啊，确实很坦诚，她是真想解决问题啊，不是说就想，你没看她没说自己情绪怎么样啊，她就是解决这问题怎么解决，她真不会啊，她是真不会。是这样的，在这块儿啊，跟那个我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是你们是儿女也好，父母也好，给大家提一个非常强烈的建议啊，因为都是现在依旧还是独生子女多一些，就是面临着生孩子，独生子女多一些，这大孙子大外孙子一生出来之后都想往上上啊，都想往上上，这个给大伙提个建议，那个新鲜劲儿过去之后赶紧散开啊，头一个月没啥事啊，有的是，当然有的脾气不好的，那就头三天就开干的，但是大多数吧，就是月子期间就顶多闹点小意见不会太大，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啊，你谁，比方说谁是主力，谁是主力谁留下，那个亲近几天赶紧走啊，然后如果说你那个想看了你就来完之后该买东西买东西，给亲家买东西该买啊，如果说两个人是轮流着伺候孩子的话，那就比方说一个老太太一个季度啊，一个老太太一二三月份啊，老丈母娘啊，四五六月份老婆婆，那就是他们俩一定不要见面，就老太太上午走，老婆婆就是老婆婆上午走，老丈母娘下午来，就他俩别见面是最好的。为啥呢？咱说实话，咱们尤其咱们东北，女性在家庭地位当中是导航，是主导作用，这俩人啊都在家里头当主导作用，都当一把手，都当惯了，突然之间你到那块让俩人商量着来，那怎么可能，而且都觉得自己把自己孩子处理得好，我自己有经验，那没好，我跟你说啊，不是说这老婆婆不好，也不是说老丈母娘不好，都不是，就是因为这种机制不好。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你就听我你肯定不吃亏，要不然的话你像刚才那个你就非得整一块儿了，你整一块儿了那有好，就别说有一个不干的，俩都干他也干不到一块儿去。

真的不是说谁不好，而是说就是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女生人家在家里人家都是掌勺的呀、啊。都是掌勺，所有的都是掌勺的，你一般的都是家里头都是妈妈说了，最起码就算说爸爸在外边啊，咱这么讲，就算爸爸说在外边咱们讲呼风唤雨也好咋地也好，到家基本上他的生活也都得人家妈妈给安排，所以说他已经习惯了，说这孩子怎么带，老爷们怎么管，自己心里完全形成了一整套的方案，他习惯了，等那个也是那个也是，所以说两个都是习惯了自己的纲领、自己的文件、自己一套打法的，俩人在一起那一定是，那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他那头觉得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那有好。就是昨天说那句话，就是说你要有一块表你就能知道准确时间，这两块表都觉得自己走得准，但恰恰他俩又不是一个点儿，你说你听谁的？听明白了吧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今天被儿子怼的觉得挺憋屈的，我儿子高三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聊天儿，我问高考是两天吗，他说三天，我说语数外三个半天再加上文理综，没等我说完呢他就说三天就三天，我说咋安排的，他说三天就三天，不知道咋安排的，我被这种不耐烦给噎住了，一个午饭都没吃好，本来就是三天嘛，两天考试还有一天加试，三天就三天，给你解释啥，他一个高三学生咋没咋事呗，完了我又给他举，我又一顿噎，我家伙我今天晚饭又吃不好了，我跟你说孩子今天应该是上课，要么上课挨收拾了啊，要么呢那个跟班里头哪个小姑娘闹唧唧了，他稀罕一小姑娘，小姑娘稀罕他，俩人可能闹唧唧了啊，再有一个可能就是那个接课间操的时候打球打输了，这种可能都有，青春期的孩子你跟他俩较真就没有必要，这也得这也得会瞅点脸色，是不是也得会瞅点脸色，这玩意儿也不能说成天孩子就得瞅你脸色，不是那么回事啊，毕竟是他高考不是你高考，完了整的吧你现在状态跟你更年期了似的，你正常瞅你这样不像啊，这还没到更年期呢，你是不是早更了。

好的啊，这个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我跟你说，就是孩子考试剩一个多月了，你这十多年大牢基本上做的差不多了，剩一个多月到就要解放了，你就别寻这事儿，你就想啊，6月7号、8号、9号三天啊，你看看我说是三天吗？考完了你就彻底结束了啊。你就彻底解放了，你就开始放飞自我了，你就不用管他了。你那个等他考完试，没等他要出去溜达去的，你就赶紧买车票就走啊，买飞机票就走啊，你可得玩几天，你而且绝对不能带着他啊。你想想这事儿，你是不是就高兴就快乐是吧？

好嘞，这个继续啊，继续和大家说一下，那个我们直播是正在进行当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八幺。

85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所有的这个孩子马上要高考的啊，孩子马上要高考的，马上要中考的各位家长啊，小哥在这儿呢也多说两句，因为今年我觉得挺好，今年比那个去年强啊。今年这个三四月份的时候，这个高三家长型精神病爆发期啊，往这打电话的人特别多，现在少了。啊，少了，这说明呢，大伙儿对这个考试这个事儿啊，有了更深刻的认，或者说更进一步的认识吧。这届家长就不像上届家长那么焦虑了啊。当然，焦虑的也会有啊。就是说一下小哥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他能不能出息人啊，这个不取决于你的本事啊，不取决于你的本事啊，不取就不别听那个说啊，说那个啊，这个孩子这么教育，然后他就上了北大，那个孩子那么教育，他就上了北大啊，那都是扯犊子啊，不能这么说、啊，那都是扯牛宝宝啊，跟你说啊。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下，你想没想过啊，就是写育儿经验的。那写育儿经验的基本上啊都是女孩的家长，你仔细看看，你看看那书，写育儿经验的绝大多数都是女孩的家长。为啥男孩家长不写？是男孩不出息人吗？是男孩教育不了吗？不是。你明白吗？所以说记住了啊，咱们生个孩子啊，咱们生个孩子最重要的是活着啊，这不要说啊，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孩子活着啊，这就已经很重要了，可以了。第二，如果能健康那就更好了啊，一活着，二健康更好了。第三啊，如果他再能快乐，那就是顶顶好了啊，这个人生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说什么考上什么好大学啊，以后找个什么好工作，再有什么一个什么有没有出息，哎呀，那个主要取决于怎么讲呢，修为啊，就是那个功德。我跟大家说点迷信，取决于功德，取决于修为，取决于祖坟，哦，这个是他们家祖坟决定的啊，不是你努力决定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信小哥的，考得好了啊，那是祖坟长了红根蒿子了；没考好，那祖坟漏气了，那就是祖坟的事儿啊。所以说跟你这段时间提不提醒他念书，你这段时间提不提醒他考那个背书，提不提醒他算题，提不提醒他复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最关注的就是孩子，第一咱家孩子活着呢，第二很健康，第三他又快乐，那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家长啊，最幸运的家长，要一定要珍惜啊。考好考快还让他们家老祖宗去决定去吧，尤其妈妈们，他跟你又不是一个姓，他们家老祖宗定的，跟咱有啥关系啊。

看一下铁杆小米说这事还真是，各省的这个考试委员会确实考虑不周哈，咋就不给家长们写个解释说明，为啥考，为啥考三天，为啥这三天考，为啥不能请假啊？打几十万个电话解释说明一下多好啊，比如天气啊、地理位置啊、季风等原因呢、啊。

啊，工作他确实不到位。好的啊，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米说，另外啊，我们最新一期的反诈视频已经发了啊，吉林省网信办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吉林广播电视台中小工作室联合出品的，请大家注意防范，尤其重点告知给家里的花开富贵呀、上山若水啊，把告诉这些人啊，我们最新的反诈视频你去看一下啊。好的，招财猫说的，哥呀，你这么一唠，我觉得我这好日子也要来了，还有六年，哎呀妈，这六年难过呀，你将迎来比较难管的三年，啊，就是比较难管的三年和更加艰难的三年，但是你就挺住吧，六年过去就好了啊。

0: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想聊一聊我家即将高考的孩子的学习状态。前段时间呢，他每天晚上9点半放学都去自习室学习到11点，我再去接回来啊。我问他考得累不累啊，他说再不努力就晚了。我还挺欣慰的呢。但是最近呢，还有一个来月高考了，他反倒放学自习室不去了，五一假期课也不补了。我也不敢多问呢，就眼睁睁的从他一模校排100名到二模160啊。他说最近睡不好觉，我共感度不是160的话，基本上211没问题吧？那你上啥火呢？就是男孩子上蹿下跳特别正常。他这次160，那有可能就是说他高考那次排到50去都有可能。所以说你放松点，你放松，就你的精神病，你的精神病状态好一点，孩子就好了啊。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他考好考坏，考好考坏是他们家祖宗的事儿啊，是他们家祖坟的事儿，跟你个当妈的没关系，你还跟人家不是一个姓。你就管他吃管他喝就完事儿了啊。你没有那个能力啊，包括你的愿力也没有那么大啊，包括你的愿力也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就是他想咋地就咋地啊，他想咋地就咋地，你就是人家听你话你就多说两句，人家不听话咱就少吱声啊。反正你再挺一个多月也解放了啊。啊，抓紧时间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那个孩子的事儿啊。
0: 孩子多大了？
1: 25。
0: 啊，接着说吧。
1: 嗯。
0: 25岁啊。
1: 啊，25岁，那个大学毕业了，本科完了，那个实习也完事儿了。
0: 嗯。
1: 就是那个现在啥情况呢？就是跟你说，给他找个地方上班呢，他也不上进。
0: 嗯。
1: 完了，迟到早退。
0: 嗯。
1: 完了，人家给辞退了。现在就搁家也不寻思上班了，就天天就躺平打游戏。你说这咋整？你出招啊？
0: 这个真不好出招。这个真不好出招，因为啥呢？这个他是迟到早退，这你还没那个本事，完了还迟到早退。你要有那本事行，还没那个本事，对吧？
1: 嗯、
0: 这然后迟到早退的，就所以说这个孩子有点问题。嗯、这个问题啥问题？是小时候消的轻啊，还是说的？就是惯的邪乎啊，还是咋的？想咋地就咋地，还是人格不健全呢？这个就不敢说。你要是人格不健全的话，你就别让他一定要上班了，因为上不了。但是我估计咱家孩子既然能念完大学，不至于说人格不健全。你说是不是？那是惯的，对不对？那惯的话，那就别那就别惯他了呗，对吧？
1: 是，这他妈怎么惯着他？
0: 嗯，
1: 要钱就给钱。他妈他说啥他妈说啥，他妈管他妈要多少钱他妈给他多少钱。
0: 那不还是有吗？有就给，有就养着呗，是吧？比上社会上着货强，着货那比那钱花的更多。
1: 养不起呀，关键现在。
0: 那你看你媳妇不能给起吗？那就先给着，啥时候给不起啥时候再说，啥时候再说啊？
1: 啥时候再说？
0: 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个不是说的。你给我打电话说小哥这家伙就那什么，就到这嘎说两句完他就直接上班去，那扯呀那是啊。他这个状态，他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对不对？你要不你找大夫。

0: 上班不？
1: 好了，正常上班。
0: 你俩都正常上班是吧？然后你俩上班了，他就自己在家待着。
1: 嗯。
0: 是不是？那这个就是我的建议啊。
1: 嗯。
0: 我的建议就是你们你唠是不是？人家压根就拒绝跟你唠。
1: 对，你唠他不跟俩唠。
0: 拒绝交流是吧？
1: 不是，有时候就是唠吧，就是我们那个在外上班呢，给他打电话，我是那什么农民，
0: 嗯，
1: 就是反正在工地上，在工地我也不回家，
0: 嗯，
1: 打电话他也不接，有时候打电话说两句，说儿子你找工作上班啊，哎他就哼哈答应，
0: 嗯，
1: 上班我找工作，我找呢。
0: 那咱家不有地吗？
1: 有啊，
0: 有地就种地就得了呗，多种点地。他会不会种地啊？
1: 不会。
0: 那你种地前你得找着他，领着他呀。你不上班再不种地能行吗？以后就是这春天种完地了，今年秋收秋就得领着他，你必须给我干去。你讲话你给我开拖拉机也是啊，是吧？
1: 嗯，
0: 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我确实我上班领你你不出来，那在家你得干活，鸡鸭能裹住你裹背啊，在家躺着能行吗？
1: 嗯，
0: 对吧？让他养几头猪，天天早上起来给猪铲屎，你不出去干活，你在家这些活必须干，对吧？咱一个农村孩子，你装什么屁驴子？
1: 对
0: 吧？
1: 嗯，
0: 养点猪，养点鸡，养点狗的，那个给猪铲屎，给鸡拌屎啊，完了晚上还得圈鸡上架，是吧？
1: 嗯，
0: 这些活儿干到秋天的时候，就是咱们就联合收割机就省了，直接就拿镰刀让他给我嘎去。
1: 嗯、
0: 你家几场地啊？
1: 1场多地。
0: 一场多地，那你要是不使收割机的话，他也够干那十亩地呢，够干一阵子。我跟你说啊，
1: 干这边他也跟他干活。
0: 对，你就是叫他干就行。完了，家里平时那个扫院子啊，这个那个几点到几点干啥活，你给他安排好了。不干，你拿手机就骂他啊，天天骂他。干没干？干完了再说啊。你哪怕这个猪叫它喂的到秋天能杀50斤，你也得让它喂啊。
1: 嗯，
0: 就是这个，这是防止啥？我跟你说，
1: 嗯，
0: 啊，防止孩子到最后抑郁了。
1: 啊、
0: 嗯、啊，你这玩意儿不行，成天在游戏里待着和社会脱节了，就完蛋了啊。
1: 对，我现在不就怕这事儿，就愁这事儿呢吗？
0: 所以说得让他干活呢，那不惯的吗？也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有急要钱就给，也是那老娘们那样，那也没招啊。你关键你有不，你钱一看钱就没该你这儿啊，是吧？
1: 对对
0: 对，对不对？所以说你皇上不急太监急，太监急没啥用啊啊！哎、
1: 嗯，
0: 好了啊，
1: 哎，好嘞，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6: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5: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7: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5: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 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7: 你看这银杏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吸收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

0: 多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
0: 嗯。
1: 我今年吧65了。
0: 嗯。
1: 完事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
0: 嗯。
1: 完事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
0: 嗯。
1: 完事我俩吧有个儿子，今年也38了。
0: 嗯。
1: 完事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
0: 嗯，
1: 完事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他，
0: 嗯，
1: 完事一直就到现在，完事那个、
0: 啊、
1: 现在儿子也那个，
0: 那姑娘没跟你是吧？
1: 啊，
0: 姑娘没跟你，跟先方了？
1: 没有，闺女一直在我跟前儿。
0: 那儿子咋能不知道呢？都38了，他也不缺心眼儿。
1: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完也没拿这个事儿当。
0: 在你跟前儿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1: 知道是他姐呀。
0: 啊。
1: 嗯，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0: 同母异父的。
1: 对。
0: 那你告诉他干啥？他自己知道咋知道就得了呗。
1: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0: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1: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司机想告诉他。
0: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的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1: 那
0: 他们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她姐要告诉你告诉她姐，不告诉你不告诉了。
1: 她姐知道。
0: 对呀、啊。
1: 嗯。
0: 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1: 我呀。
0: 啊。
1: 那可没有。你
0: 瞅你像犯药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1: 那你那意思就是不用告诉。
0: 我问你，就这个事儿，师傅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1: 那不是，
0: 那你嘚瑟啥呀？你不纯属就嘚瑟吗？
1: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事那个家里事儿不是该告诉就得告诉。
0: 啥叫该告诉就告诉呢？你该告诉告诉你这事该告诉吗？这是不该告诉呢？
1: 啊，我就想呢，我就寻思
0: 吃点药吧，吃点药是不是？啊，你是身体不好吗？
1: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0: 那你们家犯着啥了？
1: 没有。
0: 这老娘们咋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朝西北磕俩头吧。
1: 这事儿，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0: 对啊，我就觉得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88、83、73、84了，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想法还可以。你65，梆梆硬是老太太。你今天犯属性吗？你这寻那些没用的。
1: 那就算我。
0: 没正事儿呗，
1: 不想了呗。
0: 你纯属没正事儿。
1: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0: 非得胖胖一段就好了。
1: 对呀、啊。
0: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1: 以前也没寻思过。
0: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1: 不是，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完事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0: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1: 他姐可包容他了。
0: 你都别掺和这事儿不行吗？
1: 好了，那我知道了。
0: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1: 没有。
0: 那你上坟了？
1: 没有。
0: 所以我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1: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家的。
0: 自己的事儿在家，自己在这乱寻思一些没用的。
1: 没有，那还没有，就是说吧。
0: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30年都没啥事儿。
1: 没呀，
0: 所以你说你寻思你
1: 就以为是啥的？我这孩子都那老大了，
0: 孩子那么老大，要知道早都知道了，用不着你说。
1: 行，那我知道了。
0: 你说你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儿吗？这不是啊？好了，
1: 哎，
0: 行，我不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你，再给你说点血来的。
1: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说也说那个告诉孩子。
0: 行，别说了，没事了，别说了啊。
1: 哎，好，
0: 听我的吧，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1: 嗯，哎，
0: 再见啊。

0: 你这个事儿你别看我吓唬他，你自己都寻思寻思，你为什么一定突然之间就有了个这个想法，就特别没有来由。一般的来讲，人都说人老人要没了，人都是老人觉得自己呀，我那个觉得好像也就是一半年的事儿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一些事儿啊，就是别烂肚子里啊，或者说别让这个蒙在，别让那个别人蒙在鼓里，因为我知道这事儿嘛，到时候走的时候带着这个走也不太好啊。就这样的话呢，所以说有些老人呢，就说我交代交代事儿吧啊，那就是这个啊，他不是你亲爹呀 啊，或者说这孩子不是你的啊，怎么地的，这种相声里就经常有这样的事儿嘛。这个他65，你听他说话唠嗑，啥毛病没有？啥毛没有，突然之间有这个想法，你不令人怀疑，是不是看短剧看多了，看那个大家族的那个什么玩意儿看多了，你们家那家没有人那玩意儿啊哦。有啥样的呢？我知道啊，就这个是合理的，就是那个就是比方说那个小孩刚生下来啊，生下来之后就送人了，送人了呢，经过了两个中间人啊，一个知道这家，一个知道那家，这个大伙儿知道吧？就不是买卖儿童啊，这个大伙儿就是咱们小的时候有这样的，就是比方说这家的姑父啊，给了他自己的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呢交给了自己家的侄儿。但是呢，这个姑父不知道这女同事给他侄儿了，然后这个女同事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那个，就是姑那叫堂侄呗，家里头孩子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隐秘，啊，这俩人没一个，这俩人没一个，但这个就永远都找不回来了，啊，永远都找不，就这么回事。但是呢，等这个老头啊80来岁了，啊，老太太也70多岁了，这俩人。就那啥了，这俩人寻思寻思说不行，这就咱俩知道，咱俩有一个没了，他们就都不知道自己身世了。所以说呢，这个到了人那孩子都成人了，挺老大的了。然后呢，这个老头和老太太商量说的，咱们要够呛了，那个也活不几年了，就是赶紧把这事儿，你到底是给这个孩子给谁家了？完了，老太太，你如果人老太太不同意说，那他也不知道，那说那我得回去问问去。完了回去找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外甥家问一下，说的那个人家那个老头那头说的，人家亲妈那头亲爹那头有这个想法，说的让你们见个面啊，说的我们俩要走了就谁都就永远一辈子都找不着了，是吧？然后人那头说那行啊，挺好的，那既然都已经这样了，那就认一下吧。这样的话，这老太太和老头才确定说，那咱俩哪天给这些人都聚到一块儿啊，他把他找来了，然后两家见个面，抱头一顿哭，哭完之后算多门亲戚，啊，要不然的话，老头和老太太要走了之后怕死不瞑目，对吧？这种情况是有的，啊，这种情况是有的，而且呢，我也是知道的，啊，我也是知道，因为我做节目年头多，你知道啥事都能经过，啥事都经历过啊，做了18年这个情感类的节目了，确实是，而且我知道的都是真事儿。啊，都是真事儿，所以说那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老头80来岁了，那是咱都讲说没，有可能卡根他就没了，那这个事儿就永远谁都不知道了。所以说，人老头老太太有这种想法是对的。那他这个你说那玩意儿干啥？人那姑娘自己不是不知道，姑娘都知道。一旦你没了之后，姑娘想告诉他弟就告诉他了，咱俩不是一个爹的，我是那个妈带过来的，你都不知道就得了吧，用你说吗？对不对？啊？说突然之间有这种想法，明显就是有点奇奇怪怪啊。来迎接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哦，我是那个夫妻感情的事儿。
0: 啊，怎么了？
1: 我是84年的，我老公也是84年，我俩结婚18年了。
0: 嗯
1: 嗯，然后呢，现在出现就是我老公属于那种精神出轨嘛。
0: 嗯，
1: 然后其实实际上的证据我没有找到，就是他就是跟别人聊天了，然后 聊天记录我没有看到，我发现他收养我了，对我父母冷漠了，然后我就开始查他手机的，然后他就是打王者，已经打了8年多了。
0: 啊，就是跟那女的打王者呀、啊？
1: 对，
0: 那意思吧？你说我打王者打12年也行啊，跟这个跟这有啥关系？他是跟那女的他们掐火打过打王者呀、啊？
1: 他打王者就是主 CP， 主 CP， 然后那个加好友，然后微信聊天儿。
0: 啊。
1: 嗯，然后那个其实他以前也有过，就是跟我是农村的，
0: 嗯，
1: 然后那个家里就是跟我们街上的人打麻将，然后加好友聊天啊，然后被我发现了，我就给他删掉了，跟他吵架删了，但是我没有往心里去，然后就生几天气就过去了，我觉得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然后后来孩子4、5岁的时候，然后家庭条件不好，我妈就让我出去打工，然后我让他跟我去，他不跟我去，然后我给外边打工半年嘛。然后那个他在家里喜欢一个小女孩，就喜欢的就不得了，那小女孩都不跟他还失恋了。然后后来他跟我说，他说的你回来吧。这他风言风语的，他说的他受不了了。然后别人跟我说，他说两口没有说分开这样过的，不能听你妈的，你得回家，你要回要出来打工，应该你俩一起。然后这样我就回来了。回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过的，然后我就发现这事儿，我就原谅他了。然后后来又发现他跟我一个街上一个女的，然后删了又加，是我删的，他又加，然后我急眼生两次气又过去了。然后
0: 那你这一直能过去，那你还生啥气了？你过去就得了呗。那现在这个游戏里那好友那算个啥呀？算个六啊？那游戏里生孩子都20多岁了，那有啥用啊？
1: 不是游戏里的人，他也有附近的人，具体跟谁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看到，就是
0: 你今天想问啥呀？我就。
1: 然后我发现他对我父母冷漠了，然后对我也疏远了，然后我就发现为什么这样呢？我就发现他又开始聊天聊人了嘛。聊人了，然后我就查他给别人转的红包啥的，就是看到他给别人就是已经维持4年了，都给520啊5521啊，就是钱都没多少，但每个节日都发。然后我爸妈
0: 他挣钱吗？
1: 条件不好，农村的嘛，然后那个就是有地，然后养牛，他挺能干的。家里啥事呢，都是他去办，我内向。

0: 啊，然后呢，我不喜欢接触人，我每天我就是在屋子里收拾屋子、洗衣服、做饭，然后呢，就外面的活我能干我就干，不能干呢他就不指着我，啥都听他安排。然后因为这个事儿，然后我俩吵架，然后我妈借了我俩30多万块钱，然后她对我爸妈冷漠了，我这点我得受不了了。
1: 你
0: 我觉得
1: 妈
0: 她
1: 借你们俩30多万，那咋不还呢？
0: 因为养牛然后借的，但是现在还不上这个
1: 是
0: 钱。
1: 你借他，是你们家借你爸妈30多万，还是你爸妈借你们家30多万？
0: 我爸妈借我们家，因为就是家里他家条件不好，然后一直我爸妈维持这个，就是扶持这个家，
1: 不是，
0: 然后
1: 咱
0: 这
1: 俩
0: 钱
1: 说
0: 我。
1: 反了，咱俩说反了，就是是他该你爸妈钱，不是你爸妈该你家钱，是不是？
0: 对，是。然
1: 那
0: 后
1: 反正
0: 我
1: 现
0: 就
1: 在
0: 想，
1: 还不上了。
0: 对，现在是还不上，但是要是东西都卖了的话，也能还得上，能给我妈这个口子能补上。然后，但是他这个态度哈，然后就是。我妈脑出血，然后在医院的时候，然后那个她，我就感觉她像个就像局外人一样。然后呢，我说你去休息一会儿，我看着嘛。然后她竟然跟她的 CP 网友打游戏，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反正我就知道那时候我俩老干仗，她对我很冷淡。然后
1: 你打游戏，这个东西我听不明白啊！就是打游戏，他就打游戏，乐跟谁打跟谁打去呗。你查他这事儿干啥呀？
0: 因为我看他对我态度不一样了，然后
1: 那态度还得咋一样呢？那玩意两口过日过18年了，不一样了。那你认为他黄了？你认为就你们俩就得离婚了？
0: 我就觉得
1: 这个同志，
0: 他
1: 你
0: 就
1: 不用多说了，你不用多说了，我先听明白了啊。那个，你这个情况啊。你这个情况，你给我打电话信着我了，我非常感谢你。但是你这个情况，你需要看病去。
0: 你说我有毛病了是吗？
1: 对，这个我听出来了，你这个你就你你特
0: 我
1: 特
0: 这
1: 别焦虑，
0: 心里
1: 而且这个焦
0: 是
1: 虑
0: 焦虑
1: 来
0: 的。
1: 源不重要，你应该是从年轻前你就这样。你那个你这样，你听我说啊，就是你的这个生活当中只有他这一个人啊。
0: 是的，
1: 只有他这一个人，所以说你就会非常非常焦虑。你成天盯着他，本来他很正常，结果在你眼里都不正常了，
0: 我就
1: 啊！
0: 觉
1: 所
0: 得
1: 以说
0: 他变心了，
1: 他跟你俩过日子过得也老累挺了得
0: 真的
1: 特别特
0: 他
1: 别。
0: 是挺累的，
1: 他没给我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我跟你说，我能把他说的哇哇哭，他肯定得
0: 他
1: 成的
0: 是
1: 累
0: 挺
1: 挺
0: 累的，
1: 了啊！
0: 他累挺，他说他太累了，我天天找他
1: 对，
0: 干仗，
1: 就是这
0: 就
1: 样，
0: 是一
1: 就
0: 开
1: 你
0: 始
1: 这种
0: 头
1: 人。
0: 疼，
1: 所
0: 我
1: 以
0: 天
1: 说，
0: 天找他干仗，
1: 你听我说吧，你这嘴也够快的了，哎呦天哪，你那嘴比我手都快，哎呀！你那啥吧，你那个你听我话啊，就是出去溜达溜达，看看大夫，啊，看看那个你要是咱们长春的吧，你看看这个上六院呢，还是上那个医大医院的心理科啊都行，你去完了之后那啥，你那个开点药也行，问问大夫咋整。哦，你这有问题了，我一开始没听出来，一开始你说的都挺好的。啊，很挺好的，但说到后来，我忽然意识到了，忽然意识到你这是你自己逼你这，就你这属于啥呢？就是我忽然想明白了，你记不记赵本山那小品？那个宋丹丹说赵本山说你这是屋里憋屈型的，你这
0: 憋
1: 不
0: 出毛
1: 是
0: 病
1: 什
0: 了是
1: 么老年痴呆型，也不是什么，你就是屋里憋屈型的，你这人性格嗝屁呀，你属于嗝屁的一个人，然后呢，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又身体激素又发生变化了，你得需要治疗了，但你自己不知道啊。你听我话吧，要不然的话，你这样的时间长了之后，尤其再过2年，你今年40几？
0: 我42。
1: 42，你要到47、8，你能把人作死。我跟你说啊，听我话，真的，听我话吧。你去看看病，吃的，而且你现在呢，不，你看，因为你前面说的特别好，所以说你不是特别重，不是特别重的话呢，你就是赶紧治疗，赶紧治疗的话呢，效果会很好。听我话啊。你这
0: 天
1: 个
0: 哪，
1: 问
0: 我这有
1: 题，
0: 毛病了。
1: 那个问题不，就是说你家老爷们有毛病。我说他给我打电话的话，我骂他一顿行，但是不像你想的那么严重，而且是你的这种焦
0: 我
1: 虑。
0: 想的，我把这种事想的太严重了，
1: 对，
0: 我就
1: 你
0: 想，
1: 没发现你特别邪门吗？
0: 我就想，你要
1: 真的，
0: 因为 CP 跟我急眼了，以后等我50多岁离不开你的时候，你不定咋对待
1: 我跟你
0: 我
1: 说，
0: 了。
1: 你现在老邪不知道啊！好了啊，哎，好了，再见
0: 谢
1: 啊，
0: 谢你，再
1: 好嘞。1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我们来看一看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哎，
1: 你好，电
2: 小
1: 话，
2: 生哥，
1: 哎，
2: 哎，
1: 电话
2: 你
1: 接进来
2: 好，
1: 了，我是钟晓啊。
2: 我就是跟那个我媳妇儿离婚2年了， 完了之后孩子就是说当时。

0: 提出来了，他就是由他代养，啊，完了我就是一月拿3000块的抚养费，啊，完了之后这代养我就是跟这孩子就是现在就咋的呢？晚上，12点多都1点，他不睡觉，就看手机，看那个短视频，找他妈呢，完了我寻思你说。这孩子，我寻思把孩子，就是说能，领回我这块来，完孩子还不干，完了之后孩子就是哪也不同意。
1: 你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就是说离婚已经2年了，离婚的时候人家孩子选择就是不跟你，人跟他妈，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给抚养费也就是了，其他的不用你管。你多长时间能看一次孩子？
0: 现在就是看不着啊，
1: 现在看不着
0: 孩子不见我，
1: 孩子不勒你了，那你混得很差呀，那人都不勒你了，你还管人家晚上看不看手机？你这心咋那么大的呢？你不扯呢吗？你自己是没找着对象啊？你这2年没找对象吗？
0: 没有啊。
1: 就是他看不看手机，人家勒都不稀罕勒你，你还管人看不看手机？你就相当于自己粥都喝不上，管人家能吃饱大米饭呢，这不是吗？
0: 就是那咋的呢？
1: 就上你这块别说晚上看手机，上你这块就得白天看手机，找不着人都。那在那前在他妈那块看手机就算不错的了，你能管了是咋的？到你这块就能学习好啊，就能上清华呀？你这不没事闲的吗？这不是喝酱油耍酒疯的吗？把你给闲的吗？你人家不跟你，那你的义务你就给抚养费。那你想看的时候，咱这么讲，如果说人孩子乐看你看看，你不乐看你自己该干啥干啥，哪凉快哪待得了。
0: 他就是晚上就是说
1: 用不着你，我现在我都明白你媳妇用啥跟你离婚了，你太磨人了，你知道吧？跟你在一块儿的话，别说半夜看手机，半夜摔手机都。那啥，你写写，你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觉得到你跟前就学习好了，到你跟前不如那头呢？那你媳妇是不是叫你磨走的？
0: 那是。
1: 那肯定是啊，那不用你说，你听这事儿就是，肯定是你媳妇肯定是受不了你磨了，跟你离婚了。你姑娘受不了你磨，赶紧不乐了你赶紧的吧，你要有好样，你找个对象吧，行不行？能不能找着？是不是找不着？找不着，看看谁能给介绍一个啊？
0: 就是说
1: 你现在挣不挣钱呢？
0: 挣钱。
1: 挣钱，一月挣的够自己花，也够养回家人家的。
0: 差不多。
1: 那差不多，多挣点呗，多挣点呗啊！你要说真说的关心姑娘的话哈，你就把自己活得有个样。你小米都说先生，你意识到你现在精神头了吗？你瞅你说话丧打游魂的。谁乐跟你在一块儿？你还得关心这个关心那个，你完死磨人的啊！
0: 那孩子他不
1: 用不着你管，在你跟前的话，不如现在呢。
0: 上初中，
1: 就是孩子现在的状态是最好的状态，要在你跟前就完了，彻底完犊子了，知道吗？
0: 那你说不就天天看手机，到时候这不影响那啥吗？影响学习。
1: 但那孩子能看手机都不错了，就你那孩子，你那孩子没出来磨人了，就挺好的了。
0: 我他妈反正现在就是说，不一定那啥呀，就是。
1: 你别管说人家咋地，人家连勒都不乐勒你，你还拿自己当盘膏药呢？啊？
0: 那
1: 自己不招人嫌，不知道吗？
0: 他也不见我呀，孩子。
1: 你不见你就对了，见你就孩子活不了了都，快点拉倒吧，你自己能过日，赶紧找好对象去，听着吗？找一个啥呀，嘎嘎厉害的，你一急眼就能削你那样的，你这样你能过了？但凡脾气好点，跟你俩过不了，知道吗？那好了，再见了。哎呀，我天！
0: 好嘞，谢谢。
1: 哎呦我天！打进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2: 哎，郑强老师，那个我是23年毕业的大学生，然后现在在一家自己， 现在在私企工作，然后我是通过我一个亲戚介绍来这家公司的，然后亲戚在公司里当一个小领导，然后之前我来的时候我就在他手底下工作，但是因为一些工作变动的原因呢，我就调到了另一个部门去，然后另一个部门的领导呢，他对我亲戚他就是他俩之间有些矛盾，有些不满，经常有的时候我的这个我亲戚，我和我的亲戚在公司里表现的，就是我亲戚称的职务，我俩没表现出来什么，我俩走的也就是不是很近，但是那个现在的领导经常的就跟我就是骂我的亲戚，说他怎么怎么不好，然后进来两个月的时候吧，就是我发现我现在这个领导在我身上，不论是大毛病小毛病的，他就始终找毛病，然后他也骂我一些不好听的，有的时候我的同事都觉得我特别委屈，有的时候就是有一次我写了一个五六天的文件，写完了好不容易写完了，就因为一个签名不对，把这个文件让别人改，后来我五六天的劳动成果就是别人的了。
1: 那你咋不找呢？你凭啥呀？
2: 我寻思毕竟是我的顶头上司，
1: 不好使必须跟他磕。
2: 我现在就是怀疑是不是，就我现在的领导知道了我和我亲戚的关系，拿我当替罪羊。
1: 你那个这样，你听我跟他说，这个小兄弟，因为你刚参加工作，你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你知道吗？就是你现在就去找你那个亲戚，你问他现在应该怎么做，啊？
2: 啊，找他。
1: 你就跟他说，你说现在这小子一天天的，说你们俩之间肯定有矛盾，一个是当我面骂你，我没法说，对吧？第二个，现在开始找我毛病，我咋跟他磕？你现在就是你，只要你干活，你记住，你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你到这个单位来，你是奔你这亲戚来的，你就得跟他一伙儿。
2: 是，
1: 知道吧？他要敢跟你俩，就说把你的劳动成果，你证据留好了，你直接就告他去，知道吗？这你记住没有？谁给你整来的，你得知道。然后对立面，既然说没有对立面，咱尽量，咱一小孩跟谁对立面都没有必要。但既然有对立面了，谁也别怕，他能把你咋的？顶多我就在不在这干了吗？还能咋？在哪我吃不吃一口饭？
2: 是。
1: 你能把我咋的？所以说你现在，你今天晚上我有点晚了，明天就找你那个亲戚，你说你是叔也好，是哥也好，你说现在我在这头有这么个情况，他拿咱们哥们儿不当回事儿，而且跟我俩装屁驴子，就这事儿。这个事儿我在这块我应该咋干，你告诉他，完了你干之前你跟你亲戚说，你跟他说，你说那个我要磕他了，或者说我怎么磕，磕到什么程度，对吧？听不听明白？
2: 我现在听明白了，我现在就一直处于一个忍气吞声的状态。
1: 你别在这装屁驴子，就你记住啊，就是你记住，因为啥呢？他不像说什么呢？不像说的，哎呀，一个朋友，比方说他给你招进来的，是吧？他给你招进来，你们俩先认识的，跟那个没不一样。你们俩亲戚这玩意改不了。你要在这个单位，你跟亲戚没处好，跟他好了，叫人别人看不上你，看不起你，
2: 对
1: 吧？
2: 对
1: 不对？就是叫人也看不起你。然后你要说的跟这个亲戚假装不认识，你假装不认识，你也得办有利于你的亲戚的事儿。你不能真就不认识了，那不扯呢吗？那你啥人性啊？
2: 是，
1: 所以说我告诉你，就是如果说他俩真渴起来，你宁可当一条咬人的狗，你也得给我往上冲啃去。年轻我怕啥呀？他能给你当一辈子领导是咋的？顶多当三年五年的，三年五年之后他能咋的？你怕啥的？不用害怕，只要咱们做，首先第一点走的正行的端，咱们不整那些狗狗嗖嗖的事儿。但是你哭了我，你欺负我，肯定不好使，必须告他去，必须让大领导那告他，让大领导知道他是个什么玩意儿。知道吗？你不祸害我吗？你看我祸害你试试。然后怎么告，怎么做，问你亲戚，有的是路数。整不了他可得了。
2: 是，对，
1: 听明白了吗？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为啥我马上就告诉你，因为我但凡有一条别的路可走，我都会让你走别的路，不会走这条咱们一小年轻的没学啥知识先跟人对抗的路。你现在无路可走
2: 啊。确实是的，
1: 没有任何中间路线可走。所以说既然没有任何中间路线可走，我不妨当一条狗。明白吗？
2: 你
1: 祸害
2: 我，
1: 咱这么讲，我因为就是你就跟你亲戚说，哪怕你这亲戚把你卖了你也得认，为啥？我问你来的。是吧？认完顶多我就不在，我就不在这干了，还能咋？我在哪不吃一口饭吃？我24岁，我怕啥？但我能让你整我吗？而且 你在这块，就是如果说他们俩真是关系不好，他又知道你是他亲戚，你表现的再好都没用。
0: 嗯，对，
1: 你还不如就在你亲戚那头表现好点了啊。
0: 嗯嗯，
1: 记住啊，记住小哥跟你说这句话，就是咱们到这儿来学知识为主，学能力为主，我们不想参与任何事儿，但是你拿我啥也不是的话，我你绝对不好使。首先一点，我们走的正行的端，我们没有猫腻儿，对吧？我们没有什么猫腻儿，我们没有这个说的这个贪赃枉法、贪污受贿，对吧？这些事儿我们都一个小孩，你上哪能有去，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那你整我的话，那对不起，咱们这么说，那你抓蛤蟆，蛤蟆还咬你一口呢，是吧？
0: 是。
1: 对，这事儿你明天你就找你的亲戚，你把你的所有的情况你跟亲戚说。
0: 嗯，好嘞。
1: 你就说这事儿我应该怎么？他说你先忍一段时间，我这头现在有点啥事需要处理，那我就忍着，对吧？他说你磕他，对。他说你磕他，那你就再你就记住啊，你就问他，那哥我咋磕他，或者叔我怎么磕他，在什么情况下如何磕他？你叔肯定告诉你，那你就搜集好证据，就像你说你写了四五天的代码，他叫别人改个名就改成别人的，那你不磕他？我惯你那脾气，我是惯孩子家长吗？对吧？
0: 是。
1: 这整好证据完了就往上告他，不是这出门，你得往那个老总长那儿告他去，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所以说别受委屈啊，咱东北孩子受多委屈吗？
0: 嗯，
1: 好了，再见啊。
0: 哎，好嘞好嘞好 嘞, 好嘞，谢谢钟声老师，
1: 不客气啊。
0: 哎，
1: 好嘞，哎，好嘞，
0: 哎，
1: 咱们节目啊也是说着唠着的接近尾声了啊，接近尾声了。我们代表今天我们的编辑穆轩啊，实习生南希啊，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嗯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煽醒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8: What's yours？
7: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9: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不沐春风不遇你，作为《水龙吟》的主题曲，在柔情与宿命之间织就了一首交织的史诗吟唱。张靓颖与刘宇宁的对唱，让这首歌呈现出双重的独特质感。一方清透如雪，带着未融的冰凉与执念；另一方低沉浑厚，如山川间的回响与守望。两种质感的结合，产生了跌宕的张力。二人合声处，像骤然拂面的春风，把冰雪尽数吹散。编曲以箫的悠长、琵琶的点拨为主，辅以沉稳的鼓点，交织出一种空灵而古朴的氛围。箫声托溢出山川的辽阔与孤寂，琵琶在急缓间像未尽的心语，带来独特的东方韵味。这首歌的动人之处是它让人相信，哪怕一千遍一万遍等待，哪怕命运一圈又一圈的轮转，只要春风再起，便终会有一次相遇。

同归同往，一场跨越山河的守护誓言。刘宇宁以生为契，勇探守护者不朽的信仰。同归同往作为故宫百年情牵两岸音乐企划，同脉百年守护第三篇章，以深沉而炽烈的旋律铺开了一幅文物南迁的壮阔长卷。刘宇宁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将这段历时十余年跨越万里的文明长征凝练为一场守护者与国宝之间双向奔赴的信仰之约，奏响了一曲关于守护、信仰与回归的壮丽交响诗。这不仅是人对文明的守护，也是文明对民族的诺言。

不忘由刘宇宁演唱，作为电视剧《暗河传》的情感曲，深刻诠释了少年英雄在风雨江湖中坚守信念的心路历程。歌曲旋律婉转而富有层次，融合古典韵味与现代流行节奏，弦乐的加入增强了情感的厚重感，营造出既梦幻又真实的听觉氛围。高潮部分音乐张力十足，仿佛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世界，与剧中人物命运紧密呼应。刘宇宁以温暖而坚定的嗓音，将赤诚之心与无价情谊娓娓道来，不仅是一位歌手，更像一位故事的讲述者，用声音传递信仰的力量。整首歌如同一部微电影，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热血、离别与坚守。

0: 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弦音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若没有你是刘宇宁第二张个人专辑中的歌曲，带点复古 disco funk 风格的舞曲，描绘了一段已经走远的感情，尽管没能维持在一起的缘分，那些记忆依然在心灵深处燃烧着，温暖着，让人变得更柔软和勇敢。这不是一首沉溺悲伤的歌，它更像是一边跳舞一边回头看，一边微微心酸，一边又忍不住笑起来。原来真有一种能量能温柔地改写一切。

刘宇宁演唱，作为电视剧《天地剑心》的主题曲，以唢呐开篇，如冰刃出鞘，瞬间点燃听觉氛围。民族打击乐与电吉他交织，层层推进，营造出刀光剑影、风云变幻的武侠世界。整首曲风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张力，京胡的加入更增添一层国风质感，使音乐在高燃中不失文化厚度。刘宇宁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将角色内心的挣扎与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其声音如同利剑直击人心，将热血、孤独、守护与牺牲的情感层层铺开，令人热泪盈眶。

星辰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

就跟着蛟龙斗上一斗，向大水冲，开炮！

0: 说那清末年间，江湖上有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姓刘，叫刘铭传，字号大钱山人。此人乃是淮军名将，自幼便胸怀大志，曾豪言道：“大丈夫当生有决，死有誓。”乡亲们因他脸上有马点，排行老六，便唤他刘六马子。这刘铭传呐，可是个传奇人物，提倡洋务运动，思想先进超前，性情刚烈，桀骜不驯。虽为官场中人，却看不惯那些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的做派，得罪了不少人。1872年，他在直隶提督任上，借口投伤复发，告假还乡。本打算休养个两三个月，谁知这一歇，便是13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884年，刘铭传已在大钱山下赋闲10余载，每日早晚必到刘老为的寒亭中赏玩他那心爱之物国际子白盘。此盘乃是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堪称国宝。刘铭传对此盘爱不释手，仿佛他能抚平他心中的壮志未酬。
1: 国际子白盘呐、啊，前日。

0: 若不是用铜炮打掉了蛟龙，怕是被大水浸泡了。
1: 父亲，您修建的刘老围四周是生蚝和围墙，河水绕围而过，您又特意为国继子白盘修建了这座盘亭，可谓是万无一失啊。
0: 世上岂有万无一失之事，千万不可大意。
1: 明白，我已派专人看管。
0: 同治三年，我带伤作战，攻下常州城，进驻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府邸。夜晚读书时，听到窗外有清脆的金属碰撞声，挑灯查看，在马厩中发现一马槽，不仅古朴且器形宏大，遂命人清理。洗净后发现底部刻有铭文，更觉非同寻常。后经询问当地文人，得知此乃国继子白盘，西周晚期铸造的一件青铜重器。盘内铸有111字长篇铭文，记录了国国贵族继子白奉周王之命抗击贤允的功绩。太平军俘获后又置其宝，而又做马槽。如此宝物，若战乱损毁，或落入贪财之人手中，命运不堪设想。我派人秘密将其运回合肥老家，深藏宅中，建盘亭而护之。曾有洋人重金购买，被我一口回绝。这是我大清国宝，不容有失啊。
1: 而谨遵父亲教诲。
2: 老爷该歇息了。
3: 娘。
0: 哎，睡不着啊。这几日半夜我都听得盘亭有声响，这国继子白盘一动，恐怕天下要不安生啊。
4: 盛云
1: 在，
4: 朝廷有何消息？
1: 法国军队入侵越南，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朝廷上下惶恐不安，主战派和主和派争论不休啊。
4: 哼，法国是想以越南为跳板进入中国，觊觎我台湾。台湾孤悬海外，这一战恐怕难以避免。
1: 父亲既隐居身退，就不要操劳国事了。
4: 不，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打败了赔款，不如拿赔款做军费。不打赢这一战，我大清颜面扫地。
2: 朝廷那么多人，轮不到老爷杞人忧天呢。
0: 唉，我大清人数虽众，但敢于赴死决战之人寥寥无几呀。
2: 听马蹄声。
5: 撤！撤！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
6: 着赏徐祖贤，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正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钦此。
7: 臣刘铭传领旨。
8: 恭喜刘大人，告辞。
0: 督办台湾事务。

0: 国际的白盘还真是灵验了。
1: 国难当头，国际子白盘也是催我为国尽忠啊。
0: 早不让你带兵，现在要跟法国人打仗，想起你非去不可吗？
1: 非去不可。
0: 为何？
1: 前些年打仗都打了中国人，这回国家有难，我决意出战，抗法保泰。
2: 就在刘铭传接到谕旨的同一天，法国人野心勃勃，建立了海域舰队，总司令孤拔老奸巨猾。此时孤拔身在上海，听闻刘铭传欲复命赴台，便暗中派人盯梢，意图阻挠。
3: 报告孤拔司令，刘铭传已经到了上海。
4: 他在做什么？
3: 一众大小官员排着队去驿馆为他接风洗尘，刘铭传整天花天酒地，在忙着喝酒应酬呢。
4: 不能大意，李世平，
5: 到，
4: 马上封锁海上，一旦发现刘铭传赶赴台湾，你知道该怎么做。
3: 放心吧，司令官阁下，我法兰西军舰时刻待命，刘铭传胆敢出海，就叫他葬身海底。
4: 听说这个刘铭传是个传奇人物，我要去会会他。
3: 听说后天就是刘铭传的生日，他的夫人正在为他操办寿宴，有很多官员都会去给他祝寿的。
4: 祝寿？真是好机会。
6: 元帅，我敬您大寿，贺贝国礼，前来祝贺。
7: 所谓刘铭传久居山野，承蒙太后恩典，得以出山，都是功了旧友啊！这杯酒，我刘铭传先干为敬。
8: 哎呀，铭传兄何时赴台上任啊？
7: 我要在上海多住些日子。这十里洋场比我的大前山热闹多了。干！
9: 去门口迎客。
6: 是，孤拔将军，请。
4: 您就是刘铭传大人。
7: 正是，
4: 久仰大名啊。
7: 孤拔将军，您不请自到，莫不是给我祝寿而来？
4: 李世璧
3: 在，
4: 把礼物拿上来。
3: 遵命，司令官阁下。这桌上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
6: 你休得无礼！
7: 且慢，孤拔将军，刘某生日，倒要看看您送的是什么厚礼呀、啊！打开。
10: 这是洋枪，
11: 洋枪！
12: 哎呀，是什么东西啊？
13: 来者不善呐、啊！
6: 孤拔将军，我父亲生日，你送一支杀器，是何用意？
4: 听闻刘大人要赴台湾就任，这支枪是见面礼，就怕大人不会用。

0: 那我倒要试一试啊！对面墙上有一只挂钟，我试着能不能击中钟摆。哎呦哎呦，
1: 什么呀？真准啊！太准了！
0: 哦，刘大人，好枪法！谢谢库巴将军。
2: 刘某喜欢这洋玩意儿，啊，请坐。
3: 顾巴将军，请坐。
0: 谢夫人。
3: 老爷、夫人，老家的酒菜准备好了。
0: 我这生日宴席，我夫人也算办得中西结合。<笑>
3: 顾巴将军，我们老家肥西。
0: 有很多美食，我都带来了。啊，从肥东到肥西，买了一只老母子，拿到湖里试一试，除了骨头就是皮。哈哈哈哈哈哈！
2: 这是什么意思？
3: 顾巴将军，这是我们老家的土话。 意思是从肥东到肥西，买了一只老母鸡，拿到河里洗一洗，除了骨头就是皮。<笑>说明啊，我们烹调鸡鸭鹅的功夫很厉害。哦，顾巴将军，别担心，没有毒。我先来吃一口。嗯，<笑>
0: 好。 我很喜欢鹅肉，<笑>来，我们每个人敬古巴将军三杯，洋酒、白酒、米酒，<笑>我都干了！哎呦，
4: 刘大人，海量！

0: 几点了？李世民，李世民，李世民，
1: 在。司令官阁下，
0: 现在几点了？
1: 哦，现在是凌晨一点。
0: 哦，这酒太厉害了，脑袋晕晕的。
1: 哦，是啊，您喝醉了，还是我扶您回寓所的。
0: 刘铭传呢？
1: 刘铭传，哈，他醉得像一滩烂泥，都钻到桌子下面去了。
2: 来来来来，驸马司令，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3: 爹，爹，您喝太多了。
0: 烂泥，海上怎么样？看清楚每一艘出港的船。
1: 好，放心吧，司令官。今天夜里海上惊涛骇浪，就连一条鱼都游不过去的。
0: 您的意思，现在我们的军舰不在海上巡视？
1: 哦，当然，这种鬼天气，我们的军舰按照惯例都进港避风了。
0: 愚蠢！赶紧调动军舰，严加防范。
1: 那个刘铭传他喝多了，肯定在家呼呼大睡呢。
0: 中国人擅长调虎离山，刘铭传一向善用骑兵，不能忽视。
1: 司令官阁下，刘铭传就算能骗过我们，可他能躲得过海上的惊涛骇浪吗？他要是敢出海，一定会被海浪撕成碎片的。
0: 赶快派出军舰！派出军舰！

0: 绳索，下去救他。是。
1: 刘铭传愿以死相搏，上台湾岛杀外国寇。

把我那吨铜炮推到船头，对准海浪，呼他一炮，这。

0: 1884年7月的一天深夜，刘铭传带着100余名勇士冒雨渡海，他们与风浪搏斗，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天亮了，海上变得安静下来，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他们迎来刘铭传生命中最辉煌的岁月。
1: 父亲，前面好像是海岸线，
2: 是台湾，掩护队发信号。
1: 是，
3: 就是岸上有很多人，是不是在等我们？
2: 台湾道台梁敖大人应该看到我们发出的信号。
4: 看，船快到了，
5: 朝廷要派大军上岛，
4: 咱们兵力有补充了。
5: 是啊，朝廷肯定送来很多补给。
1: 来了来了，我看见打头的船了。
4: 这船来了。
6: 哎呀，梁大人啊，您在台湾主政10余年，忠心可见，朝廷却派来个刘铭传，这不是挤兑您吗？
7: 您所信不得多言，第一艘船要靠岸了，
8: 锣鼓欢迎，船开。

0: 元帅辛苦，
1: 梁大人辛苦。元帅，咱们就两艘木船，大队人马还在后面。嗯，朝廷只派来两艘船，
0: 这哪就两艘？
1: 这哪能谈何支援？
0: 梁大人，我就说嘛，这个轮船吃胖不上。
1: 元帅舟船劳顿。 卑职已备好酒宴，为元帅接风洗尘。
2: 行。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一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珍珍、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金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荣，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博豪演播，杨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赛夏由赵毅演播，乌法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历史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冲演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云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

0: 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

0: 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

0: 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

0: 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每。

0: 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

0: 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1: 幸福的
1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甘之如饴，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

0: 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在点点什么？

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

0: 题。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

0: 位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1: 水越喝越甜，
3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3: 国粹梦，梨园魂，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

0: 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心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六村的水还不凉，全国。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

0: 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0: 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0: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

0: 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哈哈，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亿。

0: 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

0: 需要，依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想跟你说说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0: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2: 我俩处了8年，结婚三年。
0: 对呀，我一听这声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3年，你装什么了？装什么老干部去了？
2: 好的，就是不是，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着，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日子在后面呢，因为没有钱。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说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可能就不吵了，还是说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0: 不可能啊！
2: 就是我俩会一直吵。
0: 对，你俩，
2: 我觉得
0: 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2: 我就觉得他原生家庭带给他气弱。
0: 别说原生家庭的事，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那次生家庭在哪儿？
2: 我就觉得。
0: 所以说，别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它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啊。那你是说句实话，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就都有理吗？不是，啊。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台上炕了，这事儿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下定论了呢？不是那么回事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那个你这样啊，
2: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的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不就是啊？你跟他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同事说你俩不是在吵架，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就不吱声，
0: 对，
2: 就特别累。
0: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8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这脾气。
2: 我爸爸也这么说。
0: 那你看看，我这是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2: 我爸爸就是。
0: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2: 哦，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如说
0: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的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2: 是的。
0: 对吧？
2: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2: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0: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完了你揍完他，叫他削你一顿，跟削老似的，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2: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0: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哦，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啊，是这样的啊，你听
2: 我
0: 说、啊，我
2: 知道我该怎么办。
0: 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台上炕了，因为我那广告时间要到了， 我又听出，我一耳，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是
2: 是的。
0: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你要达到目的，你是不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
2: 哦。
0: 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2: 我明白了。
0: 小狗的时候啊，小狗的时候，你说小。

0: 他说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1: 对，他说我一
0: 对
1: 说
0: 吧？
1: 话就在说教，但凡。
0: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它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它。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东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着摸着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那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1: 哦，不
0: 嗯，
1: 对，明白了，我
0: 好了，
1: 懂了。
0: 好嘞，再
1: 啊，
0: 见啊。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嘞，
1: 拜
0: 哎。
1: 拜。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你好，小哥。
0: 你好，遇到什么事了吗？
1: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今年40多岁，然后我是通过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就是我是二婚，那个他也是二婚，他也有孩子，我有孩子，然后这半年相处的还行。然后前两天吧，就是他对我说的倒是挺好的。前两天我过生日，然后那个他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就是之前他说的都挺好，对我也挺，我感觉也挺上心，但是只是说一说，他条件不是特别好。然后我这个事儿吧，我就觉得挺心里挺不得劲的。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我这个年龄，或者是他跟我差不多，就是他比我能小2岁。然后那个我觉得这个年龄是不是应该不计较这个生不生日，但是我就越想心里越不得劲儿。我就寻思我俩在一起的第一个生日，他过生日我都没忘，我就觉得在一起第一个生日应该有点仪式感，但是我就觉得我俩是异地，然后他把这个事儿忘了，我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你说
0: 你用啥离的婚？
1: 我因为我家我爱人喝大酒。
0: 那你的喝大酒的能记住你生日啊？年年都能记住啊？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是吧？但那你也没过下去啊？
1: 那是。
0: 是吧？过好了吗？
1: 没有。
0: 对吧？所以说你已经将近40岁了。
1: 是40多了。
0: 都40多了，我听你声音像38、39那样。都40多了，然后对付这样的事情还在那块儿。人比黄花瘦呢，你不缺心眼儿？
1: 小哥，
0: 你不缺心眼儿？你不是情商低啊？你的目的是啥？
1: 我觉得吧，就是我知道我这个年纪应该不应该再寻思这个过不过生日，但是我就觉得我俩第一个生日，你怎么就是什么
0: 有那么重要吗？
1: 但是我就觉得他，我不是觉得就是生日重要，我觉得他不上心，就是他没把我放在心里。我
0: 咱别说把没把你放心里，我问你。就是你看不看上他的条件，看不看上他的人。你但凡要看上了，你不得想招让他把你放在心上吗？你没招就在那块儿就琢磨，成天琢磨人家再把没把你放在心上，那你这不是没有能力的一种表现吗？完了没能力吧，还说的多呢？你有啥可挑的？你有啥条件挑人家啊？还俩人认识的第一个生日，你那生日咋的？你那生日你生你前龙叫三声虎下个蛋呢？啊？原来那个年年记着你生日，年年记着生日咋的了？你俩过下去了不也黄了吗？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你计不计较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体现出你这人不会过日子，也不会看人，也不会用人，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人和人之间交往应该注意什么，对自己也没什么要求，就是个虎玩意，气死我了。我告诉你，你如果说觉得这个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1: 小哥，我能插一句话吗？
0: 可以。
1: 就是他吧，就是条件不好，我为啥再介意？就是介意在这儿了，就是他什么都没有。我
0: 什么都没有，你为啥跟他处对象？
1: 我就觉得
0: 那不还是缺心眼吗？
1: 我就是觉得他人挺好的。
0: 人好那玩意儿会变，再说人好了，他为啥离婚？他真就那么好的话，原来媳妇也不瞎不傻的啊？
1: 他前妻跟他离婚是他出国的，然后他前妻出轨了。
0: 你咱别说那都是他说的，到底咋回事？他在国外他消停啊，你知道啊？所以说我说你这人这脑瓜子有点问题，就是如果说他都已经穷成那样了，你还有孩子需要养，你为啥找个那样的？你要说我实在找不着了，我长得又磕碜又丑，然后人又不好，有人要就不错了，那好，那你为啥离婚？对吧？如果说你能找还是可以找的，那你为啥找一个条件那么差的？完了对一个条件那么差的人，那叫什么缘木求鱼，对吧？
1: 他条件虽然差吧，但是他人挺有正事的。
0: 人有，但凡有正事，条件不会太差，听见没有？所以说，我现在对你那个看人呐、看事儿啊，我一律是不信任的。你那眼珠子不好使，而且脑瓜还不够转，净看那些没用的玩意，对吧？这个人，我告诉你，就是如果说他值得你去经营他，那你就好好经营他，对不对？那个，如果说你想让他记住你的生日，那你头一周就开始跟他说，哎呀，我要过生日了，我过生日我要给你买礼物，但凡尖点都这么做，知道吧？我要过生日了，我要给你买礼物啊，给你买一个领带啊，我已经挑好了，你喜欢哪个就给你买。完了头一天的时候，哎，我给那啥，我要去看你去啊，我要过生日了，是不是不会忘啊？对吧？是不是？ 那是不是你自己做的事儿虎的愣在那块等着？哎，我过生日了，看他能不能跟我说。他要不跟我说，就是他不爱我。你想干啥呀？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男的压根儿不值得你去用心的话，那你为啥要嫁给他？为啥找这样一个？俩人伺候孩子都费劲，你四十来岁你找这样的，你还不如自己伺候孩子呢，对吧？
1: 嗯。
0: 你想想自己吧，你这岁数不小了，你出那事儿都不敢一个16的小姑呢。我跟你说，人家有那初中16的小姑呢，小勾引小勾引小小，当然这有点太早了啊。我不是赞成这样，就因为15、16的小姑呢比你都有招，你怎么能让自己？那绝对不是说她青春漂亮年轻，她绝不是那样，她就怎么能让别的怎么能让自己啊在别的男孩心里头就栽下啊就进去啊就常住，那是本事啊啊。
1: 我就是薪资方面挺差的，我也不知道应该。
0: 那值得差就得了呗。第一个，我刚才跟你说了啊，就是我再给你总结一下，因为我觉得你脑瓜子不太好使。第一个，那个你这种挑这种理，就是不是你这个年龄，也不是你这个阅历应该挑的理，是你自己做的不到，不怨对方，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如果说觉得对方不值得你去仔细认真的经营的话，只是认为说对方好的话，那你就是缺心眼儿。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因为你有孩子，你自己未必能养得好，你需要找一个更强大的能把你们俩孩子都养好的男的。你哪怕去经营他，去咱们这么讲，去填乎他去，把他填乎下来之后，到时候你条件能好点，这才是你这个岁数一个女的应该考虑的问题啊。
1: 嗯，我能养我自己的孩子。
0: 那你为啥找一个他养自己孩子都费劲呢？你闲的？
1: 是，嗯，就是之前那段婚姻吧挺失败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安全感，也没有什么家的感觉，我就寻思这个吧，他能好好跟我过日子，
0: 不可能
1: 有正事的就行，
0: 不可能。不要认为他穷他就一定好啊，穷不好的更多。
1: 我知道，这个我明白，小哥，我觉得不穷不一定能好，但是吧，就是这半年相处下来的话，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值得的。
0: 那值得的你就别挑这挑那个的，啊，我就没看出咋值得了，反正就是不太精，你是不太精的表现啊。
1: 嗯。
0: 行了，其他的不多说了啊，那个好自为之吧，好自为之吧。你咱岁数不小了，咱这么讲，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出的呀，你要是20、23岁，我给你好好讲讲。你都40来岁了，还得讲这个事儿的话，这都听着都磕碜呐，妹子，咋这自己这稀里糊涂长这么大吗？这不是啊？而且吃完亏之后没长记性吗？这不是啊？好了，再见啊。这个小米说，你若强大，不用在乎对方是否把你放在心上，你得到就好。男女平等，大好社会环境，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

是你如果是咱们这么讲，你想让他把你放在心上，那你就得想招占领他的心房。你不能说在外边那块还挑着人家理啊，你咋不把我放你心上呢？你自己压根不往心里头蹦蹦啊，你站在外边，你站在上边道德审视对方啊。你道德审视对方，你真正的你想要经营这个男的，我跟你说，我就如果说你能听我节目的话，时间长了，我说呢，你如果爱一个女生，你不要去了解她，啊，不要试图去多么了解她，你就只管爱她就对了。那么你如果爱一个男生，你不要试图去太爱他，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他。男生和女生接受爱的方式完全不同，所以说你要想让他爱你的话，你不得了解他吗？你不得想怎么想招他能让他重视你吗？能让他离不开你吗？那不是你该做的事情吗？像小米说的，这都已经男女平等的大好环境了，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总觉得需要别人照顾。你既不是那个这个智力缺残，也不是身体缺残，你凭什么让别人照顾你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个小米说，渴望对方把自己放在心上，其实就是在等待施舍，没有主动权。哎，对对对，成天的觉着自己可呢可呢的了，总审视对方是不是把自己放在心上，实际上你这就是等待施舍，等待施舍，没有去占领对方的心啊，就属于那弱者，没有主动权啊。

0: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啊，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老公公这人小心眼儿，总是怀疑我，电话没接晚三分钟就回来就不高兴了，弄得我很压抑啊。怎么办啊？这个有办法，但是这招呢挺狠的啊、有用这招后来好的，也有用这招后来离婚的，你试一试啊，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查他电话，你天天查他电话啊，他要出去了你就给他发那个视频啊，就是你不没跑破鞋吗？你没跑破鞋你就不用担心啊，你没事你就查他电话，然后他时间长了不回你就发视频，你跟谁在一块呢，你视频给我看一眼，你周边都有谁，有没有女的，有女的你就问这女的是谁，然后你天天他上班的时候你也给打电话问问你现在在没在班上，你给我发一下你在周边的视频，你这么看他，看他仨月老老实实的，绝对他以后他不再看你，但是也有看这仨月看出问题的，发现老爷们有事完俩人干离婚的，这种情况也有啊、嗯。我是仅供参考，这招绝对好使，就专治各种小心眼老爷们啊、嗯。好，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哦，你好，周强老师，我现在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你。
0: 嗯。
1: 就是我老家是甘肃的。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孩子因为那个血小板不好，然后我把他从甘肃，然后接到苏州这边来。
0: 嗯。
1: 然后一方面是给他治病，二方面就是说让他在这边读书嘛。
0: 嗯。
1: 然后他是从五年级开始转过来，五年级、六年级、初一、初二，现在到初二了。
0: 嗯。
1: 但是他目前这个学习状况嘛，就是。全年级总共500多人，他现在这一次考得特别不好，考了137名。
0: 挺好的啦，全年级500多人考137，你那时候考的好啊，你那时候能考137吗？
1: 不是，我问过他们班主任，他们那个升学率。
0: 你别说班主任，我就问你，他后边还有多少人？是不是还有300多人？
1: 对。
0: 对吧？那300多人家长都是咋的？家长都是那啥呀？脑袋不好使啊？哪个家长比你差呀？啊？
1: 我现在
0: 那你还想咋的啊？
1: 我害怕他考不上高中啊，我这个担心了不行啊。
0: 那你帮他考啊，考上高中上私立呗。
1: 哎呀，私立我是上不了啊。
0: 那还是你自己不够努力啊。
1: 哎呀，我已经很努力了，我都会的。
0: 那就说明你还是不行，努力足够。

0: 继续啊。137挺好的了，137在他们班的话，我不知道，500多个学生，137在他们班应该是前15名。
1: 不，他们班是尖子班，他都47个人，他都现在考到37名了。
0: 妈，尖子班能考37，你还想咋的啊？你念过尖子班吗？
1: 但是我问他们班主任，
0: 你别说，我问你，你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老爷们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他孩子他爷念过尖子班吗？
1: 他爷爷可以。
0: 他爷爷行。
1: 嗯，
0: 他爷爷是那啥教授啊？
1: 也不是。
0: 也不是吧？
1: 嗯，
0: 对吧？那他爷爷现在念的话，他是考高中都考不上，那说啥呀？所以说不错了。而且你想想，从甘肃这个地方到江苏那个地方，江苏那个地方那哪是一个咱们普通孩子学习的地方啊？你们家孩子都能整到这样，那在甘肃那都相当牛了，都得是。
1: 所以我想把他转回去，他考高中。
0: 别折腾了你呀、啊！那孩子折腾零碎个屁的了。折腾来折腾去，你要不得你就在那块儿，你别让他回来，就是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在这儿，别让他回去。你这太没正事了，你这呀。
1: 我都害怕耽误他前程呀、啊！他要不回去，考不上咋办？
0: 那耽误前程，他的前程。

0: 他说别书念得好了，做人不行咋办？我们
1: 本身学习成绩就没有那么重要。你我问一下，你是念的大专还是本科啊？
0: 中专。
1: 中专哈、啊
0: 嗯，
1: 那你这个年代，你今年多大？39。38、39，40岁，你那时候中专已经放开了吧？
0: 放开了。
1: 不像说的我们那个年代，中专都是初中最好的学生才考中专，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那你学习一般呢？人家好学习好都上高中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肯定不敢紧家孩子，啊，你比你强就行了啊。
0: 你说不用往回转。
1: 我告诉你，你别在这块嘚嘚嗖嗖的，你折腾孩子，你知道吗？你可以折腾你自己，别折腾孩子。我刚才说了，你要是让他没来，也就没来了，在爷爷奶身边念完高中，考完大学也就那么地了。然后你要他来了，别再往回折腾，学习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啊。
0: 我老公也是这个意思，
1: 对，
0: 他说把做人先放在首位，
1: 对，
0: 学习放在后面。
1: 你这老娘们吧，你家老爷们对你太好了，人家骂一顿就好了。
0: 我就这两天焦虑的不行，我老公
1: 说你去看看病，你去看看病。
0: 他说60多岁的老人，
1: 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老公不同意，所以你就焦虑。你老公要同意的话，你往回转你还心虚。你这种老娘们，你这种老娘们，
0: 就是、
1: 你做不了。
0: 老公不同意。
1: 所以你死犟死犟的吗？这不这么回事吗？老爷们要同意了，你还不敢做主了呢？这要回去学习不好咋整？所以说你这老娘们就是一顿骂，骂完之后你不敢吱声了，完了就好了。
0: 就是我就是你说到我心里上去，刚是这样的，
1: 对，没主意，没主意还想做主，你还有好啊？
0: 啊，行
1: 行，我骂你一顿得了，我骂你，别用你家老爷骂你了，听着吗？啊，
0: 行，可以。
1: 对，就是告诉孩子不回去了，就在这老实的，咱们那个肯定能进前90，一点问题没有啊。
0: 我老公说就是全力以赴支持他，鼓励他，给他报补习班，让他冲一冲，不要把他往回转。
1: 哎，好了啊。
0: 好，谢谢啊，谢谢钟晓老师。
1: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0: 好，再见，再见。
1: 小米说：“哥呀，来，我扎他命门一下。”他说：“这个年龄匹配你这个学历，这基本都是分流淘汰下来的。”完了说的这个不能，这话我只针对他自己啊，不针对别人。你也知道得罪人，得罪一大堆是吧？女生之所以一定想让她儿子回去，就是因为她老公一定不让回去，所以她就觉得回去应该是对的。这不就宁秀吗？属麻花的。但是如果是她老公，我刚才说的这个心理就这样，如果她老公说的，哎，那回去吧，你既然决定让她回去，你让她回去吧，她马上就失落。哎呀，那回去对还是不对呀？你说这不宁秀这满鲁的老娘们，你说你不说骂她一顿完就好了？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浩老师您好，小人堂台2008年7月开播，我儿子是2008年8月出生的啊，听着您的节目度过了独自带孩子的孤独和无助的日子，同时也受益匪浅啊，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更加佩服您和铁杆鞋和小米老师的智慧啊。一晃已经听了19年节目了，从吉林的公主岭听到了辽宁鞍山，听完直播听重播，由半导体到手机网络，也算是忠实铁粉了啊。您的节目开播了19年，我儿子也19岁了，2020年高考了，希望钟浩老师能祝我的孩子马玉成在2026年高考超常发挥，蟾宫折桂啊，学业有成，前程似锦呐。啊，也祝钟浩老师和小美老师以及节目组所有的人呢，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啊，这个是咱们小人堂谈同龄的孩子，今年正好都高考啊，这个祝马玉成同学啊，马玉成同学啊，高考超常发挥啊，超常发挥，蟾宫折桂啊，学业有成啊，前程似锦啊，智慧鸿开，这大家共同祝福咱们这个小声长谈的同龄人啊，小声长谈同龄人，哎，一想多吓人啊，多吓人呐，哎呀，那些孩子都高考了啊，已经高考了啊，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不少啊，就是今年18岁，就是从小人堂谈那个开播那年开始听啊，那个时候的孩子正常一步一步走到今年正好高考，所以孩子们管我叫老登，我还有啥不服的，老服了。

0: 好的，据说现在80后是老登了，我们都已经是太上神登了都啊。来迎进的是1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朱飞翔。
0: 哎，你好，你好，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吧，想你叫，想听听你的建议。
0: 嗯，
1: 我吧想买一户吧养老房。
0: 嗯，
1: 你看我这个情况是哪呀？
0: 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嗯，我简单介绍我的情况啊。
0: 嗯，好。
1: 嗯，我吧今年吧81岁。
0: 嗯。
1: 我中年的丧夫。
0: 嗯。
1: 又有吧一儿一女。
0: 啊、
1: 嗯。现在吧都大学毕业了，都工作了。
0: 嗯。
1: 但是呢，他们都成家了，各有一子。
0: 嗯，
1: 我呢，这就是吧，现在年龄大了。
0: 嗯，
1: 我是在外省，我不是现在是，我现在吧，今年3月份
0: 啊，
1: 我来到了女儿家
0: 啊，
1: 我想吧，在这女儿的离在这女儿的跟前吧，这小区买一户房子。
0: 嗯。嗯，
1: 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买呀好是不买呀？
0: 那个儿女是什么意见？这个女儿什么意见啊？
1: 这个事儿吧哈，我儿子也不是在咱们本省，他也在外地工作。
0: 嗯
1: 嗯，我就现在就投奔姑娘来了，
0: 啊，
1: 这要养老，因为岁数大了。
0: 嗯
1: 嗯，要钱也不行。
0: 嗯，那个姑娘和姑爷都同意啊这个事儿啊？
1: 那个姑娘和那个我跟姑娘说了，
0: 嗯，
1: 姑娘不同意，
0: 嗯，
1: 姑娘说妈你咱大岁数了，
0: 嗯，
1: 你在外面买呀，就是说你在我跟前买房，在我小区内买房子，
0: 嗯，
1: 那你半夜三更有事的话，我们不知道，
0: 嗯，
1: 这我跟姑娘商量了，
0: 嗯，
1: 那个我没跟我买我要我这样买房，姑爷也知道。
0: 你买房子的目的是啥呢？就是不想跟他们离太近是吗？不想跟他们住一屋。
1: 啊，我买房的目的就是不想跟他们住过一个月俩月，一年两年就行。你要长期住的话，
0: 嗯，
1: 中国人是双方都有不方便的地方。
0: 嗯，那姑娘岁数也不小了呀。
1: 是我呀。
0: 我说姑娘岁数也不小了。
1: 啊，姑娘今年，哎呀，她属羊的，今年40几呀，她是80年生的。
0: 80年呢，46。
1: 嗯，他86年生的，对，
0: 嗯，
1: 嗯，他也不小了，他孩子现在。
0: 那你家这个姑娘是小的啊？
1: 啊，儿子是大的，儿子今年，
0: 啊，
1: 儿子是73年生的吧？对，
0: 80年是属猴的，不是属羊的。
1: 他是那个年尾羊。
0: 啊，年尾的。
1: 农历是属羊的。
0: 啊。
1: 嗯。阳历他不就是啥吗？
0: 就是80年的，
1: 嗯，
0: 啊，那知道了啊，
1: 嗯，
0: 年尾的那个啊。
1: 嗯，儿子这些年人都，哎呀，儿子是属牛的，73年生的。
0: 嗯
1: 嗯，
0: 那他俩差距还差了6、7岁7、8岁啊，嗯。
1: 他是那个要按照阳历吧，
0: 嗯，
1: 他就跟差7岁，按农历可能差6岁。
0: 嗯
1: 嗯。这种情况。
0: 对，那这个事儿你那个奔姑娘来的时候跟儿子和跟儿子交代了是吧？还是说原来跟儿子也关系不好啊？
1: 没交代，我就一直吧，我丈夫去世以后，
0: 嗯，
1: 我就一直要就是这个独居，没找，
0: 嗯，
1: 把俩孩子都整个出来了，都成家了，
0: 啊，
1: 这是嘛，这样就不说了，
0: 嗯，
1: 都又成家各有一子。
0: 嗯，
1: 我吧，
0: 你这个你跟这个姑娘现在在一起住了多长时间了？
1: 就今年3月份来的。
0: 3月份，这是现在是5月份，这才1个多月吗？啊，两个。
1: 才我也都来了俩月吧，这样。
0: 对，不到俩月，感觉好像是。
1: 3月初来的。
0: 啊。
1: 就说5月初了吗？
0: 对，也就算俩月。
1: 嗯嗯，来俩月。
0: 啊。
1: 我实事求是说吧，姑爷这小孩挺好的。
0: 嗯。
1: 啊。对我也挺尊重的，也挺客气的。
0: 嗯，
1: 小孩挺本分的。
0: 嗯，
1: 什么样一个脸毛病都没有。
0: 嗯，
1: 就什么不良嗜好也没有。
0: 嗯，
1: 他工作也是，也挺稳定的。
0: 嗯，
1: 他是那个他们。
0: 那是你觉得不方便呢？
1: 我觉得不方便。
0: 你怎么不方便呢？你早上起得早，他们起得晚呢，还是咋的？
1: 那倒不是，那我都不影响他们。
0: 啊，
1: 这个啥，我他们吧。

0: 但是那个他们有他们在医院工作，他们有夜班。
1: 嗯。
0: 他们有夜班的话，他们有时候晚就是三六六了，或者是晚上了，
1: 嗯，
0: 有早上夜班回来啥的，我都不起来，我就在床上呢，我在床上呢，我就睡不着，在床上待，我不影响他们。
1: 嗯，
0: 主要是我自己都习惯了。
1: 嗯，
0: 我也考虑，我不知道我这考虑对不对。
1: 嗯，
0: 人家姑爷这吧是也是是独生子。
1: 嗯。
0: 人家吧，父母都健在，
1: 嗯，
0: 也都
1: 啊，他父母年轻，
0: 我不，他父亲父母也不年轻，
1: 嗯，
0: 也他父母都也有一个，其实有一个有他父亲比我小6岁吧，那是多大了？那也
1: 74-75那样啊？
0: 74-75那样，
1: 嗯
0: 嗯，完了人家吧，他父母都健在，
1: 嗯，
0: 那个他说我他父母现在都健在，我考虑到啥呢？
1: 嗯，
0: 我跟那个啥，跟人家姑爷在一起，我还怕人家有啥不好的想法。
1: 嗯，你这个想多了，你这个
0: 想多了，
1: 这个，
0: 因为我有儿子的。
1: 嗯，
0: 我有。
1: 你心虚啥玩意儿呢？你姑娘好使就行，你不用管儿子不儿子的。
0: 我跟你说，实就是说，我姑娘吧和我那个啥，
1: 嗯，
0: 和我姑爷吧，他们是大学同学，
1: 嗯，
0: 啊处的。然后结的婚，
1: 嗯，
0: 我在外省，我在，你能听出我口音，我是辽宁人。
1: 嗯，听出来了啊。你这样，我听明白你说的意思了啊。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兴师动众买房子，
0: 嗯，
1: 这个事儿我不赞成。啊，这个事儿我不赞成。
0: 这个事儿我不赞成
1: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和他们住的就是不算太妥帖啊，或者说你自己觉得你可以跟你姑娘商量说，咱们不买房子，我去租个房子啊。
0: 我跟姑娘说了。
1: 嗯。
0: 你说
1: 我租个房子，我不买啊。
0: 嗯。
1: 其实呢，说现在买房子，你也可以跟你姑娘说，正好趁现在房子便宜。咱们买一个，我没了呢，那你们就这房子给你们了，正好到时候还整不好还涨点价啥的，是吧？
0: 对，我跟你说一下。
1: 这当然是这么唠嗑，但实际上那房子能涨价能唠价，咱不知道，是吧？
0: 我是，
1: 嗯，
0: 我从小吧，我是这么想的。
1: 嗯。
0: 为啥想买房子？
1: 嗯。
0: 这老年人的老年观念吧，哈，就好像是租房子吧。
1: 嗯。
0: 还没有买。不是家吧，
1: 这不是，他是这样，我实实在在跟您讲啊，就是咱们岁数吧，你如果说咱说实话，你要是68、9、70来岁，我都让你买，80多了。
0: 我现在也知道，
1: 80多了，就是有一些事儿你自己操不了心了，你自己操不了心之后吧，你折腾这些事儿都得儿女去干去，实际上儿女还不太乐意，你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啊。
0: 其实吧。那个时候，我就是有这么个顾虑。
1: 嗯，
0: 我总觉得吧，要是长时间跟姑爷要可能住在一起吧，还会姑爷有些东西不方便。
1: 有不方便也就不方便了。我这么大岁数，我往这块一躺，我不勒你们，谁也没招。
0: 完了，
1: 啊，
0: 我
1: 别想那么多。
0: 他家，我告诉他家居住的情况，他家是吧？
1: 你不用想他们家。你不用想他们家，现在姑娘和他俩，你说姑娘让你来，一定是人家是两口子，人两口子肯定都商量过的事儿了，你别想那么多。
0: 我要来吧，真没时间跟姑娘说。
1: 嗯。
0: 我要我想在这边吧，长期去居住吧，我也没跟儿子说。
1: 嗯。
0: 我怕儿子有想法。
1: 嗯。你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咱们不能唠太长时间。这位那啥，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观点啊。
0: 嗯，
1: 我的观点是啥呢？就是你如果在这块住俩月，你就我知道你的心情啊，我知道你的心情，因为你自己独居都多少年了，你这个跟他们在一块儿，他肯定是对于你来说这个是挺闹挺。
0: 独居28年了。
1: 对呀，这个28年了，你跟别人在一块生活吧，生活规律也好，各方面你比较闹挺，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呢，你如果说到这块你再买个房子，那和你独居其实没啥区别。啊，其实没啥区别，就算说是在一个小区，那就因为像你这样的老太太，主要是一早一晚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你那你说人家姑娘还能说的自己老爷们孩子不管，完了直接是上这来陪着你吗？
0: 我知道，
1: 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说你听我说啊，买房子的事，再一个呢，岁数太大了，不折腾房子这方面的事啊，岁数大了人有寿数啊，就是到这个岁数折腾房子就不太那啥了。啊，人家都说了，到这么大岁数装修都不装修了，啥样就啥样了。啊， 折腾房子我不太赞成。第二个呢，就是跟这个儿女在一起啊，就是别想太多，你越想太多其实越闹挺，犯不上啊。就这两点我跟您说一下啊。好了，再见啊。
0: 行，好，我
1: 哎，好嘞，
0: 你接一句话，
1: 哎，
0: 我
1: 那个小米判断说这位阿姨绝对是早期的知识分子的这个谈话方式。是吧？他判断对不对？
0: 他判断的对，我
1: 是不是？
0: 我就不算什么知识分子，
1: 但是绝对是有文化的人。
0: 我认识的
1: 啊，
0: 那个66年的大学毕业生。
1: 66年大学毕业生，那你看看，我说小米这个判断特别准，他说这个阿姨绝对是早期知识分子。好了，再见啊，祝您身体健康，每天开心快乐啊。
0: 我是学文科的
1: 啊，学文科的是吧？开心快乐啊，好嘞，再见
0: 啊。
1: 哎，
0: 谢谢你，
1: 哎，不客气，
0: 接受你的建议，你一说我也明白了。
1: 好嘞，谢谢啊，好嘞，再见啊。
0: 不行的话，我就得在跟你先租个房子。
1: 对对对啊，咱不折腾房子的事了啊。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0: 我听你的建议啊。
1: 哎，好嘞。好的啊，这个人的谈吐啊，人的谈吐和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确确实实是，这81了还能这么厉害？为啥小米一听就说这是早期的那个知识分子呢？66年的大学生，哎呦我天，那时候可不是说一年考10万人呐，可没有那么多呀。一号线北京的这位女士，0431851519，喂，你好。
2: 哎，大哥，
1: 哎，你好，
2: 是这样的，就是有点家丑不可外扬，但是我又没有谁说，我就觉得心理压力特别大，然后我就想把你当成我那个娘家人，然后让你给我出出主意，就是故事挺长的，反正就是，主要原因就是我婆婆是那种特别能整事儿的人，然后我老公又看不动，情商又特别低，然后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儿就是我老公把我妈微信拉黑了。然后我心里其实就特别不舒服。
1: 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呢？你婆婆给看孩子，
2: 就是、
1: 还是你妈妈给看孩子？
2: 我妈给看孩子，就是故事特别特别长。就是我开始出月子的时候。
1: 你今年结婚几年了？孩子多大了？
2: 孩子3岁半。
1: 孩子3岁半了，咱们别说出月子的事了。就是平时是你妈给看孩子，是在你这儿看还是在妈妈家看？
2: 你在我这看，但我妈不跟我住一起，我妈在旁边租，她就是不想有矛盾。然后她就是有一次发微信，就是因为我婆婆总整事儿，然后我老公又看不清楚，我妈就在微信里跟我说了一句说她就是妈宝男。然后我那个微信可能我老公翻我手机还是翻我 iPad 的时候，他有一个同步。他就看见了，然后就积怨了，然后就把我妈删了。然后我妈其实也挺伤心的，就又给我们家出力，出钱出力，然后还得不到好，然后他们家就是心术又不正，就有段时间我妈生病了，然后让他妈就临时过来看一天，然后看一段时间，然后他妈就公开在接幼儿园的时候就跟那个家长们聊天，说那个意思就是说不出钱也不出力，反正我大孙子有人给我哄着，以后也跟奶奶亲。然后最后就传到我妈那耳朵里了，我妈说你说这一家人就是一点都不知道感恩。然后还有就是说，然后一到这个逢年过节，你就在我老公面前演戏，哎呀我想我大孙子了，然后你回来，然后我现在就是我看他们那个虚伪的那个面孔，我就真的是生理性厌恶。我就是每次一逢年过节，我就感觉我就跟就
1: 能不能离婚？
2: 我好，就是我权衡过，就是我离婚肯定没有不离对我有利。
1: 是不能离婚吧？对不对？
2: 对。
1: 不能离婚的话，自己怎么舒服，自己知不知道？
2: 我就是想让您教教我，就是心里特别。
1: 就是我不是你不是委屈的事，就是你是属于太弱了，弱势啊。你就说话的话，说话也跟不上趟，完自己在那这个更更唧唧的，没啥用啊，对吧？
2: 但这事儿我又不能跟他挑开了说。我
1: 为啥不能挑开说？你凭啥给我妈拉黑了啊？你算个六饼啊？你给我妈拉黑了啊？赶紧给我加回来。删他。
2: 他就说他就是那种特别固执的人，他就不加。
1: 那不叫人拿捏住了吗？那就是你不敢离婚，对吧？你不敢离婚，然后人家那头就是我问一下，就是他家是你俩家是一个地方的人吗？
2: 不是一个地方的人，
1: 不是一个地方的人是吧？甚至不是一个省的人吗？
2: 不是一个省的人。
1: 你是咱们东北人吗？
2: 对。
1: 啊，你这个事儿就你太熊了，就是你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而且你现在明显有点叫人给拿吧的都拿吧抑郁个六饼的了，你治治去吧。啊， 你也没你没偷人没养汉没撒米没泼面的，你怕啥的呀？他凭啥出那事儿啊？出那事儿你不删他？

0: 我就想着，就是如果离婚了，他
1: 能有啥好处啊？
0: 他就不用管孩子了。
1: 他凭啥凭啥不用管孩子？抚养费他得给出啊。
0: 他抚养费，你真的是
1: 你就是你离不起，你别在那说这个说那个。离不起的时候，自己想办法把自己日子过好了，让自己舒服点，别憋屈，听不听着？这个你听明白没有？我跟你说的不是说跟你开玩笑，就这个事儿最重要的原因就你不行，不是你妈不行，也不是你那个爱人不是人，就你啥也不是，就该厉害前不厉害，不该厉害前就硬更去，你更去啥？对吧？那没有用，你做点有用的事儿，好不好？
0: 我有用的事儿，我不知道是。
1: 我刚才说了，他敢，
0: 我也只能。
1: 他凭啥拉黑你妈？
0: 就是因为我妈说他是妈宝的。
1: 那你就拉黑了，你是不是个人？那我给你也拉黑了得了呗。我说你是妈宝，咱们这么讲，说你妈宝，我都是照顾你面子。
0: 对，我其实内心是特别赞同。
1: 那你内心那有啥用啊？你说了吗？你干了吗？你不自己立不起来吗？那有啥呀？所以说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你自己站不住，自己熊，熊完了之后吧，还不认熊。你要熊的话，人家就说啥是啥也就拉倒了，还不的，还一天天心里就寻那些没用的，啊，这个必须从你这块开始。你要自己立不起来，就啥都白扯。你也别让你妈来看，就让他妈看着就得了啊！让你妈赶紧回去，别搁这跟孙总似的，一边租着房子一边给人看孩子，叫人骂着，图啥呀？叫你妈赶紧回去！你妈不是咱东北的吗？回东北，你那头怪热的。
0: 这样，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他就总在我家整事儿，因为我
1: 整呗，整你为啥怕整事儿啊？
0: 因为他一整事儿，我老公就冷暴力。
1: 冷暴力就冷暴力呗，他干活就行。
0: 他不干活，他半夜天天七八点八九点钟回来，然后他妈干活。
1: 我说就叫他妈干活就行了，你啥也别干。你个玩意儿，我天天我可不跟你俩说了，那么你把教都教不会呀、啊？你窝囊你活该，知道吧？赶紧让你妈回来吧，你自己窝囊就得了，别让你妈跟着一起窝囊了，听不听着？不给他们家看，给他们家看那玩意儿呢？长大了不跟你们家姓，滚，叫他们滚，有多远滚多远，能不能做到？这咋就没动静了呢？
0: 那我觉得他天天闹冷暴力这种，还不如过得鸡飞狗跳。因为试过，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妈生病了嘛，然后他妈就过来看，然后弄的就是家里鸡飞狗跳的。
1: 鸡飞狗跳，鸡飞狗跳的呗，你怕啥的呀？
0: 那就真的是往离婚那步。
1: 那就离呗，能咋的呀？
0: 离了对我也没啥好处。
1: 那对他有啥好处啊？最起码对你妈有好处啊！行了，那么地了，不跟俩多说了，再见。教不会，确实教不会，那么地有福了啊。小米说的，这位姐姐啊，和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你要坚定的知道啊，咱们的关系，你要摔倒了，我们肯定会笑，但是别人笑话你的话，那我肯定揍他去啊，支棱起来。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小哥晚上好，你说我都30多了，我妈控制欲太强了，吃什么也管，穿什么也管，洗澡也管，有时候感觉挺窒息的，怎么调整一下？”那就怎么能让她不管？这是你一个成年人应该想的办法呀，你光抱怨是没有用的，这说明你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成年人。作为成年人的话，第一件事就是对付父母啊，就是你能成为成年的话，第一件事就是说我怎么能实现我自己的想法，而且不用青春期的那种方式，对吧？那你是怎么讲呢？你是想办法就是到别的地方去住啊，还是说那个直接跟他磕两次，把他磕得伤心了不管你啊？还是说他说啥你都哎呀啊答应着，完了到最后你该干啥干啥，啥他也管不了你，都行啊。你光窒息啊，你光窒息，然后别的什么都没干，你等待着骑士来解救你，不可能，你只能做自己的骑士啊。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不是说你妈妈控制欲太强了，而是你在她的控制下这么多年，自己没有让自己真正的成长，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作为成年人就要对自己的境遇负责任，那你明知道她控制欲太强了，明知啥她都管，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脱离这种管，或者说在这种管之下，那么在这种管之下还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做主的这种方式，为什么不能？因为你一旦离开这种管，你都不会活着。你现在管你，他管你，你觉得挺闹心挺难受的。你有本事你真离开，离开之后你看看你真的就是穿什么你也不会，洗澡你也不会，吃啥也吃不饱，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 想办法啊，用一个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吧，不要像青春期的孩子那样啊，自己没有能力独立生活，然后又充满了抱怨啊。好的，这位朋友问我说，钟豪老师你好，我家是女孩子，12岁，因为没写作业，放学回来的路上被他爸爸打了嘴巴，而且不止一个啊，我听说了很心疼孩子啊，我和他私下在手机里大吵了一架，作为父亲打孩子嘴巴子而且不止一个，作为妈妈不知道怎么疏导孩子了，怕孩子有心理阴影，孩子他爸平时对女儿挺好的，但是过激行为让我接受不了，这种情况怎么协调？首先来说，你能不能别装那个好人，你没去接这孩子，你要接这孩子，备注你删的比他爹都多。我跟你说，咱们东北这头那个，我不知道是东北的，那爹宠姑娘的不是一般的宠。如果说他爹能删他，当然扇嘴巴这事儿不对，确实是不对。但是你想想，就是说的，如果说他爹能在大道上扇他，那一定是他那孩子在大道上对他爹说啥了。你这头咣咣一顿吵，你连什么缘由乱七八糟都没说。那孩子，我跟你说，100%那孩子在大道上就跟他爹耍了。如果光是不写作业的事，他爹根本就不能当回事儿。一定是自己还没写作业，完了之后还在那块儿穷脚脚，还在那块儿跟他爹俩一顿耍，耍完不删他不删留的。你先琢磨琢磨，咱说句实话，你在孩子心理阴影之前，你看看他爹有没有啥心理阴影吧。你先把他爹心理阴影排除了之后，然后再看看孩子的心理阴影，我就告诉你，绝不是没写作业的事儿。

你还有啥接受不了？你要接受不了，以后你去接孩子去。你去接孩子，我跟你说，你让孩子大道甩起来，耍起来之后，我跟你说，你肯定比他爹删得很。孩子这玩意儿就是谁不管谁冷静，谁不管谁心情舒畅。我跟你说，你要管一直管的话，整不好都给你整增生的。我跟你说，啊，所以说，第一，先跟孩子他爹好好交流，到底是咋回事儿，啊，到底是咋回事儿，这个绝对是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的事儿啊，否则的话不会这样，啊，否则的话不是，但是以后得做到啥呢？你生气归生气。你回到家再说，你别在大道上整这事，那孩子自尊心不受影响，对不对？就让他知道这个事儿。或者说呢，你回到家，你告诉我，你看我收拾比你狠多了，你整的他不长记性，对吧？一定你要先跟孩子他爸先把这个事儿交流好，然后再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你要知道，你们两个是一伙的，你们两个一伙，你们俩的目的都是说让这个孩子能够正常的成长。商量好了之后，你们两口子可以奏个扣啊，比方说那个你去唱白脸去啊，你去唱白脸去。但是唱白脸的目的不是让孩子认为他爸不对，不是让孩子认为他爸啥也不是，而是让孩子知道说他做的哪块是不对的，然后不对的情况下不能装，不能说你不对还有理了，删你就不对了。让他知道他爸针对的不是他写没写作业的事，而是他为人处事的事儿，这个必须要做到啊。好人容易做啊，就是好人装好人是最容易的，但是能处理明白事儿特别不容易啊。听点小米说，这位母亲啊，说你好不容易没参与到矛盾中间，你要化解矛盾，不要增加矛盾，对了。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儿子今年本科就要毕业了，学校呢有西部计划的项目，我想让他参加，趁年轻多些人生经历，想听听您的意见。我个人觉得不要参与，不要干涉。哎，他如果说问你了，说的那个妈妈呀或者爸爸呀，我们学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您的观点是参不参加？那你可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比方说，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参加，但是爸爸妈妈所有。

有的意见对于你来说都只是参考意见啊，不做决定性的要求啊，不做决定性的要求，一定要这样，就是他自己的，这是人生之路，人生之路一定要自己选择啊，人生之路一定要自己选择，因为最了解他自己的应该是他自己，而不是你们，哪怕你是父母。那你知道人家有没有对象在东部啊？有可能人对象有个对象在连云港啊，然后你给人整到乌鲁木齐，甚至整到奎屯去了啊，整到霍尔果斯去了啊，大最东边到最西边啊，你整的中欧铁路东部段，你那啥呀啊，那就犯不上了呗。所以说不要做这种决定啊，不要做这种决定。另外呢，就是他是一个大四的毕业生了，一个大学毕业生了，他如果向你求助是可以的啊，就比方说我找不着工作了，爸爸妈妈能帮着安排个工作，好。那咱这么讲，那我安排啥你干啥了，对不对？我安排你蹬板车去，你给我蹬板车去，因为你没别的本事，你自己找不着啊，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有办法，人家学校有这个内招啊，就是比方说那个校招啊什么什么的，有这方面的东西，你自己能选择的话，那你一定要让他自己选择啊，一定要自己选择啊。咱们一定记住，无论你表达什么，都告诉他。供你参考啊，作为父母来说，只是提供一些人生经验，供你参考而已啊。到最后决定的一定是你自己，承担的也一定是你自己啊。所以这点真的千万千万记住啊，千万千万记住。这也算人生一个关键时刻吧啊，就是大学比大学的时候报考还要关键啊，还要关键。那么去西部，你对西部也未必特别了解，比如说你到了兰州啊，或者说到了这个青海，那头到底是什么样的风土人情啊？啊，什么样的工作模式啊？到底挣钱和咱们这头有没有必要？你要记住。咱们祖国的东南西北啊，挣钱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啊，都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不是到哪儿都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你也不了解，到时候一旦他去的时候他又特别不适应，这个时候不就出问题了吗？啊，出问题了。所以说作为您来说，您一定要知道，就是只是提个意见而已啊，只是提个意见，这是个大事啊，这真的是个大事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国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神医。不同中言人人心，只求好药得知己。
2: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

0: 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心里啊也是非常的期待，同时呢也是非常的开心。你看啊，咱们不知不觉呀、这一周的时间就过去了啊，今天已经是第7天了。那这几天呢，孟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呀送了一个好东西，我相信呢有很多呢现在已经收到了，还有一些呀、这个报名的时间呢延后了点，东西呢还在路上。我呀把这个小福利小物资就送到了大家的手上，这是作为晚辈的一点小小的心意，也希望呢通过一个小小的福利能够帮助我们大家寻求健康，找到健康啊，这才是咱们最想做的一件事。那今天呢再打电话就已经结束了啊，咱们呢今天进入我们正式的健康交流当中，我们呢把更多的有用的时间讲一讲跟健康有关的话题，帮助我们呢找到更好的健康之路。那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啊，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老龄化呀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个呢从几个角度来去讲，第一个呢也是说我们国家实力强大的一个象征。那咱们不像以前呢有了病啊生了重病啊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平均寿命啊相对来讲就低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随着我们医疗技术的不断的更迭和越来越先进，很多疾病啊现在是能够解决的。同时呢最重要的一点，原先很多有危险的基本上有了这个病就要命的这些情况，到了现在啊是越来越能控制得住了，这就无形当中增强了我们的寿命和提高了我们的对啊80多岁90多岁的就不稀罕了，不像说几十年前。那你看孟飞老师小的那个时候啊，这也50来岁的人了，小的那个时候你看着吧，50岁的人老的就已经不像样子了。但是大家看到了没有，现在别说50岁啊，就是你60多岁看着也不那么老啊，70多岁的人那吃你好的还等吧。这就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平均寿命在显著的提高。咱们中国呢越来越重视我们的基础素质教育以及呢社区医疗社区养老，这些呀都是给我们健康长寿铺平了道路。那我们呢就把这个健康的知识啊传播出去啊，让我们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个好的渠道了解到啊这个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那咱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着重的就讲这一点。那在这里啊，孟飞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探讨一个事儿，有一句话讲嘛叫理不辩不明嘛。那这个事儿啊我认为我说完了之后啊可能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不认同，但是呢我一定要这么说，因为我呀说出来的是实话啊，我认为啊实话一定要说出口。那什么话呢，你听听啊看看我这个观点你认同还是反对啊。孟飞老师今天给大家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很多病咱们是治不了也

治不好，我不知道您呐认同不认同这句话。有人说不是啊，这个病治不好了，还治它干什么呀？那这是一种观点，是不是？还有一部分人呢，就认同我这个观点，说，哎，孟非说的对，说很多病啊是治不了，也治不好。那这一块上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古以来啊，这个东西到今天为止依然是争论不休。可是呢，在医学界啊，就已经达成共识了，就是认为什么，很多的慢性病、老年病是基本上不可治愈的。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仔细想想这句话，你看看啊，无论你是高血压也好，还是糖尿病也好，还是冠心病也好，可能你呢这个病史啊都有10年、30年，甚至都有40年的了。你自己考虑一下，你看一看，这么多年以来，你呢有没有治啊？你去没去过医院呢？你吃没吃过药啊？啊，你在家里面调理过没有啊？我相信呢，你一定去过医院，你也开过药，甚至呢，住过院。可是到现在，咱们再自己想一想，这个病在不在？这个病好没好？你看，就咱们结果是不是就显而易见了？实际上啊，这是常态。很多人呢，永远都在想一个事儿，说我这个病啊，啥时候能治好啊？哎呀，这得吃多长时间药啊？你别想着说不吃药了，不现实。这个呢，孟非说的是实话，大家呢也一定听得懂。也就是说，这个冠心病，你吃上药，只是说把这个症状控制住了，咱们当时啊不发作了，你这个降压药吃完了，只是把血压平稳了。但是呢，这种高血压的并发症在我们身体当中依然存在。所以啊，这个病呢，咱们这么多年没停的在治。有人就说了，说也没治好啊。那你反过来，你想一个事儿啊，是没治好啊，但是咱寿命延长了，这就衍生出来了一个词，叫什么？叫带病生存。大家说是不是啊？带病生存的意思就是我有这个病啊，另外一个人也有这个病，他呢不积极治疗，我呢积极治疗，正面干预，结果呀，他这个病越来越严重，我这个呀比他轻，他可能呢60多岁人就没了，我呀。到了70多、80多，这个病症啊才开始慢慢的有点加重了。你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情啊？这实际上就是现在的一种常态。所以说呀，你到医院里面去住的次数越多，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些病基本上都是在控制。那控制好了，那就已经是胜利了。谁控制的越好，咱们就已经叫治的不错了。不信你到这个什么301啊。啊，协和呀，包括这个有名的华西医院里面去啊，他们实际上啊都在干一个事儿，干什么事儿呢？叫救命。哎，他们把这个命救回来了，然后啊，就是赶紧让你出院了。那床位紧张的不得了，还有更严重的人等着呢。你认为你严重，还有比你更严重的；你认为你这是疑难杂症，还有比这疑难杂症更杂症的。那你想想吧，这是实情啊。所以啊，咱们中国古话。有一句说的就非常的有道理，叫三分治，七分养。哎，治疗只是说为了让大家不发生危险，救治，然后呢，养护才是我们后期保命、保健康、延长寿命、不发作、不痛苦的一个核心所在。那你看看，你听孟非这个人说的有没有道理啊？这是实情啊。所以说呢，孟非别看是个晚辈。几年前咱们讲过了，我说我工作时间是30年，但是按照时间来算，我那个班上的比别的医生啊长1倍。那你想想，我都能是50多岁的年龄，我干出来60年的工龄，这可不夸张呢，是不是？我每天在岗的时间10几个小时，你就想想吧，我的这个经验，我自己敢说啊，经的也一定多了，见的呀也一定广了。那最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从接触患者开始，我从正式进入医疗行业毕业开始，我接触到的就是中老年群体，同时呢，以老人家这个病情接触的又最多。那你看看，我来在广播当中说这个话，我认为啊，我是有这个发言权的，我有这个发言权啊。那我看到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在正面的、积极的来治疗。那这种
正面的积极的治疗，他的病程虽然时间长，但是呢痛苦就小，寿命也能够延长。甚至有些人呢，在经过积极有效的治疗之后啊，已经能够不影响生活了，同时也不会发生危险了。所以啊，这才叫正面的积极的治疗。在这里啊，我一定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增强一个信心，什么呢？就是有病了，你可千万别放弃。但你放弃他，他就放弃你了。有人说没关系，死了拉倒，早死早好。我告诉你啊，就冲现在的这个技术，真的是想死都不容易。但是想死不容易，想遭罪可容易啊。你想想啊，你这个想死了，那家里能同意吗？送到医院里面去了，各种救各种治，钱花了不说，到最后留下一身严重的后遗症啊，瘫痪的，卧床不起的，失语的，床上拉床上尿的，那你告诉我，你遭罪吧？你不止一个人遭罪啊，你是拖累全家都遭罪啊。那家里必须得有人照顾你啊，你想想你老伴这个身体照顾得了吗？孩子也是拖家带口，有时间吗？找个保姆能照顾好吗？请个护工会好好照顾吗？你得考虑这些实情啊。这种病情拖下来了之后，那不只是严重遭罪，那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他没有尊严呐。你想想啊，这屋子里面别人一进来都不愿意待，是不是？进到屋子里面一看到你那个样子，大家看到要心疼，不可怜。那你说这也是一种活法，你放心，家属是不会让你死的，是不是？家属舍不得呀。那有句话不说了吗？这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不是？那你说这个时候家里面是又遭钱又遭人，然后呢你还遭罪，你说这样对谁好啊？对谁都不好。咱们常说一句话，说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你都不重视，那我告诉你，最后的结果就是遭人遭钱又遭罪。那如果说我们重视起来，那结果就是不一样。那刚刚咱们讨论的说这个病是能不能治好的问题，那既然说治不好，那咱们呢就是减轻痛苦，少发病。你记住了，少发病就是省钱，少发病就是少遭罪，少发病就是带病生存，延长寿命。少发病实际上能做到，我告诉你，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你听听孟非作为一个晚辈，咱们在收音机当中咱们说的是不是实话呀？是不是？这是打心眼里面说出来的实话。所以啊，咱们一定要积极的正面的面对疾病，而不是说自暴自弃。你活着不是一个人，明白了吗？你活着呀，大家听好了，你身后一堆人呢，你是不是有老伴有子女有孩子？咱们常说一句话，爸妈在家就在，爸妈都不在了，兄弟姐妹是亲戚。你自己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么个事啊？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听众朋友现在已经是家里最年长的长辈了，父母早都不在了，是不是？你作为家里面年纪最长的长者，你琢磨一下，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们是不是现在也只是叫亲戚啊？是不是？你当年父母在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你嫁得远好的，自己单过也好，会不会聚啊？是不是？会不会回爸妈家呀？一说回爸妈家，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是不是？爸妈没有了再回来，那叫聚一聚，亲戚之间聚一聚。你年纪越大，聚的时间越少，所以父母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是不是？这句话什么时候说都对。那孟非作为一个晚辈啊，我没有那种生命的阅历吗？不是的，我告诉你，正是因为从事了医疗工作，人间的这种悲痛啊，生死离别呀、啊，我真的见得太多了，是不是？那你说有些人说我就解脱了，那不是，你解脱了，一家人的痛苦出现了，那不是这个事儿啊。那晚辈说的这句话，你得往心里去呀、啊，是不是？那在我们中心里面的名字，你就能够听得出来有区别，叫什么？叫慢病，这就是针对老人家的慢病康复。你看，咱们要奔着康复来，这是咱们的目标，是不是？救治中心，那救和治，这就是咱们主要干的事儿。有危险了，咱们要救；平时的这种情况下，咱们要治。正确的、正面的面对身体当中出现的问题，用最科学、最有效的方式和方法来减少痛苦、延长寿命、恢复基本的自理，不遭罪，不拖累儿女，
我认为这就是

好的一个结果。大家说孟非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那既然说到这里了，在我们中心里面，那为什么就能够得到基本的控制和解决呢？我跟大家说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设备设施检测都是最先进的，跟国际接轨。第二个，在我们中心里啊，管得严，管得严到什么程度呢？就你吃什么喝什么我们都得管，哎，科学的行之有效的配餐，当然啊味道还挺好，可是呢吃了之后啊也顶饱啊，不是说你经常喜欢吃的那些东西。有人说我就喜欢吃肉，那我们是吃肉限制。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吃鱼，吃鱼也限制。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吃水果，水果也让吃，一天半个苹果，多了不让吃。为什么？科学配餐。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越学会科学配餐，我们的身体基础就越好。咱们生命当中啊，你看不就是吃喝穿戴吗？是不是这排在第一的？民以食为天呐。可是你会吃的和不会吃的就不一样，是不是？咱们中国中医里面自古以来就有句话啊，叫为医者须先洞晓其病情，以食治之，食疗不愈方可用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病了先拿食物治疗，对吧？啊，食物治疗不行了再吃药。有人说食物也能治病，那当然了，是不是？要想气色好，每天三个枣；要想好睡眠，白粥里面加白莲。你看这是民间顺口溜一堆一堆的，啥意思啊？是不是你要想补气补血，多吃点枣，别多啊。咱们听过囫囵吞枣吧，枣嚼了对牙不好，是吧？那你怎么办呢？咱们一天仨足够了，哎，养气养养血。有人说我贫血这么多年，我吃枣子，你吃枣子没吃对，对吧？你要吃对了枣好了。这食疗里面用到的有烧枣，有烤枣，有泡枣，有炒枣，有焦枣，有糖枣，你看看你选的哪个？你没选对，选对了都是近道啊，对吧？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去食物来控制第一的基本病情。那我们中心里食疗就很厉害，是吧？每天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喝几杯水都给你管。那第二个运动，那我们那边的运动啊是给你排班的，就是你什么病能适合哪个运动，来到我们中心里就给你安排好啊，每天你就得干这个事儿，跟上班一样打卡，完不成加班。有人说累坏了，累不坏啊，规定的一些动作你必须做了，这样的情况下对身体是非常好的。那第三个是不是咱们才是真正的去治疗？而我们在中心里面治疗起来啊，又跟咱们平时的治疗有区别。有什么区别呢？就不是说上来了就吃药，吃药哪有那么多上来就吃药啊，是不是？心情要好，吃的要好，睡得要好，住得要好，运动要好，然后再吃药，再根据我们身体里面的情况再吃药。吃的药那也多，什么样的药都有，可是呢永远永远有一个核心，就是所有的疾病只要是老年病，只要是慢性病，它就一定要学会打基础。我再说一遍啊，治疗所有的老年病慢性病，第一步就是一定一定要打基础，给我们健康打基础，给我们治病打基础啊。不是说上来了之后说刘大夫孟大夫我这心脏不舒服，你看给我来点什么药吧，然后这个大夫来吃上这个回家就好，还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要真这么容易的话，要什么医院呢？要什么专家呀？要什么国医大师啊？都不需要了啊，那就批发就行了嘛，是不是？这不舒服的吃这个药，这不舒服的吃那个药，那还至于全国这么多药厂吗？还至于全国那么多医院吗？那全国就开个小卖店，按照窗口，是不是啥病到哪儿去拿哪个药吃上就好了？没有那么简单的事儿，是不是？所以治病起来啊，它是多方位的啊，全方向的，靶点式的，一个一个解决。换句话就是你做一个东西它是不是有流程啊？咱们简单的说一个事儿，炒土豆丝儿，是不是？这个菜啊，中国全国各地南南北北都吃的，是吧？炒土豆丝这个菜哪都有，咱也别说你没吃过啊，你一定吃过，对吧？来，咱们就说炒土豆丝，咱也别说地里那套事儿了啊，咱就说这土豆你是不是得买回来呀？那买回来第一件事，土豆要不要削皮啊？你别跟我抬杠，你说我就不削皮，你不削皮是你的事儿啊，全国人家99.999%

0: 对吧？你不要讲着简单的说我要拿这个吃，不行的，在我们中心里就没有这个事儿。在我们中心里啊，别的都不管你，但是有一样，吃什么怎么吃，我们管得特别严。我们就问一句话，想不想解决问题？想解决问题，按我们这个来；不想解决问题的，你也别来。那在我们中心里来之前呢，跟病人、跟家属交代的明明白白，就签那个字啊，都得签七八张。为什么？吃什么的，听话；住哪个房间的，听话；屋里的配套设施的，听话；怎么样的治疗方案的，那都得写上，各种各样的都写得清清楚楚，签字吧。你不答应，你别来我们这里面待着；你不答应，你别来我们这里住。但是你答应了，你就要遵守，是不是？我们一定尽心尽力，绝对用上一两个月、三五个月，甚至说半年的时间，让你进来一个样，出去了之后绝对是更好的一个样。那这就是流程，是不是？那反过来讲呢，我们怎么去治病，它也是有基础的。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手边有纸有笔的，我建议你啊记录一下。这个你记录好了以后，咱们呢基本上就按照这个流程来慢慢的解决身体了。那这套方案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核心的，也是这么用的，好不好？那我说啊，你来记，以后呢，咱们就按这个标准流程来解决收音机前所有听众你们的身上的问题。我呢，就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的给你剖析怎么治，用什么治，用这个治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一一的讲给你听。咱们呢，争取走上一条真正的健康之路，不是说控制了，咱们是比控制还要好的。咱们让身体的症状和现象多多改变，减少咱们发病的次数，减少痛苦，少遭罪，还少花钱啊！这是我要干的事儿，好不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先准备好纸和笔，咱们一段片花过后回来，我正式给你们讲。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个纸和笔啊，你准备好了没有啊？如果准备好了纸和笔，咱们呢就可以记录一下。你呀，把这个孟非说的以后来治疗疾病的核心和怎么样的打基础的顺序，咱们记录一下。以后呢，咱们就按这个流程啊，给大家每天分享，每天讲，教给你们在我们中心里面如何的解决疾病。这种方法呀，我估计你以前不一定听过。那我呢，咱们把这个分享给大家呀，就是希望大家找到一条真正的能够解决疾病的这么一个好的方式啊。那我开始说，你呀，拿笔拿纸，咱们开始记。那要想治病，还有流程，先打基础，再来治病。
1: 那第一个是

咱们要干的就是解毒。我再说一遍啊，第一个事儿咱们要干的就是解毒。我们身上啊有很多很多的毒，生物的毒、化学的毒、农药的毒啊、残留的毒、药物的毒，以及我们沉淀身体当中几十年的这种废物，也通通的成为毒。那这是第一个，咱们要解毒。那第二个大的问题，咱们要干什么？要祛湿。我再说一遍啊，第一个是解毒，第二个要祛湿。我呀一个一个给你们讲，然后呢分别再告诉你们怎么解毒怎么祛湿啊。那第二个就祛湿，第三个咱们就是开始软化血管，这个咱们叫什么？咱们叫祛瘀。我再说一遍啊，第三个要干的就是软化血管，咱们这个就等于祛瘀，解决瘀堵的问题。那第四个咱们要干的就是补气，无论是男女老幼啊都可以补气。第四个干的活就是补气。那补气啊实际上来说就是通经脉，又叫通脉。那第五个就是活血。再说一遍啊，第五个就是活血。活血呢咱们连到一块啊，就是补气活血，实际上就是通脉活络。活血呀、啊、就是活这个络脉，一定要活到这个细小的地方。你看咱前五个啊，解毒祛湿软化血管，第三个呀、啊、实际上就是大基础。从第四个开始咱们补气，第五个活血，连到一起就是通脉活络，在这开始咱们就是治病了。那补气活血把病开始治了之后，那第六个事儿就要干什么？就要开始养。你看咱们三分治七分养嘛，那咱们前三个是打基础啊，补气活血是治病，到了第六个叫养元。元是哪个元呢？一元钱两元钱的那个元。元是什么？元是元气，天地之始啊，一股正气。咱们第六个养元。那第七个也到了最重要的一点，就开始养什么？养命。大家听好了啊，咱们一共是七段，第一个是解毒，第二个是祛湿，第三个是软化血管，这三个在一起咱们是打基础，第四个是补气，第五个是活血，这两个是治病，第六个是养元，第七个是养命。这两个呀就是颐养天年，让人长寿，身体呢越来越好，就是进入了七分养的养。第七点呢在我们中心当中是核心啊，是基础，是谁也不能变的核心治病理论。也就是说这几点我们按照流程要都做下来，那我告诉你啊，咱不是说大话，咱让你啊这个疾病发作的时间至少晚上十年以上，咱能让我们这个寿命也能够得到显著的延长，同时啊我们这个生活质量也会变好。你看你遭的罪少了，走道轻快了，睡眠变好了，有胃口了，那大家说一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好多了，是不是？所以这几点呢是咱们治病的核心所在，七条啊，解毒祛湿软化补气活血养元养命，咱们按照这七点来进行身体的康复，咱们这个身体啊就会一天比一天好。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讲两条，两条哪两条呢？第一个叫解毒，第二个叫祛湿。那说到解毒啊，那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能想到一个事儿，啥东西呢？咱们说了绿豆能解毒，对不对呀？哎，我告诉大家，绿豆的这个解毒功能啊真的好。咱们很多吃的这个药，包括啊中药西药也好，你要是来一碗绿豆汤给它送下去，那我告诉你啊，这个毒啊能解一大半，这药效啊降低了一大半。你看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经常服药的人，尽量的少喝绿豆汤。很多人呢喜欢熬粥的时候里面放点这个绿豆荷叶，那这是好事。可是如果说你同一时期你在吃着药，那你就不能放这个绿豆了啊。绿豆能解毒。那再有第二个东西，什么东西能解毒呢？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我跟大家说，白菜。

白菜的解毒功能啊，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可是有实际的说明的。我跟大家说说我小的时候啊，我小的时候啊，我就特别喜欢养猫。那老家那个时候养猫的也多，家家户户都有，是不是？那个时候谁买猫啊？那找谁要都要不清，有的是。那个时候养个猫养个狗啊，你到亲戚家里面去，谁家都有，那也不用怎么样。我那时候小啊，哎，我就喜欢养猫。这养猫啊，干啥用呢？一是好玩，第二个呢，这猫能捉老鼠。可是那时候老鼠多了，大家想没想过一个事儿啊？这除四害啊，有老鼠药啊。哎，有的时候这个猫猫狗狗啊，吃了这个老鼠药，就口吐白沫就没了。我为什么说知道白菜解毒呢？我那时候小啊，大概也就六岁左右的时候，这猫就眼看着在厨房里头啊。那个时候在东北这个厨房叫什么？叫这个外屋地啊，在这个厨房里面蹦啊，一蹦一扭，一蹦一扭，侧着扭，倒着扭，然后呢蹬腿儿，口吐白沫。那我小孩啊，我哪懂这是咋回事啊？结果呢，我母亲下班回来，一看，哎呦，那就是吃了带着老鼠药的死耗子了。那我也不懂啥叫吃着带了老鼠药的死耗子，后来懂了嘛，就是这个老鼠啊吃了老鼠药了，然后呢，他不就老鼠快死了吗？就被这个猫给见到了，或者说是这个老鼠吃了耗子药死了，然后呢被这个猫给叼回来了，给吃了。间接性的就中毒了。那我看那猫那个样子害怕呀，结果呢我母亲干了一个事儿，家里头有白菜，把这个白菜帮啊剁碎，然后拿那个屉布把它攥住，一挤这个白菜汁儿就流出来了。这流出来的白菜汁啊大概有这个半小碗，当然咱那个时候也别管卫生不卫生了。我说老妈，我说这是要干嘛呀？我妈说给它灌白菜水能解毒。那猫那个时候就不打动了，然后呢这我小我爸，我把那个猫嘴给掰开，然后我老妈就拿着这个碗呢就往这个嘴里面倒，那喝进去的其实并不多，那嗓子都不动了，就摸这个嗓子捏着，哎，一口一口的往里就灌进去。按现在来说呀，就咱那个汤勺啊，就那个汤匙啊，能灌进去两汤匙。结果呢没想到啊，这个猫放在那里过了三个多小时，哎，这个猫啊蔫巴巴的站起来了，然后那眼睛无神就回来了，就在那个炕边上那么一趴不动。那我也不懂啊，到了第二天早上好了，活灵活现，一点事儿都没有了。你看白菜能解毒是不是？所以说啊，你吃不了绿豆的，咱们呢可以多吃点白菜，这个东西解毒好。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啊，有一样东西解毒比较好，就什么呢？海棠茶。这个东西啊是有历史记载的，它能解毒。当然了，这个海棠茶呀它不是药啊，在我们中心不是药，它是一种食品。这个东西啊具有一定的解毒的功能。如果说以后啊你们呢到了这个湖北恩施去旅游的情况下，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就有啊。要想解毒的这个海棠叶海棠茶还真就得那儿的，在湖北恩施的巴东，你在湖北恩施旅游你就能够买得到。这东西有便宜的有贵的，如果你要真想用这个解毒的，那你啊可以到这个巴东去旅游。巴东那个地方有五 A 级的四 A 级的都有景点，它有个景点叫神农溪，就在那儿就产着这个解毒的巴东海棠，又叫海棠茶，你在那儿可以自己拿点。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们中心不有吗？给我搞点呗。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紧缺，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这个东西啊是一种茶。那第三个还有个最大的问题，就这东西啊你得应季节，它那个地方产量很低，然后呢每年就那么多量，生产完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这样也不是经常的有。你呀、啊、如果有旅游的你就到那儿去买一买。我给大家一个忠告，大家听好了，你千万不要在网上买。我再说一遍，你千万不要在网上买，什么各种软件商城啊，什么某某淘啊，某某宝啊，某某拼啊，某某多啊，咱们不要在这个上面买。为什么？大家听好了，鱼龙混杂，你挑不清你也会挑花眼。反正别人不说，网络上的东西啊咱不能说都是假的，但是呢网上卖的这些东西是真真假假，
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分辨能力，咱们呢很多人容易吃亏上当，尤其很多老人家，那在这一块上呢，本身手机的操作不明白，又分不清哪个真哪个假，哪个好哪个坏，那一旦你买了，买的不合适，那不只是吃了没用，反倒给自己身上出问题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段时间以来听过一个新闻呢？是不是？就是说食品的抽检率是安全系数越来越低，造假的越来越多。所以你听我的，你听到我说海棠茶解毒，你就听到就行了。以后有机会到产地，你自己去买点啊。然后呢，在产地买，基本上就没有假的了。你要是不去，你就经常吃点白菜，凉拌白菜、炒白菜、炖白菜都可以，就解毒。所以解毒这个事儿啊，可大可小。但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有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人一定要解毒。所以解毒被作为咱们这个治疗核心疾病七条当中的第一条，也是很重要的一条啊。你如果说吃的药早，你就没事熬点绿豆汤，吃个绿豆饼都管事儿。那如果说你这个吃的药多，就不要选择绿豆了，听好了，不要选择绿豆了啊。咱们呢就经常多吃点白菜就解毒了。条件好的到恩施旅游的，你可以买点恩施巴东的海棠回来泡水。听好孟非的一句话啊，只买贵的，在这上面便宜的一定不好。那个地方也是便宜的，它不是巴东产区的，是别的地方的，质量没有那个好，效果也差，只有巴东的才是最好的。解毒咱们就这个事儿啊。那解毒完了之后就进入第二个了，叫什么呀？叫祛湿。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人家呀，你们对这个湿有没有重视？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湿在医学当中有一个称呼，叫万病之源。有人说这个血脂不是百病之源吗？啊，什么这个是百病之源，但是我告诉大家，湿被誉为万病之源，也就是说这个可比任何一个都难弄，这个可比任何一个都难治，这个呀比任何一个威胁系数都大。那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祛湿不简单吗？是不是？这个一说到祛湿，那咱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就一个事儿，啥东西呢？红豆薏米汤啊，是不是？红豆加薏米一煮，煮完了之后红乎乎的，又好吃又好喝，味儿还好。哎，我天天吃点这个祛祛湿，这不就行了吗？我告诉大家，红豆薏米汤能不能祛湿？能，绝对能，百分百能。什么样的人喝了能祛湿？小孩子湿气重的，你看他舌头啊又肿又胖的，脸上经常容易苍肿的，你给小孩不用多，喝两天，一天喝一碗到两碗，你喝上两天他就好了。那反过来呢，年轻人喝这个也有一些用，喝个四五天，哎，这湿气明显下降。尤其是在南方潮湿梅雨季节回南天呢，身上又容易长那种小疙瘩的年轻人，喝上两三天三五天这红豆薏米汤，哎，这身上这种小疙瘩痒减轻了。可是你发现没有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这个广东的江浙一带的，你如果上了五十岁的年纪，你再去喝这个红豆薏米汤，那你就一个事儿，你就把这个当米汤喝就行了。再说一遍，你就把这个红豆薏米汤当米汤喝就行了，一点事儿都不管。这个东西啊，它只是针对于轻度的有一点点湿气的人，哎，效果还是有的。可是如果说一旦这个年龄过了四十多岁以上，你再去喝这个红豆薏米汤，你只能把它当成粥，你只能把它当成饭，你只能把它当成米汤来喝就行了。至于说你想让它给你身上的这个湿去一去，那我告诉你不可能，达不到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红豆薏米汤祛湿的这个劲儿就小了，哎，很小。可是啊，很多人就不信，说我就得喝，你喝吧，你喝多少都没有用。那一旦说这个湿在身体当中沉淀了，大家知道吧？有这个什么？有寒湿，有湿热，有痰湿，无论是哪种湿，反正都不好解决。在医学当中有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说的，你听一听。叫千寒易清，
一湿难除。再说一遍啊，就是1000种寒气我都能给你驱出去，但是一种湿气就难治，所以才叫千寒一清，一湿难除。而一旦一个人只要开始身体累积到很多的湿气了，那我告诉你，他离生病就不远了。而一旦这个湿气过盛，人生病了，而且这个湿气你还不除，我再跟你说，离这个病加重就不远了。如果说这个病时间再久一点、再长一点，成为慢性病了，那这个湿就很难驱除掉了。那到这个时候，湿气加重病情，病情加重湿气，它俩就跟那个风助火势、火助风威是一样的，就会让这个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所以你治病的医生，你如果不会去湿，你不会在治病之前把这个湿气去掉，那我告诉你，这个药方的药效就要打折扣，这个治病的时间就要延长，这个病治起来就要缓慢，这个患者的痛苦就要增加。那我说的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这个湿气你不解决，千般病万般病，你都不好治，效果来的都不理想，很多花钱买的药吃了效果就是差。所以说，在中医当中才有这么一句话，叫千寒一清，一湿难除，湿气乃万病之源，就在这儿。那你说这个湿气对人体来讲是一点儿好处都没有？有人说那上火就好吗？那不一定啊。有些时候啊，你虚了，你上个火了还没事呢，这人活着他有底子，他才上火，是不是？人一旦连火气都没了，那上火了上不来了，我告诉你人也快了。所以说，火并不代表是坏事儿，证明我们身体当中不管是虚火还是实火，还有火的。那一旦说这个湿气你不解决，我告诉你，它是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儿，从里到外都给你展示出来，让你难受的病情加重的一天比一天重，这就是湿。那有些人说，穆飞老师啊，我只听说过湿气重会怎么样。我去医院里面，别给我号脉也好，也说了，说我湿气重，我不太懂这湿气到底怎么回事，有啥症状，有啥现象。那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咱们中医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完了，我不说什么这个千寒一清，一湿难除吗？他书里面还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呢，气虚则弱，血虚则痛，湿盛则沉重。再说一遍啊，气虚人就弱，弱不禁风，哎，血虚人就疼，血瘀人也疼，但是一旦湿气重了，人身上就又沉又累。你记住了，只要你身上容易经常沉累的，那不用说了，就是湿气了，就湿气重了。我教给大家几个招啊，咱们今天呢就记住这个湿气就可以了啊。这个湿气一旦多了，它有一个第一现象，什么现象呢？我说说你听听啊，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你说人要睡不着挺痛苦，睡着了就不痛苦了，那睡着了之后醒了，这不应该有个词儿啊，叫神清气爽啊，又解累又解乏。尤其是早上一睁眼睛一醒了，哎呀，那个一睁眼睛一伸个懒腰，别提多舒服了，是不是有这么个事儿啊？你看那小孩一睡醒了之后，蹬蹬腿伸伸懒腰，来一下，哎呀，看着都舒服。那我请问，收音机前的听众的老朋友们、老长辈们，你告诉我实话，你现在每天早上醒来一睁眼睛，你还伸懒腰吗？你敢伸吗？你不伸，你那腰都疼，是不是？好了，你别人睡完觉了之后一醒了，哎呀，感觉睡得好舒服。你看那年轻小孩起来了，他还说："哎呀，睡得真好，睡得好舒服。"你看你一醒了，无论是睡午觉还是早晨睡醒了，你第一个事儿不是神清气爽，你一醒了，你感觉身上是又沉又累，不解乏。跟我说实话，有没有？我告诉你，这就叫湿盛则沉和重。你就感觉身上还累呢，那就是湿气重了。这是第一点判断的啊。第二个，湿气一重了，我们的舌头啊就变了。你看看，你那舌头是又胖又大，然后舌头两边啊全是牙齿印儿。无论你是真牙还是假牙，
反正那牙齿印啊可重了。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这叫水湿内停，化湿不利。湿气一重，这个水气存在身体当中，湿气、浊气、寒气就全存进去了。而一旦这种湿寒气在身体当中多了，大家听好了，湿则凝，湿重了就凝结了，凝结了之后啊，我告诉你，血液一凝结了，是不是就粘稠了？是不是？那脏器里面的这些空腔里面东西一凝结了之后，都对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你说舌头胖大的，齿痕重的，好了，湿气重。那第三个有大便，有些人呢，他大便呢一片一片的，一块一块的，一条一条的，一点一点的拉不出来的，粘屁股的，粘马桶的，告诉你们，湿气重。那这湿气重，脾湿，知道吗？还有一些人呢，一动不动浑身没劲儿啊，哗哗的流汗，有的是心气不足，但是绝大多数湿气重。还有一些人睡觉打呼噜，湿气重，那不是肺气不足，湿气重。还有一些人呢，头发上是经常的出油，那枕垫上面啊冻得油油的，湿气重。有些人呢虚胖的不得了，那肚子大的呀，湿气重。有些人经常没精神，精神萎靡，没有劲儿，湿气重。有些人呢经常感觉到关节啊也没病啊，检查也没坏啊，但是就是关节酸关节症，湿气重。你看这都是湿气重。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那你说了湿气这么多现象怎么解决呀？告诉大家，解决的方法多了啊，今天我教给大家三类的解决办法，听好了，都是以食物来解决的。第一个，我们讲究一个事儿，叫利水消肿，这个就叫祛湿啊。你看，把水去掉，消肿，这都是湿气凝结的现象。那用什么呢？这笔就纸就用上了啊，你们赶紧记啊，这个东西便宜，而且呢小东西治好事啊。什么东西？听好了，利水消肿它就等于祛湿。用什么东西呢？冬瓜、黄瓜、玉米须，这个我不用教你怎么吃吧，冬瓜汤啊，炒黄瓜片啊，啊，拍黄瓜、拌黄瓜，啊，鸡蛋炒黄瓜、肉片炒黄瓜呀，虾仁炒黄瓜呀，都可以啊，是不是？吃冬瓜、吃黄瓜，喝一点点干的、新鲜的玉米须泡的水，消肿、利湿，它把湿气能排出去。你看这个简单吧，是不是？那再有第二个，那就别用那红豆薏米汤了啊，别用红豆薏米汤了。那第二个叫什么？叫健脾开胃，它也能祛湿。那这个时候也给你们三种东西啊，拿笔记一下啊。第一个叫利水消肿等于祛湿，冬瓜、黄瓜、玉米须，不是放一块啊，单独用，单独用啊。第二个叫健脾开胃也祛湿，用啥东西啊？山药、南瓜、胡萝卜。再说一遍啊，山药、南瓜、胡萝卜。你把那山药可不可以蒸着吃？可不可以炒了吃？可不可以把那个山药炖汤？可不可以把那个山药煮粥？都行。南瓜也一样，蒸着吃、炒着吃、煮粥吃啊，都可以。南瓜、山药、胡萝卜也一样，炒胡萝卜丝、炒胡萝卜片啊，炖胡萝卜汤、胡萝卜炖排骨都行。我告诉你，这三样东西健脾开胃，山药、南瓜、胡萝卜祛湿啊，对身体好。第三个叫清热降燥也能祛湿，这个呀、啊、对湿热有好处啊，也祛湿，也是三样东西，你们拿笔的赶紧记好啊。苦瓜、芹菜、马齿苋。再说一遍啊，苦瓜、芹菜、马齿苋这三种菜，它能够祛湿热。你看这是不是都是祛湿的？哎，咱们生活当中啊，很多东西能祛湿的，别非得迷信哪、啊、一直用那个红豆薏米汤了啊，咱有好东西，咱有好东西啊。那再说一遍啊，清热消肿利湿的，咱们用什么？冬瓜、黄瓜、玉米须。冬瓜、黄瓜、玉米须，咱们健脾开胃的祛湿用什么？山药、南瓜、胡萝卜。山药、南瓜、胡萝卜。咱们第四个清热降燥祛湿的，苦瓜、芹菜、马齿苋。苦瓜、芹菜、马齿苋
对，你看九种东西，是不是生活？

当中随随便便哪里都找到的，菜市场有的是，你去买吧，又当菜又当药，它都能去湿。这些呀，就对你身上轻度的那种湿有效果了，就比你用这个红豆薏米汤要方便了。因为红豆薏米汤你天天煮，效果还不理想。这几种东西，你一个人买了，全家吃，全家吃了经常吃，这叫水墨功夫，慢慢来。不是说你吃了一天两天的冬瓜苦瓜，哎，你的湿气就没了。你可以经常吃，你可以不经意间就吃，你可以当菜吃，那是不是更好一点呢？对不对啊？那说完这个，我再给大家说两个祛湿超级好的好东西。也就是说，你是严重的病，你自己都感觉到湿气特别特别重了，已经成病了。这个时候有两个好东西祛湿，效果我认为啊是又安全又有效，特别好的两个祛湿的东西。哪两个祛湿的东西呢？这两种都是药材了。那这个药材祛湿要比这种食疗祛湿还要好，因为食疗祛湿是慢工出细活，而且呢时间长，时间长了之后更安全，对吧？但是两种药物祛湿就针对的就是老年性的，超过60岁以上的这些老人家身上湿气特别重的，你单纯的用食疗的就更慢了。那怎么红豆薏米汤就抛弃了，就用上药物的两种就最好的祛湿。哪两种呢能够最好的祛湿？第一个叫攀枝花。有人说，哎，孟非攀枝花不是一个城市吗？对，攀枝花城市的市花就叫攀枝花。这个花在广东叫木棉花，一个开出来大红色的啊，开完了之后先不长叶，先出花。这个不是整花用啊，你把花瓣掰掉，用里面的花蕊煲汤，这是药，祛湿很好的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在祛湿方面也非常非常好的叫什么东西啊？叫赶黄草。听好了，叫赶黄草。这两个都是药，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在祛湿的这一块会当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来治疗。那当成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来治疗的时候，我们中心里面选的就是什么？就是攀枝花加赶黄草，两个东西都可以用。这个攀枝花是煮汤的啊，平时给这些病号用的汤里面就加上这种攀枝花的花蕊啊，这个花茎。那给这些严重的就是生病的湿气重而生病的这些老同志，我们用到的就是赶黄草。那很神奇啊，攀枝花这个东西是不是四川攀枝花呀？嘿，赶黄草也是。所以说四川呢是宝地嘛，天府之国呀，哎，在那儿就有。那这个赶黄草攀枝花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最多，食堂里面有这个攀枝花的花蕊煮的汤，然后呢这个吃的药里面我们就给他们用到的叫赶黄草。那这个药啊实际上外面有很多。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也买点呗。你先别着急了啊，为啥说让你别着急呢？你今天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叫赶黄草或者叫攀枝花，你都对这东西不了解，你先别乱买，也别花那个冤枉钱。怎么办呢？大家听好了，我给你们讲两天，你听得详详细细明明白白了，然后我再告诉你们选什么样的，去哪里买。这样的情况下咱买真的买好的。你说东西是不贵，结果呢买的东西质量不行，效果不好，那你说这个钱是不是就浪费了呀？是不是？所以啊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既然告诉你好东西，也要告诉你们从哪儿找，怎么选，怎么挑，怎么用。咱们呢既然要说，咱们就好好说，既然要讲就认真讲，既然干咱们就要认真负责。你们说孟非作为晚辈说的对不对啊？好了，那今天呢咱们今天就学到了两个知识点。第一个要解毒，你可以多吃点白菜啊。第二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在治疗所有疾病之前的祛湿。再说一遍，祛湿，湿气重乃万病之源。小孩子年轻人湿气重了，随便一个红豆薏米汤喝了就管用，但是年纪大的人不行，效果不好。两个办法，一个是食疗，食疗上面冬瓜黄瓜玉米须，山药南瓜胡萝卜，苦瓜芹菜马齿苋，食疗能够祛湿。第二个就开始用药，哪两种药呢？第一个叫攀枝花，第二个叫赶黄草。这两个东西在

0: 祛湿这一块效果非常好。那孟非老师呢，给你们说完了，这个冬瓜、黄瓜、玉米须、山药、南瓜、胡萝卜、苦瓜、芹菜、马齿苋，你自己到菜市场去买，这东西啊我不负责啊。菜市场一大堆，攀枝花、赶黄草这两个，你呀、继续听孟非老师明天给你讲，好不好？教你怎么选、怎么用、拿什么配，效果来的最好。好了，咱们呢，健康与你同行，健康听我说。孟非老师呢，永远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直传播健康知识。咱们今天的时间呢有限，就说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去探讨长寿的密码，如何去祛湿，如何通过祛湿解决疾病。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新闻一点聚，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养护体验，这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辅酶 Q 十，极高含量，每100克辅酶 Q 十高达30.2克，吸收率接近100%，极强活性，高端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活性高达到98%，极致配伍，特别添加 D 阿尔法生育酚、维 C、维 E、铁元素，更快的进入细胞，直达心脏。温馨、养心、养心，让辅酶 Q 十的利用率提高4至5倍。这就是第三代辅酶 Q 十制剂——温氏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天然强心剂，心脏发动机，纯天然，动物类，还原型，高活性，高含量，五大黄金特性，北上广重点三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夏季养心正当时，辅酶 Q 十最超值。刘慧欣老师和心脏病专家吴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5月8日到5月12日活动期间，第三代深海辅酶 Q 十原价每盒318元，现仅需88元。所有参加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购买温氏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1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3盒；二、购买温氏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2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8盒；三、购买温氏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3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14盒。买得多，省得多，送得多，实惠更多。更快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更强的改善心脑血管效果，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让血管细胞吃饱饭，让各个脏腑细胞吃饱饭。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夏季护心脏，健康寿命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由慧欣老师和心脏病专家胡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温氏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1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3盒；二、温氏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2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8盒。 三，薇诗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3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14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馨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馨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老伙伴们呐，你看这时间呐，一转眼多快呀，咱们这次第四代辅酶 Q 十惠民活动马上结束，就剩今儿个最后一天了。也就是说，你今天报名你能拿到，你明天报名就没有了。就到现在为止啊，第四代辅酶 Q 十所剩无几呀。所以说满打满算剩这么几个小时，大家呢抓紧报名，别错过去啊！哎呀，我都跟你们着急呀。为啥我着急？咱们还没有报上名的，还没有拿到辅酶 Q 十的，我替你们着急。为什么？一旦你错过了，今年夏天你不把心脏养好，你不把这老病根挖挖，你今年冬天你不要遭罪吗？我告诉大家，到任何时候这老天爷他饿不死瞎家巧。人呐，你看都是几年或者十几年几十年一个大运，对于咱们60-70岁以上的老哥哥老姐姐，今年九紫离火，火炼真金，啥事儿都真相大白，火旺，有这么几个病是我们治好的机会，一个就是心脏病。所以我敢在5月初给大家把辅酶 Q 十弄来了，你想啥办法你也要吃它最少5个月，对你身体尤其这个心脏上了一个保险呐。你看你吃这几个月或者一年的辅酶 Q 十，你今年冬天心脏不难受，不上医院不犯病，整好了3年5年没咋地儿，我们要的这个结果。所以大家一定务必抓住今年夏天吃辅酶 Q 十养心脏，防止心肌缺血的人得心梗猝死，防止脑供血不足的人得脑萎缩和老年痴呆。所以说大家要抓住最后这一天。那么刚才我说了有这么几个病今年夏天是治好的机会，因为大家都知道九紫离火呀，多少年遇不着这么一次。除了心脏呢，还有一个病就是风湿类风湿各种骨关节疾病，你要是碰着好药，你也敢在今年夏天给它治好。 你冬天你不遭罪，你几年你没事儿。因为我们人呢，你要借坡下驴，借力打力，你下坡好走，你还是上岗好走啊？说我治病我就上岗，一步一个坎儿，那病能治好吗？叫借坡下驴呀。今年火气足，阳气旺，九紫离火，一个养心，一个呢去寒湿，治疗风湿骨病，今年你就治吧，就今年夏天你把它治好了。再一个就是心脏，所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啊。那我们一个病一个病的讲，慧心给大家讲到心脏了，现在请你把手放在你右侧乳房偏下一点儿，右侧啊，乳头往下内侧一公分，就是我们心尖波动处。你把手放这儿，你摸摸，这心脏不容易呀，跟你这几十年没少操心呐。你心肌缺血，你睡不着觉，你血管堵塞，你二尖瓣关闭不全，严重者心衰等等。心脏跳多少年，我们人就活多少年。人是心脏不跳了，人就死了。所以说要给心脏补能量。我给大家这次弄来的第四代深海沙丁鱼辅酶 Q 十，它有个特点，它跟人不一样。它啥特点？对喽，鱼死了，心脏还能跳一分多钟。人是先心脏不跳了，哎，人就死了。鱼呢？鱼死了，心脏还跳呢。就这个深海沙丁鱼，从它心脏当中提取的第四代辅酶 Q 十，效果是最好的。第一代从猪心脏提取的，那它那力度小；第二代从烟草当中提取的，有副作用；第三代普通沙丁鱼提取的，哎，效果呢不算太理想。第四代深海沙丁鱼辅酶 Q 十，哎，你看，吃完之后，心慌的不慌了，心脏疼的减轻了，做完支架搭桥的，哎，胸闷没劲儿也见好了。那么接下来咱们一个一个的讲，希望老伙伴们对号入座，啊。不着急，稳稳当当的来收听，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我们这个年纪呀，要稳，稳中取胜。那心脏叫什么？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者主血脉，藏神明。哎，开窍于舌，七华在面。啥意思？听得稀里糊涂，告诉大家，我们全身的血管就是血脉，中医管血管叫血脉，哎，全身的血脉血管当中流的血是多还是瘪是少？那血足，你这血管就是鼓鼓溜溜的，哎，手脚有劲儿，不麻不木。要是心脏缺血了，往出打血少，你这个血管是不瘪呀？没装满不就瘪吗？气血不到自然麻呀，所以说就手脚麻呀，头皮麻呀，胳膊腿木个张的呀，就都来了。这就是心肌缺血的第一个症状。上医院检查，你说我心慌啊，来那阵心跳，给你呢做心电图，容易查出来 T 波倒值，那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给你带 Holter， 就背那个小盒，24小时背着，看看你有没有早波。 早搏就是提前跳了。正常我们心脏，你看，痛，踏，痛，踏，哎，稳稳当当跳。那你有早搏，痛痛踏，痛踏痛，痛踏痛。这个感觉是啥？心忽悠。所以早搏就是心忽悠，忽悠一下。老百姓说：“哎呀妈呀，慧心呐，我这心呐直长个儿啊，早搏。”那么实际上他是心肌缺血了啊。心肌缺血有这么几个情况：首先，心气不足，他动力不够，心脏也人活一口气呀，他跳不动，他没劲儿。那么表现在你身上就是没有劲儿。我上不来气儿，动不动我还冒虚汗，没说哗哗淌汗，就是有点呀虚。老百姓说：“哎呀，一犯病啊，心突突，我都直长个儿，我都冒白毛汗，冒虚汗了。”这是啥？心气不足，心气虚不敛心阴。刚才咱们说啥了？舌为心之苗，心脏是火脏，舌头是火苗。心脏缺血了，你想，本身它就是个火脏，你这里水少了，它是不是要着火呀？火往上窜，火苗是不往上窜呢？所以你就要有心烦，睡不着觉，舌头干，闹心。这就是心气不足，检查心肌缺血叫气阴两虚，还没劲儿，还冒虚汗，还口干，还上不来气儿，你还睡不着觉。那这个时候常用啊，说常用药吃点啥呀？治心脏的，来吧，阿司匹林肠溶片儿，对吧？哎，阿托伐他汀钙片儿。那瑞舒伐他汀钙片儿，就这些玩意见好了吗？啊，特别是当人做了支架或者搭桥之后啊，硫酸氢氯吡格雷就是伯利维，是不是得吃这些？那你要是再有高血压啊，硝苯地平控释片儿啊，拜辛酮，那还有的吃富马酸、比索洛尔、康辛。就这些东西，这些都是西药，天天吃，顿顿吃，辣一顿就不行。有的时候吃长了，你还得换药，因为总吃这个药不好使了，它有抗药性了。你说这怎么办呢？所以，治病要刨根问底儿。像这种情况，我们就是说心脏它缺能量了，心脏吃不饱饭了，你吃不饱饭你打晃你走不动道，心脏缺血，你六十他六十，你七十五他七十五，他也老了，所以要给他补能量。补什么？补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是心脏的一个天然的强心剂，因为它没副作用。为啥要用强心剂呢？你看人要没的时候啊，说一块等他大外甥，给他大外甥打电话了，在大连呢，得今晚上到，那咋整啊？这都倒气了，打一针强心剂，哎，他心脏能再跳一会儿啊，又搁那倒气，又倒六个点儿，哎，这他大外甥进屋了，说一句话，他咯咯一下咽气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强心剂呢，它就起到让心脏多跳几个小时的作用，就你打那个强心剂。那么我们说辅酶 Q 十是心脏天然的强心剂，从深海沙丁鱼心脏提取的。首先，没有任何副作用，啊，给心脏补能量，只要你吃。有心脏病的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 这样呢，你会在短期内

你看，有的老伙伴就是刚才我说的心慌气短、口干、没有劲儿，检查呢心肌缺血，有早搏啊。哎，吃辅酶 Q 十一天三次，一次一粒之后呢，吃到十多天的时候，哎，他出去买菜，看着豆油打折，一高兴买两桶，那左手十斤，右手十斤提了回来了，上三楼了，啊，回来放那儿了，哎呀，咋上来的呢？没觉咋地儿？这高以前呐，哎呀妈呀，提了一桶豆油。上三楼都得在中间歇两气儿，这回一股劲儿上来了，自己不知道咋回事儿。后来一琢磨，哎呀，我这段就吃了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啊，哎呀，这人就有劲儿了呢。对呀，给心脏补第四代辅酶 Q 十，它是让你心脏一天比一天跳得稳，一天比一天跳得有劲儿，跳的时间长，它多跳三年，你就多活三年。你看它是天然的强心剂吗？人要死的时候，等人儿打那针强心剂，强耳心，说多活几个点儿，多活一天两天的，为了等人儿。那我们吃深海沙丁鱼提取的辅酶 Q 十呢，天然强心剂，吃一年让心脏多跳五年，吃两年让心脏多跳十年。也就是说，我们有心脏病的六十岁往上，或者是我三四十岁四五十岁我也有心脏病，我没有查出来太大的心脏病，但是我睡不着觉，我熬夜，我掉头发，我白头发，我吃不进去饭，来那阵儿没劲儿。现在年轻人三十多岁压力大呀，晚上睡不着觉，老整手机呀，你都可以吃辅酶 Q 十，因为它强心，给心脏补能量，让心脏多跳十年二十年。你看我们是不是就多活十年二十年呢？就这个道理啊。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咱们农安，农安有一个李翠梅老大姐，翠梅大姐呀，跟我俩论一家子嘛，啊，因为我姐姐叫冬梅，她叫翠梅，啊，我印象可深了，她呢六十七八岁吧，去年找我看病。可有意思了，他说慧心呐，我是新朋友。我说新朋友有多新呢？里面三新呢？他说不是，我听你讲座二年了，啊，他说我听你说你讲座都六七年了，我这刚听二年。我说那也挺好啊，有啥事啊？他说我就心脏难受。他这个心脏难受呢，有点儿的。他老伴儿就说他冲着啥了，啊，就说他有疫病。西医看说神经衰弱，神经官能症。神经官能症就神经性的，说难受就难受，但是啥也查不出来，就得找中医看。中医通过辨证，你看我讲八纲辨证，阴阳寒里，表里寒热虚实，八纲来辨。来找我看病，他说：“哎呀，我这就看不明白了，也不知道啥病。儿子也烦我，老头也说我，就说我装病。我这一天成的难受了。”他说：“你说也怪事儿呢，我这难受，你说白天不难受，干啥活都行，上地干活啊，在家里喂猪打狗、洗衣服做饭，啥都行。到晚上十点钟准时难受，你说气人不？”累一天了，黑天不睡觉啊，他十点钟开始心难受。哎，基本上十点多钟，怎么个难受法呢？呼一下冒汗了，然后就心慌，啊，就心烦。他要躺下睡觉，他就得起来，起来干啥呢？下厨房喝口凉水，屋里外溜达溜达。你老伴儿不让啊，老伴儿说你半夜干啥呀？你不睡不让别人睡呀？他没招了，他就得出去，他住平房，上他家当院，他就一圈。

跟谁着急了？你老头惹你了？老头一辈子啥也不是，他都不惹我，我说啥是啥。我这跟儿子姑娘操心了，你别说，我这俩孩子可省心了，啊，大的考大学出去了，在长春上班，老姑娘搁家跟前儿开小卖店的，都挺好。我说那你咋总上火着急呢？这个病是一股火得的呀。一拍大腿，慧心呐，我谁都不服，我就服你呀。你说为啥？我给他说中了。我说你就是一股火得的病，你说他咋得的？口难肚攒，攒了8万块钱，借给他大外甥了。他大姐家孩子借给他大外甥了。他大外甥呢，说呀，二姨呀，你借我这钱我买车，买完车了，那开2年，孩子把车一卖，出去打工去了，这钱也不还他了。打水漂了，咋要都不给。二姨呀，我没钱，等我挣着钱了我就给你。你要是要急眼了，他就说了，谁家当二姨的像你似的，外甥借你俩钱你跟屁股后要。你看再打电话急眼不接了，再打电话再要，说找他姐姐吧，他姐姐也说了，孩子挣这俩钱不容易，在外头打工，该你俩钱你老要啥呀？你看看自己攒的8万块钱棺材本钱，没舍得吃没舍得穿，借给人家了还闹个不愿意。这年头就是借钱的是大爷，哎，是不是？要不回来，他在这是三孙子，你说咋办？着急上火，就因为这个事儿睡不着觉的，黑天想白天想，然后失眠睡不着觉了。就这样呢，开始他是嘴破了，舌头都坏了，吃点咸菜大酱啊，吃点小葱蘸酱，那舌头都沙挺红，然后就小便热烫挺红，焦黄味儿大，然后就手脚心热睡不着觉。这是啥？伤心阴了。所以这个病咋治啊？这个病就是养心阴呐，哎，补心气，同时肝肾同治。你说他有啥病？他还有风湿，胳膊腿抽筋，脖梗子梆硬。我说大姐，首先你有胆囊炎，肝郁气滞，肝火旺，肝木克脾土，你大便不正常。肝是养筋的，你抽筋，眼睛干。肾是养骨头的，你骨头不好，关节疼，胯胯疼，跛了盖疼，脚脖子发软。他说哎呀妈呀，头一回给碰着一个大夫给我看这么清楚，说的明明白白的，服了，我给开药。开啥了呢？辅酶促使，刚开始他不吃。哎呀，这保健品，我说你就得吃辅酶促使，你听我的你能好。为啥呢？辅酶促使是给心脏补能量强心的，你现在这心呐，装的事儿太多了，黑天想白天想，装的事儿太多，血少了，所以得补辅酶促使。我说你吃上3瓶，咱这一瓶啊30粒啊，我说你吃3瓶啊，1天3次，1次1粒，一瓶吃10天，3瓶吃1个月，你就不心慌了。哎，吃完一瓶他就来了。哎呀，我心脏稳当了，不闹心了。我说除了吃它不行啊，还得吃什么呢？固本延龄丸。哎，另外我又给他开的汤药，干什么呢？治他腰椎病和颈椎病。这老太太一辈子净干活了，关节疼，那手指头都弯了，手指头都变形了，风湿骨头病吗？开的汤药，壮筋骨，祛风通络。哎，夏天吃那个汤药，让他夏天喝的。我记得他是去年的6月末找我的，开了31副汤药，30多副喝了，腰腿到现在也没疼。辅酶促使呢，他先后是吃了6个月好了，在心脏没犯病。固本延龄丸治他啥呢？他没劲儿。哎，大便也不行，脑。

的也迷糊，哎，肝胆都不好，肺子还有肺结节。我说这一身病咋整啊？又吃了六葫芦固本延龄丸，你看先后跟我打交道一年，到现在没犯病，好了。要说这次第四代辅酶 Q 十搞活动，他张罗的最欢。咱们是八号开始搞的吧？啊，他呢，头一天就报名了，报了一个最大的，第二天又来报名了，给谁报呢？给他大姐报。你看跟他大姐生气吗？因为外甥借钱，结果呢，他大姐心脏也不好，他还惦记，又买了一份20+8的辅酶 Q 十给老姐姐送去了。要不你说这个姐和妹呀，哎，到啥时候他都惦记他，那你怎么办？这老姐姐现在辅酶 Q 十都收到了吧？啊，咱们参加活动早的，陆续的就都收到了，啊。那么参加活动晚的，包括今天报名，咱们陆续的两三天也都能收到。咱们今天呢，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收到之后咋吃？注意了，有心脏病的，阳历的五月份，确切说5月1号到10月1号这5个月，你都是1天3次，1次1粒，就这一瓶你吃10天，1个月你吃3瓶，啊，等5一之后，你就可以吃1粒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们的姑娘，我们的儿子，儿媳妇儿，别看是外拉来的，你得拿他当自己家人。姑爷，你得拿他当儿子，一个姑爷带俩儿嘛，哎，咱们老了都得指着人家呢，你呢会来点事儿。只要你这姑娘儿子呀，儿媳妇姑爷呀，他熬夜，他心脏不得劲儿，他掉头发，他睡觉不好，你都可以给他吃上5个月的辅酶 Q 十。不吃5个月，也最少吃他3个月。是干啥呀？你那儿子半夜12点还没睡呢。年轻人是仗着自己岁数小，有点难受不吱声，所以为啥年轻人猝死的多？说现在40多岁、50多岁是个坎儿，突然间心脏病人就死了，跑跑步死了，上上班死了，加班熬夜，心梗了，做手术了，支架了，高血压了，突然间得脑出血了，脑梗了，这样的多不多？不老少啊。为啥说40多岁、50多岁是个坎儿呢？一，仗着岁数小，自己不拿病当回事儿；第二呢，他压力大，工作压力大。现在不管干啥，你都是打工的，挣那点钱儿，上有老下有小，竞争大，比买房子买车啊，你要打工的，你自己还得交劳保、交医保，人活着难呐。所以咱们当老人的，得知道心疼儿女。为啥？你到动不了那天儿，你得指着他。我说句良心话，你能说能走能撂，说我来病了一下就没了这人，那你得修多少年呢？那得积多少年德呀，啊，修来的福啊，都得得病了，有赖赖巴巴10年20年心脏病人不没的，你动不了，你做口饭吃都费劲，你不指儿女你指谁呀？有脑梗瘫痪了，抗吃抗拉，身上都得褥疮都烂了，那窟窿都能看着骨头，里边都生蛆了，那埋汰的，一进屋那个屎尿味都打鼻子。我就问你，你不指的儿女你指的谁啊？啊，我有工资，你都傻了，你一个月开8000，这工资卡也在儿女那儿，不能给你金棍呢。好儿女给你雇保姆或者他伺候，不好的这个钱他不撒手了，把你往托老所一扔，你到那儿，你渴了都不给你一口水喝，你饿了，
把饭到点往这一扔，你爱吃不吃，不吃拉倒，谁管你啊？我说这话，现在正在住托老所的，他都得掉眼泪，因为我说的是良心话，儿女没时间管你呀、啊。所以你咋办？你现在就是在咱们活着的时候，清醒的时候，有病治病，没病防病。辅酶 Q 十可以说谁都应该吃，我都吃，我老伴儿都吃，我老婆婆妈更吃，我头两天给我姑爷也整点儿，孩子三十多岁，38了，总熬夜。那心脏有时候我说你舒服不，我一号脉有点心律不齐，我说赶紧吃，哎，赶紧吃上补上能量，因为它对我们的心脏只有好处没坏处。因为我们心脏每天都干活，每分每秒都在干活，你躺在睡觉直直腿伸伸腰，它都扑腾扑腾跳呢，你不给它补能量能行吗？给心脏补辅酶 Q 十，有心肌缺血的，他能在10天到半个月左右呢，心慌改善了，稳当，你能睡着觉。有心绞痛的，他补上辅酶 Q 十，心脏跳得有劲儿，对血管狭窄和血管硬化有效果。你想，他供上血了，他跳得有劲儿了，那原来瘪的血管不就鼓溜了吗？原来绑硬的血管不就软化了吗？所以冠心病的症状，胸闷气短，前胸憋闷疼痛，不就好了吗？包括有做过支架或者搭桥的老伙伴，已经心梗了，哎，发现及时，做造影一看心梗啊，堵了70%以上，那做支架吧啊，或者说不行做搭桥吧。那这个情况不是搭完就完事儿了，你之后你双抗，你抗凝的你要吃啊，起码阿司匹林长红片你要吃，伯利维硫酸氢氯比格雷你要吃啊，瑞舒伐他汀你要吃，高血压的你还得吃施惠达啊，或者说洛活喜你都得吃吧。就这些药首先伤你的肝肾，所以有不少有心脏病的老伙伴啊，他治心脏病的同时呢，哎，他腰疼，他骨质疏松，他关节疼，两个病是我们治好的机会，第一个就是心脏病，所以我给大家带来了辅酶 Q 十，给心脏补能量啊，增加心脏动力，防备心肌缺血的出现猝死，出现心梗心衰，防备脑萎缩的出现老年痴呆和脑萎缩啊，走路往前抢啊，发傻发黏，脑供血不足的就容易出现脑梗死啊，脑萎缩呀，啊，脑白质病变呢，这在吃辅酶 Q 十之后都能得到改善和缓解，因为心脏供上血了，它一收缩，你说这血是不上到脑瓜皮，下到脚后跟？它供上血了，供上血了，血管鼓起来了，老百姓说鼓流了，血管有弹性了，脑袋供上血了，脑血管那个硬化堵塞它不就通畅了吗？脑袋不就清灵了吗？后脖子发硬，头皮发麻，胳膊跨筐，腿拖地，半拉身子绑硬，随着血脉的畅通，它不就柔软了吗？心脏好，对脑血管病也好，包括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腔梗、颈动脉斑块引起的脑袋迷糊、脑袋不清亮，你吃辅酶 Q 十给心脏补能量之后，心脏跳得有劲儿，脑袋供上血了，脑袋首先它就清亮。一般在吃3瓶以后，脑袋就清亮了，脑袋清亮了，眼睛也能跟着清亮亮堂，这是一个连带关系。所以说我们这次不仅限于有心脏病的，

0: 有脑血管病的，啊，高血压的，动脉硬化的，心脏做过手术的，这样的老伙伴，你这次都不要错过用辅酶 Q 十给心脏补能量的机会，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呢别错过，赶紧报名，这是今年最后一次提供辅酶 Q 十，而且此时此刻，五月份是我们补心脏、养心脏、调心脏、让心脏多跳十年八年的一个机会。你说晚了，上秋再治吧，晚了。十月份以后再吃辅酶 Q 十，效果呢差一大半啊，啊，所以大家要赶在五月份吃。那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从今天起，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的大型推广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十盒，额外免费赠送您三盒；二，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2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八盒；三，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3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14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养护体验，这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辅酶 Q 十，极高含量，每100克辅酶 Q 十高达30.2克，吸收率接近100%，极强活性，高端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活性高达到98%，极致配伍，特别添加 D 阿尔法生育酚、维 C、维 E 铁元素，更快的进入细胞，直达心脏。稳心、强心、养心，让辅酶 Q 十的利用率提高4至5倍。这就是第三代辅酶 Q 十制剂——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天然强心剂，心脏发动机，纯天然，动物类，还原型，高活性，高含量，五大黄金特性，北上广重点三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夏季养心正当时，辅酶 Q 十最超值。由慧馨老师和心脏病专家吴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5月8日到5月12日，活动期间，第三代深海辅酶 Q 十原价每盒318元，现仅需88元。所有参加活动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1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3盒。二，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2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8盒。三，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3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14盒。买得多，省得多，送得多，实惠更多，更快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更强的改善心脑血管效果，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让血管细胞吃饱饭，让各个脏腑细胞吃饱饭。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您好。
1: 林老师你好。
0: 老哥哥叫啥名？
1: 杨行茂。
0: 行茂啊，行茂多大岁数了？行茂啊，
1: 哎呀，86啊。
0: 哎呀，这老哥哥身体怪硬实的啊。
1: 哎呀，我有心脏病，心率过速。
0: 跳多少下？
1: 啊，
0: 跳多少次？
1: 跳130次呀。
0: 你说他咋不好好跳呢？
1: 嗯，
0: 那就心慌拿不成个了。
1: 哎呀，还有
0: 那跳心慌的时候出不出汗？
1: 没事。
0: 没事啊。
1: 嗯，
0: 那赶紧吃辅酶克石啊。
1: 哦，我要报
0: 报上名没有？
1: 我要报，我要报个30×14的那个辅酶克石。
0: 30盒正14盒的啊。
1: 啊，对。
0: 哎，这个可合适了。
1: 嗯。
0: 嗯，好，那登上去之后啊，一两天接到你这个岁数，你这个心动过速达到130次，辅酶克石一天要吃3粒哦。
1: 嗯。
0: 哎，那除了这个心动过速，心脏还有什么感觉呀？
1: 憋闷，反正这个心胸闷气短，
0: 憋闷上不来气儿。
1: 对。
0: 啊，走道咋样？
1: 走走就是腰疼。
0: 哎，腰还疼。
1: 嗯。
0: 有腰疼，你现在晚上起夜起几趟？
1: 起个3-4趟呢。
0: 尿不多少吧？
1: 尿不多少。
0: 嗯，尿不多少还总倒腾，叫肾不纳气，
1: 嗯，
0: 也叫心阳不振。老伙伴们注意我的措辞，说这个心阳不振是咋回事呢？五脏都有阳气，心阳它就跳得有劲儿啊，就像车加油了，人吃饱饭了啊。这人的心阳振奋，心脏跳得有劲儿，痛啪，你心阳不振，就说明他跳的呢，虽然跳130次，但是他血少，他是紧呼的，咱们正常痛啪稳当的7-8-10次，往出打血多，你那个130次，他就是呼的。一说呼的，大家懂不懂？在那没劲儿。还有一个比方，就是用那个打气管子给28自行车打气儿的时候，一下怼不到底儿。
1: 嗯。
0: 你像正常打20多下，是不是这气儿就打满了？
1: 对。
0: 哎，你怼到底儿的。
1: 嗯。
0: 过去有的小孩给自行车打气儿，我小时候就是。没那个劲儿啊，打不到底儿，就得到一半在那干呼的打不进去气儿。
1: 嗯。
0: 但是你看你打一半在那，他就快呀，他打得快。
1: 嗯。
0: 突突突突突一劲儿打，但是你就怼半下，所以这个气儿给的少。那像心动过速呢，就是一个劲儿的跳，但是往出打血少，他就在那呼哒呼哒呼哒一劲儿突突。心动过速严重了就是房颤，就是心嘚瑟。
1: 嗯，
0: 你看跳跳突突突突，跳跳突突突突突，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感觉就是肾阳不鼓动心阳，所以大哥呀，你胯胯轴往下都是凉的。
1: 嗯，
0: 后腰眼子冰凉，屁股蛋子冰凉，大胯胯冰凉。一直到脚丫子，你脚趾头都冰凉啊。
1: 嗯，我脚抽筋儿呢。
0: 哎，要抽筋儿，你眼睛肯定就不好。
1: 嗯。
0: 为啥抽筋儿啊？肝养筋呢，肝血不养筋，你就抽筋儿。那肝血不养二目呢，那眼睛看啥就不行啊。
1: 嗯。
0: 就干巴呀，就得老年性白内障啊。这些病是不是穿糖葫芦了？这些病是不是这么来的？
1: 嗯。
0: 哎，咋得的？老大哥年轻时候挨累了。
1: 嗯，对。
0: 你年轻时候干苦的累活了。
1: 嗯，对。
0: 这么得的病。
1: 嗯。
0: 所以说，啥叫秋后算账？
1: 嗯，对。
0: 人这一辈子呀，生有命，死有时。
1: 嗯，
0: 该啥时候得犯病？年轻时候你干什么活了？你是生气了？你是出力了？到老了他不就得跟那相关的病吗？
1: 哎呀，出力过多呀！
0: 出力过多，这。

0: 老头儿。
1: 嗯。
0: 这个病要吃辅酶 Q 十。
1: 嗯。
0: 你这些三十正十四的，你谁也别给，你自己吃。
1: 嗯。
0: 这是好东西，同时要配固本延龄丸吃。
1: 嗯。
0: 你这些病慢慢就都好了。
1: 嗯。
0: 你还应该有个病，大哥。
1: 嗯。
0: 你老下坠，但是拉不出来多少。
1: 嗯。对。
0: 总感觉有大便，你说到那咋使劲它不出来呢？
1: 拉不出来。
0: 你着点凉，你胃口拔凉拔凉的。你要敢吃半拉苹果，你得打两天嗝。
1: 嗯。
0: 肚子就胀。所以我告诉你个小方，你自己上药房买去。
1: 嗯。
0: 叫小建宗颗粒。
1: 嗯。
0: 小建宗颗粒。
1: 嗯嗯。
0: 你吃它两盒三盒的。
1: 嗯，
0: 小建宗颗粒用啥往下送呢？用小米汤往下送。
1: 嗯，
0: 它暖胃的，你心口窝到肚脐眼都冰凉。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然后辅酶 Q 十你就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一粒儿啊。
1: 嗯，
0: 哎，好了，哥哥。
1: 嗯，好了，谢谢啊。
0: 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桂英老师你好啊，桂英妹妹。
0: 你
3: 好。你
0: 好，叫啥名？
3: 我叫王丽琴。
0: 啊，丽琴。
3: 那个、啊，73岁。
0: 啊，来干啥来了？
3: 我爸要报名，报那个什么时候时。到这个20盒的送8盒那个档次的。
0: 哎呀，这把吧，这活动我看了一下，20赠8的，30赠14的、
3: 嗯，
0: 都是报这两个档次的多。有个别的老姐姐报的10赠3，过两天她又改了，她说赶紧给我改成30赠14的，你说说。
3: 啊、
0: 哦。都是咋的呀？原来吃过，吃的还怪好的。
3: 吃的可好了，我就
0: 吃
3: 吃
0: 了多长时间了？
3: 我吃的都半年了，完了那个、
0: 嗯、
3: 心脏吧，他养了身心脏的，也不忙着了，也不慌了，心里也得劲儿了，完了吧，还睡眠还挺好，
0: 嗯，
3: 血压还不那么高了，嗯。
0: 啊，你那个心脏忙得很，是成天忙得很，还是一犯病忙得很？
3: 一阵儿啊，忙的一阵儿就是来的一阵儿，心里忙忙叨叨的。
0: 那忙忙叨叨的是难受啊，还是疼啊，还是怎么的？
3: 难受，就是不得劲儿，难受里头。
0: 出不出汗？
3: 出汗，就呼家伙就热呀，就扛不了了，完就一会儿就脱呀，就热呀，完了一会儿就冷了，一会儿就热了，突呼总出汗。
0: 嗯，还咋的？
3: 还有，这是个那个桂心妹妹，你说这我这嘴怎么总破是咋回事呢？
0: 嗯，
3: 缺啥营养呢？就是这牙床的上牙吧，镶的牙吧，上牙不紧，就这底下的牙，哎呀，总你说这坏一个一多月了，俩来月了，我吃那个消炎药啊。螺旋迷素啊，吃了5-6盒、6-7盒的，完了我换药了，那药名我没记住。哎呀，吃也不好，吃硬东西不敢吃，嚼啥不敢嚼啊。
0: 你那个牙是换的满口假牙呀？
3: 那对呀，换的满口假牙
0: 是不？嚼啥东西能错上齿不？
3: 对死还对上了，对死对上了。
0: 换多长时间了？
3: 换这香的都香3-4年了，人那2年不的呀，可好了。去咋去年到今年这2年就不咋好。
0: 嗯。
3: 牙床子就是挤牙床子吧，就是整就是白泡，疼啊，不敢嚼东西，不敢咬啥，得咬吃个粥啊。
0: 我告诉你，还有可能啊。
3: 啊，
0: 现在我先给你捋捋这个病。你这个病叫邪犯少阳寒热往来，是啥意思啊？慧心呐，这个病是少阴经和少阳经，少阴经就是心经和肾经有病，心经有病少。

0: 阴茎，你主要占心肌缺血。
1: 啊，心里缺血，
0: 心脏缺血，睡不着觉，口干。
1: 那睡不着觉啊，就靠睡觉药溜着呀。
0: 啊，这是一个听着口干心烦。那么少阴肾经呢，它缺精，缺精你就浑身骨头节都酸疼。有一种症状叫骨蒸潮热，来的症状呼一下就由里往外就发烧的热。
1: 对对对对，哎呀，就这热就扛不了了。
0: 热一会儿呢，你又冷了，前后心又凉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所以这个又沾谁呢？沾少阳寒热往来，口苦咽干，默默不惧饮食，心烦喜呕，目眩脉眩，这是典型的少阳症。你看，
1: 哦、
0: 心烦。闹心，往上反不往下去，
1: 对，
0: 不想吃饭，口苦，嗓子眼冒烟，
1: 哎呀，这饭呢一天呢都不行吃啊，两顿饭呢。
0: 目眩，
1: 哎呀，
0: 目眩就是眼睛看啥天旋地转。
1: 嗯呐，对。
0: 目眩就是看什么天旋地转的。脉弦呢，就是我耗你脉，你脉是弦脉，弦者主硬，你有动脉硬化，你那血压就脉压差很大。嗯
1: 哦，我这两天没量呢，不知道啊。
0: 一定靠盘量，这搁这儿啊，就寒热往来。这个病我告诉你，
1: 啊、
0: 你去买个小中成药，
1: 啊，
0: 叫小柴胡颗粒。
1: 柴胡颗粒。
0: 小柴胡颗粒。
1: 啊，小柴胡颗粒。
0: 对，差一个字都不行。小柴胡颗粒。
1: 啊、小柴胡颗粒。
0: 对。
1: 小柴胡。
0: 小柴胡颗粒。这个完事儿，然后你那个牙，这个牙吧，一个是阴虚火旺，阴虚火旺你要吃点呢六味地黄丸。
1: 啊，六味地黄丸。
0: 啊，然后你还有个可能，就是你戴了两三年了，那个原来戴挺合适，现在戴那个牙错齿的时候有点哈登哈登的，就像不得劲似的。
1: 对对对对。
0: 我告诉你咋回事，你牙龈萎缩了。
1: 对对，说的对。
0: 就是你这个牙吧，你看原来做那个牙套子，它套着上了，你那假牙上下，那往那上一扣挺好。你这二三年你的牙床子它萎缩了。
1: 对对对对。
0: 萎缩
1: 的
0: 这牙，搁里边就咣当咣当，你一咬啥东西，它就在里边就哈登，它两头咣，它就磨你的牙床子。
1: 啊，
0: 就把牙床子磨坏了。
1: 哎呀妈，这可咋整？我这怎么
0: 油？那不，这都不是问题，咋整？上牙科，让他按着你现在的牙床子，再给你做一套假牙。
1: 啊，再做一套。
0: 或者人家不做，人家按你原来这个，看你上边缺多少啊？是你牙床子萎缩了，这套牙不就大了吗？大，它不就
1: 光了？床子呢？那对呀。
0: 哎，他
1: 鼻子光啷，鼻子光啷的了，什么坐着吗？
0: 光啷的，就是牙床子萎缩了，它萎缩，它就磨。所以还有一招，你看那个牙科，他有办法，要么重做一套，要么呢，就是看能不能在原来那上给你打个小补丁。
1: 嗯呐，打个小补丁吧，我那。
0: 哎，这个就解决完了。我说这个事儿，有的老伙伴也存在，那怎么戴四五年这牙咋就不好使了呢？他牙大了。牙大了，牙床子萎缩了，它不合炉了。
1: 对对对对对对，说这。
0: 好了，这个事儿解决了，开了两个小中药，小柴胡颗粒、六味地黄丸，搭配着辅酶 Q 十吃。
1: 啊，
0: 辅酶 Q 十一定要吃，它是给你心脏养心肌、补能量，防止夜里犯病猝死，防止你得脑萎缩。你现在就有脑萎缩，你说完就忘啊。
1: 那说完就忘，这脑瓜子现在稀里糊涂的。
0: 啊，
1: 又是在外面上屋来求东，到屋里就不知道求啥了，想不起来。完到地又想起来了，知道求啥。就这
0: 样，要吃辅酶 Q 十，这辅酶 Q 十呢，一天吃三粒啊。
1: 哎
0: 哎，好了，老姐姐，再见，
1: 哎、
0: 再见。
1: 谢谢谢谢，贵人老师妹妹。哎，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的大型推广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

0: 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0。
1: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临江市市管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圆满结束。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5: 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基础研究发展规律，指明了做好基础研究这篇大文章的方法路径。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实践充分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基础研究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紧紧围绕党中央擘画的战略目标，把握基础研究在推进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中的重要作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就能把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5五规划纲要立足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对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作出系统部署。新征程上，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才能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抓出新成效，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既定目标前行。
3: 近日，临江市委组织部、临江市委党校联合举办5期市管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对全市市管乡科级领导干部、市管职级干部实现全覆盖、集中轮训。
5: 本次研讨班严格对标上级培训课程体系，紧密结合临江发展实际，创新采用通识课加核心课加专业课加交流研讨一体化教学模式，培训紧扣15五时期形势任务、发展定位、指导方针与主要目标，系统赋能、精准施教， 切实提升干部履职能力与战略思维。在分组研讨交流环节，全体学员紧扣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紧密结合临江市发展大局与自身岗位职责，深入交谈学习体会，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科学思路。此次专题研讨班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成效显著，通过系统学习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核心要义、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
4: 近日，临江市光华中学师生代表走进新市边境派出所，将国家安全教育课堂从教室延伸至警营一线。在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下，同学们近距离接触执法办案流程，感受法治精神与戍边使命。
5: 活动中，学生们首先来到执法办案区，依次参观了信息采集室、询问室和讯问室。每到一处，民警都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介绍各功能区域的作用、办案流程及相关的法律知识。在信息采集室，同学们了解了指纹、眼膜等生物样本的规范采集过程。在询问室与讯问室，民警通过对比讲解，让大家明白了询问证人与讯问嫌疑人的不同程序要求，深刻体会到执法工作的严谨与规范。随后，师生们走进派出所荣誉室，陈列墙上一幅幅泛黄的照片，一面面褪色的锦旗，无声诉说着岁月的厚重。民警动情讲述了一代代戍边民警扎根边境、忠诚履职的故事，同学们驻足聆听，眼神中充满敬意。
6: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边境安全的重要守护力量。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教育，把国家安全的种子真正种进孩子们心里。
4: 绘就乡村新图景，实干赋能美家园。在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2025届西部计划志愿者李佳瑶以青春之名扎根乡村，聚焦特色产业发展，用设计赋能品牌让望江优品的名片在鸭绿江畔愈发鲜亮，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
0: 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这里出产的优质果蔬。初到村里，李佳瑶便脚踏实地走进合作社大棚，跟着农户们学习育苗、嫁接、养护等技术，累积完成黄瓜嫁接育苗8000余株，协助开展田间管护，助力黄瓜抗病性提升30%，母菌产量增加25%，把田间地头变成了自己的实践课堂。优质农产品既要种得好，更要传得开。李佳瑶主动牵头，对村口宣传展板进行升级改造。两块展板分别以蓬勃经济助力乡村振兴、乡村田园产业发展为主题，用文字与实景照片直观展现望江村的产业优势与丰收成果，成为村庄的移动名片，为望江优品品牌推广筑牢线下基础。
7: 我始终坚持从田间来到市场去，刚来到望江，书记就带我们走进村里的产业大棚，跟着种植农手学技术，只有真正的懂产业，才能让产品卖得更好。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宣传一类，为哈密瓜、水果黄瓜、西红柿量身打造专属包装箱，统一品牌，升级村口的宣传展板，把村里的产业优势直观地展现出来，打造村里的移动名片。
0: 为打造辨识度高的品牌形象，李佳瑶和小伙伴们结合望江村山水特色，设计望江优品品牌 logo， 将青山江水融入其中，彰显生态优势与品质理念。2025年哈密瓜丰收之际，他主动承担包装箱设计工作，反复打磨色彩、版式，让每一个包装箱都成为流动名片。此后，李佳瑶为水果黄瓜、西红柿量身打造专属包装，遵循品牌统一、特色鲜明原则，突出产品特点与生态优势。包装升级后，农产品市场价提升20%，损耗率降低15%，有效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5: 让望江优品形成了独特的品牌视觉体系。

0: 每一个包装箱都是一张流动的名片。望江村的哈密瓜、黄瓜、西红柿品质特别的好，有了好的形象，才能让好产品被一眼看见。我想让望江优品走出临江，走出吉林，让更多的人知道鸭绿江畔有个好地方，有好农产品。
1: 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李佳瑶用专业技能赋能乡村产业，在扎根基层中读懂振兴内涵。未来，他将继续深耕望江优品品牌建设，挖掘望江村特色资源，用创意与实干助力优质农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让青春在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4: 原操作将面临5到50元罚款。高速行驶中急刹或碰撞时，未固定的乘客可能被抛射，死亡率提升3倍以上。因违规躺卧引发事故，保险公司可依据免责条款拒赔。涉嫌非法改装将面临行政处罚，小型车私改床铺罚款500元，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卧铺罚款500到2000元，记6分；非紧急情况在应急车道停车休息，记9分，并处罚款。行驶中所有乘客必须系安全带，儿童需使用安全座椅。长途驾驶建议每2小时进入服务区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勿将后排座椅改装为固定床铺，车内休息需在合法停车场。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5: 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加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和下肢的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的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 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十一号，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十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现役货运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这些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共计220多件套的货物。另外还携带了700公斤的推进剂。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天舟十号搭载的货物中还包含了第三套新款的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以及67件科研产品。
1: 这两年，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国货越来越潮，中国品牌越来越火。商场里新品一上架呢，就被抢购，走出国门也照样圈粉无数。国货当然不只有硬核实力，更有温度与创意。中国品牌到底有多受欢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这几天，新一代国产折叠手机、智能眼镜、全景相机等创新产品集中上市，吸引国内外一大批消费者到店体验、排队选购。
3: Here in China,
4: 中国的科技品类多得我都看不过来。各种品牌让人目不暇接，中国丰富的科技成果和文化底蕴真是让人惊叹。
2: 而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外高桥港区海通码头，每天有4000多辆国产新能源汽车从这里驶向全球。今年前4个月，从这里出海的汽车超过40万辆，中国汽车品牌正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力量。从消费电子到大国重器，中国品牌可以说是多点开花。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累计服务旅客近70万人次 ，C919商业航线持续拓宽，超大直径盾构机 CR450 动车组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国货当然不只是有硬核实力，更有温度与创意。新中式服饰、国风用品、智能家电，如今可是广受市场青睐。截至2025年底，全国中华老字号品牌数量达1455个，村超等特色赛事成长为国家级文化消费品牌，潮玩、跨界联名、沉浸式消费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国货正在成为消费主流，一批新锐品牌也在快速成长壮大。眼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正以鲜明的文化辨识度走进海外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刷屏。此外，中国制造也成为海外生活新风尚。在澳洲，带透视窗的智能冰箱不用开门就能查看内部食材，针对中东地区设计的空调能在68摄氏度高温下稳定制冷。
5: 现在我们在全球设有了30个研发中心、37个工业园区和制造基地，实现了本地的研发、本地的制造。今年以来，我们海外智能家电的订单同比增长了20%以上。
2: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跨境电商进出口达8184.6亿元，中国品牌的市场影响力正在持续攀升。
0: 近期市场上有机构用交通安全服务和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等名义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和消费者维权困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了解。
6: 准备买车险的朋友，如果有下面两套方案，你会选哪一个呢？一家公司说，根据你的出险情况，新年的商业车险要2000多，而另一家公司告诉你，他们有内部专属特惠渠道的交通安全统筹车险，只需要1690元，理赔还能全程代办，到账快。如果你为了省钱选了第二个，那么很遗憾，你可能就上当了。销售人员说的交通安全统筹，其实是一种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

0: 行为。大白话说，就是针对企业自己车辆的，不是给咱们私家车主的，所以它根本不是保险，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这种打着保险名义销售的所谓保单，一旦出了事故，有的是拖着不赔款，有的是拒赔，还有的公司会直接跑路。说个老王了解到的真实案例，山西有一位车主就是买了一种车辆安全统筹的服务，出事故以后打了6年的官司，最终还是车主自己赔偿了受害人13万多。他以为的保险一点都没有起到作用。虽然交通运输部等5部门早就明确不得将机动车统筹、机动车安全互助、交通安全统筹等宣传为保险，可现实中呢，有些业务员故意模糊概念，把统筹单包装成保单，合同里不写保险二字，反而用统筹、互助、安全服务等字眼打擦边球。你以为买了保障，其实连法律兜底都没有。北京金融监管局今天专门发布了风险提示，大家遇到有机构用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延保服务名义推广的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还说保费低、保障全的，一定要擦亮眼睛。如果确实需要购买车险，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的官方 APP、 官网等正规渠道。如果不放心，购买前还可以通过金融监管总局的官网核实公司的资质。
1: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520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9928 400-100-9928。
2: 是的，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1: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先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3合1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2: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接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先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是520当天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先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 400-100-9928。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10年前，大刘与现任妻子办理结婚登记，双方均系再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刘为工作，主要在家照料岳父，后妻子以感情破裂为由起诉离婚。诉讼过程中，大刘能否要求妻子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呢？
3: 大刘在婚姻中负担较多家务劳动，离婚时有权请求补偿。民法典第1088条，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离婚经济补偿的适用需符合一定的条件，其主要功能在于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基础上，对家庭义务承担较多一方的权利给予救济和平衡。本案中，大刘长期照顾岳父，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明显承多了更多家庭义务，符合请求补偿的法定条件。经济补偿的确定以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确定为基础，补偿金应当从承担支付义务一方的个人财产或分得的共同财产中支取。
2: 俗话说呀，早餐吃不对，营养养生全白费。很多的叔叔阿姨早上不爱吃饭，要么呢不吃早饭，要么一碗白粥将就，长期下来营养缺失，浑身乏力，还容易导致血糖的波动大。人上了年纪啊，早餐绝对不能糊弄，日常养生不靠昂贵的补品，贵在每天坚持食补。大豆呢是富含优质的植物蛋白。

0: 58%，颗粒饱满，营养扎实，还匠心搭配了两大珍贵食材，东北寒地人参和伊春的深山猴头菇，添加量充足，人参固本培元，改善气虚乏力，精神萎靡，猴头菇呢是温润健脾，养护肠胃，一杯豆浆兼顾补蛋白、补气和养胃的三重效果。
1: 食材好，工艺更到位，采用了低温烘焙加超微的这种破壁技术，彻底去除了生豆的腥味，完整的锁住营养食材，那粉质细腻干爽，开水温水皆可冲泡，速冲，然后呢也是非常快的溶解，不结块，无豆渣，零沉淀，冲泡后豆浆浓郁，还有呢就是夹杂着人参的这种清润回甘和猴头菇淡淡的菌香，口感醇厚丝滑，不腻不涩，入口温润顺口，牙口不好呀还有肠胃娇嫩也能放心喝，配料呢也是干净纯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所有风味都是食材天然的本味。
0: 不管是早上没时间做饭，搭配黄瓜子饼干就能够组成一顿营养早餐，还是夜晚空腹的胃空反酸不适，冲一杯温豆浆，好消化不积食，暖胃又舒心，睡前饮用呢还能安神益气，养护睡眠，而且零蔗糖的配方，血糖偏高以及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也能够安心使用。
1: 本品呢线下单袋售价是40多元，今天节目专属破价福利，不玩套路，两袋人参的这种豆浆粉，再加上两袋猴头菇豆浆粉，仅需149元。节目下单再免费赠送两袋的正装，到手整整6大袋，每袋呢也含12包的独立小包装，总计72小袋，单杯的成本仅2块多啊！对比了外面这种加糖的添加剂的平价豆浆，这款高蛋白零添加双山珍的食补，性价比远超了市面上的产品，独立的小包装，干净防潮，还有这个便携易存，随时随地都能冲泡。
0: 本次专属福利库存有限，活动结束呢会立刻恢复原价，想要更换健康早餐，日常养胃补气，轻松食补养生的叔叔阿姨千万别错过，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后付款，手机操作方便的叔叔阿姨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豆浆也可以直接下单锁定福利。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4: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5: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

0: 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1: 今年以来，再见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2: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3: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

0: 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7: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9: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0: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0: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突破。
11: 对接机构突破。
10: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2: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1: 六号通信，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3: 整个任务是飞船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4: 这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2: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苏慧、王殿甲报道。
15: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6: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5: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7: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给他送到家，测到血糖。
15: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8: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 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5: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三月发布，九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9: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

0: 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国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0: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3: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2: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3: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2: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3: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 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2: 当地时间十一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3: 据日本方面十一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十一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3: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十一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东宇，主播雨欣、杨波。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3月26，长春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天起738早新闻开设集体观察见闻专栏，全景展现我省优质上市公司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区域带动发展成效，生动讲好吉林企业高质量发展故事。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新能源产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到白城市调研。吉林省深耕特色农机赛道，打造差异化竞争力，创新赋能农业现代化。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长春举行。安图入选2026年五一旅行十大热门宝藏小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上市企业既是观察区域经济最敏锐的瞭望塔，也是稳住增长底盘的压舱石。为全景展现我省优质上市公司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区域带动发展成效，生动讲好集体高质量发展故事，今天起738早新闻开设集体观察见闻专栏，重点挖掘企业创新突破点、经济增长点、区域带动点，以企业成长映照吉林振兴步伐，以产业亮点擦亮吉林区域名片，凝聚发展共识，提振市场信心。请听报道。
3: 走进位于鹿园经济开发区的延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正在为国内一款生育列车项目装配生产电器平柜。延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部部长朴东亮：
4: 平柜框架采用铝合金材质，实现轻量化设计，电器选型及布线满足轨道交通行业国内及国际标准，实现产品的绿色、低碳、环保。
3: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延奥电器成立40年来，一直专注于轨道交通车辆车载电器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服务，是深交所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后，吉林省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延奥电器目前拥有1家分公司、10家全资子公司，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4.64亿元。
4: 公司目前实现国内的地铁车辆电气设备配套的同时，也在积极扩展国际轨道交通市场业务。目前公司正在跟踪迪拜、亚历山大等海外的地铁项目，不断地推进公司产品及技术服务的全球化布局。
3: 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的传统支柱产业在上市企业的带动下，通过技术改造和业态创新焕发蓬勃生机。在敦化经济开发区，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拥有70余项授权专利，其中发明专利23项，实用新型50余项，打破国外企业对高端人造板装备的长期垄断。近年来，企业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实现林业废弃物资源化、高值化利用，为全国森工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成熟的装备解决方案。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部经理陈维亮：
5: 一方面为全国森工产业提供林业剩余物资源化利用的装备支撑，另一方面瞄准新材料产业风口，开发新型板材成套装备， 推动产业跨界融合。未来我们将持续依托科技优势，深耕高端装备研发制造，为吉林乃至全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亚联力量。
3: 创新是我省许多上市企业的产业标签，也是在变幻莫测的资本市场中立稳脚跟的定海神针。今年4月17号，长光晨鑫在港交所上市，这不仅是企业发展跨越新阶梯的亮眼答卷，更是吉林光电产业厚积薄发的生动缩影。这家成立于2015年的光电科技企业，相继攻克全局快门像素、高动态范围像素、3D 晶圆堆叠等多项核心技术，累计拥有百余项发明专利，

0: 2025年公司营收8.57亿元，同比增长48.8%。长春长光晨鑫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研发总监李阳。
1: 长春呢，拥有深厚的光学科研根基，顶尖的科教资源，完善的光电信息产业链，以充足的专业人才，良好的产业生态政策保障，为企业全周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
0: 一家龙头企业带动一条产业链，激活一片产业集群。如今越来越多吉林上市企业扎根黑土，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截至目前，吉林省共有包括长春高新、电投绿能、吉林化新、富维股份等境内外上市公司59家， A 股上市公司48家。2025年 A 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占全省同期地区生产总值总量的14.71%。吉林上市公司正以强劲动能为“十五五”良好开局赋能，让资本市场看到一个蓄势待发、蓬勃崛起的新吉林。
2: 5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新能源产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到白城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资源禀赋、放大比较优势，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全省绿色液体燃料供应重镇，为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0: 胡玉婷首先来到吉林梅花头部经济产业园，详细了解产业园建设运营及企业未来投资计划，并实地踏查生产运行情况。他表示，吉林梅花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体赖氨酸生产基地，希望企业深耕主责主业，巩固领先优势，加大投资强度，加快质感数转步伐，进一步扩大产能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提升研发水平，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稳定工业增长、发展县域经济做出更大贡献。要抓好安全生产，打造绿色环保工厂。有关方面要靠前服务企业，强化要素保障，支持企业拓市场稳定单，应对价格波动，助力企业做大做强。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白城市风光资源优势明显，基础扎实，是我省发展新能源、绿氢加产业、建设省级零碳园区的重点区域。胡玉婷寄予厚望。在白城人工智能算力中心，他强调，算力中心项目是零碳园区建设的重中之重，白城大有可为，也必须大有作为。要挖掘绿色能源潜力，放大绿电价格优势，坚持算电协同发展，扩大绿电直连规模，优化风电加传统能源加储能功能结构，创新商业模式，全力建设绿色算力生产基地。要拓展固态储氢技术应用场景，推动绿色能源和绿色算力融合发展。在洮南绿源燃料有限公司，胡玉婷鼓励企业挖掘气风气光潜力，加大储能设施布局力度，进一步提高绿氢绿纯产能。要探索绿氢统购统销模式，创造性拓展应用场景，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在国电绿能白城集电汉海发电有限公司2×66万千瓦保供煤电项目现场，胡玉婷指出，要抢抓施工期，强化进度管理，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争取提前建成投产。要聚焦清洁低碳，灵活调峰定位，强化传统煤电与新能源协同互补，进一步提升电力供应保障能力，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可靠支撑。在洮南中深层地热供暖示范及配套16万千瓦新能源项目现场，胡玉婷指出，要坚持以双碳战略为牵引，提升地热开发利用水平，促进新能源集成融合开发，不断增强能源体系韧性和安全保障能力。胡玉婷实地查看春耕播种情况，他指出，要不误农时，组织开展春耕生产，抓好农资、农机、农具供应，为全年粮食丰收系好第一粒扣子。要依法查处农用车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切实防范农村道路交通事故。洪庆参加调研。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

0: 在声音中感受金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今年我省将加快组建省农机集团，选准特色主攻方向，打造差异化竞争力，助力吉林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走进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溅，一台台结构轻巧、设计精良的免工播种机正从生产线上有序下线。与传统农机傻大黑粗的固有印象不同，康达农机的产品主打轻量化、数字化、全地形特色，用科技含金量破解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难题，成为东北三省疫区智慧农机的标杆。目前企业拥有八大系列43款产品，核心自主知识产权27项，其中免耕播种机在东北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一，产品还远销俄罗斯等海外市场。
3: 从使用效果来看，从这个机械制造这个质量来看，跟发达国家比不比他们差。
2: 传统的免耕播种机普遍存在体型笨重、操作不便的问题，为此康达农机联合长春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校组建30多人的专业团队，反复优化机身结构，精选高强度轻量化钢材，在保证机身强度、承载能力不变的前提下，给农机成功瘦身。
4: 康达这款机械，它自重略轻，很精巧，技术到位，对地面的碾压强度也略小，它的省油效果每场地应该在15元到25元之间，啊，100场地，那么就1-2千元。
2: 企业还在农机数字化上下功夫，在双辽市福仙镇天兴村程序家庭农场，康达农机技术人员正上门调试气息式免耕播种机，在驾驶室内的智能显示屏上，播种深度、株距、施肥量、作业面积等数据实时跳动，一目了然。一旦出现漏播、读种等故障，系统立刻报警，语音提示故障位置，便于及时排查。
5: 我们这款机器是可以种均匀垄，也可以种大垄双行，能达到99%。
6: 半个月之前拉回来，然后给我组装完以后，调试挺好，售后特别好。
2: 今年我省农机企业坚持轻能化、轻量化、数字化、全地形高端农机装备功能定位，开展针对性研发生产，让更多吉林制造农机装备扎根黑土，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7: 紧扣农业生产耕种管收烘储销全链条需求，推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开展联合技术创新，把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农机产品，转化为产业实力，形成吉林农机自身的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优势。
8: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眼下正值春耕关键期，黑土苏醒，耕潮涌动，全省各地开足马力抢抓农时。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吉林牢牢扛起稳产保供政治责任，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为引领，让智慧农机驰骋广袤田野，用科技力量赋能春耕生产。今年全省大力推广北斗导航、自动驾驶、智能监测等先进技术，大中型农机搭载智能终端，作业精度达厘米级，播种误差控制在2厘米以内，漏播重播率趋近于零。从单粒精播、分层施肥到镇压保伤，智能免耕播种机一次进地完成多道工序，四垄机型日作业面积可达10公顷以上，效率比传统农机提升2倍，千亩良田几天就能完成播种。依托吉林省农业机械化智慧云平台，农机作业轨迹、耕作深度、秸秆覆盖等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溯。从会种地到会种地，吉林正以智慧农机为抓手，培育新农人，赋能新农业，以科技之力守护黑土粮仓，以机械之能夯实丰收根基。
1: 辽源市抢抓施工黄金期，锚定全年发展目标，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9: 东方县纳丹伯镇曙光村标准化肉牛养殖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景象，目前2栋配套用房、2栋牛舍钢结构主体已完工，工人们正在加紧进行配套厂房框架施工。 项目投资1.2亿元，占地12万平方米，建设育肥养殖车间9座，设计肉牛存栏能力达5000头。项目投运后，年可消耗秸秆1.5万吨，实现有机肥还田3.5万亩。通过计亩还犊模式，采取定制化养殖、保底价收购，带动周边农户养殖数量10000头，推动形成企业与农户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肉牛产业发展模式，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10: 预计今年10月可以交付投入使用，设计肉牛存栏量啊是5000头。下一步啊，紧紧围绕牛舍、干草棚、清除等重点建设内容啊，抓牢抓实安全生产，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为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9: 在通丰县纳丹泊镇黄牛交易市场建设项目现场，施工车辆往来穿梭，工人正进行施工作业。项目投资1.1亿元，规划建设南北两个功能区，南区为综合配套功能区，北区为核心交易市场与寄养区。项目投用后，可实现交易、寄养、服务、金融等全链条一体化运营。
11: 总占地面积13万米，项目建成后可以实现20亿元的交易额，实现20万头的交易量，可以带动周边1800余户养殖户的增收。
9: 辽源市对今年计划实施的249个5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逐一制定时间表、路线图，明确责任主体、时间节点和攻坚任务，建立日跟踪、周调度、月通报、动态监测机制，实时掌握项目进度。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44个项目实现实物工作量投资21.3亿元。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5月11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重点案件9件，均为来电。其中，长春市20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5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6件，白山市1件；松原市5件，重点案件2件；白城市1件，重点案件1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3件，重点案件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64个，其中大气类案件15个，占23.4%；噪声类案件12个，占18.8%；水类案件10个，占15.6%；生态类案件9个，占14.1%；土壤类案件8个，占12.5%；固体废物类案件7个，占10.9%；其他类案件3个，占4.7%。截至5月11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0件，重点案件11件，均为来电。当天，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0: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 5月11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长春举行。青年榜样，分享奋斗故事，激励全省广大青年挺膺担当，以青春之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请听报道。
9: 活动以“建功十五五，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来自我省不同领域的青年榜样，分享坚守岗位、攻坚克难、服务人民的奋斗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精神风貌。
12: 现场青年们的这种热情与朝气，也让我更加坚定既能报国的初心。工匠精神就是扎根一线，精益求精，把我们每一项技能练到极致。也希望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勤学苦练，在技能成才的道路上勇于前行。
9: 团中央组织部、省直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全省1200余名青年代表现场参会。
13: 很多各行各业的青年先锋登台宣讲，尤其是当听到本土的青年榜样，更是倍感自豪。我要向他们学习，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实际行动，深耕本职，苦练本领。
14: 我将以青年先锋为榜样，牢记育人初心，立志扎根教育一线，把青春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教育事业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年力量。
9: 据了解，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中， 我省一名个人一个集体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18名青年获评新时代青年先锋。团省委将组织获奖代表开展基层宣讲，进一步凝聚起全省青年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青春力量。
1: 吉祥新闻消息，今天距离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还有2天，本届东北书博会全国城市出版社联合体将携17家城市出版社首次以组团形式国城市出版社联合体精品展区，集中陈列各家城市出版社精选好书与特色出版物，同时特别打造长春记忆历史文化专区，系统梳理长春城市发展脉络，集中展示长春在地方历史文脉保护、地域文化挖掘传承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展会现场还将重磅推出江南装置唐明旦首次异地亮相，同步展出百种江南精品图书及100余款苏州特色文创产品。此外，本届书博会期间还将举办多场重磅主题活动，其中包括全民阅读、阅读城市研讨会及简明长春历史新书首发式。简明长春历史由吉林大学刘信军教授主编，汇聚多所高校及地方史专家学者，历时2年精心编撰而成。日前，吉林市举办2026年服务项目建设及商贸文旅企业专场招聘活动，79户企业携1800个岗位参加，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招聘服务，现场275名求职者达成用工意向，精准对接需求，助力地方产业发展与民生就业。五一期间，安图县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和长白山区位优势，成功跻身全国五一旅行10大热门宝藏小城行列。作为我省唯一入选的县级城市，安图文旅特色凸显，人气持续走高，此次上榜彰显了当地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亮眼成效。今天的向上向善，因为有你，吉林更加温暖。我们来一起认识四平市的龚月辉。20年来，他始终关注特殊儿童的成长，用爱心奉献和真心陪伴，叩响无声世界，点亮五彩斑斓。请听报道。
15: 哎，直溜溜宝贝儿啊，又长高了，是不是？哎呀妈，又亲一下，可亲了，都让你来了吧？他们都这样，别说真长高了，他说。
16: 每年春天，龚月辉都会来到四平盲童学校和四平市聋哑学校给孩子们定制夏装。为了让孩子们穿起来更舒服，他来到学校给每一个孩子测量身高体重，还会反复跟校方和服装厂沟通，甚至亲自去试版型，确保每一件衣服都合身。
15: 你们学校这一说吧，我们就更知道了。就因为今天不做两件，不做长袖吗？做一个速干的，做一个棉的。
16: 今年60出头的龚月辉从事餐饮行业40多年。提起他与这些特殊儿童的缘分，要从一盘锅包肉说起。2005年，龚月辉看到一位同事在店里购买了2份锅包肉。交谈中得知对方有2个表妹在四平市聋哑学校上学，这位同事有空就买锅包肉送过去。龚月辉当即决定一起前往，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特殊儿童。
15: 看到他小妹儿的时候，给小妹儿吃，你说边上还有孩子，真的顾及不那些，全是眼巴巴的就瞅着。那时候我那个难受劲儿啊，我就觉得咋带这么少呢？知道这个你就多带点呗，你说就多砸几盘，孩子们就都能沾巴点吗？
16: 回到家中，龚月辉就琢磨着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开始他就是隔三差五给孩子们做些好吃的。2006年六一儿童节，他把孩子们接到自己工作的印香阁餐厅，炒了满满一桌菜，其中就有孩子们最爱吃的锅包肉。打这儿开始，每年六一前夕，龚月辉都会把孩子们接到自己店里聚餐。除了六一，在端午、中秋

0: 大，形成了叩响无声世界，点亮五彩斑斓的固定公益项目。在龚月辉心里，这个项目不仅仅给孩子们物质上的帮扶，更重要的是让特殊儿童融入社会。
1: 这些人都惦记我，我也暂时跟社会没有距离，跟社会的我跟社会正常一样啊，我也有爱，我也能表达爱，我也是一个阳光的，虽然我看不着，在我心里头就有一盏非常灿烂，我也能绽放。
0: 二十年来，公司员工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关爱特殊儿童的接力棒从未有人放下。一个人的善举逐渐汇聚成一群人的坚守。2019年，龚月辉牵头成立了四平一乡隔一工团，将志愿服务从关爱特殊儿童拓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1: 我看的是一点，当我们这群人去关注到社会，关到哪个角落，我们去帮衬，这个才真正的义工团，让它持续长久，才能做出大事儿的。
0: 二十年初心不改，温情相伴。龚月辉用点滴付出诠释了人间最真挚的善意，他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向上向善的力量往往就藏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
2: 希望能为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增添一份便利，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情与重视。
3: 志愿服务就是用一种平凡的行动传递不平凡的爱，一顿温暖的餐食，一份真诚的陪伴，能够让这些孩子们带来力量。
4: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李月，监制刘小磊。
5: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6: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8: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0: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9: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

0: 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
1: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 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长春北部和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已经达到32度了，其他地区26到30度，最低气温在白山也有9度，其他地区12到17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7度，中西部地区有4到5级转3级左右西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7到8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吉林南部、通化大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28度，其他22到27度，最低气温东南部8到11度，其他13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或东南风。
3: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已经争议了好多天的话题啊。
1: 哎，我觉得其实应该说白了，咱们是应该聊一个稍微有点文化品位的话题
0: 啊。
1: 你看，在之前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好几次提到过，要珍惜我们的母语，要珍惜我们的汉字。
0: 嗯。
1: 我们使用汉字的时候要使用规范字，我们说汉语的时候要说普通话，说规范的普通话。
0: 嗯。
1: 那么涉及到文案策划的时候，你看我们在以往的社会新闻当中也经常见到过无数这种特别雷人的文案策划。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有网上就有一个特殊的，比较特殊的啊，这个是一个手机啊，某品牌手机联合一个也算是媒体刊物吧，发起了一个节日的促销征集文案活动。
0: 我今天才知道，我原来以为是这个手机品牌自己的文案。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它是联合它发布的，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啊。
1: 这件事儿吧，从头到尾有好几个点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
0: 嗯。

0: 第一个点就是这个，它是联合这也是
1: 非常有文化的一个杂志啊，
0: 这是一个让大家感觉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杂志。
1: 嗯，
0: 在它联合办的这个文案征集活动的时候，依然出了这样的事情。这个手机品牌啊，征集文案策划就是促销我们的品牌嘛，然后有一个这个文案出现了啊，说什么呢？说，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老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老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的时候恨不得穿婚纱。
1: 然后呢，他配了自己的妈妈啊，追星举应援牌的画面，以子女的视角描述母亲追星的状态。那你想说什么呢？
0: 你看这，
1: 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0: 这类的文案
1: 啊，
0: 大家很容易联想到之前某些饮品，说什么从小喝到大，
1: 嗯，
0: 啊，你冷清这个没啥事儿，但是配上他的画面，是一个女性身材凹凸有致的这样，尤其是突出女性胸特点的这个图画面，你想想，从小喝到大，他在暗示什么？那这个你不管你的初衷是什么，或者说我想宣传我手机品牌，但是你这个利用的槽点啊，我注意我用这个词儿叫槽点，非常的不好，因为你提及的场景是家庭，对吧？我老爸，我老妈，我这是一家三口这个情景设定，那么内容里边出现了我老爸。我老妈有两个老公，这是什么意思？
1: 我老爸做了什么对不起我老妈的事？
0: 我之前设定的场景是家庭场景
1: 啊，
0: 那么这个两个老公这个词儿就很违和了。
1: 对，这个文案一出呢，舆论也是哗然一片啊，网友集中质疑他冒犯家庭伦理，玩梗无底线，价值观扭曲。那么这个舆论发酵之后呢，这手机品牌马上也就下架了全部争议的物料。其实他说他只是想表达说还能出去追星，比我追星还热烈。
0: 你看这事儿吧，确实大家，
1: 哎呀，这话分怎么说吧，
0: 大家有不良反应，也是在我们意料之内。但是另外一个槽点啊，这我在编稿的时候没有说进来，咱们提一下更有意思
1: 啊。他的那个大学是吗？
0: 对，这位设计文案的这位是某大学的毕业生
1: 啊，
0: 已经
1: 知名大学，
0: 对，特别知名的大学。然后这母校就有一番非常让人不解的操作，发布了一个声明说，这我跟你割袍断义
1: 啊，
0: 你
1: 不是我们的学生了，我们不认你了。
0: 言下之意，你不配是我们的毕业生
1: 啊。我
0: 本来让大家应该谴责的说是个文案策划有问题，那么品牌方就是你要有一个审核机制吧，对吧？你能把这个文案通过，证明你这个企业文案策划这个策划部门，或者说你企宣部门，负责的人，你的审美有问题，或者说你纵容这样的文案通过，那你肯定有责任吧，就是让普通大众理解，就是你品牌方的审美有问题。但是大学这个声明一出，这个舆论焦点一下就变了，就立刻就关注大学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啊，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1: 啊，
0: 你到底要想干什么？
1: 好像蹭热点一样。
0: 对，问题是这个舆论焦点一下偏了，品牌方立刻从这个舆论漩涡之中脱身而出了。
1: 没人问你是哪个大学教的呀，
0: 就很奇怪这个事儿。
1: 我跟你说，当天吧就是刷屏了，说某某大学声明，我想这大学怎么了，又学术不端了
0: 啊。
1: 然后我打开一看，怎么是跟这手机有关？他怎么就跟这手机有关了？
0: 这回他太端了，端的厉害。
1: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关于此事的观点啊，就是其实不仅仅是说这次手机文案的事儿，其实我作为一个母亲啊，我现在是有担心的，就是我姑娘这一代，他们将来就是咱们当年很在意的事儿，但在他们这一代可能就不在意了。为什么？他们是看着网红刷短视频长大的，咱们当年都是看什么中央一套二套一直到八套长大的，现在十几套了啊。那你说他熏陶的舆论环境是不一样的呀。
0: 实际上这个事儿啊，昨天我也因为这个事儿，我真的睡了很晚。我在想，我也在浏览相关的新闻，我也在看周边的报道，然后我也想了很多，就联想到我们之前在节目之中，我真的有。

0: 好多次非常感慨的说，我们要心疼我们的语言，心疼我们的文字，心疼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价值观，现在究竟怎么了？这些年轻人到底想干什么？他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1: 他们就觉得这些梗可以拿公开拿出来讲，其实私下都不应该讲，你怎么会拿到一个媒体上去播放呢？
0: 你再联想到一些，拓展一点，联想到有一些这个叫什么，比如说什么吐槽大会啊，什么类似的这种这种脱口秀，无数次的翻车你像有一个比较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脱口秀演员又说了不该说的话，
1: 这个
0: 让大家特别抵触。本来他的这个脱口秀成绩非常好，但是因为这一个话题立刻塌房了。那你说他有没有意识到这个话出口会伤人？
1: 就是价值观，正确的价值观和正能量是非常重要的啊。对于此事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可以一起来聊。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视力健康。好视力限时，大家注意听啊，这一波的优惠是只有早间才有的，不光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啊，这个都是非常惊喜的好礼，对我们的眼睛非常好，其他时间段没有，所以呢大家抓紧打电话来抢购，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啊，眼睛不舒服那是真难受啊，你像模模糊糊的3-5米远，哎，我就看不清人了。你像现在出去的远处的那个树，其实那树叶你就看不清是一片一片的了，你看就是一片啊。这个时候呢其实是还有办法来调节的，您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蒸汽热敷，当场贴眼睛，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清爽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看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十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通通能享受早间的专属礼包，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四重福利，其他时间都没有。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我觉得这个我想提前说啊，人行说我忽然间感觉会不会是毕业生找学校老师帮忙危机公关啊，把大众的目光引导到这一边。不会的，就是你要知道那是一个大学，它是非常有底蕴的大学，他做出这种事儿。就我现在想啊，因为我是一个老编辑，小东老师也是一个老编辑，就将来假如说是00后坐在编辑把关的这个座位上，我是很担心的。因为我说了，他们是刷短视频长大的，他们觉得什么话都能随便说。
0: 因为网络语言对我们传统语言的这个完整性、审美度都有一定程度的伤害。
1: 对，我觉得幽默搞笑是可以的，但是它是有边界的啊。所以我们也很难理解这所大学这次做出的这个行为。
0: 其实我很理解，
1: 可能他太爱惜自己的羽毛
0: 了。因为这大学也不止一次出现类似的事件
1: 对，
0: 他们对于这个焦点事件出现之后的反应，我觉得非常理解，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1: 也的确是啊。好，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可以继续来聊。那我们来关注热点新闻啊，五一过后了，有很多人错峰游，好羡慕啊，这个时候人又少，价格又便宜啊。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之后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回落，可以说是跳水了。你像北京到成都啊，广州到昆明等热门航线都有1到2折的机票，上海到三亚、上海到海口等航线更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了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10号，5月11号到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397万张，同比呢增长约8%。5月8号到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了10%，新加坡等地。
0: 北京金融监管局昨天发布风险提示，近期市场上有机构用这个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等名义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

0: 非常困难。那么据了解呢，所谓的这个交通安全统筹啊，其实它就是一种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就是针对企业自己的车辆，不是给私家车主，所以它根本就不是保险，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那么这种打着保险名义销售的所谓保单，一旦出了事故，有的是拖着不赔款，有的是拒赔，有的公司呢会直接跑路啊。比如说山西就有一位车主买了一种车辆安全统筹的服务，那出了事故之后打了6年的官司，最终还是车主赔偿了受害人13万多元。他以为的保险啊，其实一点都没有起作用。虽然交通运输部门等5部门早就明确不得将机动车统筹、机动车交安全互助还有交通安全统筹等宣传作为保险，可是现实当中呢，有些业务员却故意模糊概念，把统筹单包装成保单，合同里边不写保险二字，反而用统筹、互助、安全服务等字眼来打擦边球。那么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啊，购买车险必须要通过保险公司官方 APP、 官网等一些正规渠道，购买前可以通过金融监管总局官网核实这个公司的资质，遇到打着低价统筹旗号的，请擦亮眼睛，也一定要提醒身边的人注意。
1: 近年来呢，各类技能培训也在迅速的扩张，新型培训模式不断涌现，部分经营者借助新概念、新平台、新营销方式招生揽客，诱导消费、违规消费、履约不足等问题也随之增多了。比如说数字技能培训类啊，一些经营者抓住了大学生待业人员希望兼职增收群体，以及部分老年消费者急于跟上时代寻求副业变现的心理，利用 AI 数字人、短视频带货等新概念、新风口进行包装营销，诱导消费者报名。
0: 还有就是配音培训服务类啊，一听这个我就感觉哭笑不得。你现在在刷短视频，很多这样的推荐，说你上我这儿来学配音吧，学播音吧。这很多这个经营者利用消费者希望配音兼职增收的心理啊，以免费体验啊、高收益变现为噱头来引流，在宣传承诺、营销方式、追加收费和课程履约等方面，问题是较为集中的。还有就是职业资格培训类啊，这个职业资格证书培训投诉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消防设施操作员啊、安全注册安全工程师还有公共营养师等职业资格培训服务。这个部分经营者通过夸大宣传、违规承诺、拖延履约等方式诱导报名缴费。还有就是招录考试培训类，那近年来呢，考公、考编、军队文职等招录考试竞争持续升温，相关的培训需求快速增长。部分培训机构通过夸大宣传、承诺、结果承诺啊、制造压迫感等一些方式来促成交易。
1: 嗯，
0: 就是你再不来就没了，过这店儿就没这村儿了啊。
1: 嗯，你包过是吧？
0: 哎，
1: 还有就是学历提升服务类，还有驾校培训服务类，还有就是网络理财课程类。我觉得大家好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给出你一些承诺，我觉得这时候你就要考虑他真的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咱们当年都考上清华北大了。
0: 大家说那有疑问了，说这些培训我们都不可以去吗？其实可以去，但是一个是要找有资质的这个机构，另外一个就是你不要完全指着这个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就是我有业余时间，我有这个精力，我可以增加一下自己的这个保障和技能，可以，但是不要指望这个怎么怎么样。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五月份需要关注手足口病、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还有寨卡病毒病、人感染禽流感、猴痘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流行性脑脊髓炎膜这个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这些病 啊，听起来挺恐怖的啊，但是大家无需恐慌，日常呢我们注意少在人多的地方啊扎堆儿，跟着一起扎堆儿，能咱们远离就尽量不去人多的地方，必要的情况下戴口罩啊，注意个人手口卫生。
0: 你说到这个疾病，最近网上有一个名称叫什么呢，叫什么前额叶受损伤，
1: 这是耳朵那个位置吗？
0: 这是一个医学术语，就是大脑某个位置受损了，会导致你行为有一些变化。这个大脑前额叶啊，它是位于额头后方，是大脑最高级的中枢，被形象的称为大脑的 CEO。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前额叶受损伤就是一个医学术语。它的症状包括但是不限于专注力差、决策困难、容易冲动、脑子变慢、记忆力变差等。所以说这好多社交媒体上，你看有人就发布这类消息之后呢，许多人就下意识的对照自身情况去对号入座啊，
1: 就比如说我念错稿子了 我有病，
0: 说我最近记忆力就变退了，反正啊好多人说我全都是吻合的，跟着症状完全一样，
1: 原来我这是病啊，
0: 于是就自我确诊了啊，这个前额叶损伤就成为这个社交媒体上非常流行的一个网红病
1: 啊。专家介绍说，前额叶呢是大脑皮层当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调控的关键脑区，前额叶发生器质性损伤之后呢，确实会出现情绪啊和认知的异常、认知能力下降等问题。不过尽管前额叶受损在网络语境当中是被广泛使用的，但是在医学层面呢，这个概念还是有着严格明确的界定，就像我小的时候大家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有神经质，就是它确实是一种病啊，有的人稍微有点反常的举动它还不能被界定为神经质啊。
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网上的一个梗，你比如说你最近确实有一些拖拖拉拉
1: 啊，经常
0: 口误
1: 啊，
0: 然后可能就是开玩笑说一下说前额叶损伤，但是这只是一个梗啊，可不是真正的医学上的确诊啊，千万不要这个网络语境有的时候真的确实挺坑人的。
1: 所以网上某些人所说的注意力涣散啊，像小东说的做事拖延、情绪冲动啊，背后并不是大脑硬件真正的受损，而是可能你信息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降频。
0: 就是最近太累了，
1: 短视频刷得太频了，
0: 对，
1: 量太大了，你接收的信息太多了，最后你说我怎么一个都没记住，
0: 网上浏览的时间太长了，
1: 只是过度疲劳啊，大家
0: 确诊一下，不是这个病，
1: 是那个病。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确实是精神压力大或者饮食比较乱啊，这是现代人不少中年人的生活状态，是吧？
0: 对，
1: 点个外卖啦，晚上熬个夜啦，脸上爆个痘啦。这可能会引发您长期便秘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限时只要19.9元，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产品，而且10分钟内给您直接包邮，赶紧放心试用，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类似的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不吃就不管用，久而久之用量就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让您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体验活动最晚520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赶紧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任航说，最近我听说呀，有某电台要引进播音设备，就是类似于 AI 编导播音
0: 啊。
1: 他说，我觉得如果未来都是 AI 音更可怕，没有 这个老一代播音人的坚守和坚持了，没有像咱们就是活人的这种正宗的声音啊。我跟你讲，昨天我有一个切实的体验，我其实想跟小东老师交流来着，但昨天太晚了，我没给他发。我女儿呢参加了一个社会组织的活动，大概就是什么诗词咏流传这一类的啊，然后呢。

0: 他卖了一个资料，里边有这个关于诗词讲解的视频，我打开一看啊，全部都由 AI 制作，这个倒也没什么问题。以前咱们看的都是动画片嘛，
1: 对
0: 啊，你只要 AI 制作的好也行，但我就觉得它那个节奏和文字它卡不上点儿。然后再有呢，就是它的内容也是由 AI 讲解的，有一些字音就不准。
1: 对
0: 啊，你比如说贴花黄，它就天花黄。哎呀，这个我就觉得它校对的时候呢，你应该把这个字音重新纠正一下啊。还有就是关于棋呀、啊。他是读记呀、啊、还是读棋呀、啊、他都模棱两可，我也辨别不出来他到底读棋还是读记。
1: 像这种音视频出版物使用语音 AI 技术是可以的，但是你最后一定要有一道审核把关、
0: 校正啊、
1: 有校正，这个地方是可以调整的，经过这个比如说有资质的人员来审核，
0: 权威的人士，
1: 这语音不对啊，那儿节奏不对，是完全可以实现技术上的调整的。但是如果真的这么信任 AI 的话，以目前的情况会出现很多不太合适的地方。
0: 而且它是作为儿童、咱们说这个少年儿童的读物，我更觉得要严谨啊。我不拒绝你，但是我觉得你至少要给我一个我昨天我也没客气，我就跟那个老师说，我说你这里边错误太多了，我怎么花钱买呀、
1: 其实这个 AI 还是我们之前说的，就是它只是我们辅助我们工作的一个工具。
0: 嗯，
1: 比如说这个音像出版物，我们使用了 AI 技术，
0: 可以，
1: 我们可以节省大量的精力和体力。
0: 你的这个绘画不要出错呀。
1: 但是一定要监督它，它因为它有些地方现在不是让我们非常满意的。
0: 嗯，
1: 我们可以人工调整一下。
0: 你比如说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这个例子，某学校的老师给孩子留了一个融合作业题，他配了一个，因为过年嘛，配了一个小马，说那个小马举了一个条幅，结果呢，这个马呢就是四个蹄子站在地下，然后在脖子那个位置又长出两个蹄子，拿着一张纸，一共就是六条腿了。我都能想象他让 AI 给他生成这个图的时候，他跟他说的什么。
1: 其实你看，我自己跟豆包交流，我就逗他玩，我说你帮我做一张照片啊，把我照片做成什么样子，我发给他了。结果就我说你按大江东去这个语境这个情景给我做，把我做成古装人物，做好了倒是挺好的，整个都挺好。突然发现我多了一只手，因为那个手它需要换一个方向，是应该生成手的那个地方确实生成了挺好，但是原来那只手它没给去掉，就那你看你这。最后就设计审核吧，我说你重做，把那个手给我去掉。
0: 哎，
1: 你把关一下，它很好，很完美。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大家的眼健康啊。立夏之后，紫外线越来越强，眼睛干涩啊、流泪啊、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为了让所有咱们吉林听众在夏天及时吃到大品牌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啊，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推出了全年第一次大活动。您听好啊，第一次肯定是最大的活动了，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个防紫外线的、防蓝光的这个通络眼镜。活动力度史无前例啊！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1: 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这个叶黄素啊，非常的好，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就能感觉眼睛非常的明亮，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也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啊，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眼底病，还有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也好。百宝油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非常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全年第一次大活动，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个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你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做好内外防护，眼睛明亮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0: 始终有你，早上好啊！他说，哎。